0: 啊，尽头的路头，
1: 是，
0: 所以讲恁甲我买啊，一分一毫啊，我甲恁赚的一点一滴啊，拢总是真材实料啊，会真计小实在。
1: 所以吼、哦，家宏是吼咱这爸母来当肯定的啦。
0: 啊嘛，因为安尼，
1: 是啊，或
0: 者爸爸妈妈拢甲我当作家己后生，甲、
1: 嗯、
0: 小安当作早起安尼咧甲咱听下，啊，互阮真感动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做爸爸妈妈。啊，因为有恁啊，才会有阮啦吼。那无恁啊，无法度互阮维持遮侪年。未来我讲啊，啊，咱有第一个三年、四年的，三年满四年的周年庆开始，就会有第二个三年吼。啊，我讲啊，咱后壁日子久久长长，而且爱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恁的支持、爱护以及。甲疼惜啦吼，如果甲无恁的疼惜啊，讲真正，阮的节目无法度做甲安尼，啊，阮的产品嘛无法度开发甲全国上好来为了。
2: 喂，
0: 嘿，阿武啊，
2: 泰哥没你好啦。
0: 好，
2: 我这四周年就做得好。
0: 好，
2: 参上晚餐啦。
0: 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阿武啊好，阿武啊，今日台北阁有落雨无？喂
2: 喂，
0: 台北有落雨无啦？
2: 无，足好天个。
0: 啊，前两天啊拢落雨吼。
2: 前两天有。
0: 哎呀，前两天的报要做风台，啊风台就过啊。
2: 对啦。
0: 哎呀，好佳哉，阿母也无叫风台吹。哎呀，我烦落烦恼烦恼，你叫风台吹咧。
2: 嗯。
0: 啊，今倒无做风台，阮台中今日啊，迄、那个乌天暗地呢。
2: 那。
0: 无做风台啦，哎呀，我今日透早看阮监视器，阮家己也好天，啊，然后啊，阮台中煞乌天暗地，哎呀，阮喉咙煞变来落伫阮中部呢。
2: 对啦。
0: 哎呀，啊阿母啊，要听什么歌？
2: 听什么歌？
0: 哎，
2: 听七龙啊唱的。
0: 七龙啊，对调。
2: 变。免
0: 美
2: 金
0: 互
2: 你
0: 开，
2: 免
0: 就互你使。哦，迄、那个美金互你开，免就互你使，这条就对啊。但这条不是歌名，我还佫想我歌名啥物，我再叫小安甲你找哈。
2: 好。
0: 哦，好，多谢阿母啊哈。
2: 谢谢。
0: 好，谢谢罗拉，多谢。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长期的支持佮照顾啦吼、哦。啊，我讲今日啊，阮咧做周年庆。啊，接到有够侪听友吼，本来这个物件我是本来啊，伫妈祖生过后，我都无准备要卖啊，迄阵啊都有甲恁预告啊吼，因为事实要叫我去做这个物件啊，讲真正的，我是拢应付爸爸妈妈的需求啊，我才去拜托阿任去帮我找茶，啊茶愈来愈歹找，愈卖愈贵。啊，阮成本嘛不断一直咧增加。讲实在，我若每一届啊卖这种物件就对啊啦吼。啊，我迄天是咧甲大家培养感情的，一块五角都无赚。啊，佮准则有甲恁赚钱，啊，嘛拢赚一撮啦，培养感情。啊，我讲无啊，同齐在咧收银啊，哪有可能同齐无收银？平常时无咧做周年庆。什么产品，逐项都咧甲恁优惠啊？哪有可能伫周年庆无优惠？啊，我讲伫播音界会当甲产品做甲上电台啊，做甲上电视台啦，吼。
1: 无简单哦。
0: 啊，吼，遐侪艺人
1: 啊，
0: 这是我对我家己啊，讲事实啦，吼。那要安尼讲，爸爸妈妈唔知，感觉讲我嚣掰啊，这对我来讲，我感觉这是我家己一种骄傲
1: 啊，
0: 嘛对我。家己是一种肯定啦吼、
1: 嗯，
0: 啊，我敢那三环救好偌济人的命，敢那我的骨头酸痛症的药啊，互偌济人骨头酸痛症食好伊，吼、哦，真济无可能的代志啊，拢发生伫咱的听友顶头。
1: 所以产品的讲话啊，对不？
0: 所以讲我伫遮啊做节目，是我每天上快乐、上欢喜的日子。
1: 是。
0: 啊，所以讲伫遮再次感谢爸爸妈妈。陪阮度过三周年，迈向四周年，未来阁有五周年、六周年，希望阮的产品。

0: 对品质的坚持，对材料的把关。
1: 啊，材料搁欠货。哎
0: 呀，
1: 啊，这不是讲要话有材料就有材料呢？
0: 那无真材实料，我是绝对
1: 不做啦。是啊，是啊。
0: 因为这届讲实在嘛，碰到阮妈祖婆的福气吼。
1: 是啊。
0: 啊，我电工乡卖一个过头去。
1: 是啊。
0: 啊，阮妈祖婆家己嘛无通点。啊，我的妈祖婆一律拢是点经过。我一手经过，
1: 是
0: 啊，的香，嗯、我才有点啦。
1: 所以吼、哦，做在厂商吼来到咱的厝吼，拢闻到一种香味哦，拢哦拢恶热的咧。我讲恁家的恁家烧的香哪只香啦？啊，那一种香哦，唔是一种外口青菜调调的香，迄就是正的植物的一种树啊烧起来一种香味。
0: 烧好香，就好像家己咧做功德啦，
1: 对，
0: 艺术。
1: 系啊，
0: 啊，我要甲长辈时代妈妈讲一件代志哦。其实台湾人拜拜，上重视的三节，
1: 对，
0: 就是过年，
1: 是，
0: 啊，过来就清明，
1: 对，
0: 啊，过来就是中原普渡，
1: 中原普渡，
0: 哎呀、啊，这还做三大节啦，
1: 对，
0: 这一定拢爱啊，
1: 烧香拜拜啦，
0: 祖先是怀念咱过去，
1: 是，
0: 伊托咱一代传一代，
1: 世
0: 传世，
1: 是，
0: 过年是拜天公，天公上大，
1: 对，
0: 过来中原普渡，啊，是普渡这的。
1: 过去
0: 啊，已经往生去的好兄弟，
1: 好兄弟，
0: 吼、哦、啊，咱爱互因伫另外一个世界
1: 啊，
0: 得到香烟，
1: 是，
0: 吼、哦、啊，我讲啊，今日爸爸妈妈，恁同款，因为我物件绝对无介济，
1: 是啊，
0: 啊，恁唔好像人咧讲的一句话吼，啊，做鬼得抢输应菜汤啦，真正啊，迄鬼吼。啊，咱若咧拜好兄弟，拢爱拜一个应菜汤。
1: 对，哎、欸，
0: 迄就是比较慢来的人，较慢来的好兄弟。
1: 啊，就食迄应菜
0: 汤。应菜汤。啊，我甲你讲吼，七月这种物件，我唔是真信神啦吼。
1: 是啊。
0: 但是确实，咱自古流传的，古、
1: 欸、
0: 早人讲的旧历无新历无说，旧历无无啦吼。
1: 对，咱中原加信一下
0: 啦。啊，咱同款就是爱拜普渡。
1: 嘿、
0: 哦，就是爱普渡公，爱拜这好兄弟，拜愈切操，你来年归冬会愈平安。
1: 平安呐、啊！
0: 爱、哦、用愈好的物件，尤其香甲金纸。
1: 嘿，
0: 爸爸妈妈，这拢袂当互你感性的，这嘛袂当互你欠的。
1: 是啊、哦，
0: 包括你的祭品，哈、哦，祭品就是拜拜的物件，你拢爱用上真材实料的物件，好好兄弟食了会欢喜，
1: 是
0: 啊，你的来年就会平安。啊，讲一句，那上直接的讲吼，出去袂去拄着鬼啊！哎呀，我讲的这
1: 啊，平安顺心啊，过年拢爱平安顺心。
0: 哎呀，你像较早吼，啊，这有当时啊，咱囡仔时代吼、
1: 嗯，
0: 啊，像我就好吼，
1: 对，
0: 我要去你阮兜二楼，我唔敢去你。
1: 嘿呀、
0: 啊，啊惊死，啊惊鬼，
1: 啊
0: 惊贼
1: 啊！
0: 哎呀，是我老弟唔知道有米茶啦无？
1: 是啊，
0: 包括搞阮太太嫁来阮家，因为阮庄家厝吼，虽然阮较早迄老阿厝是无钱起的吼，啊，但是大间啊，来喂你好，班长啊妈妈，
1: 班长啊妈妈，
2: 喂，
0: 喂，
1: 你好，
0: 妈，
1: 哎，
2: 你
1: 咧
2: 也
1: 做
2: 互相，互相邀，
1: 啊，
2: 好，
1: 你要互相邀呢，
2: 哎，
1: 来安娜，
0: 感谢做长辈时代。啊，咱我要教爸爸妈妈啊，就我会晓的吼。啊，我有一个拜拜的机卡啦吼。
1: 嘿，你要分享的对啊。
0: 这嘛是一个道长甲我教的。
1: 是。
0: 咱中原啥啦？中原有中原，就有上原，就有下原啦吼。
1: 是。
0: 咱的正月，农历的正月十五。
1: 是。
0: 咱有三元节，咱。啊，正常三官大帝定为三元节啦，吼。
1: 三元节啦，哈。
0: 农历的正月十五日，还是上元，
1: 嗯，
0: 就是咧祭祖人祝福的天官大帝。
1: 所以是正月十五号哦，哈。
0: 正月十五，啊，七月十五，
1: 嗯，
0: 就是咱咧讲的中元普渡。
1: 是。
0: 啊，这是人人祭拜，即天还做会当天下罪，
1: 哦，
0: 为人下罪的地官大帝，
1: 是，
0: 吼、哦，这是咧拜地官大帝。
1: 这所以这叫做中原呐、啊，
0: 哈。你唔好干那家乡地拜，就像人咧讲的，你干那家乡地拜，家乡地拜，你唔知你咧拜什么意思？
1: 对啦，对啦，吼、
0: 哦，啊，过来另外一项就是十月十五，民间祭拜的人就是要消灾的水官大帝，所以讲咱有分上元、中元。下元，哦，这叫做三官啦，
1: 哈。啊，那你下元就是十月十五号哦，哈。

0: 关节，啊，这三天拢下做天官下水日，下做天下日啦吼。你若有平常时做有感觉，对你家己良心袂当。
1: 我安尼啦，无小心讲一下白擦嘞。
0: 对，第一天吼，
1: 这嘛是一种做嘞。
0: 啊，你会当甲这三官，甲因祈求，甲因讲饶下因天下，啊，下你的罪。因为咱毕竟无去太人放火，无
1: 啥，小小小代志啦。
0: 哦，啊一挂做咱个孝调，
1: 哦，
0: 互咱会当归家平安。啊，我讲烧好香，会出好子孙。
1: 是。
0: 啊，但是香你一定爱用好。
1: 对啊。
0: 是安怎做者爸爸、做者妈妈无食薰，到尾也得气喘癌。
1: 是。
0: 干那两种原因，一种煮食，一种就是恁
1: 倒烧香啦。
0: 烧香啦。你拢烧化学的，化学的香。烧一缸片一缸吼，比你咧食三包烟更加毒。
1: 哦，严重呢。
0: 化学香是俗咧咧，啊，佫真正有够无良心的。
1: 是啊。
0: 啊，我像我家己啦吼，本身我对沉香是安怎，我单香我嘛无爱，我敢若对沉
1: 啊
0: 特别钟爱。
1: 是
0: 安怎讲？因为沉会当造谣，第一，第二伊会当安慰你的心灵。
1: 是。
0: 我有当时啊，我咧想产品。我有当时啊，我咧想代志。
1: 是。
0: 我有当时啊，我家己会揢香，
1: 点一点香里遐。
0: 我唔是揢香起来拜我家己。
1: 唔是。
0: 我是家
1: 己。你又是先来拜你家己。
0: 对啊，所以讲我无拜我家己，我把香揢起来啊，我咧拜神明的香，我把香卡压长，啊，我用迄个卧香的迄个揢啊吼，
1: 啊，
0: 把香揢咧，
1: 啊，
0: 就底下点底下片，迄个清芳吼，自然会放开你心灵的安慰。吼、哦，啊，爸爸妈妈，
1: 嗯，
0: 我甲恁讲，恁都若家己有当时压杂，歹困眠呢，
1: 是，
0: 恁麦当个香卡压掉，
1: 香卡爱压掉哦，吼、啊，你红红的迄像迄滴啊，迄个所在先甲压掉，你会当个点咧上卧香，
0: 哎呀、啊，你若无要拜拜啦，吼、
1: 欸，无、哦，迄、欸、是要家己淡处要平的啦，
0: 啊，你甲
1: 要静你的心、啊、心情，那個、
0: 对咱的身体有帮助，
1: 是啦，
0: 哦，就是、
1: 因为迄是药定药药。要做的啦，
0: 伊会演出来就变成那像精油啦，
1: 是啦，
0: 啊，像那迄外口的精油贵三三，
1: 哦，足贵，
0: 一罐几啊千块，
1: 几啊万块都有哦。
0: 系啊，像小安要
1: 求过，我最爱买，
0: 啊，伊咧买 Hinoki 的油，
1: 我是买 Hinoki 正 Hinoki 的哦，
0: 一罐拢万外块，
1: 万外块，
0: 系要求过瘾啊，这个，
1: 我拢用上天然的啊，
0: 但是伫我那物件对我用是绝对有好无歹来，秀珠啊。
1: 哇！
0: 都来叫老卡吃米啦
1: 吼，
0: 安尼就是代表你缘分带伫老卡，
1: 今日
0: 缘分无带伫报音室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啊，今日嘛简单。
1: 爸母啊，今仔日的物件恁知啊，要卖啥恁知啦吼。
0: 现场的节目，啊，我甲你讲，我到过年无要
1: 卖。无啊。
0: 今日若有诶，
1: 今年最后一届吼。
0: 我争取若会着诶。啊！你著尽量甲买。
1: 啊！我甲恁讲，今仔日这吼买起来，你囥愈久
0: 愈值钱，
1: 愈值钱哦，愈香哦。而
0: 且你若囥长苗，啊，你若咧欠所谓，你起来袂。
1: 因为伊是天然的，所以是上珍贵的，所以囥久就是愈有效，愈
0: 值钱。就是愈老愈香啦，愈老伊的效果愈赞。
1: 所以你别烦恼讲你买起来，啊，伊的味会走去无？迄袂，因为咱是天然的，伊袂走去。
0: 啊，我伫遮要甲各位预告吼，后礼拜啊有两个艺人伫电视拍片，
1: 是，
0: 甲咱代言产品拢是真好伊的啊，艺人会到咱的现场吼。因为这个月咱所有全部节目拢做现场的，
1: 对，
0: 咱拜一应该有杨丽啊，伊要来分享伊过去大肠癌安怎好去的，
1: 对，
0: 哦，啊，过来就有咱的西丁兄，
1: 是啊，
0: 过来将近月底有咱的乔佑，
1: 乔佑老师，
0: 有伫电视甲咱代言的，
1: 是，
0: 拢总会来甲咱的
1: 现场，这个月拢会来现场，
0: 来甲阮做庆祝，嘛先说来甲阮做分享安尼
1: 啦，对，
0: 分享讲因是安怎。啊，会当食阮的产品，食出健康，
1: 食、啊、
0: 出希望，食出未来。伫遮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听一首歌才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哎、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七夕》，叫咩啊？《七夕情》，咱讲
0: 七夕情啦，
1: 七夕情。
0: 你真正哦、喔，台语讲未清，国语
1: 七夕情，
0: 台语讲未清，国语讲未明。
1: 来来来，哎呀，麦克连了呀，好来，咱共同来欣赏。

0: 首歌曲叫做《七夕情》啦，
1: 哈、哦。对啊，你无讲到七娘嘛？
0: 嘿啦，
1: 七月七七，
0: 七月十啊，吼，七夕情人节啦，
1: 情人节啦，这有一个笑话吼。
0: 是啊，是笑话。
1: 情人节甲清明节有啥物无共？
0: 情人节哦，情人节都送礼物啦。
1: 无啦，清明节就是活人咧讲话，互死人听。
0: 哦，对啦。
1: 哎呀，迄、那个七夕情人节，就是活人，
0: 活人讲白话，
1: 白话给讲白话给活人听。
0: 对啦，活人啦，
1: 七月拢讲白话咧。
0: 无啦，无真心的话，你讲安尼。
1: 真，
0: 这那大家拢白惨咧。
1: 七夕是为着纪念牛郎甲织女，织女啦，
0: 吼、喔，
1: 牛郎织女。
0: 对啦。
1: 啊，七月七七嘛，有人咧拜拜啊。
0: 有啊。
1: 哎呀，佮有咧拜牛粪嘛，吼，七牛妈。啊，七牛妈嘛是咱台湾啊，正重要的一个神明啦吼。
0: 是啊。
1: 啊，咱有诶呐。
0: 人讲哦，七月时啊吼，生囡仔拢较巧。
1: 七牛妈是应该咧红拜救助诶嘛。
0: 对啊，求子。
1: 啊，那专讲吼，啊，我知影诶，伫遮嘛做一个纪念，今日要卖香。
0: 哎、
1: 嗯。啊，咱来做一个分享啦。
0: 是啊。
1: 啊，根据我知影诶，啊，专讲吼。有一间庙宇啊，
0: 求子的就对
1: 了，求子的就对了
0: 吼。上
1: 灵感的，
0: 较袂挑剔啦，较袂生袂出来啦，
1: 就是伫阮家己破主的配田宫。
0: 哦，即个名呀、啊，
1: 有一张破阿树。
0: 是
1: 啊，你若歹生囝的，啊，你会当去啊甲求花啊，去望伊的破阿树吼。
0: 一张树啊，叫破阿树。
1: 咱破主的配田宫的妈祖吼，非常的灵感。
0: 对。
1: 啊，你敢知影破阿树吼？啊，破主的配田宫的妈祖，
0: 嗯，
1: 伊是刻雕刻伫一张活的破阿树顶哦。
0: 是。
1: 迄张树卡，
0: 也
1: 搁咧活。
0: 哦。
1: 啊，伊甲树啊锯掉，刻一尊妈祖的神明。
0: 哦。
1: 啊，竟然一张活树，未生枝断叶。就是因为妈祖坐伫顶悬，啊妈祖的心是黏伫破啊树卡，佮黏落顶伫根，佮黏落顶伫土卡哦，这是真正的故事啦吼、
0: 哦。所以哦，不得你无相信啦吼。
1: 那有带破主的人，大家拢知影，家己关破主期啦吼，啊这破啊卡，较早的人拢讲破啊卡，爱得破主期，啊那救助的啊，真侪人我知影，根据我所在，包括我个人，啊我嘛是。
0: 嘛是去求过的对
1: 啊，啊，我嘛有事实，生阮刘品言啊了，阮嘛有去啊，阮大姐啊有去替我行愿啦吼，啊行愿伊求感谢妈祖婆啊，赐我一个早囝，
0: 是啊，
1: 互我袂老孤苦啦，
0: 老孤苦，伊打几多年啊？
1: 下袂也唔知啦，
0: 对啦对啦，
1: 因为这囡
0: 仔还袂大汉呢啦，
1: 啊会变啦吼，
0: 对啦，
1: 反正啊咱。但伊也未大汉，咱就老过苦啦。
0: 没有，伊讲都是丈夫的啦，不是都是老公的啦，不是爸爸的啦。
1: 啊，迄囡仔当言当语啦。
0: 对啊。
1: 我捌开讲，甲阮早间问讲哦，啊，爸爸妈妈将来呐未趁食，
0: 是啊。
1: 啊，那要来含你大，你敢要阮大？伊讲爱问我老公啦。
0: 哎呀，问老公啊。
1: 啊，我讲
0: 我不能决定啦。
1: 啊那安尼吼，爸爸都无啥愿望啊吼。
0: 把你去送去照护中心啦。
1: 伊讲啊，那因老公无爱，就要甲他送去安养中心啦。
0: 哦。
1: 在照护中心。
0: 哎呀，安养就无爱去等来呀。
1: 透早甲我送去，暗时才
0: 甲我接等来啦。
1: 啊，我讲吼，啊那安尼，爸爸咧看，吼，等来阿妈的厝吼。哎呀，阿妈留互我的。
0: 拢大啦，
1: 哎呀，我唔免遮艰苦，
0: 啊，
1: 这囡仔当然是
0: 童言童语啦，
1: 吼，啊，我的早囝，啊，讲实在，我唔敢讲我有真好的教育，但是大家拢知影吼，啊，伫我周遭的朋友，包括我公司的同事，大家拢知影，阮刘品言真有礼貌，啊，但是脾气有较歹，老实讲啦，
0: 吼，啊，真着你啊，上
1: 升，我若问我的脾气歹先生。伊拢讲伊生日妈妈，
0: 伊无讲你就对啊，他明明就是生日。
1: 其实我对阮查某囝脾气足好诶，我毋捌歹阮查某囝。哎呀，我拢用讲诶，
0: 伊拢做白人诶。
1: 虽然我是一个，
0: 黑人拢是因某咧，
1: 虽然我是一个性地脾气真歹诶人吼，不过我对我诶囡仔啊，我总是感觉讲，你用甲讲诶，囡仔翘翘啊，你甲讲伊。
0: 即摆袂当讲囡仔咧，讲囡仔伊就去甲你。 举报家暴。
1: 啊，囡仔，你若唔得卖甲讲，啊，若袂，你着做一届甲讲就好。
0: 我是叫两去乖。
1: 袂啦，该讲的还是讲，咱的囡仔绝对咱讲袂，绝对
0: 袂讲。即摆去讲囡仔，讲伊要去报那个家暴中心。
1: 咱的囡仔若无唔对，你讲要叫咱讲，咱嘛讲袂落啦。哦，迄咱的骨头
0: 啊，听见
1: 骨黏吧，咱若讲会落。啊，但是若真正做唔对，
0: 该
1: 驾驶。嘛是爱教是，因为你无甲教育啊，将来一出社会会制造真侪社会
0: 危害社会。
1: 哦，这就是我讲啊吼，啊，但是有的本身袂当怪是大人，
0: 是啊、
1: 有的本身囡仔少年呢，就带恶骨，你安怎教都教无好。
0: 这真
1: 的哦，这有的人是天生自然的啦吼。啊，因为社会
0: 一看吼，一看你爸爸妈妈的行为安怎，都对细人看较大，伊就安怎。
1: 社会形
0: 成，所以咱遮
1: 色色的人真济啦。
0: 你听我咧讲哦，就是啊，你该做好，无带恁囝哦，看你安。
1: 啊，我做无好。
0: 做个做好个啦，所以到讲实在，咱家宏做友好个，所以个囝嘛做友好个。会啦会啦。
1: 友好是互小安儿乐，讲实在，我是家己真惭愧啦吼。但是我对老母是属实真尊重。
0: 是啊。
1: 讲真正啦，讲我尊重老母啊，我讲第二，要有人讲第一。
0: 人讲吼，来，佮讲了这吼，你要选择朋友吼，你的朋友啊友好爸母，我讲你这个朋友也袂歹甲倒啦。啊！你也看你的朋友咧对待你的爸母安尼，安尼恶安尼骂安尼困吼，我咧讲种朋友也免做。
1: 对伊的爸母啦，唔是对
0: 伊。哦，对伊的爸母啦，安尼恶安尼困哦，这朋友你免做，免交啦
1: 哈。朋友来对你的爸母腐败。
0: 无啦，我意思讲伊家己啦，啊，种朋友免交啦。
1: 这现场的节目吼，啊，小安的话，你有当时你甲听，有足济吼，拢讲无啥好势吼。
0: 讲无啥，那是咱爸母，阮只爸母拢听有啊。
1: 这代表现场的啦吼，啊，咱今日啊。为着香啦吼，啊，一个简单的香，
0: 对啦，
1: 啊，你看家宏都用这严肃的态度，
0: 是啊，
1: 用这谨慎的态度，
0: 是啊，
1: 来面对要安怎制作，啊，要安怎来给爸爸妈妈用着好香啦吼，
0: 是啊，
1: 啊，人讲香烟渺渺，传扬天庭。

0: AM 1071。
1: 啊，因为真济听友需要香诶，啊，如果有一寡基督教，啊，一寡天主教，啊，无共款告别诶，即东北时代。
2: 基督教伊老爸叫做上帝公啊。
1: 对啦，基督教，基督教拢拜
2: 上帝公。上帝，爸爸叫上帝公啦。
1: 对啦，但是无，但是无咧去海洋啦。哎呀，即我之前都捌讲过啊，吼，上帝阿公叫上帝公。
2: 对啦。
1: 啊，所以讲。而且，那有基督教、天主教的长辈时代啊，恁就甲当作讲啊，是咧听人另外一类的分享。
2: 对。
1: 哦啊，我无别种意思啦。
2: 没有别的意思。
1: 包括信基督教嘛，真好。
2: 是啊。
1: 我讲啊，我的太太
2: 都基督教。因某是基督教的啊。
1: 啊，因啊，回去因新
2: 教。什么教拢同款，就是安慰家己。
1: 因就带因兜信基督教，啊来阮兜就带阮家乡拜拜，啊人即讲即做入境。随俗啦，
2: 入境随俗啦。
1: 啊，我无限制阮太太讲，啊，你已经嫁我，你着拢爱信啊道教。恁等于恁遐，同款对恁爸爸妈妈信恁的基督教，吼。啊，我若等于我嘛是入境随俗，
2: 是
1: 啊、我若等于新港。我嘛是信基督教，
2: 对啊。
1: 啊，我若登去东桥，哎呀、啊，我得去恢复拜
2: 神。你什么所在，就是拜什么会啦。
1: 本来人就是爱入境随俗
2: 啊，对啊，对啊。
1: 啊，咱今日非常欢迎，非常邀请啊，大家拢了解啊。我若拄着困难，
2: 因为这个茶吼，拢爱找这个人，
1: 哎呀、啊，
2: 找别人无效啦。
1: 拄着部分的困难吼，啊，唯有甲我故乡小弟讨救兵啦吼。因为这样物件我知影伊一定有啊，因为迄会当做药材用啦吼，啊只是讲伊嘛拢唔甘卖，因为伊炖的迄拢太久太久，
2: 你用一届就减一届啊啦，
1: 迄进去卖拢翻过来十倍的价钱，
2: 所以我那当这物件愈坑愈好啊。
1: 但是伊拄到我啊，佫无我的法度，
2: 无法度，
1: 我家己是个雇佣阿兄啊，来为了苏美大姐，
3: 哦，你要请教一个迄个。这个 N M N 跟我叠大做诶，
1: 啊，来你等下
2: 个，下班诶哈，
1: 老卡甲你听吼，
2: 来，
1: 啊，咱来欢迎康百世药厂诶总经理，啊是丰益制药所诶董事长，啊，咱诶李二任阿任兄来甲现场，阿任你好，
4: 诶，高兄小恩姐啊，各位空中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各位在时大大家好。
1: 啊，阿仁兄，
4: 是，
1: 即届佫特别甲你拜托咧，今年香的部分就无啊啦吼。
4: 对。
1: 本来妈祖先甲你拜托完，啊，我想讲安尼就安全，啊，度到明年香会当用到无啊啦吼。
4: 对。
1: 结果我的香嘛是用拔了了，啊，你着知影我忠实虔诚信仰阮的六方天上圣庙，啊，阮妈祖婆要点过的香，一定爱经过我敬过，啊，经过我同意。啊，我才有客来服侍啦吼，包括敬香，包括宽香，啊，拢总是我敬过。啊，今日啊，就是太侪听友讲啊，即摆来中原普渡教啊，啊，要用啥物香？吼，啊，恁的香就点了真赞。即几年来，用恁的香拢用惯习啊。第一，啊，咱的香烟啊未掉壁，啊，准做咱的香烟。啊，那有调配，迄是正甜油，唔免用啊，这个清洁剂用水甲切，就切了起来。
4: 是。
1: 啊，过来有诶囡仔，吼、哦，我搁再一再讲过吼，即、哦、所以讲恁讲过诶代志，啊，点点滴滴家红拢记伫心头。咱六福哥啊诶，早囝啊，伊是反对伊伫厝内底点香诶，但是自从点完诶香了，啊，因早囝不但无甲反对。啊，佮检讨佮认同，啊，因为咱的香属实袂制造二次的污染，啊，你若外口咧卖俗的香，啊，是恁去用喷气的香就对啊，会制造二次的污染，佮喷了对咱人无健康，更加咱的生命喷了坐袂调。
4: 是，
1: 啊，我讲啊，你佮都要拜神啊，你哦神坐袂调，安尼要哪有法度得到迄个效果？拜神无非是要求生命会当。在无形中，甲咱相助一寡啊，咱家己感觉咱无能力去做的代志，吼、哦，啊，这着哪像啊，像哪像啥物呢？哪像咱现代科技的手机啊？
4: 对，
1: 哎呀，啊，你一支手机啊，但不管是信号歹、未通、无电，啊，你要卡号、新名，要哪卡会通？
4: 是，
1: 啊，你的香烟若歹，啊，香烟若无好， 新名无爱偏，第一、第二，伊也未新名也未偏到，香烟就断去啊。吼、哦、啊，所以讲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阿金是我唯一做乡的救星啦吼、哦，因为伊熟悉真侪做乡的，第一、第二，伊现在实在做乡的。因为因拢有咧买丁茶，阿金丁茶一年嘛用足济，但是阿金要个阿金用个丁啦吼，甲一般人咧做香诶有淡薄啊无同，
4: 佮
1: 比因较高级。阿金用个做药丁啦吼，有诶丁香是干来当做香，但是药丁是会当做香，是一级棒诶，啊过来佮兼会当做药。
4: 哦，
1: 会当啊安神定魄，
4: 对，哦，对，
1: 啊，佮会当治疗甚
4: 物？哦，伊这会在你啊，像心脏啦，吼、哦，会菜啦，吼、哦哦，心脏会菜，哦啊，安尼会安尼感觉心情安尼郁郁啊，肝吼安尼袂输那郁掉咧，
1: 哦，
4: 啊腰点，像讲咱个腰子吼，肾气不足个，膀胱无力个，
1: 哦，
4: 啊是胃气较寒个，
1: 是，
4: 吼、哦。啊，是即阳气较不足诶、欸，啊，熬乌白相，困未起，
1: 哦，
4: 即点样拢是算真好诶功效，
1: 哦，药点啦，吼，
4: 对，
1: 莫怪咱食这个。
4: 我甲你分享就是讲吼、欸，你从明代哦、喔，伫、嗯、明代咱即个汉医内底吼，有一个破剂方吼、喔
1: 嗯，
4: 明代破剂方有六万首诶药方哦，有伊即个破剂方有六万首哦、喔，伊、
1: 嗯、
4: 第一方哦、喔，掀开第一啊。叫做救心啦、啊，
1: 嗯，
4: 啊，这个救心就是咱个讲个，较早即六心丸，
1: 伊
4: 第一味内底下药啊，叫做正水丁，
1: 是，
4: 吼、哦，啊，讲个，伊为什么救心一定爱下着即个正水丁、
1: 嗯？
4: 因为伊对咱个心脏，吼、哦，一切吼拢帮助拢真大、
1: 嗯，
4: 包括心情啦、啊，吼、
1: 嗯，
4: 啊是即、這个你即个脑压啦，吼、
1: 哦，
4: 吼、
1: 嗯，
4: 安尼暗时啊咧胡白乱想啦，吼、哦，拢是真好个。帮助安尼、
1: 嗯嗯，
4: 对。啊，过来吼，讲下伊即个点吼，我要甲即个空中即个时代分享，就是讲吼，我做一个实验吼，即个爸爸妈妈看吼、嗯，当然爸爸妈妈看袂到。啊，讲下我甲你点落你看吼、
1: 嗯嗯，
4: 一般啦吼、嗯，你外口所买到的香吼，我即马先点落，啊你看吼、
1: 嗯嗯
4: 嗯，我甲点落刀吼，哦、
1: 嗯、
4: 啊你甲看一下吼。
1: 嗯
4: 我、哦、这香炸来，安尼。
1: 哦，啊，拢烟，乌烟。
4: 来，唔是讲遐，你即马吼，你注意下看，咱这外口的香，即马我点的这是外口的香。
1: 嘿啊，拢有乌烟的。
4: 啊，伊这香吼，安尼你看看，点落，安尼随散掉。伊咱即马内底
1: 无。可以啦。
4: 嘿，咱即马内底无这个风哦、喔。
1: 嘿。伊
4: 拢点落，拢你看，伊拢随安尼香烟吼散散。
1: 嗯嗯嗯。
4: 哦，伊这就是一般外口做的香。
1: 化香啦，
4: 化香，
1: 哦、嗯，
4: 啊，第伊搞，你看哇，咧倒一介紧，伊咧倒速度吼，安尼有够紧、
1: 嗯，
4: 啊，散，啊，
1: 袂输，袂
4: 输迄香哦，安那干乎乎安尼，
1: 干
4: 乎乎，安尼，即个即种香吼，诶，品质，就较无遐理想，哦，啊，过来吼，刚刚你甲看哦，咱即马甲点落即个沉香吼，
1: 咱个水
4: 沉，咱个沉香吼，咱拄安尼有甲点落唔吼，诶时阵吼，你甲看。哇！刚刚你甲有甲看，伊这安尼
1: 香，哦，边两支烟拢走滴嘞呢，
4: 滴嘞，啊，这香，
1: 这对天顶去，嘿，
4: 这香烟吼，加做十八个，
1: 嗯嗯，
4: 别会砍丝啊，
1: 嗯，伊
4: 是砍啊一丝一丝一零一零去哩，
1: 嗯嗯，
4: 哦，啊，别安尼点开就散开，
1: 那像迄加灯光，灯，
4: 对，
1: 那像迄个，
4: 那一杯凉，点开那一杯凉，安豆豆啊烧去哩安尼，
1: 哦，
4: 啊，这种香烟吼，伊在北，伊会砍丝。伊本身伊个甜，伊就是带靠油脂，啊较饱满，
1: 哦，
4: 伊香烟起来，咱嘛伫咱个心明听，伊嘛较会停留较久，较袂黏伊的话，就一时啊囝就无去啊。
1: 哦，
4: 即讲啊，即咱甜诶，教人无同个所在，哦，啊，过来吼，讲遐你拄啊有讲到配天宫吼，即、這个
1: 破阿秋，
4: 破阿秋，
1: 哦，马祖生，马祖婆，
4: 帮助人生。即、这个
1: 生
4: 囝吼，刚刚我甲即个空中时段吼、哦、分享，就是讲吼、哦，点吼、哦，伫咱药方内底有一贴叫做保生玉啦、
1: 啊，
4: 保生玉的，伊、
1: 嗯、
4: 第一味哦，第一味伊嘛是甲你落着水点啦、
1: 啊，
4: 哦，即、这个为什么伊会 保生育、嗯、保生育，就是讲你会较会生，嗯、你较袂过去较袂掉体，嗯、啊都拢那拢生，拢较无的顺、嗯。你甲食几服药，这个保生育这个服药，炖伊嘛是可以第一味。
1: 是
4: 啊，炖有啥物啊？呢，伊会第伊会暖暖暖人的子宫，助、
1: 哦哦、
4: 人的阳气，
1: 哦
4: 哦啊。本身伊就是有呐靠这个正气，
1: 是
4: 正钙固油脂、嗯，哦，你本身你就钙调体，
1: 哦，
4: 刚刚伊这我拄啊，你拄啊咧讲着破阿秋，
1: 是，
4: 哦，啊我拄啊，我咧向向我想着，哎、欸，阮汉医内底就是有这贴用，
1: 哦，
4: 啊这个点，你看伊伫汉医内底伊的功效、嗯、
1: 是
4: 遮尼那好，
1: 嗯，
4: 哦，啊搁伫日本救心，
1: 是，
4: 诶，这个珠峰内底，伊嘛是最主要。爱坑嘞，一点。
1: 日本的中药救心就是啊，用丁茶来做的啦。
4: 对对，哦、啊，过来吼，讲遐，咱这件吼用的这丁木吼，我得讲真嘞，这我药丁吼，这多啊，你有哪里甲我讲，啊无讲啊，这块药丁吼，我是真正足唔甘摕出来。
1: 是，
4: 吼、哦，
1: 这我听讲买一二十担啊嘞，
4: 这一二十担，讲遐，咱讲真嘞。我虽然
1: 中途，阮进前拢是去硬外口找，较贵的共买，
4: 是
1: 啊，即届真正拢买无，你知无？
4: 即块地
1: 啊，因为时代的变迁，包括世界的战争，
4: 是
1: 啊，一寡农作物种种啦吼，啊，尤其木材即个物件啊，会当做艺品，会当做药材啊，人拢无爱卖，
4: 是
1: 嘿啊，啊，阵做要卖嘛，贵三三。贵甲无材料做香啦吼！你进啦外口有咧卖炖香，除了伊较早炖起来，无进啦正炖啦吼，正水炖。你讲雷击的啊，有去雷公讲过
4: 倒过
1: 的啦吼，迄一斤上少拢爱五千至一万以上啦。
4: 是是，
1: 吼、哦，咱讲事实啦吼。啊，但是阿金这茶啊，较早炖。无成本啦，
4: 无成本啦，超过一倍啦。刚刚我搁甲你报告吼、喔，就是刚刚你迄天你去，你看你有咧看这个店、嗯，你有注意看这树头遐，树头迄个所在遐特，你树尾啦，我唔对，树迄、那个生甲挖尾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你感觉遐一排乌乌无？
1: 有，
4: 我啊，一排乌乌，我不调个门甲撕掉，一排乌我。你想买的时候，因为一般吼、哦，人要做艺品的吼、哦，因、嗯、有时啊吼，因会甲小可甲整理甲写掉，我着调工买甲写掉。
1: 嗯嗯。
4: 讲遐，伊这就是为虾米我想收东西，这块店我唔敢卖。
1: 嗯。
4: 这块店，伊这就是树尾，伊这正缩着雷击的。
1: 嗯。
4: 吼、哦，伊这电帽吼，伊、嗯、这雷击有一个电帽，吼、
1: 嗯，
4: 伊缩伫顶面吼，伊、
1: 嗯、
4: 是会使残留数万年。
1: 是。
4: 吼、哦，数十万年。
1: 是。
4: 伊电帽代表着的雷神，
1: 是
4: 哦，咱个雷公死啦，这雷神
1: 是
4: 哦，伊会甲这块丁香做一个开光点眼，
1: 是
4: 哦，这伫道教内底，伊这块丁，伊就是啥，就是辟邪，
1: 嗯
4: 哦，啊，这什么人，什么物件上惊这个物件，
1: 嗯，
4: 这较无好的物件，
1: 嗯
4: 哦，这算较鬼，人家讲的较鬼魅啦，吼、
1: 哦，哦、嗯嗯、
4: 啊，迄、那个较。歹物啊！人家讲个台语讲个歹物啊，
1: 较无清气想
4: 个。对，伊上惊个就是即个雷击个电帽残留伫即块电顶端，即块电是上界辟邪上界好个个一块茶
1: 吼、嗯嗯
4: 哦。啊，所以讲讲遐，伊即块电，我即块即个臭火大个所在，我唔敢问个用掉，我唔敢个用掉，就是伊即我。我的算我的宝贝啦。
1: 啊，这累积到的吼，我听讲伊的药效的成的效果嘛，比一般的啊加好的倍数超过一百倍以上。
4: 对，
1: 系啊。
4: 啊，伊就是因为经过累积吼，啊倒过吼，啊沉落土底，哦沉落水内底，啊沉落土，哦伊这。落去炖是算香中之用。
1: 有诶，外口较俗诶茶咧做诶炖茶是无经过雷击诶，是直接做掉诶哦。
4: 对对对对。
1: 啊，迄种诶香味甲用途拢总无同哦。啊，咱今日我讲你要拜神明也好，要拜好兄弟伯也好，着
4: 对
1: 啊。除了炖香以外，也是搁选择炖香啦吼。啊，这炖香真正，互我拜神明拜甲。啊，非常的灵感，
4: 哦，
1: 我家己非常的有感觉，所以讲我一直路行来，我坚持用沉香 讲无用电的，讲无香环用电的，
4: 拢用电的。
1: 哎呀，啊，我有当时啊，我咧烧香吼，啊，我早暗一定甲妈祖婆敬茶，啊，烧香，啊，然后我那咧烧香吼，其实我咧香。到一楼片的对呢，照你讲香烟是拢请位顶管去哩。
4: 啊，点伊就是
1: 安啦。我的点香就是重吼，
4: 重啦，
1: 点油重，
4: 对，
1: 啊，伊会往下沉，你知无？伊烟会倒流流对楼卡落。我伫四楼咧点香，一楼的同事就知影我咧点香啊。啊，所以讲直接要甲长辈时代讲吼，今日阿金啊，这块茶我硬甲拜托，
4: 是，
1: 讲真正，阮作者条件交换的啦吼。
4: 是，
1: 我甲讲。叫伊落去做，啊，想办法。我以后才来全国啦，吼，啊，因为全国中药卖相我嘛熟悉真济，啊，我甲讲我才甲倒吹啦，吼，啊，即块伊嘛啊落去做，做起来做偌济斤啊？
4: 刚刚我甲你报告吼，我即块做个多三千斤啦，
1: 三千斤，
4: 是是，
1: 啊
4: 是，
1: 三千斤，啊，我想安尼啦，吼。这个旧年的买啊，无算本啦吼。
4: 是。
1: 那要进，咱讲实在，我要甲阿金开嘴，这一斤五千，你都买袂着。
4: 无得买啊。哦，
1: 这我敢安尼挂，用性命甲你挂保证的，迄物件我看过，我用过，我点过，
4: 是
1: 我太知影嘞吼。
4: 是。
1: 哦，过来，我讲啊，香烟渺渺，传向天庭。咱伫厝内室内的空间，咱爱点天然自然的物件。
4: 对。
1: 啊，袂伤咱人的身体，第二心明会介意。
4: 对
1: 啊，心明差不多，比如你的全家大小平安，吼、哦、啊，尤其过来中原普渡，我甲你讲吼，啊，那会惊好兄弟，会惊鬼的吼、
4: 哦。
1: 七月时啊，你一定爱甲点点茶，因为我甲你讲，好兄弟惊点啦，尤其佫惊雷暴，
4: 吼、哦，
1: 因为雷击过，啊，你若即号，有咧点点茶就对啊，好兄弟绝对。唔敢来恁兜，甲你作怪，
4: 是，
1: 哎呀，即我敢咧，甲你不挂保证啦吼。因为即我有经过做者道长，和我朋友，我拢会开讲，啊，听真侪人的知识。当然，卖香唔是我的专长啦吼，但是我有这方面的啊知识，是来自我真侪道长的朋友，啊，佮包括啊我真侪中药商，包括阿金是我上信任的啊故乡小弟，啊做下三千斤，是不是咱讲一半？啊，互我卖。
4: 讲也无啦，我家己因为这本身吼、哦，我有意思当时我你都答应，我都答应讲吼，啊，都咱讲一个，一、那个卖啦。我讲一个，我互你千二多啊。
1: 哎呀，千二斤哦。
4: 哎呀，啊，其他我因为这店我本身我家己爱留咧啦。
1: 啊，我嘛要烧啊过，我家己进前有哦，中途大家卡来咧套有哦，我家己本来老咧要点啊过年，我嘛拢无啊。
4: 是是是。
1: 啊，我是讲啊无安尼，看加三百千五，无啊多。
4: 无啊多啦，无啊多，无啊多。
1: 啊无啊多，啊无你看今日变安怎讲优惠，我拄啊咧做周年庆，今日无算本啦。啊，了了咱的啦吼，
4: 一斤五千，你无算本。
1: 无啦，卖算的啦。
4: 咱
1: 较早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香嘛真有可能，我随时会无卖，真正啦，香我无一定当年卖。
4: 因为我搁个在空中
1: 时段吼，这不是我的主流的产品吼。
4: 我搁个在爸爸妈妈报告吼，就是咱这批香吼，你注意下看哦，伊这点落时阵，伊味道后边转换。因为伊即块茶甲过去人用的香，因为每一块点香的茶的开口的无相同。啊，即块茶你甲点香你甲点了，伊的味道小可后壁转了啊，感觉吼
1: 那。哦，即块有够赞的。
4: 那迄香蜜香啊，了啊甜开甜开，吼、哦，即块茶哦，我煮东西咧下起咧食的开口就是安尼。
1: 香你若大概甲点了吼，啊味拢同款，遐做化学的。
4: 对。
1: 因为伊有叫我多，啊无每一块茶。啊，点起来绝对拢无共味，包括我讲你咧食高丽菜就对啊啦吼。高丽菜啊，除了伊是用化学的镭敲的做假高丽菜互你食，啊无高丽菜，即粒第一粒甲第二粒咧食，味就绝对无共啊啦
4: 吼。
1: 卖讲样，啊今日我讲卖算本啦吼，啊无你想要算偌济？哎呀，五千块。
4: 讲起来我。人讲真诶啦，即市价拢五千啊，无安尼啦，算三千啦。
1: 算三千，
4: 好无吼？
1: 啊，我想
4: 是安尼啦。啊，千二斤给你啦。
1: 啊，今日千二斤给我，阿、啊、任。
4: 是。
1: 一句话就好做兄弟的吼。
4: 是。
1: 啊，我无想要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时阵，人中原普渡，咱做一点啊功德，开钱做功德啦吼。
4: 是。
1: 啊，互因买东西，家己点也好，摕去大庙房点也好，人大庙咧做中原普渡拜拜。咱甲起来红点，甲功德回向，互因归家伙啊！今日我想安尼啦，咱甲算千八块啦。
4: 嘿，五千你甲算千八。
1: 系啦。
4: 啊，
1: 就千二。
4: 这我若要照市价，我感觉这是做起来。
1: 无啦，总了十几万。
4: 我这店即马是破千嘞，破千万嘞。
1: 我知啦，阿进。
4: 哎呀，那是讲咱个交情。
1: 咱就甲提出来做香。
4: 咱个交情，我教书当时一二十年前买介绍，叫伊出来给你，
1: 你
4: 这剩下咧是来
1: 装了十外万尔，当做一摊烧酒无啉安尼就好啦。啊，给爸做爸爸妈妈点香点么欢喜。
4: 千八块，
1: 啊，千二斤，
4: 千二斤，好啦，啊，咁样，千二斤，
1: 嗯，
4: 千八块给你啦。
1: 哦，
4: 啊，卖个后边卖，
1: 啊，你上几斤啦？
4: 吼，
1: 哎呀，你当时大家拢只听小你，你都唔是以后无爱过来我家买物件。
4: 这个来讲，这你输东西啦，叫我来起价，这安尼实在有。
1: 无啦，我讲啊，今日这栋绝对无了，无赚钱的哈，这栋绝对是了钱卖啦哈。
4: 这真正我来讲，卖等于哦，这以后一斤哦，我一两万块你也买不掉。
1: 真正买不掉。
4: 因为这个物件哦，真正买一斤减一斤的啦。
1: 千八块，
4: 千八块啊，千二斤。好啦，
1: 啊，我九年
4: 庆，千二
1: 斤咯。啊，我九年庆，我上一斤啦哦。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穿二斤尔，一斤穿八块，买一斤送两斤，三斤穿八块。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这真正卖你感情，用感情来卖你啊，来卖你。
0: 哎，这一斤偌济？
1: 一斤穿八，买一斤送两斤啊，来电台咧。啊，恁爱注意听哦，恁莫卡起来问偌济，电台我都有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香，我今年有可能卖这届尔，我过来嘛无香通卖你，因为毕竟做香唔是我的专业，但是我对品质的把关是非常的严格啦吼。啊，过来阿任，
4: 是
1: 今日他都啊小安在咧讲，人拢咧讨大租的，
2: 大租的啦，
1: 拢咧讨大租的啦。
2: 是啊。
1: 啊，今日我想安尼啦吼，爸爸妈妈，
4: 是
1: 恁得穿二斤，恁要写一斤、两斤、三斤，拢袂要紧啦吼。来为了真的妈妈。哎，来了，来变香哦！来等一下咧，啊，来回了，来西龙也变香哦！
2: 哎呦，
1: 来等一下咧，啊，来回了，青春妈妈变香哦！啊，来等一下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哪里啦？开放一个大座位啦，
4: 啊，得
1: 五斤啦，吼，啊，五斤高清啦，吼，五斤，五组，五组高清啦。一组三斤嘛吼，啊五组都啊十五斤九千块啦，
4: 可
1: 以呢当点到过年以后我无，反正我这届又卖最后一届啊啦吼，九千块买五组，搁送一组，可以了了大顺，等于安尼十八斤，
4: 可以再九千块卖啊少，
1: 哦我五十组啦，
4: 无啦，老弟啊，我甲你讲，这你买安怎卖无要紧，啊千二斤甲写完。我互你吧。
1: 安尼大组的，就是。
4: 安尼。
1: 我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咱今日买一斤青白，买一斤送两斤、三斤，青白可算一组啦吼。啊，你若买五组的，就是十五斤，九千块，加红佮送你一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于六组九千啊，买五组送一组，敢若安尼会组合尔？啊，你买有得买。买无你卖甲我计较啊！青年金小万岁杂志来东桥啊！哎，好嘛，哎，
0: 你好，
1: 哎，
0: 然后
1: 我来买香你啊，哎，买香来点点下咧吼。啊，即话你讲点香，你一斤啊千八块有得买，你含我同款的香起来，一斤万八，我甲你买啊！我检查过啦，照顺点的就对啊，一斤千八买一斤送两斤，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啊！大家若要买过我的香的人，大家拢知影，我的香一杯一中的，烧了心明，感受会到全家大小会平安。过来中原普渡要拜拜，过年要拜拜。平常时咱把香起来，大庙房点着着啊，会甲功德回向，予咱的子孙啊。今日买一斤。 两组来电话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卡。啊，若大组的，你若要点久长的，你若点过的就对啊。今日买五组十五斤，加送你三斤，十八斤，9000块啦吼，来回了。
5: 喂。
1: 来了。
5: 我刚才说，
1: 来，电话拢满线哈，恁无赶紧抢买无啊？一斤千八，买一斤送两斤，三斤1800块。爸爸妈妈，这比你今日买什么样个小奶小奶奶？来了，别听话，来电话讲嘞，来了，来邓大哥，来了，哎，别听来电话讲嘞哦。啊，你要买一组、两组、三组拢袂要紧，啊，但是你若买五组的，我送你一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甲时间高雄电台工商差报啊啦吼，千二斤尔，电话拢满线，小好友出了家孙，小好友破壁全家大小平安，全家拢大进财，安尼大家用上上的介绍来邀约大家，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甲时间高雄电台工商差报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哎，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4: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感冒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安尼写到存无300斤，中辈时代，这乡真正有够赞的啦吼！你都够心惊大兄的来话，你个表妹妈妈，喂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啊，你都若心惊大兄，你厝内底有红的啊，有囡仔咬着惊的啦吼，咬恰恰惊着的，张苗甲点落，保证你全家大小平安。囡仔做头路会赚大钱，食头路会顺利，会升官兼发财，用香来祈祷咱的神明，神明爱点香啦，吼、哦，这我敢甲你肯定的，因为这来自天生自然的，这也做一个啊神明人啦，吼、哦，啥物叫做神明人？因为雷某点。
2: 点香，
1: 嘿，内面爱点香来点的呀嘞啊！
3: 谢谢，谢谢。
1: 雷某啊，讲到点迄个、迄个、迄个点茶，
3: 哎呀，
1: 就是要予咱起来拜神明的啊！来，宝莲妈妈，来，喂，
4: 喂，
1: 内面爱香哦，
4: 喂，
1: 来点的呀嘞，来，喂，你要来青龙大哥，内面爱香哦，嘿，内面爱香哦，
5: 啊，你香我等的呀。
1: 有笑啥笑老个哈？现在恁叫恁个老家讲啊，来回你好来饲鸡，要大组的五斤送一斤，五组送一组啦吼，十八斤啦吼，啊你即个买啊坐饲鸡。
4: 我嘛顶买，我会当我要摕去庙啊。
1: 哦啊，啊你你赞，你巧啦，买香去庙房点啊，是上好的一个工课哦。这比你家己去咧拜神还佫较好，因为大家揢咱的香咧拜拜。会甲功德回向予咱的子子孙，回向予咱家己，回向予咱的全家大小啦吼。
4: 啊，你快点帮我接，我要接刷卡。
1: 好、哦，来，你要接刷卡、哦、来，你等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中辈时代，今日一斤吃点苗啊，你会当摕去红看，摕去红验的，若要吃点就对啊，一斤卖你18000啦，啊，这一斤5000的本，今日真正甲阿忍出的，因为我咧做周年庆，过来中原普渡。天下人啊，爸爸妈妈，你过去有啥物感觉？讲你对心心灵袂安呢？咱厝袂平安呢？囡仔到心惊胆呀，孙啊，囡仔咧教袂用咱的香，甲咱的公妈嘛爱点香啦吼、
3: 哦。
1: 今日一斤1800，买一斤送两斤，三斤1800，你绝对有钱无得买啦吼、哦。来，回六陈女士。
6: 你好，
1: 你好，
6: 你
1: 好，
6: 你
1: 好，
6: 你
1: 好，
6: 你
1: 好，
6: 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你若今日开5组拄啊9000，我加送你1组，安尼等于6组9000啦吼。来回了，叫阮阿妈妈。来回了，
7: 我咧收到。
1: 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咪咧，妈妈。
7: 哎，
1: 来香哇。来电来行咧吼。
3: 谢谢。
1: 啊，今日咱的香真正难能可贵
8: 吼。来，我咱再把我甲恁讲吼，我的香有笑三笑六的，你倒来甲楼卡讲，你一斤，你一组都是有3斤，你家己斤，看是3斤的，拢要笑三，三斤要笑六的吼。
1: 来，来，来，来，
8: 我
1: 来
8: 香
1: 啊！来，来，来，来，来，
8: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拢烧香，我的香真正大家拢好乐的，大家拢在甲我拜托，叫我倒来做香啦。我讲啊，安尼我规矩转倒来，转倒来做香好啦。哎呀，我都买无点茶来，恁大哥，
3: 恁大姐，
1: 来了，买来香哦。嗯。对对对对，来，为了来陈妈妈，来了，买来香哦。
9: 哎，金香有够好用的，我爱味个足芳，芳公公。
1: 味正正天然的，自然芳的啦。哎呀，来，
9: 你啊，饼吼，迄个有听饼拢唔免那么油烟，拢唔免烧气。
1: 安尼吼，好，赞哦，来来来，对对。
9: 哎，啊我迄个暗时我在听你那个电台咧，啊主持人啊讲到真好咧，啊
1: 大家
9: 两座大桌啊，真好啊。哦，
1: 你改变啊，
3: 大桌
1: 会好，来电来行咧，来回你好，来小妹妈妈。来电来行咧，你看这饮料，买两座大桌的啦，来回你好。来，不要香哦！来，来，来，来，爸爸妈妈，今日咱的香大组、小组拢袂要紧，你着买一组小组的，唔捌买过，甲点看卖， 捌买过，一定会买大组的，像他都爱陈妈妈买两组大组的啦。啊，一斤千八块，你买对共买对面一斤千八。
8: 来，我跟你讲吼，即马就是一斤千八块，啊，就是三斤啦，三斤千八块。
1: 买一斤三五斤啦，来，你要求助啊，妈妈。
2: 哎。
1: 来，你要来买对面哇。
2: 哎。
1: 来，等下叫你。来，你要来求妹妈妈。
2: 哎。
1: 来，你要来对面哇，来等下叫你。啊，你若要买去后边的店，啊，是要买店甲今年年底。点到过年要阁继续点的，你着甲买大组的五组9000块，阁加送你一组6000啊！爸爸妈妈，周年庆才有啊！这组嘛是我周年庆，特别甲阿金拗的，特别甲阿金拜托的，就是为着要爸爸妈妈阁来中原普渡，大家拢爱用的啦啊！啊，来为了收的人啊！
2: 我
1: 下
2: 拄啊有
1: 甲
2: 敲电
1: 话
2: 哈，
1: 啊伊交给
2: 他
1: 讲
2: 上
1: 近百日啊，上万
2: 日。
1: 来
2: 电
1: 话，来威廉来高明妈妈，
2: 哟，
1: 来
2: 这
1: 边香哦，
2: 哟，
1: 来威廉来佩玲大姐，
2: 我
1: 佩玲香哦，来电话给你哈，咱有买过无？
2: 有，
1: 好点无？
2: 好点，
1: 好点吼，来电话给你哈，啊，我的香绝对是大家娱乐的吼，你买过你以后用别人的香。大家就是拢买过我的香，用别人的用袂合。来，为你要收款啊，妈妈。来了。
5: 你好。
1: 来，买香
5: 啊。借问一下，好不？迄个米达林
1: 西啊。来，来，来，来，啊，来，为你要来买香啊。
2: 买三
1: 组。买三组。好，来，电来下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要几组拢袂要紧哦，一组、两组、三组、四组、五组拢袂要紧。来，为了来太太。
5: 哎，我买一刀。
1: 来，电来下咧哈。
7: 谢谢。
1: 反正你得买，着小花样出到家孙啦。来，东英啊。
10: 来，我来样。
1: 来，电来下咧。哎，到保庇你全家大小平安。啊，我甲你讲，你若八字较轻的，惊鬼的，惊好兄弟的，你赶紧甲买等于。点啦哈，来，万隆大姐，来
2: 了，
1: 来点来叫你，来为了刘大哥，来
10: 点
1: 来香哦，来点来叫你，啊，来为了来买香哦，来
2: 点来叫
1: 你，啊，来为了来送你大哥，来买香哦，
2: 喂，大哥啊，
1: 大姐，
2: 大伯呀，
1: 哦，妈妈啦，哦，来点来叫你哈，
7: 啊，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啊，来为了阿母啊，
11: 哦。哦，王啊，你哦，甲我用两个大 A 来，好无两组啦吼。
1: 哦。
11: 啊，我甲你讲，你着点点听，唔通讲，唔通直接讲。
1: 嗯。
11: 我安尼小兄小弟，大家囡仔大细吼，读册也各拢，那像读了加点落书，落加点面烂嘞。
1: 哦哦。
11: 啊，我家己本身吼，唔通讲，我也叫人咧伊，伊都五三九
1: 啊。
11: 我有哪有加点
1: 来对啊？
11: 你唔通讲。
1: 哦，安尼你来较准备等于烧咧，
7: 阿妈你安尼，家己
1: 好啦，好，
7: 家里好，
1: 我来要卖你一组咧，安尼两组卖你啦，好，你要笑三个人的，你甲老卡讲啊，你电话下来啊，
11: 好，
1: 来回了，来啊，陈阿妈，来了，来买香哦，来
11: 电话，
1: 来回了，来笑陈妈妈买香哦，来电话，来回了，来佩慈妈妈，来了。大姐，来，你买香哦，来，来，来，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香你有钱无底买啊？一斤1800块，你买对买对面，你连买半斤都无够啦，三斤才卖你1800，买一斤送两斤的，照你讲，干那本钱啦，啊，人拢无趁钱，都爱15000块啊，15000块卖你1800，这哪像小囝咧做生意咧？我袂甲你骗的，但是恁袂当甲我骂阮小囝，因为阮半咧做功德。我要买，互恁买好香，等去收，互恁出
7: 了子孙，
1: 互恁来做头路顺时，做生意兴旺啦！来，你要玉米大姐，来点来点咧，来威六来中国大哥，来点来。
5: 你我买，谢多
1: 啊！来点来，来威六来科尔妈妈，
2: 来
1: 点来点咧吼。
7: 谢
1: 谢。啊，你特别爱一组、两组、三组拢袂要紧，吼！你要需要偌济，你买偌济。啊！你若真正讲要固定的，甚至要买起来藏的，你甲买五组，佮兼送一组啦，来回了，来先听伊话，来电话。
5: 我听足久的，我听伊在讲
1: 过。啊，感谢这大破处的，我看你的电话。

0: 一条差不多头啊，来，要三组来等等下咧。
1: 大姐，谢谢。
0: 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组、两组、三组拢袂要紧。啊，但是你若今日买五组的，嘉宏周年庆，佮送你一组，等于加一组啦吼，加三斤。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一组就是买一斤。送两斤啦吼，三斤算一组，啊三斤千八块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即届卖得来可能，以后拢无卖啊嘛，不一定啊。来，碧莲妈妈，
2: 好，
0: 甲
2: 你买一组。
0: 来，电话下来，我很有赞无？
2: 啊，
0: 未
2: 歹。
0: 未歹吼，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来周太太，来你好，变香哦。
2: 我跟你说、喔、你又是嘉宏，
0: 我嘉宏本人，
2: 对啦，我常叫电话去让别人吃，我跟你说我常做事给你买、
0: 啊、你来来喂你好来陈、大姐来你好来买香喔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玉英大姐买香喔、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爸爸买香喔
3: 买一组大组的
0: 买大组的有点过吗、
3: 有啦还都、你点里面加上天气想法不然呢卡贵个拢出袂起来，
0: 不但袂卡甲贵个，点着人咧偏精神加较好，心灵加足平安咧啦。
1: 嘛靠财运，靠财运。
0: 哦好，来电来行咧哈。哦来，喂你来陈爸爸。
3: 喂，到啦。
0: 嘿，
3: 你遐真好用。
0: 好
3: 用。
0: 嘿，
3: 安尼吼，我伫四楼不听吼，我来上去来。安尼楼卡拢偏翻滚滚。
1: 啊，这个点起五高八油，也硬了。
0: 四楼的店，但一楼片的店，就是代表的正店啦。
1: 正店啦，
3: 迄是四楼吼。啊，我伫楼看人去哦，啊，人去都好摆啊。哎。啊，热心哦，真正好用啊，都袂昏呐。
0: 哎哎。
3: 迄不只都袂昏
0: 啊。啊，即个陈爸爸，我阿你讲哦，你若即个我答应我，你若买到大组的，你唔好去摆人啊哈。
3: 无啦。唔是你爱怎叫两大组啦，因为我一大组要挂掉因呐。
0: 哦好。
3: 你人工好卫生哦。
1: 哦，你讲得足好，足大讲
0: 啊。但是你唔好去后边挂别人啊，你挂一边会好。
1: 是。
0: 系啊。
3: 啊，人工来就唔好你点啥物
0: 啊？去挂别人，去挂别人以后，我无应当卖你啊哈。来，等你行咧哈。
3: 好，
1: 谢谢啊。
0: 来，董大哥。来，别英哦！
3: 我别去做这多。
0: 来，喂，你好，来，英雄呀！来，你好，别英哦！来，来，来，爸爸妈妈，嘉宏已经点阮家己做，家己拜托人做的，正点香已经点一段时间啊啦吼！我讲香好歹，闪未过我的目睭啦吼！我讲人讲耳骨嘛会变正，我耳骨嘛会变师傅呢。嘿啊，正是点香无点香，我敢若点落偏落迄个味道，甲看迄个
1: 烟，
0: 啊，金头带都有刺啊。点香甲点落，烟是向天甲往下点啦吼，两种情形啦。
1: 是
0: 啊，你若一般化香，就是吼，
1: 煞开
0: 啊，煞开香啦。来，喂，你好，来，春大姐，来边香吼。来，等来下咧，啊，我讲啊，烧好香出好子孙，过来咱中原普渡。天赦日有啥物重要的代志？对天甲好兄弟，对天甲中原公讲啦吼。来回你要甲普陀讲，来回你要金牛呀，金牛啊妈妈。
4: 我唔知啦。
0: 哎妈妈，来边有你。
4: 关心你啦。
0: 哎来关心你。
4: 我要爱大哥。
0: 来等等下咧，
1: 谢谢。
0: 来回你要来林大哥边有啊？来等等下咧，来回你要来慧清大姐边有啊？来等等下咧，来回你要来李琦大姐。啊，来回了，来曾群妈妈，曾群妈妈，来变香哦。
5: 哎，我是
0: 金。来来回了，来变香哦。
6: 嘿，嘉宏兄你好，我迄个跳浪的大刀要写一刀。
0: 来电来行咧哦。
1: 谢谢。
0: 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拢满线啊，真正有够歹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你绝对以后会卡来甲我拜托。
1: 嘉宏兄，
0: 今日若买无着。啊，你绝对会后悔啦吼！
1: 当然，我同一时间吼，嘛爱感谢吼，甲这阿明师吼，谢多谢，就是讲吼，伊这个制作的当中吼，拢特别甲咱选用这个香卡，拢甲咱用竹头啦。
0: 哦哦，
1: 对对。
0: 来，喂，你好，来，秋柱啊，妈妈。
2: 哎，你好。
0: 哎，
2: 我个加一刀啦，四刀诶。
0: 好，来，等下，楼卡的话无做数啊。来，喂，你好，美霞大姐。
7: 你好，
0: 谢
7: 谢。
0: 来，等下，来，喂，你好，来，秋柱啊，妈妈。
7: 来，
0: 你好。
7: 我
0: 买香，买大组啊，小组。
7: 买
0: 迄个
7: 一大组
0: 诶。一大组诶，谁人买啊？一大组诶。

0: 哎呀，俺昨拢无咧腌，啊腌了袂歹啊，迄食较袂安尼油会粉安尼较袂啊，我捌先买过啊。
1: 你敢若卡来甲小姐讲超几十摆，讲要买香。哎呀，阮小姐拢有甲你做记录起来，哎呀，所以讲我才调工甲你问讲，你是安怎买遐济样？哎呀，
0: 有啊，我都有咧买，有当时啊提东西嘛，我提东西
1: 超肥
0: 啊。
1: 哦，啊这香有够赞的啊，小老乡出老子孙啦吼，来多谢好，来回了，
2: 谢谢，
1: 来沈太太，来买香哦。
3: 我买一
1: 桌。来，等等，来回了，来应请大姐来买香哦。哎，来等等，来回了，阿妹啊，阿妹阿妈，来了买香哦。来这里家咧，来回你要来明美大姐。
4: 哎、欸，请问买大组是偌济钱？
1: 大组的9000块，五组15斤，加上3斤等于18斤，才卖你9000块。
4: 好轻啊！
1: 哎、欸，迄你有钱无底咧？
4: 点香啊！
1: 正香，正水点。
4: 啊，那我买大组。
1: 来，你等一下吼。啊，我讲啊，家宏用性命甲你保证，啊，卖香袂使讲生笑，这对神明的一种尊。尊敬啦吼、哦，来回了，来金雀啊，妈妈妈，来了，不要紧吼。啊，我拜神之人，吼、哦、啊，我龙川的主题，我的香好歹啊，讲是事实啦吼，香我真正无要赚钱的，我只是咧做啊，讲真正的，做一个讲啊，着爸爸妈妈需要，啊拜托阿金，吼、哦，我嘛我拢用这种心情，甲阿金讲咧，讲阿金。咱做香来给人来卖人，啊，咱卖趁钱，啊，因若客气给大庙，啊，因咧点哦神明，咱嘛加减会当得到功德，啊，给咱做头路顺利
2: 咧，做好，
1: 来阿弟阿妈妈，哎，来你要买香哦，
5: 买，
1: 来回你要来买香妈妈，来买香哦，来
5: 买，
1: 来回你要来做大哥买香哦，
5: 哎，大做一做，
1: 啊，今日我阿你讲哦，大做的你以后可能真正拢无得买啊。啊！但是暂时楼卡讲无物件咧，
6: 无物件，你去直讲。但是我嘛是搁甲恁只爸母啊讲，恁一组就是3斤，就是1800，两组就是6斤，3600，啊，三组就是5400，吼、哦，安尼你就是一斤就等于3斤啦，三组就是9斤5400，吼、哦。啊，四组就是7200，啊，五组加上佮加上你一组，一组送你3斤啦，吼，拢总18斤，啊，9000块，吼。
1: 啊，五组照你讲是15斤尔，我加上你一组拄啊18斤啦。
2: 哇，还有够俗诶，真诶。
1: 啊，我著今日我著讲啊，你要蹲起来，你著愈蹲愈济，赚愈济啦。
2: 点休坑愈久。
1: 你要蹲蹲诶，佮起出来卖人，你得。
6: 啊，有笑啥笑人诶？你家己家己讲，甲我内面服务员讲吼，看你要笑啥笑人诶？啊，几斤拢甲讲吼。
1: 是阿金，是正甲咱要讲都无做数啊！来，为了完成大姐，来了要爱香哦。
5: 对，
1: 来阿金，
2: 是
1: 阿金边啦。
2: 干咩啊？
1: 卖卖啊！
2: 嘿，我著甲你讲，我要留起来啊！
1: 你叫我卖卖啊，我一定做袂到。
2: 我著你下手啊！
1: 哎呀，哦，因为我对这爸爸妈妈啊，敢那一份交代尔，大家拢遮疼惜我吼，啊，爱互因大家会当烧好香。大家拢平安，啊，烧好香，出好子孙，让囡仔拢找有好头路，啊，会当啊做官的，啊，食头路的，会当啊升官兼发财，大家做头路顺事，吼、哦，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烧好香吼，啊，胜过你咧做偌济好代志啦，吼、
2: 哦。
1: 我讲啊，你若像饲鸡。你看人家鸡啊，别人咧钓鸡仔，伊也未钓鸡仔咧，哎呀，就是烧好香，他拄啊电话接接咧，佮叫我甲接线卡，唔知佮要变啥物高人啊？
2: 好
1: 饲鸡，就莫咧甲我讲，叫我甲接线卡，伊一定要甲楼卡头参详，叫伊加卖伊。啊，我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甲买，啊，点香一斤1800块，恁真正有钱无底买啦？
2: 无底买啊！
1: 这阿金，我都甲你讲啊，这正累积的，伊敢若这块茶放伊20担啊嘞！
6: 一斤1800块，佮加上恁2斤，等于3斤1800啦哈！
1: 来了，
5: 我要带走，我要
1: 带走。谢谢，来英和阿大爷，来了，不要香哦，来得来家嘞哈。
2: 啊，今天我其实我今嘛吼，伫这线顶吼，因为阿兵兄有咧听啦，
1: 啊我。来回了，大英兄。
5: 我最多一多，
2: 啊！伊我甲感谢者，就是讲吼，伊特别有啦，拢调工去甲人撮迄用迄竹头，落去做香卡，啊，用迄朱砂水哦，来浸香卡，浸无红哦，啊，甲这朱砂落去有啦撇少，
1: 是，唔是偏色的啦吼。
2: 啊，阿明也真甲你感谢。
1: 我讲你厝内有囡仔，够心惊胆吓，爸爸妈妈你家己心神不宁的，暗时歹困眠的啦吼。 甲点一个啊，咱的沉香咧，
2: 是是是，
1: 真正甲改变另外一个方式，试看卖啊咧，烧好香会当带来，互咱心心灵拢平安啦吼。
2: 是是是是。
1: 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今日一斤原价5000块咧，啊，才卖你1800块。啊，这不是笑的咧卖，这是真正要甲恁做回馈，做年轻，买一斤阁兼送你两斤，三斤才卖你1800块。啊，那大组的，就是5组15斤，加送你3斤，9000块啦，来回了，2块了嘛。
6: 我一组问你啊，拜公妈买几只？
1: 我跟你讲，拜公妈，那个拜神明有无？拢买同款的，安尼拢袂要紧。
6: 好。
1: 啊，但是你若要加分，吼、哦，要笑三笑六的。你拜神明，你都要用笑六的，啊拜公妈用笑三的，但是你若拢用笑六的，神明公妈拢用同款的，安尼就
2: 袂要紧。安尼无要紧，对。
1: 安尼你听好无？
6: 还是笑六的，原来使拜公妈
1: 的。啊你笑六的拜神明，甲公妈拢要用笑六的哦。
6: 好，好，
1: 那
6: 笑
1: 六
6: 的啦。
1: 好，好，来，
6: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阿俊啦，妈妈，阿头都阿姨咧。
0: 喂喂，你阿三是嘉宏啊，是啊。
1: 嘉宏。
0: 嘉宏啊，参小安。
1: 哎，头都阿二线迄个。
0: 啊我。啊你咧咧，你咧咧响嘛。
1: 哎，来
0: 这边
1: 来。
0: 哦，啊我迄个
1: 在你咧。哦，这是龙华来。啊，来威六。来威六来。啊，我爱大姐嘿来。
3: 哎。
1: 哎，
3: 你好。
1: 来这边来。啊，中本时代爸爸妈妈，我呢，
2: 你
1: 节目讲到100届啊，你去甲我问看，香安怎卖？
2: 感谢你多说，
1: 来，回了来，美云大姐。
0: 来
1: 啊，
0: 买
1: 最
6: 多
1: 一
6: 组。好，谢谢，来，我再甲您讲哦，咱这爸母啊，你拜托您注意听哦，一组就是3斤，就是1800块，你看是要买一组、2组、3组、4组、5组，加上就是送你一组18斤，拢总9000块，吼、哦，所以你一组就是3斤，啊，2组就是6斤，3组就是9斤，吼、哦，啊，4组就是12斤，啊，12斤就7200，第5组就是加送你3斤，18斤，吼、哦，啊，拢总9000块啦，吼、哦。
1: 来，威六来，初期啊，妈妈。
7: 啊，你好。
1: 来，六来，别阿姨。
7: 啊，王姐，用这个。
1: 阿姨，
2: 哎，
1: 左手先讲讲一下啦，老家小阿
2: 弟跟家人
1: 下来
2: 啊。我得来讲，这我爱老嘞，你搁要加套？
1: 无啦，六我穿已经无安尼啦。
2: 是
1: 啊，卖讲去讨千二斤，去讨千二斤，对你
2: 真正歹势
1: 啦吼。无你让我报800-2000。多相相对对啦吼，啊，做即个就好啊。今年我袂阁甲你为难啊啦，哎呀，今年咱着看运气好诶，当过来买着好茶无，再来做啊，若无咱着无。
2: 啊，安尼啦，干样？首先吼，我留一挂起来，啊，首先卖800啦，600。
1: 好，
2: 好不？
1: 啊，你最后600斤啊，
2: 卖完，
1: 爸爸妈妈，
2: 好啊，
1: 600卖完就无啊，小阿又出了家孙，嫁得妙啦，如家包啊。嘉宏咧卖物件，真材实料。我讲啥物物件，就是啥物物件啦。每位大姐来了，
7: 来了。你说
1: 做，我咧。吼，啊，我来讲啊，今日一斤1800，买一斤送2斤、3斤，才卖你1800块。一斤偌济？600块，你敢若买花诶？都唔啦，600块啊啦。爸爸妈妈，你要去对买着正水店。嘉宏是因为节目迈向4周年周年庆，过来为着要拜。中原普渡，我对中原普渡啊嘛真虔诚啦吼、哦！爸爸妈妈啊，我讲啊，7月时啊，好兄弟伯啊拢出来啊，你倒若惊好兄弟个囡仔八字较轻呢，囡仔暗时有咧食头路个，你倒互烧一个啊好香，烧一个啊沉香，安尼好兄弟就袂来我哦，啊，就袂去拄着这啊梦生个啦，哦，会拄着神，袂拄着鬼啦，哦，我就讲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囡啊，做头路会有出脱，会生意兴旺，阿食头路会顺时啦。来，王秀妈妈，
2: 再去也较好。
1: 来，威六，来，咩香哦？来，威六，来，金喵妈。哎，来，大哥，咩香哦？
8: 咩香？
1: 对，来，威六，来，阿华大哥。
8: 哎，
1: 来，你要咩香哦？
8: 香。
1: 来，威六，来，桂兰大姐，咩香哦？
8: 哎，
1: 来，威六，来，春秋啊，妈妈。
8: 哎呦，不要紧哦！大家都
2: 要上
1: 来啊，不？
2: 谢谢。
1: 来，
9: 我这
1: 来，
9: 不要紧哦。哎哎，我不要紧。我第一档，我唔捌得过。
1: 来，伊甲你留住钱哈，你等下咧。
2: 谢谢。
1: 啊，那今日会晓听到我的节目，会晓买因为代表新明之意，这缘分啦吼。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最后，点名啦， 一斤清白，五千算你清白，爱买一斤送两斤。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干那600块要去共买一斤化红香，你都买无啦？
2: 是，
1: 哦，即我敢甲你挂保证，来回了，叫你阿妈妈。
3: 哎、欸，
1: 来了。
3: 哎、
1: 欸，
3: 啊，
1: 无
3: 我换大
1: 刀
3: 好了。
1: 哦，这早都爱换，这你换换，你以后买
2: 好啦。香菇好，这香菇，
1: 这香菇咸的。
2: 香菇咕噜好，
1: 来这个行嘞。
2: 把这爸爸妈妈讲，这香是香菇咕噜好。
1: 香菇甜菇香
2: 啊！啊，过来吼。
1: 甜菇简单啦。
2: 刚刚我食，这空中时段报告就是讲，咱这香咧
1: 烧。来，来，郭太太，来，你好，这香哦，来，这个行嘞，来，为了来，这两下。
10: 没
2: 有，我没杀鸡。谢谢。当然，咱这香吼，咧伫咧最后一道咧烧香的时阵，是用着五丝水哦来烧香哦。所以讲，伊这香是阳中之阳，算是上好的香哦。
1: 咱新港这阿明西是阿姐在做法的做法啦。
2: 对，阿明西感谢。对。
3: 哎，来这边香哦，来。
1: 对，我来讲啊，大细组拢不要紧。买有着保庇会着，买有着功德做会着啦。烧好香出好子孙，我来讲啊，烧好香保庇咱心心灵健康，保庇咱身体健康啦。啊，我甲你讲，真正烧好香超够济，这家宏深深的体会。家宏这几年正坚持的，我拜我的六房天上圣庙啊，我就是一路无点香，我无拜吼，直接甲长辈时代报告。啊，阮家己。拢有服侍神明吼，啊，阮的点香即届啥那会遮贵？因为即届找无茶，
2: 无茶啦，
1: 药点啦，吼、哦，啊药点啊，这一级点啊，
2: 上
1: 贵的点都药点啦。所以讲今日甲恁讲，这一斤正5000块的本，啊卖你1800块，因为你讲要叫我卖恁一斤几啊千，是啊，我卖袂落啦，吼、哦，啊那几啊千，那需要像我较早我卖咧做，我家己要爱讲我一斤10000块，我都咧卖咧。我捌买一斤30000几块的贡麻，爸爸妈妈，这拢是真正真人实事。啊，我即马家己做，啊，搁阿金会当去甲我找好茶，啊，即届找无好茶，只好牺牲伊的药店啦。来，维六杨太太，来了，要点名无？来，等你讲咧，来维六，来要点名无？新加油，来等你讲。
10: 五组，
1: 来要5组上一组的啦，来你电话行咧，你先听有啊。我讲啊，咱的店面真正的比任何你伫倒位买拢搁较赞，因为这拢经过家宏家己看过。啊，阿金长期伫咱的节目三档啊啦吼，卖遮侪产品，互大家食了拢真材实料。
2: 是。
1: 啊，我做三档啊，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今日这样子都介绍袂哦，恁来请大姐。来了，别香哦！来，
3: 等
1: 来家里，来为了来了，请大姐。
3: 嗨，
1: 来
3: 你好。
1: 来了，别香哦！来，等来家里，来为了来顺便啊，来了。
3: 我要最多的啊！
2: 谢谢妈妈，谢谢。
1: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哦，啊，恁赶紧买，最后600斤，今日无可能卖啊煞啦，今日若销完就无啊，吼，啊一斤1800块，买一斤送两斤，3斤1800块，啊若大组的就是5组9000。加送你1组，等于6组9000块啦。
6: 爸母啊，我跟你讲，这香是愈藏愈香愈甜哦，所以你会当买起来藏，要藏到当时烧拢不要紧吼。啊，所以你今年拢无可能阁卖啊，拜托，今年无卖无货啊，所以你今年一定要甲买起来藏吼。
1: 这香当有钱的啦，哎呀，来位你阿妈，
2: 这也比金啊更
1: 好。阿妈，我教侬。来，电来家咧，啊，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哦，啊，今日这香着又搁差不多，我看电话这个电话拢满线，600斤啊，差不多变个5分钟，啊，都差不多写完啦啦哦，啊，长辈时代，
2: 这600斤卖完了，
1: 好啦，来，我了，
2: 我们大姐，来，我家己要留一块的，
1: 来，别香哦，来，电来家咧，来，我了，来，金龙大姐，来了，我
3: 来一张，谢谢，
1: 好，妈妈来了。
2: 谢谢
1: 啊，香要安怎卖？爸爸妈妈，我已经伫电台顶边介绍差不多10遍啊啦吼。香安怎卖？我阁最后讲一解，啊买有就买，买无代表你无这个福气，安尼就准拄煞吼，唔、哦、是家宏嚣摆，因为这香真正有够贵的，啊卖恁无趁钱，啊阁兼要互恁做功德，互恁出好子孙。来，林叔妈妈，
3: 嘿，
1: 来，你有咩香哦？
3: 嘿，啊，你你哦，
1: 啊，来，谢谢，来，玉珍大姐，来，咩香哦？
3: 嘿啦，再
1: 来，来，玉珍，来，锦龙大。

0: AM 1071。
1: 啊吼，啊那两组就是3600斤啦，啊三组就是5400斤，四组就是7212斤啦，吼，啊那五组就是15斤，我阁加送你3斤啦，安尼了解无？吼，啊电话0800-0881啦吼，烧好香出好子孙，来位了，叫个名？
2: 你找这种茶，几率足少的，足少的。
1: 伊这块茶是真正即届的，我别我讲的无。而且伊这块茶咧，累计要喝，拢阁调伫店面咯。
2: 哎呀，这真正我甲你讲，这要找吼，你过去要安尼要找种茶，有够少的少啦。
1: 啊，这拜托，互你拜天地灵啦，吼。
2: 是是是。
1: 拢总 会当互你建好啦。
0: 对对对。
1: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喂你好，来买来
2: 用
1: 哦。
2: 我买五组。
1: 来电话搞来哦，你前下买五组，你买买过哦。那来电话搞来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乡就差不多将近要接近尾声，啊，咱准备来听歌啦吼。啊，歌若煞，香也差不多煞。
0: 当然，我讲真的哦，欸、这卖完600斤就好啊。
1: 好
0: 啊，人讲真的，这讲好啊。啊，我本来都要1000斤哦，你来的是我去硬
1: 给你的。爸爸妈妈，你看电来讲讲咧，
0: 啊，人
1: 有诶要买去庙诶拜诶，啊，互因烧一个好香，会当保庇因心心灵平安，保庇因身体健康，咱同欢喜啊。
0: 那是妈妈，找原料外地，
1: 你
0: 可以啊，这个。
2: 喂，
1: 啊，
2: 我
1: 要收税收。啊，今日我就讲啊，你买会到的啊，你拜你的神明公妈，拜你的祖先，拜你的所有，过来中原普渡亲娘妈啊，那需要拜拜用着，因为我去甲你讲，你的孙啊，那到出世的样样啊啦吼，啊，到条件的，
0: 是
1: 啊，你香卡甲压落起来。你甲放入去伊个房间，啊，甲点落去，互蒙熏，啊，伊闻到迄个味，伊就会好困，啊，歹物啊嘛会走伊啦。来，维六，来保一大姐，嘿，来六，
2: 咩
1: 样？来，啊，来维六，来不能样？
3: 不能样？
1: 嘿嘿，来，
3: 唔多样。
1: 来，等等讲，啊，我甲恁讲是安怎吼？这自古以来啦吼，我看人个道长个册，是安怎心明唯独爱累积个点样？因为我甲你讲，歹物啊唔敢话，歹物啊惊电庙啦。因为伊迄个正电庙电过的，倒过的，这是正好茶，就是要让你正好电庙的啦。啊，所以讲今日最后啊，爸爸妈妈，600斤消防水炸鸡，楼卡家己控制啊，我今日无法度个倒啊，1斤1800块买1斤，送2斤、3斤1800来为了。
2: 喂啊，我要香
1: 啦。咩香？
2: 嘿，
1: 嘿，好，来电来夹咧啊！
0: 谢谢。
1: 来东北时段，啊，那上大组的，我都甲恁建议啦。恁若楼卡要甲恁接受大组的订单，你一定爱买5斤送，买5组15斤送3斤的啦。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心灵安排的机会，现场的节目，今日是我周年庆，过来卡到7月半，我硬甲阿金拜托。讲你一定爱做我卖，因为太济人拢用完啊，像咱在陈爸爸骗着好，人朋友跋伊就跋互人啊。啊，我要甲恁强调，人来要甲恁跋，恁唔好跋人，因为这有钱无底卖，这正要点啦，咱家己留一点。爸爸妈妈听会到的拢好去，今日买会到的嘛拢好去。
0: 是
1: 哦，啊，我就讲啊，香火渺渺传向天庭，烧好油吹好子孙，再来烧好油。袂影响到你身躯，互你鼻到化学的香烟来造成你身躯的负担。过来，你的壁袂乌索索，袂得爱安尼卡甲油烟乌乌啦。哦，你用那准做咱只甜油有去熏到，你用水甲切的，就清气啊。哦，这是真正正肥安甜。
0: 是
1: 啊，最后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1斤1800。买1斤送2斤啊！原价1斤5000块，我今年无香通卖你啊！这是正港用药丁茶来做的香，这比一级香搁再一级啊！我袂甲你骗的，吼、哦！全国就对啊，加落只成本做香的，用药丁哦，用药丁咧做药的丁来甲你做香卖哩，拄啊甲他加红。甲阿金这两个公囝，
0: 真正无对，
1: 真正
0: 警察啦，
1: 这两个公囝去做这个代志尔，但是为着一项，为着要互恁会当烧好香、出好子孙、全家大小平安，爱香大家逐工拢爱用的，咱甲买好的香当来烧，对咱家己有身体有帮助。喂，你好，来，英雄妈妈，嘿，喂，来买香呢？
2: 买一斤。
1: 来来来，来吼，我来讲啊，最后啊啦哈。1斤1800买1斤送2斤，啊啦，大组的就是5组15斤，我加送你3斤9000块。爸爸妈妈买买了以后，我若无用，恁则客翻头转来买我啦，我照原价起价甲你买都袂要紧。
0: 我这香是愈藏愈香哦，愈藏愈甜。 安尼哦，嘿
1: 啊，对，啊，电话空白啦哈，老家家己写嘞，600斤写完就无啊，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有耐心诶，买对诶，着爱较认真卡嘞，电话拢未通，作歹卡诶，啊，电话无歹啊，电话是拢满线啦吼，电话空白正水啉茶，正瑞景诶，正道过诶，正。真正互你拜神明公妈，会当互你神明公妈拢吸收到的。由于过来中原普渡，我就讲啊，天下人啊，迄天你甲求啥得啥啦哈，来回了白龙兄。
3: 来，你多谢哥啊。
1: 来，等等，来回了来边兄啊。
4: 嘿，嘉宏，我要迄个大嫂的哈。
1: 哦，是那边。
4: 哦，恁两兄做好个呢。
1: 好。
4: 哦，我早暗嘛，拢爱去拜公妈，啊，阮个公妈厅啊，拢自较早个卖完个用较紧啊，拢无分家贵个呢，爱味嘛怎好个，拢袂分目睭啊。
1: 我当初你要甲我讲，你点外香，点点个卖面生意较好，
4: 嘿
1: 啊。
4: 有啊，我甲阮家个公妈祈求啊，神明祈求嘛，不比阮生意较好啊。
1: 来，真个家咧，甲你恭喜啊！啊，来为了来玉珠啊妈妈。来边听哈，来新疆听哈。
5: 喂，那个，我这边是我要买一尺三的一尺。
1: 好，来你电话拿着哈。啊，来电话空白，来卡两盖0800-081-081，小好样出好子孙，一斤5000块的本，两个戆囝啦吼。但是我感觉我是咧做功德，买一斤送两斤。今日咱无算买卖啦，爸爸妈妈，我今日算把好的物件摕来甲恁分享。今日这个节目，恁当作咧听平安、听健康的，无算买卖，哦，
0: 哎呀，
1: 100
0: 斤卖
1: 完就好。来，来，务必啦，爸爸，哎，来了，
0: 你，
1: 喂，
5: 我
1: 睡着，来，
0: 同个做数下小统计者，
1: 100
0: 斤卖完，得我拜托的，
1: 真个，
0: 拜托。
5: 我只做
1: 说做，
5: 我帮人买。
1: 你头先变啥物出头？你先接线卡。
5: 啊！
1: 你先接线卡，你叫老卡给你偷老乡哦。
5: 无
1: 啊，搁鸡卵一直生，
0: 鸡巴搁好食，
1: 啊，这真正有差无？无形的着
5: 量，有保庇啊！
1: 对，无形的着量，你绝对袂当去甲忽视啊！
0: 对啦，
1: 吼，嘿啊，人讲啊，着神啊，着人啊，啊，咱卖迷信，但是咱爱虔诚，吼，来，等下，
0: 啊，其实讲遐古早吼，运业吼，有哪拢靠那个点点的起的运业的。
1: 郑总大哥，
6: 哎，该查金
1: 了，
0: 谢谢大哥，谢谢。
1: 秀英啊，秀英姐啊。
5: 徐
1: 英阿妈妈啦，哦，我袂用袂用乱你啊，嘿啊，来你电话遐咧，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吼，咱爱拜神，用虔诚的心，咱信神，但是咱无迷信啦吼，来为了阿坤，
7: 阿坤，我开拄啊买做大做诶，啊，我即卖加买一
1: 个，来为了来徐太太，
7: 来
1: 了，
7: 我要第一主意的，
1: 来电话遐，我来讲啊吼，咱用上虔诚的心。祈求神明公妈，但是咱卖迷信，拜神是安尼啦吼。拜神求你心心灵平安，啊，你赶快工课爱照做。啊，但是咱会得到较好的功德，咱会拄到较好的贵人，吼。囡仔做头路，总是爱天时地利人和。你干那要做生意无贵人，倒来神明无形之中，伊会听到你烧香甲讲。伊会甲你斗三工，
0: 信号拍开去哩啊！
1: 吼，电话空八，然后一斤1800，买一斤送两斤，三斤1800啦吼。啊，那大组的就是9000块，15斤，佮加送你3斤，18斤啦吼，才开你9000块。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有咧烧香的，9000甲买倒去扛，以后凡事我都要甲你搬样啦。吼，啊，今日最后600斤。啊！人民伫咧讲，安尼咱就卖介绍啊啦。
0: 600斤就你就算好好啊，就
1: 好啦。来，最后600斤，吼，写完就准度刷哈。电话空白，只水电表，唔捌买过，买等于小看卖。若捌买过，一定会晓买大组的啦。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听歌。
8: 来一首歌曲叫做《昆丁初恋》。

0: 个叫做困顶初乱啦吼。咱这爸母啊，今仔休你爱爸，因为当时阁有休唔知影，有可能无买嘛，有可能啦吼。因为休的材料真正无，啊嘛真正足珍贵。
1: 啊，无真正丁草，我绝对无做。
0: 对对对，啊，我今仔日只甲恁讲安怎卖好无？咱今仔日的休就是一斤千，三斤就是一组，就是千八块。啊，两组就是六斤三千六。啊，三组就是九斤五千四，四组就是十二斤七千二，第五组就是十八十五斤，佮加上你三斤，拢总十八斤，安尼拢总九千块啊！吼，你会当讲你要买一组啊，两组，还是三组，还是四组？第五组就是加上你三斤哦，吼，拢总九千块啊！你会当甲阮内面的员工讲，你要笑西。还是笑那个，拢会当配吼，安怎摆？你会当讲恁兜的公妈挂恁兜的姓名，你赶快拢用赶快的笑那个卖晒，笑啥卖晒？啊，总讲你要分，你就是爱分笑那个就是拜公拜姓名的，啊笑啥就是拜恁兜的祖先。
1: 拜姓名对，拜
0: 公妈。对对对，你要分就是安尼，无、啊、你拢爱赶快咯吼。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啊，祖数嘛差不多接近啊。啊，凡事啊无啊嘛，无一定。啊，恁家己卡啊，问老卡啦吼。事实我的乡啊，是受到全国捌买过大家肯定。买我的乡有买一届，绝对会买第二届。吼、哦，除了伊讲无用，无听到节目，我的乡是全国闻名的，大家拢知影我用正点茶，我无咧用化学的。吼、哦，啊，咱这。
0: 假药定，佮兼会当配咱的中药材，
1: 对，
0: 这是会当吃的物件哦。
1: 即届这个胜过进前的丁茶吼，
0: 是啊，
1: 这是咧做药啊，我叫阿金，
2: 这会安
1: 的，甲伊要做药啊的茶啊，摕起来做，因为我感觉中原普渡足济人，咧甲我讨香，咧甲我拜托，讲叫我卖，啊，事实我卖香卖趁钱。
0: 啊，中原普渡嘛是足重要呢。
1: 你甲想啦，一斤外口你要去人买丁香。真正有甲你南的都卖你三千外，
0: 是啊是啊，
1: 啊，搁咱这纯沉香，吼、哦，一斤阿金算算的，差不多爱五千块的本，啊，然后长辈时代卖恁千八块嘞。
0: 香吼好歹，你家己看恁兜的钱。
1: 我煮大行气，我拢无家己去，啊，家宏为着啥？为着要感谢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对我的疼惜，互恁买好香等于。烧啊，互恁出好子孙，互恁全家大小平安，家庭平安啊，囡仔头路顺遂啊，对咱会当态度较好咧，吼、哦，安尼就有价值啦，吼、哦、啊，有诶囡仔到心惊胆诶，咱厝点香甲点哦，旺啦吼，啊，着歹物也未来话，吼、哦，啊是你有当时啊，啊，你若经过较阴诶所在，啊，像病院啦，啊是。公墓诶附近过，吼、哦，你等于着烧一个香咧，安尼就会净你家己诶身躯来先咧俩。
3: 喂，
1: 来你变香哦。
3: 我啊。
1: 来来来来，啊来最后感谢长辈时代，过来伫遮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后礼拜咱诶节目啊，恁爱认真甲锁定啦吼，啊因为后礼拜啊有足重要诶人物会来上节目，吼、哦、啊要家己献身。讲法啦吼，啊，因伫电视台啊，甲咱的物件卖甲有够好，啊是安怎啊？因做一个演艺人员，拢老牌子的，拢是真正有知名度、有良心的，因拢家己食好，啊免费来甲咱拍广告，吼、啊！啊，我有甲因邀请，讲我咧做周年庆，啊来咱的电台含这听友，大家伫空中见一个面，啊，讲因的心路历程啦吼。啊！伫后礼拜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啊，过来啊！咱台北有几个所在啊，是用送货吼，是阮家己的员工咧送。啊，爸爸妈妈恁电话爱甲听，
0: 电话爱接啦，无伊要哪送货互你，对不？
1: 伊拢甲恁卡，恁拢无咧听
0: 电话。哎呀，你无听电话，哦、电话货无法都送到你的手里啦。
1: 有几区是阮啊？
0: 来，我甲恁讲吼，阮台北送货几区有三重。罗州、新庄、邦桥、中和、万华，这拢是阮台北所送货。你住伫遐
1: 的
0: 货，所有都是阮员工在甲你送货。伊敲电话互你拜托的，电话爱接。
1: 啊，迄囡仔足认真的，
0: 足认真的，
1: 中美中日，
0: 是
1: 啊，送货属实足辛苦。
0: 啊，恁知影吼？
1: 恁甲体谅一下吼，
0: 甲
1: 疼惜一下。
0: 你台北送货，你知影？你的所在也无 接到伊，就爱阁设置人足大嘞，才有等伊到你遐。因为恁家己知影，台北交通实在是车无好驶啦，吼、哦！啊，请恁拜托恁来体谅伊一下，吼、哦！恁电话爱接，伊要甲你送回，才有法度送到恁家啦，吼、
1: 哦！啊，咱的店名最后，我来恁介绍有无？恁家己问楼卡啦，哈！一斤原价1800-5000元，今日卖你1800，买一斤送两斤，三斤1800元啦，吼、哦！啊，若特大，你要买两组、三组拢会使。啊，若有一组特大组，就是五组，15斤，佮加送你三斤，9000元。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正丁茶正药丁，即届的茶比即届的药丁比进前的佮较珍贵吼，因为伊这是咧做药的药丁茶。
2: 哦，
1: 啊，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卡，0800-0800-0800啦吼，烧好香，绝对予你出好子孙。后个月中原普渡，你做你甲起起来点吼、哦，普渡公好兄弟拢会甲你庇佑啦吼、哦。尤其你暗时有咧行迷路的啊，你尽量甲点吼、哦。啊，今日是说，那较够心惊胆吓，你嘛甲点。最后伫只感谢阿金。
2: 感谢今日小安姐在空中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感谢。
1: 啊嘛，感谢所有全国长辈师大。啊！伫阮迈向4周年，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啦吼、哦！啊，即个月着做年庆，物件会特别甲恁优惠，特别会甲恁算较俗。啊，本来着咧俗啊，啊，佮算俗，佮送物件吼，啊，拢甲恁优惠，佮再优惠啊！大家出去拢知影，加红的物件俗佮有效啦吼、哦！啊，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哦感谢所有长辈时代，直接甲恁讲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下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你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那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时间。啊，那是要点歌的朋友呢，咱只有伫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透过着0623588462开放一个大概8首至10首的歌曲，和大家来点播哦。今日7月29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6月16，时下祭祀开工祈福，禁忌是破土甲刻钟。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南边，冲着九岁上九的朋友。今仔日咧好时辰，下晡1点到3点，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明仔载7月30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6月17，适合祭祀开工沐浴。禁忌是合众甲出行，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东边，冲着8岁上低的朋友。拜时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1点到3点，3点到5点，5点到7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

来讲到气象的部分，中央气象署讲，今日咱的台湾的环境吹到东南风，水气嘛小些有啦。啊，亲像西啊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几天有无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侪云到好天。啊，那是午后呢，西半部地区甲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伫山林的对流发展较旺。星有局部大雨来产生，出外也是要准备一些雨具来避应。气温这边呢，东半部高温来到着32-33度，西半部有可能上高来到着35度。那是桃园以北、中南部较往山区的所在，毛局部36度高温来发生。天气正湿热，外出尽量避开着中岛这个曝日以外呢，嘛爱补充着水分哦。啊，即阵啊有一个白海豚的风台，对台湾虽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现主席啦讲吼，伫8月初。应该阁会有风台生成，那生成的名号就是鲸鱼海岸吼，哎啊，所以呢7-8月啊，尤其即阵啊吼，讲白海豚呢，阁想要来挑战着今年的风台王风王啦吼，正经一个打呢，已经跟新乐克风台咧并驾齐驱吼，啊，最顶做第一名，啊，即马阁要挑战啊，啊，真是安怎，风台也要变老大呢，啊，真正唔通啦。啊，来讲到即阵啊，台湾甲日本天气拢是真炎热啦，啊，真济滴啊，台湾这边诶日本人吼，也是讲诶。台湾要去到日本佚佗的吼，有诶拢打消念头，为虾米呢？伫台南吼是讲高雄、屏东热人都已经足热，啊最近因听讲即个日本吼啊本岛啦吼，倒一个所在酷暑日40度以上，想想诶，应该也是台湾南部较凉哦，啊所以真济人啦吼讲吼，无想要搁倒去日本啊，是要去日本啊，都是因为天气的问题。啊嘛有人呢，哦最近去到日本讲吼，哦真济啊，5天内底有3天外拢咧休困，啊无想要去外口踅啦吼，啊所以呢吼嘛呼吁大家吼，真正去到日本，即个天气的状况真正爱好好来注意啦。啊，来讲到昨昏7月28号，哦，这个熊本大地震啊，其实的50年前，也就是1976年呢，7月28号半暝3:42来产生的唐山大地震，等于已经是50年啊啦哈。啊，迄阵的规模是7.8。有了23秒呢，整个的唐山市吼，这个都市呢，差不多拢去平起啊啦，造成着24万多人吼，安尼无命，16万人呢重伤吼。啊，伫这个呢，7月28号，日本当地下午4:27嘛发生着规模7.1。的地震，上大震度是7级，由于这届的这个吼深度才只有10公里啦，啊，所以呢，摇噶实在是大家惊噶啦，啊，这个嘛，我来发布着海啸的注意的这个警报，啊，受到地震影响呢。九州这边的这个铁路吼，有可能拢会暂停哦吼，啊包括着飞机，有的可能嘛无飞，啊有的就是刷去到别个所在，因为伫熊本这边吼，算伫九州较我中心的所在啦吼，啊伫台南，咱嘛有这个飞机会当飞到这个熊本吼，甲Okinawa，但是呢，最近华航这边来飞的啦哈，讲呢有可能会刷去到福冈这个所在哈来降落，还是起飞。如果你原本就是要去到熊本的朋友呢，这个飞机的这个哈航班讯息要去做着了解啊，到底要哪改票哈，还是讲即马有讲改票，还是讲换时间有可能部分哈啊免收着一挂费用啦哈啊，那是已经订好的朋友，真正要来注意着这一款啦。
当然，因为熊本这边啊，就是这个阿苏火山啊，正经不是人对着这个阿苏火山去坐直升机啊，两三哎，两个挂着一个仔仔了嘛哈，啊，就是这个诶边啊哈，就是这样区域啦哈，啊，当然对着这哦，嘛是有可能会该惊啦哦，因为伫十当前。当地嘛，来发生着7.3的这个啊强震啦、啊，啊那是今啊今年啊这一届7.1呢啊，相当是释放了22粒原子弹的能量啦。啊，嘛我们伫这个吼，昨昏人翕相讲吼，啊，迄、那个天边的云，看那像迄个核子弹爆炸的那个云的感觉，有一点像，但是又不是那么的像。为的讲哦，啊，这刚是够这的上面看的这个吼，诶、试验然后。

接的关系啦吼，所以唔免惊，但是爱准备的事项嘛是爱来准备啦。来，迄份子来安排着一首霓虹歌舞蹈，来安排这首可作是《K 点顺境曲》。

讲到日本熊本县呢，二十八号下晡发生着规模七点，因的这个强啊强震啊，上大震度七级呢。啊，后来阁发生真济层的余震。啊，伫这个日本的首相呢，高市早苗嘛宣布着三项紧急应变措施，要求政府全力投入着这个救援的行动啦。啊，当然啦、啊，这个台积电伊伫这个熊本嘛有设厂嘛吼，啊，因的厂方咧讲啦，冇按照着紧急应变的定数进行着人员的这个吼疏散甲清点啊。现主席呢，看起来呢，啊，到了拜三的透早呢，震度一。

以上的余震嘛，超过着150届啦。啊，日本的气象厅嘛咧呼吁着民众，伫未来一礼拜以内呢，嘛爱防着即个震度啊，可能嘛有到达7的这个强烈余震哦。啊，即马呢统计起来呢，现主席啊，到了灾时啊，熊本地震至少造成着13个人死亡啦。啊，那是即个地表，而且位移呢，讲哦，足大呢，84公分。这个国土，因为国土交通省呢讲吼，九州的交通呢差不多拢无法度行，包括着新干线全部停，真侪高速公路嘛封起来啦，甚至有一寡停电、停水的这个情形啦吼。啊，好哩，加在是水库的安全是无啥物款的状况，但是因为呢，包括着亚速这啦吼，有诶是有紧急停起来。啊，嘛有14万户无水通用，啊，民众基本的生活受到影响，啊，所以呢，这个时间点无水、无电、无瓦斯，有影伤脑筋无？吼，所以有当阵啊，嘛是呼吁大家啦，吼，伫厝里。哦，像我即马开始嘛，去炖一寡矿泉水，一寡即个水啦，吼。啊，无你安尼一两天无水，然后用，其实嘛是足辛苦的呢，吼。尤其饮用水那无，啊，那无得该走去遮足远的所在，啊，那无就是讲附近的拢互抢抢买买了了去，啊，可能个人咱的钱个无法度开，那是无现金。像我这无定定有现金伫身躯边，啊，看要安怎，哦，啊，所以呢，这就是甲大家讲，真正是即个防灾的观念，吼。诶，这个防灾袋啦吼，会当随时内底够有几百块啊嘛，呵呵，也是讲一两千块啊吼。因为有的所在哦，无水无电，甚至可能网络也拢总无。你要电子支付，你要刷信用卡，迄个路未过，拢爱现金交易。啊，你存一两千块啊，互你当。规日工诶，安尼吼，至少讲也是有即个车会当安尼驶出去，你嘛爱加油吼，对无吼？所以种种诶不便吼，就是爱看咱讲冰箱是准备了有够无啦。啊，当然咧，即几冬咧一定有人咧讲着讲即个日本吼，咧讲因诶南海海潮的周期啦，因为。差不多100冬呢，拢总有可能就是安尼大地动一届啦。啊，所以呢，不管是日本这边，还是台湾这边，啊，地动的专家咧讲吼，有可能这几冬就会过来出现着所谓的百年大震。啊，反正讲这届是前震呢，啊，唔是高雄迄个前震啊，是正经的啊。头前的这个地动啦，因为讲到921这嘛是安尼呢，伊伫主震发生的前三天，曾经出现着7.1的前震，啊，头前的讲哦，这个又够够大啦，无想到3天以后9.1。个路卡济哦，啊，所以真正是不管是安怎啦吼，平常时有准备，就算是真正灾难来的时阵，咱嘛有一寡吼黄金自我救援保护的时间呐。啊，当然对着这呢，日本的气象厅嘛正式甲7月28号说三星的地震，甲命名或者是令和8年熊本。地震，伊正经嘛有一个地震，然后大概伫月瓦高当前10当前，然后是平成28年的熊本地震。啊，台湾伫这个暑假期间呢，去到日本，尤其熊本家呢，即嘛有差不多算开1800个旅客，讲现主席是算讲平安平安啦吼。但是熊本这个所在，包括讲伊有一个即个购物商场，安尼地当一下崩起来吼，可能是气爆，即嘛有造成另外的伤亡啦吼。所以有一寡所在原本可能伫熊本咧阿苏火山咧，可能即个行程都无排啊，都调整着行程啦吼。啊，当然啦，嘛有人讲最近啦吼，日本遮当然热嘛是一回事啦，地当打出现嘛是。就回数了吼，啊，尽量可能短时间会当改变你的旅游的目的地呢，会当改得来改小看啦哈。来，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是由着蔡琴所来演唱的《最后一夜》。

讲到股票呢，顶半年啊起甲抓袂掉，然后佫创下着历史以来呢，吼起了上济的一天呢。但是即几天看起来，好像风云变色了吼。啊，连续两天来啊，看起来呢，亲像拜三的这开盘嘛是落了，800多点佮上千点的啦吼。啊，足济人就想讲啊好啊，有的是讲借钱的啦，融资的啦，几代同堂啦，啊，结果即马呢，因为咱台湾的股票是你今仔日买，后日人就爱加钱，吼，安尼加赚出去啊嘛，吼。啊，你那是过两天拢无钱赚出去呢，啊，变作是违约交割啦，安尼是要安怎办呢？嘿，啊，无怪有人咧讲断头啊，什么款的这个名词啦，吼。啊，这呢，吼，就是当然啦，希望大家就是讲有假的钱吼，袂去影响到你日常生活的这個钱吼，啊，要来做着投资，因为投资有赚有赔嘛。你看人咧趁钱，啊，到你的身上开拢了钱，都无一定啊，吼，啊，股票都足侪人，大遐咧，有个人就是什么操盘啊，什么有诶无诶吼，实在是，搁有足侪什么外资啦、法人啦，吼，有当阵要拼，敢会赢伊咧，吼，当然啦，家己本身的这个财经的啊，投资的知识嘛爱有啦，啊，另外呢，吼，就是讲钱项的部分哦，唔通安尼搁借钱安尼塌落去买卖，啊，那是亲像安尼咧大落的时阵。啊，钱交袂出来要安怎？你讲啊，无啦紧啊，信用歹就歹啊吼。啊，这毋是信用歹的问题呢，你啊真正违约交割的时阵吼，以后会对着你啊这个跟银行之间金融机构的这个往来吼，你若信用歹的时阵，人家真正有需要用钱，人会考虑哦。本来要借你1000万的，可能借你100万，还是要房贷吼，这拢有可能影响的，不是干那讲吼当下的这个情况呢，影响的是你规世人后边啊对着金融机构的信用问题啦吼。啊，尤其是讲吼，如果呢？你若是安尼挑高，伊拢总无要缴，啊，人家通知你无法度缴，还是安怎呢？嘛有可能因为安尼啦，即、这个涉及证券交易法，吼、哦，可能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该并科罚金啦，吼、哦。所以呢，上盖好啦，要买股票，吼、哦，要买进前，爱确认讲，你这个交割日2天后，你考折够够钱人考？吼、哦，啊，若是有咧做当冲吼，若是冲未起的时阵，敢有钱会当各方人吼、哦、去支付那些钱吼、哦，啊，要落单进前嘛爱甲检查哦。有的人讲伊可能要买10股啦，结果藏无好势呢，因为这是10张，1张。1000股呢？啊，你10股砍10张哦，差了1800吼，安、尼真正是有惊人诶。如果你是买什么台积电诶，即嘛是2000几块吼，2000几块一个，10股是20000几块。啊，那10张呢？是200几万啊，2000几万哦，一个那是1张200万来讲，10张得2000万啊，啊是要倒啥钱啊？吼、哦、啊，所以呢，唔通讲因为一点点小错误啊，造成你吼、哦，这钱无法度退出来，啊，加信用怕歹去，啊，遐好人安那过哦，真正较伤脑筋啊。另外，中华民国自1948年到1991年呢，有一种这个民意代表，或者是国民大会代表、国大代表，吼、哦，有这个印象无呢？很主席啦，讲吼、哦，最后一个国大代表呢，哦，是去年1911年来过身啦，吼、哦，啊，因为这款的这个吼、哦，第一届的中央民意代表，其实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啦，吼、哦，啊，伫国大代表迄阵就是互人，争议的比较多啦，啊，因为这个最后一个国大代表来讲啦，吼、哦，因为这个18%。的这个利率呢，像讲因这个国代这边的已经拢总无啊，啊，其他的委员应该还是有啦哈。不过呢，这款呢，在31年的期间呢，对着资深国代18%的优存利息差额，哦，竟然来到着22亿元，18%有够悬呢哈。啊，那是有的人可能有退掉啦，啊，咱这就是看人有，万咱家己无啦哈。无要紧，过来啦谈哈，啊，有当中中个小奖也是可以的啦。

0: AM 1071。
1: 来十点半就是要开放着口音2358462的时间哦。来第一个来看是倒一个，你好哦。啊，无要讲话哦。
2: 我。
1: 啊，你倒一个啊？你是碗还是盘？我嘛唔知啊。
2: 北区啊。
1: 你北区，你得爱讲啊！你茫讲我，我也知你是碗还是碟还是汤匙啊？哎，北区王小姐嘛，吼。
2: 对啊。
1: 啊，今要听什么歌啊？
2: 怕好咧，擦亲兄弟。
1: 怕好，怕好咧啊！擦亲兄弟吼，好，安排一个哈。
2: 谢谢。
1: 谢谢。啊，你讲一个碗，啊，我唔得甲你印盘，还是碟，吼，啊，唔得先讲倒一个，啊，无答不时啊要摇，啊摇摇一个，讲讲阮搞话，阮是要安怎办啊？真歹做人啊！来，替你个讲阿起来了，来，你好哦。
2: 哎
1: 呀，这个我想看麦，丽华哦，丽华姐啊。
3: 是的，我公孙啦。
1: 哦，开啊，第一声开粗声啦。蓝大姐哦，系
3: 啊，
1: 哦，安尼开，我摇唔到去啊，哦，我想讲是，
3: 哎、欸、呀、啊，我这两天拢无卡，开拢有放，那公安公山姐，那有姓哪呐？
1: 哎、欸，是吗？有一个公山的，我当作伊是你呢，不是哦，
3: 两公啊，两公啊，
1: 哦，伊嘛是讲伊公山的，我甲讲蓝大姐嘛甲我讲对呢，
3: 呀，两公啊，我都无卡、
1: 哦，我都想讲迄个声都无啥讲你安尼。好，马紧啦，啊，人都要对你生嘛好啊，
3: 马紧啦，无啦，我是讲我都无。开遐拄好，我想看，我公孙
1: 生哪样？嘿啦，嘛有可能啦。嘿，也是我讲欧白讲他人个生，人个嘛接受。嘿，啊，这个正宗的蓝大姐，这阿祖的蓝大姐要听什么歌？
3: 我听一条点魂伴。
1: 点魂伴吼，你最爱这条的吼。
3: 嗯。
1: 哦，啊，这得久久啊，较搞我点一届哈。
3: 久久啊，我
1: 无。我知。嘿，最近无点。
3: 我袂定啊，点起啦。
1: 嘿，对，先甲你讲一下。
3: 啊，问伊嘿啊，大家拢好啊。
1: 好，谢谢啦。
3: 我拢卡袂起哩啦，我是讲
1: 都。哦，安尼哦。我另外一个都卡会起来。
3: 哎，迄个卡个，伊都，伊人来阵就讲什么太太啊？你甲讲你难大姐个讲嘿。
1: 嘿啊，对啊，你冇听嘛哦，冇听啊，阿姨嘛要和难大姐那么个叫
3: 啦。我是讲。
1: 加都好吼，好啊！等你看伊有起来无？来，甲问讲到底是姓啥哈？好啦，谢谢你，
3: 谢谢大家拢好啊！
1: 哎，谢谢。我咧想讲，迄个都无啥像咱难得坐，啊，人讲对，咱嘛甲对，无得看咱本人，伊嘛是迄落嘿啊，真正姓哪的哦？吼，来点分盘同款啦吼，咱讲一首歌吼，啊，尽量卖伫一礼拜吼，安尼也不时啊出现。哎，咱个老听友应该拢知啦吼。来第三个卡开了，你好。
4: 喂。
1: 耶、yeah, ，这得一个，有啦，这我都听会出来呀，电风的囝啦，
4: 哎、欸，
1: 电风四啊，因后生啦吼，啊，今日换你要点什么歌啊？
4: 明天会更好。
1: 明天会更好哦，这条足长的呢，好，我来报看麦哈，好，谢谢你啊，感谢，谢谢，哦，明天会更好。哎、欸，明天会更好。我印象是打击迄个盗版的啊，看有人讲他有其他的这个原因才要做明天会更好。马进呐，啊，明天好不好哈？咱对今仔日就开始做好哈。来，过来安排第四个，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4: 你好哦。
1: 哎、欸，这倒一个。
4: 哩哩啦啦的啦。
1: 哦，哩哩啦啦的哦。啊，你昨是走去倒溜啊？
4: 当哦。
1: 哈。你也无来，啊，可你也无来，恁真正哩哩啦啦做的呢，拢最近无来。我印象你昨无来啊，可是有来啊，吼、
4: 哦。哦。
1: 哦，啊，你昨在倒？
4: 无闲啊。
1: 无闲嘛吼，对啊，我即马甲昨个资料调开，对啊，可是个百三个做伙来啊，啊，恁两个拢无来，嘛紧啦，今仔日有来嘛好，啊，要听什么歌啊？
4: 啊，你无少大家。
1: 爱你无少大家哦，这倒一个歌，那时候有听过。
4: 龙天意，
1: 阿玉啊、哦，
4: 龙天阿玉啊，
1: 我阿玉啊，吼、哦，好、嗯，来安排一个，这那时候较早期的歌来看吼、哦，
4: 嗯，
1: 好，来安排一个。
4: 好啊，
1: 啊，你爱甲考你的叫开啦，两公也无来，唔知恁创啥，啊，够、啊、有嘞，那蓝大姐有来啊，
4: 蓝大姐有来啊，
1: 有来啊，
4: 哎，你。
1: 你用这样有来嘿，啊，就是恁人无来啊。
4: 北方的，
1: 八三的上午来，
4: 哎，拢甲叫起来，
1: 今仔日阿未起来，
4: 哦，
1: 嘿，拢甲叫起来，叫起来，
4: 大家来听啊，
1: 好，谢谢你啦哈，
4: 啊，可以来听啊，
1: 可以，可以，爱来对啦，哎，来拉咧姐嘛好，啊，无就无买啊，出去嘛无要紧吼，好，
4: 安尼，
1: 等你一个，嘿，等你一个哈。好，谢谢你。好啊，好啊，好，平安哦。
4: 好，
1: 谢谢，谢谢。对啦，爱你无少大家拢请你阮阿玉来歌啦吼，等者拢陆陆续续来做着安排。啊，来空中好朋友要点歌的呢，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料理，那是提手机啊，还是讲吼，唔是台南的吼，拢请你到爱心卡者空六个哦，来第五个卡开了，你好，这都一个，
0: 哎呀，
1: 哟，啊，这叫正港的莲花姐啊啦哈，头拄啊安尼认唔得啦，
0: 第几个？
1: 第五个啊，
0: 啊，
1: 第五个。
0: 第五个哦，
1: 嘿，第五个。
0: 哎呀，恁真早就拍开嘞，
1: 阿伯呢？今仔日嘛阿伯呢？
0: 啊，
1: 阿伯，今仔日阿伯来，
0: 伊今日我今日刚无来啊，
1: 两三天的款，嘿，阿多伊咧趁钱啦，何伊咧无用啦？
0: 我要听我你讲，
1: 嘿，
0: 我要听红一方的《放荡人生》。
1: 红一方有唱《放荡人生》哦，吼，好，我来甲你安排哈。
0: 好，谢谢你啊，
1: 谢谢，好，感恩哦，谢谢，哦，红一方是放荡还是放浪啊？勿紧。我想袂开，因为这是我出世时代正经的歌，啊，我着学电脑，哦，电脑的镜头倒卖帮我找歌呢。来，第六个嘛卡起来了。
5: 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
1: 什么呀？
5: 这是无好。
1: 是啥物啊？这个是着啥哈？还是？不可能是啥物外国的卡来吧？因为即卖话。惊诈骗啊！头前先会甲你语音播吼，这一通是国外的、国外卡来的，啊，你爱注意哦，啊，你爱决定讲你要接唔接无？啊，因为我电台口音吼，又无法度看讲伊的号码是啥啦，所以我嘛先只好接开呀吼。啊来，你若是拄到这种的电话吼，你就选择卖接，啊，听会感觉怪怪，你就随甲挂掉，唔通阁继续听呢？哈，来，真正第六个看敢是阁这个，你好。哦，这应该可惜的吧？还是我搁用唔对？恁这声今仔日开拢较细声。
6: 啊，我怎啊？恁电脑歹伊啊？
1: 哦，对啊，头段阁有人安尼卡来，你搞我乱呢？啊，今仔日
6: 你乱了。
1: 啊，都头前迄通唔知迄个语音咧讲啥？啊，我都听无，我都爱甲听啊，嘿。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6: 我今日听温泉乡的流浪鱼。
1: 温泉乡的流浪鱼哦，吼，好，来安排。
6: 温泉的哦。
1: 温泉倒一个啊？
6: 古雷。
1: 哦，古雷有啦，你若是有点过，我这资料拢有留的啦。
6: 哦。
1: 敢若一两条歌有当怎找无尔啦？
6: 咱这共国的啊。
1: 嘿，因为有的歌歹找，我就会找起来。啊，有的歌若是第二届搁要找无去啊，我就无法度啊，嘿，迄就是安尼。好，了解哈。
6: 好，
1: 谢谢你啦，平安。找歌用迄阵早期，那是当咧接口音的时阵吼，有诶歌我资料无共藏起来啦。啊，所以呢，临工搁要找的时阵，啊，这条歌都找无啊，啊，真正是有够伤脑筋啦吼。啊，当然啦吼，后来有诶歌尽量找有，啊，咱就尽量改捡开安尼啦吼。来，二三五八四六二。来啊！我试一个看麦哈，第七个啊，你好。
7: 好啊，王丽小姐，你好。我孙世春妈妈
1: 哦。你好，吼，唔忙好摇啊，对啦。我刚才摇到头壳拢阿大妈咧狂鼓励去啊啦。
7: 哦，你多摇都歹势啦。
1: 嘿啊，你摇到对啊，一直摇，一直摇，摇袂出来，伤脑筋。哎，今仔日要听
7: 啦，啊，都有当时你在遐，你遐热耍，你形容我嘛想袂
1: 出来。对啊，形容有当中真正是想袂出来啦，嘿。
7: 太侪听众朋友的啦。
1: 啊，我一声我真正嘛话袂出来。哎，啊，陈妈妈今日听倒一条。
7: 哦，我点一首《一套破西装》啦。
1: 一束破西装哦，吼。
7: 对，
1: 啊，这倒一个唱的，敢知？
7: 怎么沈光生还是我不算有印象啦。
1: 沈光文的看来是。
7: 沈光文哦。
1: 敢是，因为这束感觉，伊头前迄个柯西亚有点过，迄个感觉。嘿，我来找看卖。
7: 哦， 有人点嘛呢？
1: 无啦，古早时代有人点过啦。
7: 哦哦，
1: 所以这个判西中那时候有感觉有这个神
7: 上面的，嘿嘿嘿。我什么印象是？
1: 赶紧，等你来听看嘛。
7: 好像姓沈啦。
1: 哦，姓沈吼，沈有这个沈光文迄个感觉啦。
7: 光文还是沈？
1: 嘿，赶紧，等下我来吹就知。
7: 好，
1: 了解了解。
7: 是第二拜吧？
1: 好，了解哈。谢谢你啦，平安平安，谢。
7: 谢谢，
1: 好，谢谢。来，家丽花姐讲，你的放荡人生，我找是放浪人生啦，吼啊，所以我去家你找这个红一方的放浪人生哈。啊，来，这个搁有第八首歌曲啦，是搁要点的呢，赶紧的哦，吼，后边，哎呦，得到第八首，啊，加班两个班次安尼啦，吼，两个列车，来第八首来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8: 啊，你也你好。
1: 严太太嘛，足久无来啊。
8: 无啊，这两家拢无用。
1: 马健，马健无用，拢做令啦吼。来，啊，今仔你要听倒一条？
8: 听迄个爱情的韩诗批。
1: 要个韩诗批要来写出来呀吼。好好好，啊来来，寄来
8: 寄去。麻烦你哈。
1: 好，谢谢你。
8: 啊，大家听，
1: 大家
8: 平安哈。
1: 大家平安好哦。
8: 好，大家健康啦哈。
1: 了解了解，谢谢。来啊，迄个判西中哦，吼啊，又唔对啦，人家是即个什么简春生，哎呀、欸，咱两个安尼，你姓沈啊，我去甲你倒尾啊，啊，结果倒了唔对去啦吼，马紧啊，即、這个人哦，一套判西中，是话西中哦，有啦啊，迄、那个咱得来听即个人唱的啦哈，啊，那是后边呢，佫有想要来点歌。咱阁会当有比两首啦吼，因为头前有当阵拢客袂入来，后边吼咱客满的时阵呢，人也无要客，咱着大摇大摆，哈咧大珠大衣、大口袋、小口袋，拢这个时阵唔免客啦哈。来第九个，你好。
5: 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
1: 我来听看卖。
5: 这都是无号码的电话，爱说你哟、哦。
1: 无号码哦，啊无号码，我听看
9: 卖。
1: 啊，今日倒一个啊？
9: 新市。
1: 蔡大姐哦，
9: 欸、
1: 哦，啊，你看这无号码，人迄、那个，人迄个电信局会甲我通知，害我惊一跳，唔敢甲你接。
9: 接袂起来呢？
1: 哦，无啦，啊，因为你头前吼、哦，迄电信局通知讲你的电话号码无写出来啦。
9: 哎、欸，就歹记。
1: 吼、哦，啊，唔是啦，哦，无，啊，无要紧，无要紧，吼、哦，咱要听什么歌？
9: 春花满露水。
1: 春，啊，你要倒一个版本还是拢可以？
9: 咱
1: 来唱就好啊！有人唱就好
9: 嘞，
1: 吼！好，来给你安排哈。
9: 啊，
1: 好，谢谢。哎，安尼感觉起来，伊唔知伊的电话吼卡出来是没有显示号码。其实咱买当设定啦吼，因为我当初都无想要互知我的电话号码啊。啊，但是你看，亲像这，哎，我个人啦吼。没有显示号码的，我一直拢无咧接的，基本上我是无咧接啦吼。啊，恁个人大家吼，家己看要接唔接吼，诶，一回事。但是即马就是足惊即种的吼诈骗电话，所以电信单位呢，即马拢会甲你讲，这无号码哦吼，因为正常拢无安尼讲嘛，啊，大家。手机压了，就在听吼。即马拢会事先甲你讲一句，讲即个电话无号码，啊，看你要接唔接，随在你啦吼。吼，啊，若是家己敢讲，诶，啊，我的电话开拢足侪人无要甲我接，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设定了无显示号码，啊，人即马吼诈骗防诈骗的意识拢提高啊吼。啊，所以你若是惊讲你的电话开拢无要接，看敢是即个问题哈。来，啊，搁第十首，若是有人要卡，咱就继续来甲接。那无，我要来点第一首歌曲。北区王小姐，我要拍好掠贼亲兄弟，这是黄西电的歌曲，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多谢北区王小姐来点播着《百货两餐亲兄弟》的歌曲当中呢，咱的这个百三讲要搁接不来，接不接嘞？要来酒楼小夜客，等下买陆续来做着安排。讲到年底有九合一的选举呢，啊，即马呢，在伫即个八月三十一号到九月四号呢，受理着候选人的登记，但是选举委员会各项的选务工作嘛，进入着准备的阶段。目前投开票数的即、這个吼、哦、选务人员招募已经完成着九成啦，后续呢，阁会持续来保护足哦，并且配合中央选举委员会来办着各项选务的作业。啊，那是。今年呢，大概嘛是设备着1500个左右的投开票数，每一数呢安排的选务人员15个人左右啊，所以需要着23000名到24000名的人员啊。实际人数嘛爱按照讲啊，到底要设备偌济的开票数再来决定。另外，北河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专案通盘检讨案呢，自从公开展览作业啊来到这以后呢，经过着咱市甲内政部都市计划审查委员会审查呢啊，嘛办理公开30天的展览啦，目前已经期末了，后续阁送到内政部都市委员会的这个会议来审查。啊，那是地震局咧，第28号有办着115年度第二届市地定位区的地会的土地标售开标呢，隆重推出着马岛土啊工业区、北安商业区、喜秋湾里市地定位区、甲六甲顶的医疗专用区、市地定位区这四位的开发区，16标、18条的土地有8个标方来投标，顺利标出着3标、3笔土地，标售总金额来到着将近7亿。这是这个土地的这个部分。再来安排着今仔日第二首歌曲，也就是咱冈山蓝大姐讲要听着《点魂盘》，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谢咱大姐来点播着点分盘，听这个歌词，安尼堪为着十万块，有异曲同工之妙。迄姐妹做了啊，姊妹啊，这个歌曲迄个同款啊吼。来讲到台南市政府28号来召开着七月份的治安汇报，市政府也则公开表扬着六月份成功阻挡着这个诈骗的金融机构甲超商业者，拢总查落来167件的诈骗吼，收到超过着将近2亿元啦，1亿元啦吼，表扬这个有功人员243人呢。警方统计呢，台南市呢今年顶半年早起，而且车手提领1600几届，算讲是六都上少的啦吼。伫科技侦查甲一寡防诈系统呢，拢已经有来做着一寡的功效出来了吼。啊，另外呢，伫车手出来，而且热点呢 ATM 引进着 AI 面部的加面的这个辨识系统啦吼。啊，如果呢你要去提钱吼，咱本身去ATM 要领钱同款，伊会甲你讲吼，口罩啊是啥物物件吼，提提落来啦吼，啊，这道吼，主动着一挂车手要去共领钱，啊，另外透过着 AI 预警啦吼，啊，个警员的巡逻，卖后呢，真紧吼，对着这款的这车手，会当呢到场去来甲抓开啦吼，啊，所以呢，现准时台南车手提领的次数维持着六。都会上低啦，啊，所以呢，那是讲到诈骗呢，这个魔高一丈啦吼，啊，所以咱要注意哦，拄到网络咧买物件、投资理财、交友这个款，还是讲我就是客服人员，要要求你操作 ATM 呢，咱来一听二挂三查证啦吼。有疑问，卡到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卡袂讲咱的辛苦钱拢互伊骗互走。另外，街头巷尾有一挂电火条啦、壁啦、火机灯啦，吼，即个拢互打着违规的即个小广告，唔呀破坏着景观，嘛增加着清洁人员贴毒的一个负担啦。当时环保局持续加强处理，今年一月份到达贴了20000多件违规的广告，有处着即个罚款啦，吼，即个156件，其中有37件。按照电信法来依上改听话处分，透过着骨力贴办法听话这三个方式呢，来阻挡着违规打这个小广告的这状况啦。环保局长嘛，你讲呢，业者爱遵守着相关的法令啦。你那是合法的，包括着电视啦、电台啦、平面媒体啦、网络呢，这你该开钱的，你得去开合法的管道，拢会当互你宣传。唔通讲吼，你只讲打一下，讲安尼用一个吼，还是讲吼，放一个违规的这个广告招牌，安尼嘛是袂使真呢。安尼吼，人检举去，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啦。来时间要来到着第一点钟的尾啊啦吼，啊，等阵呢，和电台来进着工商服务了后呢，第二点钟有闲来坐，一节目时间，咱继续过来听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哎，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4: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感冒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第二点钟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那是这个哈、哦，拜一到拜五再是十点半，就是开放着可以的点歌了哈。来，再来讲到一寡地方的信息。工厂诶，这个管理辅导法呢是啊，修法实施以来啊，但市政府嘛持续来推动着这个吼、哦，要登记的工厂会当合法化啦啊。这个经发局呢，当当拢成立着这个专业的未登记工厂的辅导团，提供着一站式的这个专业协助，陪伴在地业者来完成着合法的证书，协助企业稳健经营、安心投资。所以那是要未合法的，也是讲想要来。啊，成立的工厂呢，拢总会当来参考哦。另外，最近这个毒油的事件呢，大家会惊啦。但是，咱台南的神华、西港啊、嘉义、新华、安定，这些农会所生产的乌膜呢，检验拢是合格哦。啊，所以现主持呢，买这个乌膜油，会当来到咱台南这在地的农会啦，哈，因拢有做着这个哈检验，啊嘛是在地，咱来加减啊支持。另外，代替这个月有来改掉这个台南龙田火车站呢，讲大当来啦，第一届停掉这个自强号的普优马力的车啊，最主要就是讲吼，你坐到家出火车站，就会当转坐到台湾好行林坡关田线，一站式的吼，会当升真济热门的景点啦。啊，第一届停课呢，包括着北上的一七。八处早起9:38到，啊，搁南下吼171处下晡1:42到啦吼，啊，配合着这个关田啊，这个宁波线呢，希望大家多多会当吼坐火车搁坐公车，省着台南的关田这条线会当啊，真的是蛮有趣的，蛮好玩的。再来讲到台南市政府管旅局呢，公布到今年顶半年台南旅游网的这个吼数据啦，境外吼就是伫国外吼来到这个网站，透过网站来看到台南的旅游的这个网站呢，讲这个人次比去年同期升啊增加了70%啦，尤其呢嘛发现讲日本的游客拢咧找亚细亚的资料，搁吃美食，啊那新加坡的旅客呢爱去看到这个老厝甲一挂文创。的小物，啊，来香港的呢，可能较喜欢散步的导览啦，啊，南韩呢，伊拢去找着一挂旅游的这个好方法，甲去看到这个博物馆，所以无同国家喜欢的兴趣的无相同，当然咱拢希望讲啊，在地啊，外观区的全世界人拢来台南旅游、佚佗，好食好大拢伫家。继续安排电风扇的后生，讲要听到明天会更好。广州好朋友，大家明天从今天就一定要好哦。

讲啊，咧唱啊，头前拢是两句两句咧唱啊，你有听出来啥物人是啥物人的歌声吗？我听到第四个形容袂记住，这个啥物人的声啦？我去吹啦吼，原来第四个是潘越云啦吼。啊，伫这个明天会更好来的呢哈，有出这个独唱的部分，吼，两句两句的部分有蔡琴啊、于天、苏芮、潘越云、珍妮、李健富、林慧萍、王子雷、陈淑桦。金志娟啊，就是娃娃哈，阿哥王梦玲、李佩金、齐豫、郑怡、江蕙、干杨林哈，啊来这副歌呢，头前一道是黄莺莺干着这个红龙红，啊来呢后边第二届就是费玉清哈，啊尾啊就是大合唱啦，啊个苏芮夹着齐秦，啊个于天夹着苏芮安尼哈，哎，这样有一个励志歌曲啦，啊那嘛是安尼，唔忙讲明仔。会当比今仔日搁较好哦。简单甲大家来分享，然后嘛，感谢咱电风社的后生来点播这首《明仔载会搁较好》啦吼。来，时间来到11:10，啊，讲到呢，立法议会有三，都通过着台湾儿少成长甲未来的这个账户条例啦。一档可能头，第一档支出较侪啦吼，2100多亿啦。啊，行政院讲我有我的版本啦、啊，我捐了1800多亿啦、啊，为什么差了300多亿呢？行政院讲吼，你是。以决定这个预算啦，吼，立法院的是咧审预算嘛，但是要做唔做是阮行政院的这个吼责任的，所以即马到底会安怎嘛唔知呢？伊若无改你吼，讲我要配合你的立法院咧讲的话呢，安尼嘛唔知要安那办吼。但是最主要吼，对了，下一代至少他0岁到18岁，伊会当一个啊一当一当。哦，出席的开始有一点啊钱，安尼慢慢的投入，安尼算讲嘛袂歹啦哈。另外，高中这个免试入学诶，这个部分呢，这个有175间学校来参加，要提供着1万过320个诶，这个名额。

下可乐的点播爱丽无小代价。过去呢，客运甲客运车呢已经有来投保着这个吼、哦、旅客责任险啊，但是只保障着坐伫车顶的旅客。为着强化着交通事故当中呢，车外第三人的权利保障呢，交通部要有个车案呢增加着客运、游览车、客运车爱投保着第三人的这个责任保险，明定最低的投保金额，其中呢。客运甲游览车每一个人伤害最低是200万，客运车150万，对12月19号开始实施。另外，台电呢，对去年9月1号来调整着表灯电价的这个吼底度费啦，啊，所以有的所在呢，伊是这个做产呢，啊，水旱轮作休耕停耕吼停养这吼啊，无咧做事咧，啊，结果呢，用电也无啥咧用啦，但是呢，你的这个电费吼上低，比如讲伊甲你规定讲20度以下的电呢，嘛甲你扣对20块开始的起跳啦吼，啊，所以呢，这嘛会造成着。伊个电费个负担哦，农业部咧表示讲，农业用电表等电价，而且底度费呢，即马有来补。

补贴的措施啊，行政伊有通过啦吼，啊受影响的呢，大概有即个16万户啊，大概是安尼啦吼。因为呢，台电的即个吼，一个月20度，而且地度呢啊，35.6，即马调升进这是56.1度，100块以内啦吼。啊，所以呢，依照两期的电费来计算呢，啊，若是电用无超过着正来讲呢，上济会甲你补贴着129块，一户一档拢总6期来补贴上济774块。啊，最近毋是讲婚姻观的这样啊，有这戴奥辛的事件啊，即马有咧调查啦，有可能就是伊和样啊所食的这草料呢，内底有这个戴奥辛的含量哦，超过着标准啦吼。啊，这敢是因为就是这个草的问题，啊是其他有污染的状况呢？即马搁要继续来追查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这首歌曲讲是《梨花》，这也讲要听《红一方》。轰隆。

谢丽花姐啊，邀请到阿莲陈大姐听的这首红一凤的《凤浪人生》。刚刚我讲到台湾好行呢，伫去年呢，讲有平均搭乘率吼、超过五成啦吼。但是呢，因为台湾好行算讲是政府所来推动的啦，啊，当然有一挂这个啊爱甲补贴，啊，即卖呢算算呢，一当了两亿。痛啦吼！新加坡上新的报告讲呢，有九条路线呢，连续五档呢，坐无到四分之一。其中的一项叫做是瑞隆瀑布线呢，对这个开始以来，哦，连一声拢总无啦。观光署讲呢，今年已经有三条路线呢，甲基德安尼牵绕开啦，但是呢，有增加到一条白沙墩的这个路线啦。观光署呢，为了要提升着大家坐车的这个意愿啦，补助客运业者办理着票价优待，甲增开着班次，拢总有八十一条路线来参加，增加着二十八条的线路呢。其中的这个东山河线啊，拢总有这个包括这条在内的九条路线啦，参与着票价优待的措施呢。但是要坐呢，游玩是一档一档搁较少啦，啊，这个亲。像西滨快线啊、太鲁阁线啊、台中出发的 K 头这条线、皇冠北海岸线、甲神山线呢，去年吼搭乘率呢，佮比着无实施着票价优待，进前佮较少。实施票价优待已经是较省钱啊，但是吼、竟然无增加着啦吼。这五条线来讲，啊，另外有一种叫做是台湾观光巴士这种的套装旅游行程呢，伊是提供着游客。住交通这点啊，甲饭店去到主要观光休困，也是算的这个吼地点呢。这个疫情过了后，这一年厝甲营运的收入有回升着，但是呢，去年度而且国外旅客占了只有这个一成四，然后比着疫情正经搁较低啊，所以呢，正看起来呢，到底是要了啊，要了偌济嘛，唔知影啦吼。但是对着亲像我妈妈讲着一个平凡的话，就是讲吼，对着咱这无车的、无家己驶车的吼，啊，坐着这吼，安尼唔免家己驶车。其实我是对这一个方向是算赞同的啦吼。啊，来审计部咧报告啦，去年参加着优惠措施的旅游路线有九十八条，平均一个月吼，这一人次呢无到五十个，都有四十一条啦吼。啊，其中各十四条路线，一个月坐无八个人次呢，安尼这是要安怎办啦、这政府已经甲你优待较安尼啊，是大家要算无想要算这款的，无爱坐车咧算。啊，是讲吼，什么款的情形哦？啊，不过呢，除了有减以外呢，嘛有增加啦吼。白沙墩这几冬愈来愈济人吼，你去啊参拜吼，啊个这个挂香，啊是讲要去绕境的吼，足济人咧对妈祖行吼，啊所以呢，如果啦。相对着这款的台湾好行观光啊，台湾观光巴士呢，那是屏蔽连续两冬。成绩无盖好，甲乙丙的平等的话呢，连续两当拢是安尼，有可能吼的退场啦吼。啊，但是那退场，那是咱这无车要坐，是要安怎办？啊，得看是要安怎处理啦吼。至少你讲减钱啊，亏损，什么生理人都无咧做了解，生理抬头生理有人做了解，生理都无人做，你安尼就算一当是了两亿。但是嘛是了钱吼，啊，所以嘛是有可能砍肉开，啊，那是砍肉开正经，大家想想的，会当加来坐嘛是，请大家多多来支持台湾好行甲台湾观光巴士坐啦哈。另外讲到要爬玉山呢，咱可能有人吼咧爬吼，会当来去到。这个排云山庄，遐就是要爬进前的重要的休困站啦吼，嘛是国家重要的这个登山的服务门面。即马呢，改善着服务的空间甲机能呢，提高着得大的这个人数啦。啊，即马呢，一当讲吼，会当大吼，总床次会当来到是五万床次啦吼，希望提升着这个中签率甲登山吼去玉山的登山的服务品质。来继续，再来安排着歌曲。咱安排这首歌曲，就是星期陈
啊，不是，是考试的啊。咱要听各类的温泉乡的流浪儿，空中好朋友嘛，最低来收听哦。

谢可惜的咖喱新世点报着高雷的温泉乡的流浪里，啊，讲到呢，达布西亚都记得吼，全台十大热门景点还是地标呢，哎，今嘛讲有人起来吼票选啦，啊，遮有新的有旧的，啊，你有去过几个呢？我看看，我看那时拢无去过啦吼。第三名叫做是九九峰南岛超屯这个吼氦气球乐园，啊，过来是新北市林口的这个国家档案馆。再来是内蒙的野生动物学校，啊，嘉义大拿的这欧乐沃逐梦城堡，台中的这啊国际会展中心，台北的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啊，第四名是清水的这台中海洋馆，啊，还有这个北屯的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啊，还有西屯区的台中美绿美图，啊，上有名的今嘛就是这个淡水的淡江大桥。桥，我读册时阵，迄、那个大桥阁唔知伫倒咧吼，所以即十个所在，会当望去参考甲看卖一下哦。

AM 1071。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咱的节目是拜一到拜六早是十点到十二点，下晡是拜一到拜五三点到四点，来准时奉上。讲到新冠疫情呢，进入到流行期啊哦，顶礼拜就诊人数已经破万啦吼，啊，即马重症的人数一直来增加着呢，啊，有可能啦吼，本来是讲八月会来这个高峰期啦，即马有可能到九月下旬呢，这个高峰期也一直延到九月尾，靠下降的这个机会啦吼，所以那是无注疫苗，已经让半当超过呢，会使吼来赶紧嘞吼，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跟免疫不全的哈，三个啊高风险对象呢。如果有啊，去年有种一丛啊，哈，种一个啦，哈，啊，隔6个月哈，拢无种的话呢，会当来种一丛看卖啦，哈。啊，当然啦，吼，最近真正爱严重的，就是讲重症病例，亲像顶礼拜的增加着4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其中有2个人死亡呢，哈。啊，这个病例数创今年的新高啦，其中各有一个年龄有够小，7个月大，而且查某囡仔变作是重症，而且状况啦吼，啊，所以嘛，请大家多多注意，骨头来洗手、挂嘴安、打疫苗吼，保护自己，第一是嘛是保护别人呐、啊。继续过来安排一歌曲哈，就是心事陈妈妈，一书破西装呢，才给你吹到是这个这算倒一个啊？我再看一下，叫做是简春生。演唱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接到咱陈妈妈点播的一首《破西装》啊，最近呢，这个成人公费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共有升级到啦哈啊，伫今年七月时阵有来提供到一种呢啊，即马讲对着八月十号开始嘛，增加到吼，较无同的哦，民众来选择到啦哈啊，如果你有符合到资格呢吼，拢总会当去到这个啊接种的合约医疗院所，大概2800。专心的呢来接种这个公费的心肺链疫苗，就是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了哈。另外讲到日本脑炎呢，今年嘛出现到第一个死亡个案啊，伫最近公布到两个新增加的这个啊案例呢，讲拢伫桃园市啦。其中一个是有慢性病70多岁女性，这个月中旬呢出现到无力，一直咧困甲发烧的症头啊，吊吊过两天以后呢，这个症头拢无改善啊，去到医生馆才就医呢啊，来后伤呢病情恶化，带到一礼拜外呼吸衰竭来过往着，今年累积着10例的确诊病例呢，啊，桃园有6个啦，啊，彰化、云林、嘉义、甲花莲拢总各一个啦。啊，讲为虾米伫桃园较济即个日本脑炎呢？嘛召开着专家的会议，啊，当然嘛是鼓励着幼儿来接种着即个日本脑炎的常规疫苗。高风险地区的民众，若是要去治下啦，吼，啊是讲调查才做工课呢，唔通讲伫要阿妈的时阵吼来停留伤过较久。啊，如果你一定要去做工课呢，妈妈爱甲手啦、脚啦吼，面上盖好全部拢爱哈长衫长裤。啊，那是有这个手，安尼要做工课嘛，啊手你啊要挂手套无方便呢，你嘛爱喷着有政府机关所核准的吼，诶，即个防蚊药剂，安尼才是可以的哦。啊，讲到台湾的每一冬的5月到10月份，就是日本脑炎的流行的时阵啦，尤其是6、7月也是流行的高峰啊，所以请大家吼，各年龄层都有感染的风险，一定要提高警觉。再来安排的是严太太讲要听的这首歌曲，或者是《爱情韩西坡》。

感谢严太太的爱情韩西配。工作哪里无用，长期吼，你应酬个定定哩咧吼，半暝啊吼，即晚困嘞无困啊吼，即伤身体，佮会好即美型肝炎的患者错过着追踪的时机。详细的条件咧讲咧，啊，超过三成的美型肝炎带源者啦，无固定回诊追踪着，尤其是上班族来在金融保险业呢，啊，有五成的吼，拢爱应酬啦、啉酒啦，啊，你有够大，间隔因家呢超过一成吼，连续三档拢无去做着这个啊健检啊是回诊呐、啊。就算你肝的指数呢正常嘛，无代表你的这鼻肝吼都安全呢。长期无追踪，恐惊增加着肝硬化、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慢性肝炎带源者，避免爱啉酒啦，啊嘛唔通吼拢讲啊，我食保健食品就好啊，啊是偏方讲有食了好些呢，上盖好也是爱就医。定期回诊追踪，早发现过，因为时阵呢，早来处理，降低着肝癌的风险。另外呢，卫福部今嘛有推出一个叫做健康币啦，讲你若去注射公费疫苗，即个健康行为呢，换着健康币，可能伫今年的即个九月啊，即、这个可能有来推动了哈，七八九月这。啊，这个国健署署长来讲呢，即马平台已经建备了，要完成啊。但是即马就是要看一寡超商业者来啊来讲条件啦吼。看讲若是有这个健康币啊，伊要兑换物件啦，去兑换较健康的，包括着矿泉水啦、无糖的茶、茶叶蛋、鸡胸肉这。未来呢，看会当看这个健身房啦、运动中心、便宜这场所呢来做着合作吼，嘛甲这个合作的范围扩大。多着啊，提供着更卡济款的健康奖励。来去安排着，先是蔡大姐讲要听《春花望露水》，这是张秀清所来演唱的歌曲。

你敢有去到这个台铁的平溪支线咧放天灯无呢？啊，正经吼，这个铁路警察局啦，讲接到检举，讲吼，这个林志玲呢，啊，正当呢去遐放天灯啦，啊，人家检举伊违法啦吼，啊，台铁呢竟然啊，既然会当伫这铁道合法来放天灯呢，铁路法就爱来修正啦，啊，啊，其实呢，大家就刚刚讲我放天灯是祈福啊，啊，一条。路线那是无咧塞的话啦吼，啊，也是讲控制了好势，伫特定的时段、特定的区域合法来放天灯吼，啊，无你咧讲发展观光，啊，人就是要来遮放天灯，你讲袂使者，啊，你唔得叫阮遮个遮拢唔免生存吼，啊，所以呐，咪希望讲吼，即个铁路法规会当做到一寡即、這个啊修正啦，吼、啊，大家有意愿会当去的所在吼，看怎么样的这个规范，啊，大家来遵守。对，啊，遮嘛有人谈，啊，大家嘛有需要遵守规矩的一个空间啦，哈。另外，再来讲到防空演习的部分，啊，甲大家提醒哦，南部地区是这一波演习上届早来这个实施的啦，哈，8月7号。在时10点到10点半，啊是包括着台南、高雄、屏东，吼、哦，要来进行着这款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啊，演习的期间呢，人车都爱疏散甲避难，民众嘛爱配合着警察甲民防人员的指示，然后就近来避难，卖伫外口呢乱溜连，吼、哦，啊是讲大家看东看西，讲哦，这路里拢无人呢，平常时啊人啊咧，人车叉叉叉，大遐咧拍。拍照留念，袂使去，去用你也着相关，甲你罚15万块啦吼。啊，当然呢，这个演习其实早的对着8月5号一直到14号，这呢，佮另外一个合作是汉光42号实兵演习啦吼。所以这届演习拢总是算讲，蛮多的哦。啊，有的是分区的，啊，有的是看因要伫倒一个区域，哦，一个实战的演练啦吼。啊，另外呢，中北部因为因是伫这个10号、13号下晡2点半来这个啊实施啦吼，啊，所以呢，影响的人口数大概是1700多万人，因为可能是无得网络啊，因为降速的话呢。本来100%吼，几若万人咧用，即马1%，同款嘛是几若万人咧用，所以呢，有可能你的这个时间哩到迄半点钟，网络的，包括着要电子支付的，要转小要创啥吼，只要透过着行动网络的，应该拢无效。就爱靠着固网吼，这款的方式才有法度啦吼。啊，来讲到这一届整个呢，全台湾全省啦吼，中华民国的这个吼防空演习呢，无同所在的无同的这个区域吼，比如讲，伫8月7号就是咱南部吼，8月10号伫中部。8月11号是所有的外岛里岛，包括金门、连江、澎湖关。8月12日是东部，就是花东地区。8月13日的其他吼，包括着这个宜兰、嘉南这在内，而且北部地区，拢总22个地方政府拢总爱来配合参加哦。来，最后这首歌曲，百三个讲要听到《酒楼小夜曲》。

感谢巴塞来点播着这首《酒楼小夜曲》，嘛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大家的陪伴啦哈。啊，今仔日咱咧有闲来做这部时间，特别伫遮过一段落了，感谢你呢。啊，等者中昼阁有两个俱乐部的节目呢，啊，收听完下晡一旁啊，阁收听了呢，咱阁有四点文风文集，咱的新闻快报，五点阁有准时的啊街头巷尾，麻烦你遮的节目拢会当。继续来收听啦哈！当然，每一天除了礼拜以外，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万里啊陪伴你有闲来坐。啊，那是要点歌的吼，咱就是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透过着0625846你0325八四六二来，和大家来点歌啦哈！啊，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大家的陪伴呢，拢非常的感谢啊！因为这个节目算讲是这个过渡的啦哈！啊，不管是安怎呢，咱尽量那是会当坚持哈，持续落去做，咱嘛是大家安尼啦哈，安尼甲咱啊放松啦哈！啊，人家那是换新的节目，咱嘛是希望讲所有的空中好朋友，时到日到，不管是啥物主持人，伫咱电视的节目，咱拢爱加。支持加收听，咱明仔在空中再会。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6: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大家顺心，大家拢有赚啦吼！啊，赚济赚少拢爱赚。咱时段好朋友啊，尤其老大人吼，你若有一寡即个老本吼，唔通叫诈骗集团骗去。诈骗集团的新闻，逐天都有啦，啊，就即马拢较无咧报啊，因为吼，逐天都有，哦啊，真济。所以唔通哄骗去，爱留咧食烧食冷啦。今日时间12:43，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29，农历6月16，星期三。感谢咱阿雄电台 FM90.7，包括 AM1071 电声电台，啊，咱90.7的阿雄电台，啊，伫第一点钟哦，同步连线。电声电台做到2点，阿雄电台12:00到1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官方俱乐部来收听，感谢。来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咱昨吼，昨咱这位啊，这个芝麻仔盘所点的龙千亿所唱的《一砖一虾》哦，就是砖啊的砖啦吼，啊虾就是厝哦。一砖一虾啦，这不是厝虾的虾哦，一砖一虾。龙千亿甲杨哲所合唱的，阿张报不了哦。咱第一首歌报咱张芝麻盘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咱这位姊妹朋友有欢喜无？我阁有甲你想到呢，今仔日阁甲你报啦吼，昨报无了。来，咱来看今仔日的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29，农历6月16，星期三。今仔日无近无期大好日，好时辰下早啊，寅时过啊。较等呢，1点到3点的未时，下晡3点到5点的申时，暗头啊5点到7点的酉时。喜神东北，财神东南，冲着上九的九会煞南。明仔载国历7月30，农历6月17。明仔载禁忌的是合葬、出行、安葬，剩的诸吉事拢会当做。好时辰伫明仔载啊，寅时3点到5点，卯时5点到7点，明仔下晡3点到5点的申时，明仔暗暗头啊5点到7点的酉时。喜神西北，灾神东南，冲着上低的八会煞东。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咱来看今仔日。

高粱8281过8300，上季的落24.36，加权指数328.06，成交量1573亿过500，电子业、金融业拢落袂少啊。另外，浦东油价吼，即礼拜公告讲啊，起七角了后，九二的保持30.5块，九五的32块，九八的34块，柴油29.3块。黄金这部分，今仔日的黄金是保持平盘，无起也无落。黄金、白金拢无起落，黄金保持16430块，这是一钱。要卖15430，白金6800，要卖5400。哦，这是金啊的价格吼，甲白金今仔日拢无起落。另外，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环境吹着东南风，水气有较侪。东南部甲恒春半岛规工无定时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嘛是多云到好天。透早中部以北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比较较旺盛，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气温中部以北体感温度上看到39度，其他的所在拢32度至36度，低温25度至27度。另外，气象署指出，第13号风台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相当的遥远，未来会向日本南方海面移动。这礼拜对台湾哦拢无影响啦，哦，这礼拜对台湾拢无影响。另外，等一下哈，我看这个风台的消息哈，风台的消息，为日本遐去啦哈。白豚正在快速吼咧增强的阶段，啊，预计最近哦，明仔载会增强为强烈的风台，会挑战今年的风台王八威啦。咱迄阵有报过啊，八威的风速1秒是60米啦，啊，这个白海豚1秒是58米啊，哦，咧挑战着今年的风台王这个八威啊。啊，目前以发展的速度来看，伊提升比原地预期的搁较紧。预计同近今仔日会提前增强为强烈的风台，后续还搁进行啊，这个超高的海温啊，甲海洋的热含量充足的区域，挑战今年的啊，这个风台王八威哦，这是。这个风台的消息，啊，咱气象哦，气象继续来报明仔载哦，明仔载各地拢多云到好天，午后西半部、东半部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明仔载拜三嘛吼，明仔载拜三，啊，咱拜五吼，拜四、拜五。中南部地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也多云到好天。午后西半部地区拢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东半部山区嘛拢有啊。明仔载拜四，后日拜五，哦，啊，咱今仔日的这个空气品质是北部新竹、苗栗、高雄、屏东、金门普通级，剩的拢良好的等级。另外，咱拜六礼拜甲后礼拜拜二，拢是啊，这个午后山区有局部性的雷阵雨，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这是气象甲风台的消息，甲咱报告到这。来邀请好朋友来收。

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吼，林淑荣所唱的。拄啊，我伫咱建国新化台报无完的《别爱陌生人》哦，卖爱青粉人啊哦，这首歌的歌名华语叫做《别爱陌生人》，邀请大家来收听。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个时间12:21，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一件吼，一件即咱前讲有报过吼，一个56岁，啊，伊足低调的哦，吼，足低调的，诶，生理人，专门咧做即种重污酸铵，就是 ATP 诶，即个精盐物业公司啊。啊！伊56岁，姓黄的这个董泽，伫滨东县枋寮太原村住的所在，惨遭受到歹徒甲捆绑，搁甲拍，搁甲施暴，到尾也变死亡啊！啊！因为死者身份特殊，加上伊住的所在监视器正拄好拢去用往判去啊，引发到这件案件涉及到国安。国安的这个战机甲特定的势力介入，才会揣测啊。啊，检警长进行解剖，初步研判，姓黄的这个因为头壳遭受到重的重击啦，这个头壳骨拢折起来死亡的，显示到凶手落手机，会使讲作凶残的，准备要死的。啊，滨东地检署检察官。李新廷昨会同着法医进行解剖，历经着2点钟，姓黄的董泽因两名成人的子女到现场陪同，面对着现场的媒体追问详细状况，是毋是过来人行凶，这个问题，这底啊两个人绝对拢袂讲话啦。其实一般记者你问，大多数拢袂甲你回答啦。啊，随后就赶紧开车离开啊。啊，这件案件因为死者在生以前经营着国防啊，甲半导体关键的材料事业，而且案发了后，伊的徛家虽然设有保全系统，监视器全数拢故障，加上现场无财物的损失，哦，现场阁无财物的损失咯，这件案情含着着重重的迷雾啊，检方已经采集着血液。尿液啊，甲胃内底的这个物件相关的检体送交化验啦。啊，这个专案小组并且针对造成死者头壳致命伤的凶器的特征，包括监视器故障的原因，全力追查。是讲伊的厝的周遭敢有监视器？哦，会当去为路人去找嘛？哦，找看讲。啊，什么人来伫因家？为因这条巷啊里外，哦，应该是会当安尼吧。我、啊、当然再去哦，警方去找啦，吼、哦，警方去调查。这是一件新闻啦，吼、哦，这算有无的。啊，到底以什么原因来去用害死？过来讲另外一件吼。哦咱是大，你若要去替人哦，替人征信些啦吼，要替人，比如讲掠奸呐，哦，还是啥话，你拢爱去注意着，袂使去触犯着法律啦。民众拄着婚姻危机，还是民事纠纷，常常委托着征信些诉讼。部分的业者为着快速达成目标，拢采取着安装 GPS 的定位。强行走入去私人的场所翕相，即个手段来采证。啊，法界的人士提醒哦，所证的行为，若用这种的方法，其实拢是业者的偷食步的手法。实务上已经触发到妨害秘密罪，建议如果若要合法所证，只要伫公开场所记录到牵手。甲针啦、烂啦，还是长时间同出同入，到私人的主体，只会超越着一般社交的分界的证据，都具备着有充足的证明的这个力证啊。啊，所以讲是安怎，哪会去讲这项呢？都是因为安怎，我看卖下来吼。因为你若是用这种的方式，
都是爱约谈嘛啦，哦，你都是违规啦，哦，抓杆未使打着红线，啊，所以一级一级诶，这个一级一通啦吼，一通一通的征信社，啊，甲国华诶征信社创办人赵维军，就是着减掉约谈，伊都是用一寡啊。偷食布的手法，这会犯着刑法，吼、哦，犯着法律啦。所以这个啊，创办人赵维军就是犯着这种法律，讲予大家做参考。来新闻报告者，咱来啊，广告一下吼，广告一下。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咱爱用电台、电声、电台的时段。啊，要互官方俱乐部久久长长，会当交咱做伴，咱就是爱啊，生理有够遐，爱当搭会去台费吼，袂使了钱哦。前一阵嘛吼，咱卫生局也会交咱叫咱去上课吼、哦，有当啊讲的年纪啦，啊拄啊好诶，医所认定的袂使啊罚钱，罚啦险险啊，电台无法度做呢。啊，即马咱。卫生局拢有叫咱去咧上课，哦，像即马个迄天拄啊拄着风台天，个延后，啊，即马个寄公文来讲八月，哦，八月十五还是十七袂记啊，有两天啦吼，两届爱去卫生局上课，阮拢有去上课呢，啊，上课会当摕一本医护类嘅册，哦，一寡食品啦、药品啦，会当安怎讲，啊，药品爱去申请。食品唔免申请，但是你爱照伊规定来介绍。所以咱的产品，不管食品、药品，拢值得咱长辈时代你安心使用啊。尔康针对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你若已经啊，拢有吐个老的问题啦、恶心的问题啦、胃内底有菌啦、啊，要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啦，要让咱鼻会开。袂阁伫遐碰风，像囡仔碰风、吐奶、骂骂吼，迄就是消化不良，啊无就胃口袂开。哦，咱胃口若袂开，买饭唔爱食，含牛奶都唔爱啉，你硬甲紧、硬甲紧，伊就会要吐、要吐。所以讲，要予咱这方面的健康会当维持，包括你后壁所食的物件，要予伊会当完全消化、完全吸收。不管你啉的啦、食的啦，咱即罐尔康，你就是爱先食着。昨昏咱有一位即个太太，就是尔康无食，啊尔康无食，我利用即个机会甲大家报告一下，毋是物件去伤着你的胃，伤着你的肠啊，是你的胃壁、肠啊壁已经薄去、退化去，食一个啥你就伤着。尤其咱的产品拢脆脆的，比如讲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电中胶囊、肝基用，也阁有咱的红枣黑红素、人参皂苷胶囊，这六大产品拢是胶囊的，拢是脆脆的，入伫牛骨内底，用了种红滴咩？甲骨碌里先补，甲红啉的较无差。啊，咱的红枣黑红素食循环的，人参皂苷胶囊增强体力，啊，包括会当强心哦，会当予咱的身体哦较

0: AM 1071，
1: 行路也无力，有的爬楼梯行路，讲话搁兼会喘。这种的，咱的人参皂苷胶囊，这是绿地高讲内底有 Q 弹，有冬虫夏草，脆脆的。啊，你要食这好产品，高讲万不利，你若吞了瘫痪的，吞滴的对地落去，吞滴的拢无问题，因为阿秀本身较早嘛拢胃会疼。啊，所以这是我的经验，讲予大家听，唔是产品去甲你伤着，是你个讲吞坏个，啊吞落你马上无爽快，这种的人，啊是甲你利用咧广告的时阵，甲你提醒，你去食一嘴饭，哦，啊是讲食一个面线，啊是讲食一块胖一块饼，甚至一块苹果，你用啉茶无效。吃一嘴，一大嘴，薄薄的吞下了，你再配一个茶，马上轻松快活。你不用去挂急诊，说你胃在疼、哦、你是去吃这个鹅贡瘫痪的去黏到你吞没吞滴的，但是我们胃壁若健康的无差、哦、所以说还是有知道这个问题，我的鹅康我都吃得足够的，所以现在就较无这个问题发生。一半解啊，若真正吞了无好，感觉安尼点点无爽快，你食一个物件甲配茶落去，马上就轻松啊！哦，这点我空中甲大家教。所以咱有骨啊肌拢是脆脆的、胶囊的，万不利你若吞了无好势，哦，你就照阿秀所讲的方法。哦，有一个阿嬷人就敲来问，结果我甲教这个方法。十分钟后，伊就卡来咧懊恼啊！讲原来，迄唔是伤着咱的胃，迄是咱的胃壁较薄，啊，包括鹅贡你吞了无好势，所以咱的鹅康是那一直甲咱加强，一定爱食鹅康，嚼够咱的胃壁、肠壁，迄拢是帮助咱食物件落去较袂伤着。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拢是爱予伊健康啦。安尼咱食啥才袂去伤着，这是最基本的。啊，内底有即个苦念，胃内底有菌的，肠仔内底有菌的，要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即味苦念，面糖、半高糖、苦念，冲出吐骨头。膀胱、巴掌、吐骨头、恶心、要吐的，每一味成分拢有伊重要的所在。咱即个搁加川芎，川芎有止疼的作用。搁大茴香、白芍，互你鼻会开，会爱食麦饭。哦，咱也搁有咱的即个薄荷脑甲，甲即个碳酸镁，即会使讲。加强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已经出一挂大问题。这两味加落，互你长期的一挂大问题，像讲放的口的迄个所在，有些拢歹势讲尔，其实拢有大问题啊。帮助咱这方面的健康，就是安尼开去加迄个碳酸镁啦。啊，碳酸镁伫政府来讲，伊毋是袂使食，你是袂使加过量。在安全的剂量、安全健康的剂量，颠倒有帮助啊！这就是咱的鹅康哦，足重要，足重要，一定爱先食。啊，若无，咱是多要未照顾倒转来的时阵，你爱先啊，食鹅康食了，较去食粽啦、食圆仔啦，还是食咱其他的产品。鹅康就是甲食进前啊，啊，食饭饱，再过来甲食鹅康，帮助消化。哦，这就是咱的鹅康，秋吉尔的鹅，健康的康，伊的重要性。以上算广告，客家馆的红罐头六支换一罐，赞助咱时代减轻负担，这一罐1500块。来，广告到这啦吼，算到这。咱胜利电信电台歹势吼，胜利电台会知啊，啊，就上济台电台吼，拢有当啊会形容口误啦吼。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爱乡电台啊，进的时间12:35，爱乡电台1点钟， 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费玉清所唱的歌曲。费玉清的歌，咱来甲安排台语歌啦吼，台语歌。费玉清阿无，来我看卖下咧，因为啊对，我正有立一块片啊伫遮。这个蔡佳玲的新歌《我的爱情路》，我的爱情路，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后来咱许多好朋友吼、哦、来听一个来口音啦吼，点几首啊歌，等下较甲咱报新闻。二四七七八七八吼、哦，二四七七八七八，咱台南直播八关区手机啊加空调要听歌诶。哦啊，咱许多好朋友吼、哦、啊。足古锥个吼，会再一个太太讲吼，啊，我拄啊点过啊，敢会当去点？咱若一点有点歌，真有点过，一点都毋通去点吼。啊，当然若无点歌就无要紧。二四七七八七八，咱好朋友爱听，你要听个歌，你爱起来口音。有当时啊，阮播个歌你无一定爱听。二四七七八七八，喂，你好。
1: 啊，就你好。
0: 嘿。
1: 我点首。
0: 哦，中风酒呢吼，安尼
1: 爱
0: 香爱香，敢那你咧点歌呢吼？哈哈
1: 哈！
0: 我谢谢啦，好，好，好，拜拜，拜拜，好。喂，你好。
2: 哎，阿叔，你好。
0: 啊，你好。
2: 我点一条歌。
0: 好。
2: 点一条《红毛心》。
0: 红毛心啦，吼。
2: 红
0: 毛心迄叫罗时丰叫陈雅兰唱的，我知，吼，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喂，你好，大家拢好啊。我甲你点一首歌，迄个安平对上曲。
0: 好。
3: 好，谢谢啊。
0: 拜拜，
3: 拜
0: 拜。
4: 喂，你好。
0: 喂，你好，
4: 阿叔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一百六六七，一百六六七。
0: 一八六六七，
4: 什
0: 么人唱的呀、
4: 啊？那个青龙跟那个啊。
0: 哦，一八六六七哦，六六七。
4: 青龙这个什么人唱的？看哪没几个
0: 人。哦，好，好，好，好那叫别人啦，叫男女合唱的啦，吼。好，我知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5: 我点情书团。
0: 哦，情书团，你爱听这个歌哦。哈哈哈！哎，有够搞的啦！哦，好，好，拜拜，拜拜。哦，情书团，喂，你好。
6: 喂，阿舅，感谢你哈。
0: 哎，哦。
6: 我会啊，我跟你买我是假的。
0: 哦，无买光，无买光买。
6: 这毛花地方，迄个什么虫的，我硬找去搞恁。你
0: 迄阵
6: 开
0: 伫迄
6: 个
0: 遐
6: 啊？
0: 林森路，嘿，林森路，嘿。
6: 对啦，我找你啊，较早阮翁有伫金台啊住。
0: 谢谢啦。
6: 我在遐找你去啊，甲小姐。
0: 你无讲，我嘛唔知你甲我买，啊你无甲我买，我嘛是会甲你报啊。
6: 是啦。嘿
0: 啊。
6: 哎，讲迄阵我听你讲，奥斯盖在阮厝边啊，迄个拢唔是啊，我迄阵拢改买都。
0: 买紧，咱一点钟尔，等较少嘞。
6: 迄个烟
0: 熏
6: 欠一
0: 位
6: 啦，
0: 烟熏，嘿，烟熏欠一位上场诶，
6: 这里，
0: 哦，
6: 这里那欠到五十
0: 名，哦，我看卖下咧哈，
6: 哦好，谢谢，
0: 哦好，好，谢谢，好，拜拜，
6: 好，
0: 拜拜，
6: 一直真正做意义，
0: 好好好，拜拜哈，好，喂，你好，
7: 喂，阿叔，
0: 哎，你好，
7: 阿叔，
0: 嗯，
7: 我
0: 搁
7: 麻烦你一下吼，
0: 哦，
7: 你过来报你那里。古锥的翁的迄条，迄条男生好笑，我听者吼。
0: 好好，好，即要下载也有报歌的，啊，即马来报伊的，好，安尼好哈。
7: 啊，无听着伊声怪怪的。
0: 哟，好，不要紧，爱听伊声，你就来点，吼。
7: 伊声久无听着。
0: 你的胸肌叽叽叫吼。
7: 啊，感恩啊。
0: 好，感恩感恩，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8: 哎。
0: 嘿。
8: 啊，我看表。
0: 啊，看唔到就刷，吼、
8: 哦。对啊。
0: 哦，好，好，拜拜。看唔到，喂，你好，嘿。
8: 喂。
0: 嘿，你好。
8: 啊，你好。
0: 嘿。我有甲你听，我有甲你听。
8: 好、哦，你来听。
0: 嘿，你要听。
8: 我要想要点点歌。
0: 好来。
8: 哎呦，比伦的公路上唱拢好。
0: 比伦的公路。
8: 哎。
0: 你都要听神神唱的。
8: 上面唱拢好，上唱拢
0: 好。好好。好，
8: 谢谢啊，
0: 好，拜拜，拜拜，感恩，好，拜拜。喂，你好。
8: 阿秋，啊，你请我个星期啦，请拢无请你。
0: 好，好，啊，你咱一点钟呀，你要点什么歌？你
8: 我听龙，迄龙年一星。
0: 这一句我昨讲，昨当阿报过，卖报啊，好不？
8: 啊，我无听着，我早有报，无报。
0: 无听着，无法度。啊，你听，
8: 迄个。加油啦！ 无请请香香杯。
0: 哦，香香杯。
8: 好。
0: 哎呀、啊，好，谢谢，
8: 拜拜
0: 拜拜。拜拜，因为有咱时代甲我讲哦，听到迄首歌拢会流目屎啦，讲哦，那会较侪人爱点迄首歌啦。阿公边啊听边啊流目屎，所以我甲恁讲哦，迄首吼久久啊听一届就好啦吼。迄首足侪人拢要点迄首歌吼，啊，所以我会记我漳州的有报啦，我看卖啊嘞，梦林的人生，梦林的一生，你甲看。九国英雄，暗头啊，水家亡人的人生哦，这你看看，这都报我这张纸还未等很讲呢，都有看到亡人的人生啊。啊，后来人要搁点，我就甲拜托各位解歌吼、哦。来，咱来听这个重逢酒哦，重逢酒啊，甲咱拄啊，迄位哦，这个缘分欠一位啦。恁这两位爱乡电台，都干那恁两个咧点歌呢？吼、哦，我会先甲恁报哈，来先报重逢酒，啊，我再来报新闻吼、哦，重逢酒啦吼、哦，重逢酒我现吹吼、哦，现吹，卖阁报白酒歌咯，重逢酒，重逢酒啦吼、哦，来看。哦，伊讲单雷啦吼，单雷甲贾子慧所唱的无唔对，哦，来邀请咱这位帅哥吼，啊，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我来中风酒哈，这是单位甲甲子会所合唱的歌曲。咱来看这件新闻哈，来看这件，这简单讲就好了。咱台南哈啊，全民拢咧检举着这个车哈改造的噪音呐，扰乱着啊，咱暗时爱困眠，包括咱的啊这个作差的就对了。哦，差人的车，第28暗吼，28暗就是早暗。早暗台南市警局五分局伫早暗会同着市政府环保局甲台南管理站伫北区的公园国小执行着啊警环啊这个监联合啦吼，警察啊包括环保局。啊，包括监理站联合稽查啦，针对车辆的停工啦、引领啦、车身啦、甲排气的啊公路违规改装，才来处地。2点钟来处地66台车啦，查到一件噪音的违规，2件改装的699件，嘛9件啦吼，9件改造的车身，3件这个驾照异常。一台机车排气违规，拢违反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啊！啊，这拢爱开罚单哦，吼！这是咱台南市吼，台南市，包括这件车祸的新闻，台南市新化区发生离奇的交通事故，姓杨的男子开着大台货车行驶伫路上，发现讲头前。啊！咧施工开始倒入车的时阵，竟然无注意后壁的状况，弄到后壁同方向的机车。啊，这个骑机车嘛，唔知伊要倒入啊，啊，伊嘛唔知影伊了何啊啦。人驾车，互伊倒入，硬摔倒体，摔100公尺。经过边的人提醒，伊才停止。啊，这个骑机车的过来的所在，拢。这个查某人拢侧伤，但是意识清楚，双方面拢无饮酒啦。啊，当然爱侵入，啊，警方侵入离情事故的原因，这是发生伫漳下埔3点，新化警分局接到中山路898巷公车发生交通的事故。啊，这那违反着道路交通管理条例50条第2款项。已经讲甲这个姓杨的倒入车的这个啦，无依规定倒入车，已经甲开红单记罚6000块以上，1200块以下。啊，这个查囡仔，伊嘛爱共赔偿呢。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同款吼，缘分欠一位，谢丽所唱的，甲咱所有的好朋友讲拜，咱这个电声电台吼，做甲2点。爱乡电台好朋友，做到1点尔，咱最后以这首歌报偌济算偌济。啊，咱这个三大有利好的，就是咱的啊，腰肌型的专用的健壮胶囊，甲肝胆专用的肝肌用，甲骨碌离心保加哦，这三支有利好的，真正买来吃，你身体会健康一半较低啦吼。这三大产品以上算广告，最后以这首歌甲人讲拜拜咯。啊，咱就以啊这个芝麻盘报不完嘛，不要紧吼。我明仔载呐会记的，再去甲你报，报偌济算偌济。缘分欠一位，58分到，咱电声电台工商再去倒转来咱节目第2点钟的节目，感谢。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黑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就因为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好来，咱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即个时间一点过五分，官方俱乐部伫咱今仔日2026年国历7月29，农历6月16，星期三，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课的上，上下的上。朱熹太后这个熹，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上许豆。咱的药品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伫咱国际顶流榜有九大产品：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养、牛乳利生保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这九大产品，咱的客啊挂拢印有红关刀，嘛有咱的24-7-2-9-2-9的服务专线。另外，咱这两三档较开发的起膏、洁净露啊、加乳液，拢有放这个金银花。特殊的起膏针对咱口腔的问题，特殊的洁净露。金银花、洁净露，针对咱洗头、洗面、洗身躯，咱油性、干性的皮肤引起的啊，这个皮肤的健康所研究出来了后，咱洗一洗嘞，佮过来抹一罐金银花润泽如意，慢慢啊、慢慢啊去改善掉你皮肤质，来，予咱的皮肤莫长期困扰着咱的。疾病啦，这都是咱爱洗这个天然的，抹这个天然的。三大产品拢1000块，起膏150毛，乳液400毛，四支管刀会当换三种当中的一种。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唔通买唔着，拢有咱的24-7-2-9-2-9的服务专线。啊，即目前。咱的起膏，干那公司才有药房，哦，拢无啊。药房是咱无呢，因为咱这到明年的4月，伫卫生福利部来讲，你搁剩3天、剩5天嘛，拢会当卖。但是药房咱遐济间，惊讲起啊，蹲着伫遐，咱毋知影，所以趁早收倒来公司。你要买起膏，你会当。卡来公司定岗，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安静的静，巴黎有的黎，静的庄园咖啡，这是咱上一道公司的企业咖啡，特殊的咖啡。咱的咖啡拢是海拔1000外公尺，2000外公尺。地理位置有够优质的，巴西、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肯亚、伊索皮亚、哥伦比亚这6大国家优质的国家优质的咖啡，咱是多，佮加上咖啡师，拢是世界比赛咧拍分数，这个老师。包括伊个学生，就是阿文小姐，啊，包括因妹妹、甲因弟弟，拢是跟着这个老师学这个咖啡，佮兼考证照、考有出来，拢是老师级的个团体伫遮咧甲咱服务。包括咱个烘焙嘛是啊，咱这个阿文小姐，就是对我18档这个护理师。伊嘛是去法国蓝带，去学即个蓝带法国的甜点的做法，会使讲开要几百万的啦。从最低级的、中级的、最高级的，的证照拢提出来，包括咱台湾的证照，丙级的，老师级都是1级的，啊，丙级有的茫茫咧做老师啊，哦，家己。咱这个证照，不管法国、南大，还是咱台湾的，拢有提出来。连伊的助理
都拢有证照，封地证照，亲身伫遮咧甲咱经营，咧甲咱管理，咧服务，拢是老师级的加秘书、加封地书啊。啊，这个定岗的一定爱卡来2479/2929定岗，咱这甲一般的加秘厅、一般的烹店无同款。这拢是咧啉健康甲食健康，拢是天然的，无一挂化学剂，无棕榈油啦，胖拢无棕榈油，无化学剂。哦，啊，咱的咖啡拢是阿拉比卡的咖啡，拢咧清啉的，清啉就是讲啉清的，无加糖加牛奶，互你健康的咖啡啊。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另外，咱台卖哦，这拢薄利多销啦。这台卖吼，会使讲无啥物利润。酸痛药铺内底五大地青草啊哥，即间药厂专门咧出口到外国的酸痛药铺，咱交即间药厂配合着十外单啊，哦十外单啊。咱的酸痛药铺青草啊哥的一封100元，包括蔓越莓美国进口的。甲咱即个红花木薯异黄酮同一个进口商，即我那代卖薄利多销，一罐70粒、70片，啊，足大片的哦。酸丁啊，酸丁的蔓越莓去补给着蔓越莓这种的营养素，对咱的身体有帮助啊。即一罐400元，买3罐，佮加一罐互你，佮唔免运费。啊，酸痛药铺。完全无啥物利润，20封以上卡唔免运费，啊那无你着加买，有诶买蔓越莓内底放药包，哦放10封药包、5封药包，买蔓越莓买当加，只有加减啊利润，我互你加无要紧，唔免运费。还佫有咱男性专用诶瘦腹康，甲骨膜足够整体咧使用诶青普林，青普林是世界、欧美、英国。意大利、

都无，所以必须要爱二十方以上。哦，这会使讲甲咱四大斗三工的四大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卡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提供到这，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安平对象曲，啊加1866去，哦，咱两首歌，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安平对象曲报这个邓丽君啦，吼，邓丽君唱的。

歹势吼，一八六六去，迄是豪记的片啊吼，我这的片啊无，我爱外口吹。啊，咱来先听用杨俊龙吼，用杨俊龙所唱的《情书团》，先听这首歌，感谢。

我来拍摄吼，迄块一八六六去吼，啊，我爱去找下，我那片也太济嘞吼，几啊百块吼，啊，有当啊插位旧的遐去，啊是讲啊都平平新的嘛，几啊百块，拢爱安尼一块一块找吼，甲你讲拍摄。诶、欸，豪姐的新歌我知影吼、哦，新歌拢无伫电脑啦，所以比较较歹找。啊，我等下先报 B 段的公路，啊，等下啊，再过来报一八六六七，我找到都一定甲你报的吼、哦。今日时间一点过二十一分，咱来啊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这件这是。都有些新闻嘞吼，我看一我看卖啊嘞。咱时代吼，我是不是讲诈骗集团的新闻？我即马较无咧报，可更讲大家吼啊，咱老本爱老嘞。像遮啦吼，我简单报一下，以交友要合作假投资的话术来甲你改骗啦。一个阿伯啊，先后叫骗六届。哦，假冒着女网友，哦，啊，就是查某对查甫的高龄的阿伯哦，骗六届，六届拄啊500万呐。啊，结果日前企图要阁约这个阿伯啊见面，要阁来交现金。辖区内湖分局文德派出所的关键，接到报案，伫14号前往着内湖区随公路埋伏。看到两个人伫这个车的后边，伫遐咧交点现金，迅速怎啊甲包抄起来？当场压制着61岁姓林的车手，并且扣着三十万的现金啊！专案以涉嫌诈欺罪甲洗钱方伫调咧，移送到土城这个树林地检署侦办。哦，这是这件啊，这个诈骗集团呐、啊。啊，另外这个吼、哦、超速啦、冲红灯啦，总共积欠着政府46张的罚单，拢无爱缴哦。台中一个姓罗的民众开着厢车，不但积欠着牌照税，还佫超速、冲红灯、违规停车4栋外来，累积欠下高达到46万外的税金佮罚款，拢无爱缴。法务部行政署行政台中分署近日锁定着这台车的行踪，依法来完成查封，来甲拖掉，甲公开拍卖，卖得10万块的价格，唔是干那行部分的欠款，和这台车袂当阁继续违规啊！这台车卖10万块尔、喔。唔得足久足久的车咯，啊！台中分署表示讲，这名姓罗的民众为2021年走过到2026年，哦，等于4栋外，即欠着使用牌照、公路拥护管理费、甲闯红灯超速、违规停车、交通的罚款，总啊共啊46,647块，拢无爱缴啊！啊，当然，台中分署指出，这件案件送到行政执行署了后，曾经调查姓罗的这个民众财产，并且办理扣薪，拢无法度有效，争得到欠款。今年的5月开始办理着交通专案，大执法，加强执行。一名人员持续追查，掌握着这台车的动态，终于在一处的营建工地外口。发现这台厢车，依法来查封，并且吊挂保管了，这个拖吊保管了。啊，结果后来联合着拍卖会当中拍卖这台厢车，顺利来拍卖完成，才拍卖10万块尔呢。这台车唔着足久足久，敢若咧卖废铁个啊，10万块啊，安尼又搁欠45万块。哦，啊，这是这件啦吼。另外这件，这是咱台南市安南区哦，吼，台南市安南区，伫阮这区啦吼，我遮嘛安南区，无党籍的市议员，或者区交省，伫中和路的服务处
早上九点外，传出讲遭受人用球棒啦，甲攻破着大门的玻璃啊。学区的警方到现场，听凶者已经离开。警方组成专案小组，查出着涉案的车辆，甲主嫌犯姓沈的男子，甲三名男女的朋友。经过了解，姓沈的厝内底的人日前甲厝边纠纷，有请这个议员协调啦，也都是邱昭生。邱昭生敢那迄个林炳丽哦，林炳丽往生了去了哦，林炳丽。甲伊提出讲，即个邱昭生叫伊出来选，啊，伊是一间庙的主位。结果人真正因为林炳丽的即个介绍，哦，林炳丽甲叫伊出来选，结果人真正一林就选到呢。哦，即个邱昭生，即个我知啦吼。啊，结果即个安南区的人厝边者啊，厝边的纠纷，即个五十岁姓沈。甲两名男性、甲一名女性，即个朋友案发了后，已经离开，并非现行犯。啊，警方询问了后，以刑法自重强迫来压迫的罪、甲毁损罪来将这四个人移送到台南地检署侦办啦吼。啊，即、这个听讲是厝边纠纷，啊叫即个邱昭南议员哦去啊。这个甲因调解啦，啊，结果调解嘛是爱看情形啊，你都较唔对，伊嘛未无法度讲抹壁双面光呢，因为你若调解未好啦，一定有一边较对，一边较唔对嘛。除非讲你两边，哦，你唔对的人嘛要退让，哦，啊对的人嘛要退让，啊无讲调解，这人讲公亲变私主啦吼，这是这件。但是安尼嘛袂使哦，调解了无好，你就要讲供电吼，供服务处，安尼嘛是有罪啦吼、哦。来新闻报告者来听这首《悲恋的公路》啊，甲《双双飞》两首歌做伙听。我来找一八六六去吼，《悲恋的公路》甲你安排叶启田所唱的，啊那是《双双飞》，就是张龙龙。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收听这两首美女。芝麻仔盘所点的歌。

后来吼，木瓜瓜咧吹无一八溜溜去，这唔是七龙的歌啦，这是张秀清，张秀清唱的，啊内底插七龙唱这首一八溜溜去，一八六六七啦吼、所以讲木瓜瓜吹七龙，安怎吹都吹无，安怎吹都吹无，吹啊到最后，卡起我想着讲，敢会交别人唱的啊？结果是交张秀清所唱的。所以咱好朋友，你后盖若要点一八六六去，你要讲张秀清的歌哦，唔能讲七龙哈，交七龙合唱的。你像乔佑的歌吼，交咱严小迪啦，啊是讲迄个杨哲啦，啊是讲吴兆邦啦，甚至迄个庄正凯，拢爱讲乔佑唱的，安尼找乔佑偏也较找有。哦，啊你若讲。吴兆邦唱的都找无啊，所以一八六六去，我阁甲咱声明一下，是张秀清的歌，啊，当中有一首交七龙所唱的，都、就是一八六六去哈。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啊，咱的产品真正爱予咱机会啦吼，无用到的，你拄啊有需要，真正予官方加收优先的机会，予咱的产品三个月至半冬的时间。是不是真正会当维持着你的健康，慢慢啊，慢慢啊在进步啊？耳康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就是胃甲肠啊。不管你过去偌济问题，偌严重，偌济问题，只要你予咱机会，有机会无机会，你食着就知。用力整调整体质，定定辛苦病痛，迄就是体质无健康啦。你用力精更加爱骨力啉啊！要调整身体，一定爱开一笔啊钱啊！敢若像咱咧饲囝同款嘛，一定爱开一笔啊钱。迄种饲囝拢开唔知人听呢，一开唔知人听呢。啊，你要照顾你家己的身体，你就安尼疼丢丢。咱讲真诶，有当时啊，有个人会讲安尼唔值。有当时啊，无钱都无钱，钱水无活，咱嘛爱钱水无活的，无活的食饭呢。哦，咱啊食三顿，咱食一顿，至少卖互伊退步遐紧嘛。用力精，调整体质，补给着营养素。安尼若营养素要补给无恢复较紧的，人参皂苷胶囊。哦，人参皂苷胶囊，不管你有慢性病无慢性病。人参皂苷胶囊就是咧维持着你最基本的健康，维持着咱长辈时代，万不利你若慢性病，要维持着你的健康，甲你稳定，咱时代比较较有机会啦。这就是皂苷是哪会贵，是嘛花是嘛根甲是嘛萃取着内底皂苷，啊来就是循环红枣黑红素，红枣黑红素。咱长辈时代，你一定爱食着，因为咱食所有的产品呐，你就是爱经过这个循环去解杀。啊，循环你若杀，影响着咱食药啊要杀啊，你会影响着这药啊对你的帮助啊，一定爱杀。哦，咱食中药，不管食药两用食品的，拢是爱杀。啊！你循环若无健康，杀袂行，杀袂叮当，杀袂过，药力袂过，安尼无怪你食足济药啊，开足济冤枉钱。这就是咱循环足重要的。红枣黑红素，是咱要搁加银杏，银杏高味，敢那医生开当开呢？这有法规的问题。咱伫咱的红枣黑红素，咱后来搁补修。成本阁加重，加加进行。咱是多，从二十多当前食咱循环的2000块，甲即嘛是2000块啊，也无甲你加钱啊。但是咱的技术啊，包括成分拢阁增加啦，拢无甲咱加钱啊。囡仔大细无安怎甲食着，保持循环的健康，也阁有咱的。三支药理好的，就是咱的电中胶囊，专对腰肌型，即马细型的有够多啊！啊，新的引起足侪并发症，
比如讲严重欠血，啊，严重欠血，腰子咧造血，爱为身去甲维持伊个健康，补血益气，气血无足个人，就是腰子神造血功能歹。咱个健壮鸟人专对心咧，甲你补血益气，尤其健壮鸟人对咱个脾啦，有这个啊脾胃啦，吼脾胃、冷胃啦。温和咱的胃啦，冷胃的人会当甲咱温胃，咱的健壮鸟人内底嘛有这个成分，会当甲咱温胃哦。冷胃的人、凉胃的人，这拢有申请广告文字伫内底，较会当讲哦。包括集中到这成分，佮会当啊患水症的人甲咱利水哦啊，当然欠血的人，人讲的男中精、女中血，精嘛是血所形成的。甲咱益精血，啊，佮甲咱保养强筋骨，刷落去，佮有气风湿的作用。内底芭蕉天，风湿症的人，咱食健壮鸟人，伊自我，佮食一个骨碌二仙保加，强筋健骨啦，互咱骨伤好无哩，像气象台，帮助你慢慢啊恢复迄个健康啊。也阁有对肝嘛有帮助啊！这支健壮鸟人对肝嘛有帮助，所以这支健壮鸟人，你甲看，伊就帮助你足济足济的健康啦。啊，你若讲有肝病啊，健壮鸟人虽然讲伊有兼甲你补肝，对肝有帮助，但是你肝病就需要阁配合着肝机用食。所以腰子病的人就是专攻健壮鸟人，健壮鸟人专攻腰子，啊肝部分的。但是你正经肝病，你就爱食肝机用，安尼健壮鸟人有食，肝机用有食，安尼有加分的作用。啊肝若无健康嘞，足够生头发尾就是生裂啊，咱内底只梗咧排脓，生烂条啊，这种的人肝毒排无出去，积在体内。会变三焦毒血啦，哦，三焦毒血。所以一支好的肝药啊，健康的肝药啊，伊除了甲你下肝毒、下肝血，佮兼甲你补肝血、养肝血，安尼才袂甲你伤着。这拢是伫申请咱的广告文字内底，包括内底佮有一味甲咱补膀胱，哦，对膀胱嘛有帮助。啊，针对咱大的问题，引起大结、大火的问题，咱的肝机用对大嘛有帮助，啊嘛有对着咱的心嘛有帮助。哦，咱的脾啊、边啊、肝、胆、心拢甲你照顾着，但是伊主攻肝啦。啊，目睭啦、红规工啦、嘴会焦、嘴会苦、脑有焦，咱是多好朋友，这拢是表示肝。歹的因子走入去肝心，所以有的嘴会焦、嘴会苦、歹睏、劈耳仔、叽叽叫、哄哄叫，也阁有目睭红规工的、鼻仔骨双边、两边拢晕晕啊做疼，你赶紧食咱的肝机用。啊，当然你若歹睏、哦失眠、多梦，除了食肝机用，下当的话健壮鸟人阁较食着。因为心火大，嘛会引起安尼啊，所以这两支产品伊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啊，若讲到咱的健壮鸟人，交咱骨碌二仙保加这三支拢有厉害，伊嘛是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健壮鸟人强筋骨，骨内面内底拢强筋骨，咱健壮鸟人强筋骨是毋是？咱阁有食骨碌二仙保加的话，哦。安尼对咱的骨头筋络是毋是阁有加分的作用？刷落去健壮鸟人内底芭蕉天咧气风湿，所以咱长辈时代是毋是风湿症关节炎的人？除了咱健壮鸟人芭蕉天气风湿，骨碌二仙保加你有食，是毋是阁有加分的作用？尤其骨碌二仙保加骨板对心毛帮助。所以补精补血补肾的骨板是治阴的药材，
生骨精补骨髓，咱的止痒的药材就是六角，补精、补气、补命，气血要旺盛，精血要有够，对身骨有帮助。健壮鸟人有咧食，骨碌二仙补加阁有咧食，咱骨碌二仙补加这个六角，阁会当予咱的啊这个长血收啦，哦做补命啦。所以这种的营养药合作会。强健筋骨，佮甲咱生骨精补骨髓，生精补髓，佮会当病后调理，刷落去病后复健的人，佮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咱会申请加一个宝贝宝，就是从人参甲枸杞甲提调，互你食咱的骨碌二仙补加，袂补袂涩。你有慢性病，你有咧化疗的，你有生一寡无好的。未堪去食补的人，你要照顾着你的骨头，退化的骨头要生精补髓，骨伤好无力要强健筋骨，颠倒阁会当甲你病后调理，甲食拢不要紧啦。这就是咱另外要申请加一个补补补骨碌二仙膏补加的原因，而且对咱退化严重的骨伤好无力，像气胸大这严重的。要食咱的骨碌二仙补加，你要进步的空间会较大，因为咱干那剩一克的水分，放九成九的六角甲骨板，六角都占3000过30米粒，骨板占1515米粒，水分干那一克，所以这克啊骨碌二仙补加，咱买回去你甲看，卫生福利部通过，写伫克啊后边哦，有利好的。健壮鸟人肝肌用骨碌二仙补加，这三大产品，普通时啊，囡仔大细，你若讲有咧照顾着健康，干那这三大产品就甲你照顾足济啊。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一达溜溜去》。咱好朋友所点的歹势吼，甲你最后一首甲你播，因为正确找到张秀清所唱的，毋是七龙，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一八溜溜去》。

歹势吼，咱拄啊，敢若有一位即、这个姊妹仔伴要听元丰所唱的《男性的复仇》，我敢若袂记的啦吼，我正看着片仔，我伫遮咧用。咱无多个报新闻啊，咱最后以这首《男性的复仇》，甲咱电声电台的时段讲再见，拜拜，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恁讲无听到元丰的声，要听这首歌，我一定爱甲恁报的。歹势，甲你袂记的，我找歌找也袂记的啦吼。男性的复仇，咱好朋友无啥气焰，也是有算讲口白，唱拢元丰咧唱，这是无同款的。女性的复仇是我咧唱，元丰讲话；男性的复仇是元丰唱，我咧讲话。当然拢有口白啦，拢我那有插口白吼。无啥气焰。来收听男性的服务，咱的产品值得你信任，有合你用的，给阮机会。需要到药房买，你就去药房买；需要公司给你服务的，你就打来2479-2929来，给阮给你服务啦。你若要来公司客，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先卡咱的2479-2929，看咱有滴个无？大多数拢有滴个啦，但是卡一个电话较安稳哦，甲咱拜托啊，有无方便的所在，甲咱讲歹势。2479-2929，来听元丰甲阿秀所合唱的《男性的复仇》，这首歌报偌济算偌济，甲咱讲拜拜咯。

0: 做到男神，要紧头一站，就是要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欺辱，被所爱的人放散，一时想要来解决着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会自杀，会伤害对手。你看咧，每一日的新闻报纸上，拢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是真戆的人啦，啊有影。啊，若阮是来酒场饮酒，说来讲了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话。阮听到嘛真有趣味呢。哎，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皮的男子，你敢也会被女人来放杀的？
0: 哎呀，那会袂，都三当情无，啊，我都好这女神靠查某人来给我放杀，结果受到精神的打击，照你讲是应该去自杀啦。但是我哪有可能去自杀呢？对不对？将失恋当作是一款的经验，认真打拼，唔只有通啊在酒场饮酒，甲你熟识。
1: 哦，三当情，互人放杀去啊？有影，你这位人客，唔知是叫什么大名嘞？
0: 小神细五，元芳就是我，我就是元芳啊。
1: 吴元芳先生就是你，
0: 你忘叫我的名？
1: 吴元芳先生就是你，哎呦，我真欢喜。
0: 你忘叫我的名？
1: 一个真出名的人。
0: 你叫我的名，我就不错。
1: 我另外会当跟你熟识，我实在真光荣啦。
2: 天光到暗暝，上熟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3: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10: 0625209400。

0: AM 一零七一，
1: 关谢谢。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舒立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到咱的车车俱乐部的节目吼，都听建中啊讲新闻。啊，都安排歌曲，啊，甲大家来做陪伴。谢谢吼，谢谢恁的赞助光彩，啊嘛，感谢对咱的产品，达咱高管支持，都达咱道介绍安尼，啊，即有那达咱讲真感恩哈，谢谢你。来，即马有爱听的歌，要互建中来达做安排吼，当然敲咱的现场专线电话吼，来这建中来接你电话。那咱在伫即个台南地区，打卡咱台南的电话570-4567，570-4567，哦，这是台南地区吼。啊，咱那伫高雄地区，打卡咱高雄控制的电话741-9300，741-9300。这建中来接你电话吼，谢谢，感谢你哈，来我来接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哎，帅哥，哟，帅哥阿兄你好，
1: 哎呦，谢谢，
2: 黄小姐，
1: 哦，黄小姐，哎，真久无见吼，
2: 葡萄成熟做你笑，
1: 安尼哦，啊，这要做葡萄酒哎，
2: 葡萄成熟，
1: 哦，葡萄成熟时，
2: 小姑娘要听，
1: 啊，小姑娘要听嘿，好好，你阿公带，谢谢我来请吼，葡萄成熟时啊，谢谢我带来请吼，好，拜拜拜拜拜拜吼。来，台南吼，台南是06的电话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你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建中啊。
1: 哟。
3: 好，点歌啦。
1: 要点歌啦，啊，要拉去对啦。
3: 我想怎么想啊啦？
1: 我唔知啊，轮哪顶啊？
3: 哎，你该知咧哪样？
1: 啊，轮哪顶？伫桂林嘛，哦，哎，对啦。

一个永康的阿雄啊，吼，小东路的偌大姐啊，8313的哦，1301的黄小姐啊，小桃子啊，玉珍的李大姐啊，都有燕巢的张女士吼，拢达咱鼓励呢，吼，即感谢恁啦呢，破个声拍个阿虎啊，然后啊，拢互恁真鼓励支持。谢谢谢谢谢谢，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哦，万事如意哈。罗、哦、迪黄小姐是拍波啊是，哦有啦吼、哦，好啦，拢有收到啊。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来，即马要来呾报告一件，这是咱高年龄的长辈啊，伫办理着这个驾照换照的方式吼、哦。这即马咱迄个台南市警局。第四分局甲台南迄个监理站吼、哦，啊来配合，即伫今仔日伫迄个安平区的区公所，设置了高龄长辈换照一站的服务。哦，就讲现场一边都无好势啊啦，吼、哦，现场无好势，体格的检查换照。啊！的咨询啊，互咱这个较长辈，这阿公阿嬷吼，免伫遐装来走去就对了。啊，完成所有的程序吼，所以讲这个安平区公所者吼，你会当敲电话去问看卖啊，看进得有无？吼，我唔知啊，这今仔日的啦。哦，因为根据着现在高龄驾驶换照的制度吼。到自115年5月31日开始，年会那满70的汽机车驾驶人，必须完成体格检查加高龄换照的讲习，才会当换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啊，你若满75岁，长辈需要3档换照一遍。啊，而且得要通过着认知功能的测验。提供相关证明，才会当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的吼。啊，这个第四分局的员警啊，把握这个机会做交通安全宣导，来在讲到一挂高年龄定定在看到用路的危险，吼、哦、啊，所以讲你俩要注意看卖啊，这个吼，因为咱年岁呐侪啊吼，公司这个咱的反应比较真正较歹啦。哎，有都是哦，你都看会到，看会到啊！你闪袂赴啊！多像咱在想在食这物件同款啊！有都是哦，哦，看到头前的一个物件哦，敢强强要落落去啊！嘿啦，咱少年出一个，嘿，随心到啊，脚手好咧。嘿，问题呐，食到70外、80外哦，嘿，嘿，有都是想怎样，做袂到啦。就想要安怎无在调咧？啊，好、啊，这就是即嘛，真侪咱的长辈年岁较有啊，较容易来发生的一个问题。哦、啊，所以我们要借这个机会，把咱所有的好朋友啊，来带咱做一个报告一下吼。啊，有都是那靠误会啊，唔免勉强吼，啊，唔免勉强啦吼，家己身体较早照顾一下哈、啊，来。蒙林的人生，做伙来欣赏一下哈。陈太太点的来，啊，若要找建中吼，线卡我来接你电话吼。台南电话570-4567，这现场的哦，我来接的吼。570-4567，啊，若高雄地区的卡741-9300。741-9300，哎呦，啊，都未叮当，啊，都吹掉，都无爱行。来，都顶来一边吼，苦伴演唱的啦，亡人的人生来，来到顶来欣赏看卖啊一个吼。啊，那都唔行，我都无多疑啊咧吼。来，怎么不走呢？为何唔走呢？吼？唔走，倒来顶来，呾走找一遍亡人的人生，安尼看卖啊，

哦，会啊，来啦，哎，来做欣赏哦。蒙人的人生就是安尼啦，啊，但怨叹怨叹未了啦吼、哦，有人比咱较歹啦。

0: 好，来，这个蒙林的一生就是安尼啦，吼，啊，得万叹啦，万叹未了咧，都无法度啦，吼。希望大家拢平安健康啦，哈，谢谢。来进一个广告吼，来哦，来坐哦，过过山椅啊。
1: 我讲这个铁机的这哦。
0: 哦，阮椅啊，要来做见证吼，坐那个铁机的。
1: 我陈医生真正袂行，脚软软加酸的真正哦。
0: 哦。安尼软兼酸，无力就对啊啦。
1: 无开力的啦。
0: 哦，像我咧讲啊，讲脚像千斤腿同款就对，无开力就对啊啦。
1: 安尼软鼓鼓安尼。
0: 安尼吼。
1: 啊，我现在这。你用自己食两摆，我自己加食三摆，食六日。
0: 安尼哦，哦。
1: 啊，我食一阵仔尔，是那。
0: 卡得有力啦。
1: 降脂哦。
0: 嘿。
1: 那像我这年岁要行会赢，我还足少。
0: 谢谢谢谢哦，恭喜。
1: 未歹啦。
0: 啊，恭喜恭喜，谢谢你的见证哈，再坐哦。
2: 喂，
0: 见证啊，我啦，哎、
2: 啊、
0: 呦，
2: 系、哦、啊，我给你见证一下。
0: 阮黄太太要做见证，
2: 哎、啊、呀、哦，谢，你的保佑吼，大家啦，迄个嘛，一未食一下，两未食一下，就食你这个骨碌鱼生姜，真正好用的。
0: 哦，钙玻璃的骨碌鱼生姜足好用的。
2: 嘿啊，安尼吼，我即摆吼拢食一杯甜甜的咧，
0: 安尼吼，
2: 食十五年咧，
0: 安尼吼，
2: 食正吼，真正正好，脚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脚头加做骨溜啦吼。
2: 嘿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2: 未歹。嘿啊，你的保养吼，像我安尼介绍，阮细姊妹来食，阮细姊妹食了嘛未歹啊。
0: 谢谢啦，拢食好，等咱到介绍到小伯啦吼。铁机诶，这铁机吼，到你若讲伫行路吼，安尼脚安尼无力无力诶，这啊，搭食纯中药铁机真正真好。铁机诶，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诶，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绿素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种纯中药、纯汉方的合法的药品，这种身份证号码啊，你拢听可以查的吼。这款铁剂的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所以讲，这碟药啊在吃吼，药来入肾，带咱大补气血。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书讲你身体虚烂啦，人愈来愈消散无肉啦，神道道软到到像独孤家。诶，腰酸、脚软、腰酸背痛，即个酸痛在咧折磨。啊，行路啦吼，未春风四肢无力，行路会软脚、软脚，做工过做脚软手诶，会畏寒啦，脚手啊会冰冷诶。即来食铁剂诶，真正足对症诶。即一罐吼，2500块尔。啊，若当地在遮你买大罐诶，大罐诶5000，买大罐诶是较会好啦吼。药力来在咱入身，将咱规个身体在顾好用起来，互咱行路加足春风。器官落低，行动往西加正快活，啊！而且吼，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些酸痛，都在咧做改善，足好用。铁剂吼，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啊，会给你哦。啊，那这罐加钙玻璃骨碌鱼生加，这上标准的树丁加，这同款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纯中药的钙玻璃骨碌鱼生姜，内底有古板六角枸杞仁霜，伊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筋补脆，所以讲这个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好。咱若食了话，筋骨若好吼，筋骨若勇健，健煞就继续快活。啊，而且吼，你若年岁较有诶，气血失调，迄话就是骨质伫痛疼，筋络伫酸疼，四肢伫酸软诶，脚头有伫无力变形诶，话两骨疼，话逐工都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若都毋得插，迄到尾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诶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要换吼，换迄人工诶无较好啦吼，家己会顾好，食加来才顾。你著挂咱即罐钙玻璃骨碌鱼生姜来互相对症的咧，这一罐3500块尔。厝内若较侪人咧食，你著会记得一边搭挂六罐，较会好吼，挂六罐哈。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 这卫生署新药二号控一四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焦油散，这主治着脾胃虚弱啦，你着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包，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塞食袂安尼规条规条，食焦油散，但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顾，好你营养食开调包，即千五块尔吼。啊，都有少药啊，食少散啊，即维生素先要二号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食少散，即治疗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在咱化痰、清气、润气。顾咱的气管吼，即食少散，即有那千五块尔，即拢算家庭必备平安药啦吼。少药啊，千五块尔。啊那咱这个宝华膏啊，宝华膏即维生素先要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即治疗咱头痛、肌肉酸痛。啊，即颔关节炎呐，会晕车，会晕船，哦，要推拿刮痧来的，抹拢真好。宝华膏一罐五百尔哈，这产品要定岗要注文的吼，大家敲电话来公司吃。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的卡0774772888吼，找咱林小姐来，带咱定岗注文。以上广告，谢谢。这是咱

感谢您呢，带咱到鼓励吼，啊，产品带咱高管支持，啊，和建中安尼唱歌都愈安心啊，唱来吼，谢谢哈，再来听歌来，拄啊听蒙林的一生嘛吼，人生啊，哇，来听建中唱这个陈太太交代要听的歌，流浪到淡水，在建中带大家来去佚佗行。

好大啦，唱完啦，这啉了有爽快吼。流浪到淡水等待台点的歌，这建中来演唱陪伴谢谢吼。啊，有那谢谢阿虎啊，你的鼓励，感谢你哈。啊，都有阮迄、那个，哦，这遐济人用中请好啊啦吼，哦，中请较紧啦吼。啊，都永康的赖太太吼，啊，迄、那个都啥？都迄、那个，我遐济人拢总请敢好，做一摆来啊，吼、哦，归银陈大姐啦吼，阮归银的陈太太，啊，好小姑哦，阮神华的林小姐哦，阮那在建中做业绩安尼吼，在咱高官细细吼。讲扣茶和建中兄，啊，伫唱歌较有力吼。玉姐是阮迄个李大姐吼，啊，阮啊谢谢哈，鼓励支持，谢谢吼。啊，都有即个小东路吼，偌大姐吼，啊，拢感谢大家的鼓励哈。来听建中来讲一个新闻，即、这个是高雄遮，高雄。这个警方伫网络底巡逻，发现民众假投资底骗，警察主动联络着被害人。这个被害人讲真正哦，我用骗你哦，伊才知影讲哦，伊已经交200万互诈骗集团啊。即马警察来讲，你得甲伊配合，你叫伊倒来收钱，倒收100万无要紧哦。即马就讲好势，就来啊！即马约伫公园啦，公园较宽咧。即警察，阮啊一堆人埋伏伫公园边啊遮。即马雄雄一个女性，62岁哦，都咧做车手啦。迄食到62岁啊，咧棺材入去偌济啊？你敢知？竟然夭寿在咧做即个诈骗的工课啊！迄少年人咧毋捌代志，你食到即个货啊，都咧做即个工课，咧做车手，出手要当100万啦、啊！警察随了抓起来，伊讲我毋是诈骗的哦，我是来人收钱的尔哦，阮公司阮头家叫我来收的哦，吼、哦，都理所当然的呢。啊，这伫个身上抄着手机啊，啊，包括一寡现金相关的证物。的诈骗集团在用的这些装备啦，伊拢有啦。62岁啊，这个车手在做逮捕吼，所以讲你也看怎安尼，165打诈仪表板都跟他骗的，都骗偌济呢？都骗453件。迄个诈骗集团骗过手，这个财产损失的金额。有呐，来到1亿5820.2万，你也看这种诈骗集团的业绩啦，哦，业绩算做好，一天拢骗1亿外，银行呐有亏吼，拢骗1亿外，银行呐无亏拢正盈呢，迄逐天生意都遐好，就是有足侪苦主的啊，哦，所以讲借这个机会，都再次，把咱所有的好朋友提醒一下吼，千千万万爱会记哩。伫网络熟识的亲戚朋友，网络熟识毋捌看到人诶，雄雄在咧讲着钱诶代志，不管是投资啦，要在咧借钱啦，要甲你谈爱情，要甲你做翁仔某，要斗斗阵啦，讲以后要过着幸福快乐日子，什么阵地军官啦、医官啦、总司令啦、哦指挥官啦，要甲你来熟识，要斗阵诶迄个诈爱情诈骗诶。啊，那讲到钱哦，你拢爱说伊，迄拢是诈骗集团，吼、哦，通通都是诈骗集团，爱会记爱小心吼、哦，警卡165，问看卖啊一个，这敢是拄着诈骗集团，安尼较袂用骗你吼、哦。来，赖大姐交代建中唱这首《毋想伊》啊，小东路的赖大姐。交代要欣赏的来建中啊来唱下，唔想伊，谢谢感谢你哈，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哈，阿得那过去的就过去啊啦哈，阿得那想也无啥物好过啊，哎，加想加用用的呢，哈哈哈哈哈哈。啊，上瘾的我唔知啦吼，恁家己想看上瘾较瘾安尼好啊吼。谢谢哈，会记得若有需要建中服务，打卡电话来公司遮，这公司吼都有那服务的时间较长啦。哦，节目的时间短短啊，尔无唔对，但是咱服务的时间真长。拢伫透早啊，即、這个九点就开始服务，一直到暗时啊，暗时啊，即、這个十点啦吼，拢欢迎你来打电话来公司遮。阮公司也有专业的药师，会当为咱做服务哦。你若药品的问题，你咪当找阮药师。啊，那我介绍产品，咱林小姐咪拢会当带咱服务吼。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台南，啊那高雄地区打卡高雄电话74772888哦，找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哦。感谢哈、啊，谢谢恁的高官支持，感谢恁考察和建中兄，和咱的节目会当安尼久久长长，真感恩呐、啊。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有在推荐介绍这铁机的啊，加神王这两项的产品，咱有做这个大罐的加小罐的吼。啊，大罐的5000块，啊，小罐的2500块。但是长期在这买大罐的，继续会好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2.5罐的量。啊，你若长期在这，我会建议你，就买大罐的较会好吼。啊，铁机的。以卫生署的生药二号是0136400，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药力会入身，将咱规个身体都顾好用起来。所以讲，这款铁剂咱咧吃，会当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旺盛、精气神百地十足，工课得做成到遐，做到遐，叫做喷杯。啊，气血若通。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些酸痛，大家做改善，有哪真好用？这铁剂，大家挂得着。啊，若神王这个药品，这卫生署生药二号013703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号，这主要在治疗放尿困扰。哦，因为咱若年岁济吼，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换一个重的出一个力。打一个卡上裤底底，但咪会闪尿、会漏尿、会喘尿，即款呢，拢赶紧搭瓦克神农来搭做治疗，忙拖甲出门都爱包大包细包，会足艰苦啦。吼、哦，啊，咱这铁剂甲神农个这大罐的吼，无达经的经销药房拢有哦。吼、哦，我来搭报告一下，伫咱这个台南中西区，伫中正路236号电兵药房。北区伫光复路876号上好药房，东区伫小东路191号王药局，银河路117-1号龙台药房，南区伫西门路1-481号大川药房，明兴路1367号华兴药房。安南区伫第三分局坐对面中宏药房，安定区伫安定410-2号和德药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药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坐对面进入药房，桂林区伫桂林市场内底东边耀达药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段137-7号耀达药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药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药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药房，下野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药房，
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油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油房，中山路345号安兴油房，市场内底清河开的安兴油房，学驾区伫中正路274号信中邮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油房。欧来区伫维亚来亚细亚附近进入油房，阿联区伫西京台边的和德连锁油房，工山区伫工山路7号中明油房，罗德区伫电信局带对面中明油房，燕巢区伫中民路628号和德油房，桥头伫旧市场车站顶角一兰东油房，南阿溪伫翠屏国小厝对面业油局，珠关区伫珠关路233号和德油房，左营区伫左营大路丰银油房，新庄仔路668-1号林银油局，大社区伫中山路201号元发油房，银武区伫银雄路36-2号英雄油房。以上的经销油房拢会当买到咱这个铁机的，啊个神龙的这个大罐的吼，拢会当就近者来到咱做高官，细细下买大罐的较会好。中药这长期的对长期的吃，效果嘛更加明显吼。啊，那建中的介绍速力通，这当治疗便秘，这维生素生药2号、0116264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310011号速力通，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疗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这毒血毒素，都会当调理到你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一减数值一克啊。1800块尔吼，产品若要定岗要注文，搭来敲电话来，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地区搭卡高雄空七的电话7477288，7477288，找林小姐。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大家哈。来，再来听建中讲新闻来，咱来呾关心着立法院。台湾吼，即马足侪人拢少年的都食毒啊，食食都咧开车啊，四界弄啦。即拄啊伫路边的无定时炸弹共款。啊，所以讲，这个立法院吼，即马三读通过着一条叫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这个部分条文修正，增订到那毒驾，啊，讲拒绝毒测，这一律呢，拢吊销驾照。三档内底袂当考驾照，而且哦，足严格一点就讲。无论这台车属于什么人的，拢将这台车没入啦。啊，没入这个这大代志呢？你的车若借予恁朋友，恁朋友食毒去开车，这台车虽然是你的名，但恁朋友食毒，我讲你这台车赶快没入，是恁家的代志，你家的事情哦。所以讲，即马车袂当乌白照人啊！你会记哩哦，车袂当乌白照人啊！吼，你车乌白照人，你衍生出来，你的车若方开出去，人食毒，伊有警察抓到你的车用没收伊啊！恁朋友敢要赔你车？伊若唔赔你，你无车呢？哦，所以讲即款嘞衍生的问题在另外，这台车是关键讲。无论这台车属于什么人的，拢总同款没收、没入、没入了后，到底是要拍卖啦，还是讲
啊，要募集了后保管啦，啊，然后时间到达都互你领队，唔知啊，哦，唔知啊哦。从日后那这台车是迄款什么蓝宝坚尼的啦，进口车啦，一台讲几啊百万、几啊千万呢？你啊，假毒开车募集，哦，这条大条哦，哎，少年家拢爱爬，拢爱开进口车，拢爱开好车，这到时阵大代志啊！所以讲，即马出租车，出租车的业者，恁日后恁若要车要租人要安怎？哎，你搞租车，你若食毒，你要安怎？要安怎赔？上有法多搭租车？哦，这大问题啦吼！啊，这车若用偷的，就有够衰啊！都用国家来咧没收，看要安怎？啊，所以讲这三毒通过了后吼。以后这台车不管是啥物人的，拢总目击啦，拢总目击。安尼了解吼，我那讲完，咱来保护知影一下吼，所以讲车就袂当乌白招人啊。安尼了解吼，先在你讲的吼，较有详细资料，我再来讲，我大家知。哎、欸，咱黄小姐交代讲要听乔又唱的吼，啊、哦，山野花来作为欣赏啊，山卡建中会当接电话，带咱服务吼。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我来接你电话来。

0: 袂赴啊啦，即马到节目要结束啊咧，下节目啊，要下节目啊咧，袂赴啊啦，明仔载下，吼，好，谢谢，吼，来，即马无啊多得点歌啦，真点歌我都，随点来着，随无啊多唱啊，因为节目已经接近着尾声吼。谢谢保佑恁的高官支持啦，啊，有呐，大人讲感恩。啊，那对着建中所推荐介绍的产品吼，等、哦、那有下应，哎，讲咱咧介绍这，咱咧听听了无详细、无清楚，拢欢迎你来敲一个电话来公司加一个，和、哦、咱公司的服务时间较长、较充足，会当详细在咧做说明吼、哦。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57033685，这是咱台南地区。啊，那高雄地区请直播吼，74772888。高雄74772888的电话，找咱林小姐在咱做服务。这建中直接在咧讲，谢谢哈，祝福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明仔载同这时间咱空中再相会。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虚脱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把你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时间。啊，那是要点歌的朋友呢，咱只有伫拜一到拜五在十点。点半透过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开放一个大概八首至十首的歌曲，和大家来点播哦。今日七月二十九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六月十六，时下祭祀开工祈福，禁忌的是破土甲刻钟。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南边，冲着九岁上九的朋友。今仔日的好时辰，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明仔载七月三十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七，适合祭祀开工沐浴。禁忌是合众甲出行，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东边，冲着八岁上低的朋友。拜时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

讲到气象的部分，中央气象署讲，今日咱的台湾的环境吹到东南风，水气嘛小些有啦。啊，亲像西啊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规天有无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侪云到好天。啊，那是午后呢，西半部地区甲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伫山林的对流发展较旺盛。有局部大雨来产生，出外也是要准备一挂雨具来避阴。气温这边呢，东半部高温来到着32-33度，西半部有可能上悬来到着35度。那是桃园以北、中南部较外山区的所在，也有局部36度高温来发生。天气正湿热，外出尽量避开着中岛这个曝日以外呢，嘛爱补充着水分哦。啊，即阵啊有一个白海豚的风台，对台湾虽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现主席啦讲吼，伫8月初。应该阁会有风台生成，那生成的名号就是鲸鱼海岸吼，哎啊，所以呢7-8月啊，尤其即阵啊吼，讲白海豚呢，阁想要来挑战着今年的啊风台王风王啦吼，正经一个打呢，已经跟新乐克风台咧并驾齐驱吼，啊最顶做第一名，啊即马阁要挑战啊，啊真是安怎，风台也要变啊老大呢，啊真正唔通啦。啊，那讲到即阵啊，台湾甲日本天气拢是真炎热啦。啊，真济伫啊台湾这边诶日本人吼，也是讲诶台湾诶要去到日本佚佗诶吼，有诶拢打消念头，为虾米呢？伫台南，吼、啊、是讲啊高雄、屏东热人都已经足热，啊最近因听讲即个日本吼啊本岛啦吼，倒、啊、一个所在酷暑日40度以上，想想诶。应该也是台湾南部较凉哦，啊，所以真济人啦吼，讲吼，无想要阁返去日本啊，是要去日本啊，都是因为天气的问题。啊嘛，有人呢，哦，最近去到日本，讲吼，哦，真侪啊，5天内底有3天外拢咧休困，啊，无想要去外口踅啦吼，啊，所以呢，吼，嘛呼吁大家吼，真正去到日本，即个天气的状况，真正爱好好来注意啦。啊，来讲到昨昏7月28日，哦，这个啊熊本大地震，啊，其实的50年前，也就是1976年呢，7月28日3:42来产生的唐山大地震，等于已经是50年啊啦哈，啊，迄阵的规模是7.8。有了23秒呢，整个的唐山市吼，这个都市呢，差不多拢去平起啊啦，造成着24万多人吼，安尼无命，16万人呢重伤吼。啊，伫这个呢，7月28日，日本当地下晡4:27嘛发生着规模7.1。的地震，上大震度是7级，因为这届的这个吼深度才只有10公里啦，啊，所以呢，啊，摇架实在是大家惊架啦，啊，这个嘛，我来发布着海啸的注意的这个警报，啊，受到地震影响呢。嗯，九州这边的这个铁路吼，有可能拢会暂停哦吼，啊，包括着飞机，有的可能嘛无飞，啊，有的就是山区到别个所在，因为伫熊本这边吼，算伫九州较我中心的所在啦吼，啊，伫台南，咱嘛有这个飞机会当飞到这个熊本吼，到奥克纳瓦，哎啊。但是呢，最近华航这边来飞的啦哈，讲呢有可能会刷去到福冈这个所在哈来降落，还是起飞。如果你原本就是要去到熊本的朋友呢，这个飞机的这个哈航班讯息要去做着了解啊，到底要哪改票哈，还是讲即马有讲改票，还是讲换时间有可能部分哈啊免收着一挂费用啦哈啊，那是已经订好的朋友，真正要来注意着这一款啦。
当然，因为熊本这边啊，就是这个阿苏火山啊，正经唔是人对着这个阿苏火山去坐直升机啊，两三哎，两个挂着一个仔仔了嘛吼，啊，就是这个诶边啊吼，就是这样区域啦吼，啊，当然对着这哦，嘛是有可能会介惊啦哦，因为伫十年前。当地嘛，来发生着7.3的这个强震啊，啊那是今年啊，这一届7.1呢相当是释放了22粒原子弹的能量啦。啊，嘛有伫这个吼，昨昏人翕相讲吼，啊，迄、那个天边的云，看那像迄个核子弹爆炸的那个云的感觉，有一点像，但是又不是那么的像。有的讲哦，啊，这敢是够做的上面看的这个吼，试验然后，还是上面看的爆炸呢？啊，有当中啊，人就是安尼啦，啊，代志拢甲夹夹做伙。啊，有诶是迄个，就是迄个，魂都要生做迄个形诶，啊，地当就地当吼，啊，要甲甲甲做伙，咱嘛毋知要安怎讲吼，位、哦、置就是好吼，天灾地变，咱真正爱细腻爱注意啦吼，啥物时阵要来，无一定，但是咱若是准备了好势，安尼较袂讲吼，造成着相当大诶意外啦吼，啊，当然呢。有话讲吼，啊，敢会对着台湾有影响哦？啊，什么款的情形呢？因为台湾诶这边的板块，含伊迄边的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啦吼，所以唔免惊。但是爱准备的事项嘛是爱来准备啦。来，迄份子来安排着一首霓虹歌舞蹈，来安排这首可作是《K 点瞬间曲》。

讲到日本熊本县呢，28号下晡发生着规模7点，因的这个强啊强震啊，上大震度7级呢。啊，后来阁发生真济层的余震。啊，伫这个日本的首相呢，高市早苗嘛宣布着3项紧急应变措施，要求政府全力投入着这个救援的行动啦。啊，当然啦、啊，这个台积电伊伫这个熊本嘛有设厂嘛吼。啊，因的厂方咧讲啦，冇按照着紧急应变的定数进行着人员的这个吼疏散甲清点。啊，现主席呢，看起来呢，啊，到了拜三的透早呢，震度一以上的余震嘛，超过着150级啦。啊，日本的气象厅嘛咧呼吁着民众，伫未来一礼拜以来呢，嘛爱防着这个震度啊，可能冇到达7的这个强烈余震哦。啊，即马呢，统计起来呢，现主席啊。啊，到了灾时啊，熊本地震至少造成着13个人死亡啦。啊，那是这个地表，而且位移呢，讲哦，足大呢，84公分啦、啊。哦，啊，这个国土，因为国土交通省呢，讲吼，99的交通呢，差不多拢无法度行，包括着新干线全部停，真侪高速公路嘛封起来啦，甚至有一寡停电、停水的这个情形啦吼。啊，好哩，加在是水库的安全是无啥物款的啊状况，但是因为呢，包括着亚速这啦吼，有的是有紧急停起来，啊，嘛有14万户无水通用，啊，民众基本的生活受到影响，啊，所以。这个时间点无水、无电、无瓦斯，有影伤脑筋无？哦，所以有当阵啊，嘛是呼吁大家啦，吼，伫厝里哦，像我即马开始嘛去炖一寡矿泉水、一寡即个水啦，吼。啊，无你安尼一两天无水，然后用，其实嘛是足辛苦的呢，吼。尤其饮用水那无，啊，那无得该走去遮足远的所在，啊，那无就是讲附近的拢互抢抢买买了了去。啊，可能个连咱的钱个无法度开，那是无现金。像我这无定定有现金伫身躯边啊，看要安怎哦。啊，所以呢，这就是甲大家讲，真正是即个防灾的观念吼。诶，即、这个防灾袋啦吼，会当随时内底够有几百块啊嘛，好，还是讲一两千块啊吼。因为有的所在哦，无水无电，甚至可能网络也拢总无。你要电子支付，你要刷信用卡，迄、那个路未过，拢爱现金交易。啊！你存一两千块啊，互你当规日工诶，安尼吼，至少讲也是有即个车会当安尼驶出去，你嘛爱加油吼、哦，对无吼、哦？所以种种诶不便吼、哦，就是爱看咱讲冰箱是准备了有够无啦。啊，当然呢，即几冬呢一定有人咧讲着讲即个日本吼、哦，咧讲因诶南海海潮的周期啦，因为。差不多100冬呢，拢总有可能就是安尼大地动一届啦。啊，所以呢，不管是日本这边，还是台湾这边，啊，地动的专家咧讲吼，有可能这几冬就会过来出现着所谓的百年大震。啊，反倒讲这届是前震呢，啊，唔是高雄迄个前震啊，是正经的啊。头前的这个地动啦，因为讲到921这嘛是安尼呢，伊伫主震发生的前3天，曾经出现着7.1的前

症啊，头前来讲哦，这个药膏够大啦，没想到三天以后9.1。个路卡济哦，啊，所以真正是不管是安怎啦吼，平常时有准备，就算是真正灾难来的时阵，咱嘛有一寡吼黄金自我救援保护的时间呐。啊，当然对着这呢，日本的气象厅嘛，正式甲7月28号所产生的地震，甲命名和这是令和八年熊本地震。伊正经嘛有一个地震，然后大概伫月瓦高当前十当前，然后是平成28年的熊本地震。啊，台湾伫这个暑假期间呢，去到日本，尤其熊本家呢，即马有差不多盛开1800个旅客，讲现住时是算讲平安啦吼。但是熊本这个所在，包括讲伊有一个这个购物商场，安尼地当一下崩起来吼，可能是气爆，这嘛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啦吼。所以有一寡所在原本可能伫熊本呢，阿苏火山呢，可能这个行程都无排啊，都调整着行程啦吼。啊，当然啦。嘛有人讲最近啊吼，日本遮当然热嘛是一回事啦，地震打出现嘛是一回事啦吼，啊尽量可能短时间会当改变你的旅游的目的地呢，会当改得来介绍看啦哈。来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是由着蔡琴所来演唱的《最后一夜》。

讲到股票呢，顶半年啊起甲抓袂掉，然后佫创下着历史以来呢，吼起了上济一天呢。但是即几天看起来，好像风云变色了吼。啊，连续两天来啊，看起来呢，亲像拜三的这开盘嘛是落了，800多点佮上千点的啦吼。啊，足济人就想讲啊好啊，有的是讲借钱的啦，融资的啦，几代同堂啦，啊，结果即马呢，因为咱台湾的股票是你今仔日买，后日人得爱加钱，吼、哦，安尼加赚出去啊嘛，吼、哦。啊，你若是过两天拢无钱赚出去呢，啊，变作是违约交割啦，安、啊、尼是要安怎办呢？嘿，啊，无怪有人咧讲断头啊，什么款的这个名词啦，吼、哦。啊，这呢，吼、哦，就是当然啦，希望大家就是讲有假的钱吼，袂、哦、去影响到你日常生活的这个钱吼、哦，啊，要来做着投资，因为投资有赚有赔嘛。你看人咧趁钱，啊，到你的身上开拢了钱，啊，都无一定啊，吼，啊，股票都足侪人大遐咧，有的人就是什么操盘啊，什么有诶无诶吼，实在是，搁有足侪什么外资啦、法人啦，吼，有当专要拼，敢会赢伊咧，吼，当然啦，家己本身诶即个财经的啊，投资的知识嘛爱有啦，啊，另外呢，吼，就是讲钱项诶部分吼，唔通安尼搁借钱安尼踏落去买卖，啊，若是亲像安尼咧大落诶时阵。啊，钱交袂出来要安怎？你讲啊，无啦紧啊，信用歹就歹啊吼。啊，这毋是信用歹问题呢，你啊真正违约交割的时阵吼，以后会对着你啊这个跟银行之间金融机构的这个往来吼，你若信用歹的时阵，人工真正有需要用钱，人会考虑哦。本来要借你10000万的，可能借你100万，还是要房贷吼，这拢有可能影响的，唔是刚才讲吼当下的这个情况呢，影响的是你规世人后边啊对着金融机构的信用问题啦吼。啊，尤其是讲吼，如果呢？你那是安尼挑高，伊拢总无要叫，啊人也通知你无法度叫，还是安怎呢？嘛有可能因为安尼啦，即、这个涉及证券交易法，吼、哦，可能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该并科罚金啦吼。所以呢，上盖好啦，要买股票吼，要买进前，爱确认讲，你这个交割日2天后，你考折够有钱人考吼？啊，那是为了做当冲吼，那是冲未起的时阵，够有钱会当各方人吼去支付那些钱吼。啊，要落单进前嘛，爱甲检查哦。有的人讲，伊可能要买10股啦，结果坑无好。基本这是10张，一张1000股呢，啊你10股看10张，哦，差了1800，哦，安尼真正是有惊人诶。如果你是买什么台积电诶，即嘛是2000几块，吼、哦，2000几块一个，10股是20000几块。啊，那10张呢？是200几万啊，2000几万哦，一个那时候一张200万来讲，10张就2000万啊，啊是要倒啥钱啊？吼、哦、啊，所以呢，唔通讲因为一点点小错误啊，造成你吼、哦，这钱无法度退出来，啊，才信用怕歹去，啊，遐好人安那过哦，真正较伤脑筋啦、啊。另外，中华民国自1948年到1991年呢，有一种这个民意代表，和这是国民大会代表、国大代表，吼、哦，有这个印象无呢？很主席啦，讲吼、哦，最后一个国大代表呢，哦，是去年1911年来过身啦，吼、哦，啊，因为这款的这个吼、哦，第一届的中央民意代表，其实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啦，吼、哦，啊，伫国大代表迄阵，就是予人，争议的比较多啦，啊，因为这个最后一个国大代表来讲啦，吼、哦，伊呢，这个18%。的这个利率呢，像讲因这个国代这边的已经拢总无啊，啊，其他的委员应该还是有啦吼。不过呢，这款呢，伫31年的期间呢，对着资深国代18%的优存利息差额，哦，竟然来到着22亿元，18%有够悬呢吼。啊，那是有的人可能有退掉啦，啊，咱这无，咱这就是看人有，怨咱家己无啦吼。无要紧，过来来谈吼，啊，有当中中个小奖也是可以的啦。

0: AM 1071。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咱的节目是拜一到拜六早是十点到十二点，下晡是拜一到拜五三点到四点来准时奉上。讲到新冠疫情呢，进入着流行期啊哦，顶礼拜就诊人数已经破万啦吼，啊，即马重症的人数一直来增加着呢，啊，有可能啦吼，本来是讲八月会来这个高峰期啦，即马有可能到九月下旬呢，这个高峰期也一直延到九月尾靠下降的这个机会啦吼，所以那是无注疫苗已经让半当超过呢，会使吼来赶紧嘞吼，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跟免疫不全的哈，三个啊高风险对象呢。如果有啊，去年有种一丛啊，哈，种一个啦，哈啊，隔6个月哈，拢无种的话呢，会当来种一丛看卖啦，哈啊，当然啦，吼，最近真正爱严重的就是讲重症病例，亲像顶礼拜就增加着42例本土重症病例，其中共2个人死亡呢，吼啊，这个病例数创今年的新高啦，其中各有一个年龄有够小，7个月大，而且查某囡仔病这是重症，而且状况啦吼啊，所以嘛，请大家多多注意，骨头来洗手、挂嘴安、打疫苗吼，保护自己，第一是嘛是保护别人呐、啊。继续过来安排的歌曲，哈、哦，就是新世陈妈妈一书看西装呢，才甲你吹到是这个，这算倒一个呀、啊？我再看一下，叫做是简春生，演唱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谢到咱陈妈妈点播的一首《破西装》啊。最近的这个成人公费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共有升级到啦哈。啊，伫今年七月时阵有来提供到一种呢。啊，即马讲对着八月十号开始嘛，增加到吼，较无同的哦，民众来选择到啦哈。啊，如果你有符合到资格呢，吼，拢总会当去到这个啊接种的合约医疗院所，大概2800。经好专心安尼来接种这个公费的心肺链疫苗，就是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了哈。另外，讲到日本脑炎呢，今年嘛出现着第一个死亡个案，啊，伫最近公布着两个新增加的这个啊案例呢，讲拢伫桃园市啦。其中一个是有慢性病70多岁女性，这个月中旬呢出现着无力，一直咧困甲发烧的症头，啊，吊着过两天以后呢，这个症头拢无改善啦，去到医生馆才就医呢，啊，来后伤呢病情恶化，带到。一礼拜外呼吸衰竭来过往着，今年累积着10例的确诊病例呢，啊，桃园有6个啦。啊，彰化、分林、嘉义、甲花莲拢总各一个啦。啊，讲为虾米伫桃园较济即个日本脑炎呢？嘛召开着专家的会议，啊，当然嘛是鼓励着幼儿来接种着即个日本脑炎的常规疫苗。高风险地区的民众，若是要去低下啦，吼，啊是讲调查者做工课呢，唔通讲伫要阿妈的时阵吼来停留伤过较久。啊，如果你一定要做工课呢，妈妈爱甲手啦、脚啦吼，面上盖好全部拢爱长衫长裤。啊，若是有这个手，安尼要做工课嘛，啊手你啊要挂手套无方便呢，你嘛爱喷着有政府机关所核准的吼，诶，这个防蚊药剂安尼才是可以的哦。啊，讲到台湾的每一冬的5月到10月份，就是日本脑炎的流行的时阵啦，尤其是6、7月也是流行的高峰，啊，所以请大家吼，各年龄层都有感染的风险，一定要提高警觉。再来安排的是严太太讲要听的这首歌曲，或者是《爱情很失败》。

下严太太的爱情韩是批，工作哪里无用，长期吼你应酬个定定哩嘞吼，半暝啊吼就晚困嘞无困啊吼，再伤身体，佮会好即个美型肝炎的患者错过着追踪的时机。详细的条件来讲呢，啊超过三成的美型肝炎带原则啦，无固定回诊追踪着，尤其是上班族来在金融保险业呢，啊有五成的吼，拢爱应酬啦、啉酒啦，啊你有够大，金额因家呢超过一成吼，连续三档拢无去做着这个啊健检啊是回诊啦、啊。就算你肝的指数呢正常嘛，无代表你的这个鼻肝吼都安全呢。长期无追踪，恐惊增加着肝硬化、肝癌的风险。尤其是美型肝炎带原则，避免爱啉酒啦。啊嘛唔通吼，拢讲啊我食保健食品就好啊，啊是偏方讲有食了好势呢，上盖好也是爱就医。定期回诊追踪，早发现过，因为时阵呢，早来处理，降低着肝癌的风险。另外呢，卫福部即马有推出一个叫做健康币啦，讲你若去注射公费疫苗，即个健康行为呢，换着健康币，可能伫今年的即个九月啊，即、這个可能有来推动，然后七八九月这個。啊，这个国健署署长来讲呢，即马平台已经建备了，要完成啊。但是即马就是要看一寡超商业者来啊来讲条件啦吼。看讲若是有这个健康币啊，伊要兑换物件啦，去兑换较健康的，包括着矿泉水啦、无糖的茶、茶叶蛋、鸡胸肉这個。未来呢，看会当看这个健身房啦、运动中心便宜这场所呢来做点合作吼，嘛把这个合作的范围扩。多着啊，提供着搁较侪款的健康奖励。来个安排着，先是蔡大姐讲要听《春花望露水》，这是张秀清所来演唱的歌曲。

到去到这个台铁的平溪支线咧放天灯无呢？啊，进前吼，这个铁路警察局啦，讲接到检举，讲吼，这个林志玲呢，啊，京东呢去遐放天灯啦，啊，人家检举伊违法啦吼。啊，台铁呢，竟然啊，既然会当伫这铁道合法来放天灯呢，铁路法就爱来修正啦。啊，其实呢，大家就刚刚讲，我放天灯是祈福啊，啊，一条路。算啦，是无咧晒的话啦吼，啊，也是讲控制了好势，伫特定的时段、特定的区域合法来放天灯吼，啊，无你咧讲发展观光，啊，人就是要来遮放天灯，你讲袂使者，啊，你唔得叫阮遮个遮拢唔免生存吼，啊，所以呐，咪希望讲吼，即个铁路法规会当做着一寡即、這个啊修正啦，吼、啊，大家有意愿会当去的所在吼，看怎么样的这个规范，啊，大家来遵守着，啊，遮嘛有人谈，啊，大家嘛有即个遵守规矩的一个空间啦，哈。另外，再来讲到防空演习的部分，啊，甲大家提醒哦，南部地区是这一波演习上盖炸来这个实施的啦，哈，8月7日。在时10点到10点半，啊是包括着台南、高雄、屏东吼、哦，要来进行着这款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啊，演习的期间呢，人车都爱疏散甲避难，民众嘛爱配合着警察甲民防人员的指示，然后就近来避难，卖伫外口呢乱溜连吼，啊是讲大遐看东看西，讲哦，这路里拢无人呢，平常时啊人安尼人车叉叉叉，大遐咧拍。拍照留念，袂使去，去用你也着相关，甲你罚15万元啦吼。啊，当然呢，这个演习其实早的对着8月5日一直到14日，这呢，个人话一个合作是汉光42日实兵演习啦吼。所以这届演习拢总是算讲，蛮多的吼、哦。啊，有的是分区的，啊，有的是看因要伫倒一个区域，吼、哦，一个实战的演练啦吼。啊，另外呢，中北部因为因是伫这个10号、13号下晡2点半来这个啊实施啦吼，啊，所以呢，影响的人口数大概是1700多万人，因为可能是无得帮助啊，因为降速的话呢，本来100%吼，几若万人咧用，即马1%，同款嘛是几若万人咧用，所以呢，有可能你的这个时间哩到迄半点钟网络的。包括着要电子支付诶，要转小，要创啥吼？只要透过着行动网络的，应该拢无效，得爱靠着固网吼，即款诶方式才有法度啦吼。啊，来讲着即一届整个呢，全台湾全省啦吼，中华民国诶即个吼防空演习呢，无共所在的无共诶即个区域吼，比如讲。伫8月7日就是咱南部哦，8月10日伫中部，8月11日是所有的外岛里岛，包括金门、连江、澎湖关。8月12日是东部，就是花东地区。8月13日的其他吼、哦，包括着即个宜兰、嘉南遮再来，以及北部地区，拢总22个地方政府拢总爱来配合参加哦。来，最后这首歌曲，百三的，我们要听到《酒楼小夜曲》。

感谢巴塞来点播到这首《酒楼小夜曲》，嘛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大家的陪伴啦吼。啊，今仔日咱嘞有闲来做这部时间，特别伫遮过一段落了，感谢你呢。啊，等一下中昼阁有两个俱乐部的节目呢，啊，收听完下晡一旁啊，阁收听了呢，咱阁有四点文风文集，咱的新闻快报，五点阁有准时的啊街头巷尾，麻烦你遮的节目都会当。继续来收听啦吼，当然每一天除了礼拜以外，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万里啊陪伴你有闲来坐，啊那是要点歌的吼，咱就是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透过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三五。八数六里来，和大家来点歌啦哈！啊，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大家的陪伴呢，拢非常的感谢啊！因为这个节目算讲是这个过渡的啦哈！啊，不管是安怎呢，哎、欸，咱尽量那是会当坚持哈，持续落去做，咱嘛是大家安尼啦哈，安尼甲咱啊放松啦哈！啊，人家那是换新的节目，咱嘛是希望讲所有的空中好朋友，时到日到，不管是啥物主持人，伫咱电视的节目，咱拢爱加。支持加收听，咱明仔在空中再会。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诶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7: 啊，是毋是佫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6: 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北空北本坡饮品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北空北本坡，咱已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龙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文芳文具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甲你买八八折，北空北。本铺感恩回归咧大精上，迄个六罐送两罐的，三罐送一罐的，咱的茶三克啊送一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迄个特大组的15罐的，多买多精上，脚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后做后到，安尼哦，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讲是八空八文亨文吉的台南2141-8-8-2141-808。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7月29日星期三，农历是6月16日。咱吼有一挂店门口咧做生意的咧，拢伫咧大拜拜哈。啊，拜好较生意较旺的较好诶，安尼啦，甲你买哦。无买阁真艰苦呢，来，甲你买，嘉义公园黄先生哈，你咧当兵家，塞一台三轮车，跑你的黄先生。你咧卖黄味，迄个原味的豆花啦，吼，古早味的红茶啦，乌莲啦，米花啦，丸仔啦，足好食哦。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哦，嘉义公园的黄先生，你咧卖原味的豆花，要食烤，要食凉，拢有呢，来哟、哦，来坐哟、哦。今仔日咱的股市开价来走价，尾盘大盘落来15,564.18，加权指数43,390.18，成交量是一条0,835.70，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入来15,430，卖出16,430。今仔日黄金一钱买卖买入来15,430块，卖出16,430块。

把本坡 G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呢。咱昨来日咧报告到日本的熊本县哈，昨发生着规模7.2的地震啦，啊，即马都造成查出来哈，因为迄个爆炸吼，迄、那个商场炸一个那儿，员工失去联络的真济哦，啊，虽然是有疏散着200几个人，但是失联的人可能都是商场的员工，实际受困的人数也过来伫咧大调查。日本这边的首都哈，讲嗯阿泰安尼啦，啊，都人生哦，听众朋友呢，到底是明仔载先到，或者是未知数先到，咱都唔知影哈。人啦吼，拢总是安尼啦，计划赶不上变化。啊，好好地咧做工课，安奈安尼死啊死，安尼乒乒蹦蹦安尼，要惊倒人哈。这是迄个大地震里所来引起的呢，迄规个厝拢纳屋，迄7.1的大地震，迄是偌强偌大，你敢知？咱这个人天灾地变足可怕、足恐怖的一类代志哦。北空北本坡，多谢你的收听。咱讲到这个中和的新妇，结果和伊的大官哈，安尼胎甲尿尿尿，迄规个面毒甲肿肿肿，真妖秀残。迄死啊！更唔放伊甘休，迄规个面拢个毒甲烂烂烂，靠这种的丧失天良的查甫人呢？搁再讲呢？迄是恁吼恁后生的某呢？安尼好歹唔得有话好好讲，啊人死都足艰苦啊！你搁甲伊的面安尼毒甲烂烂烂，哈！因这个新妇啊，互伊毒一个死死死啦！啊，受害者的家属在里咧控诉着恶大官，提囡仔来里咧做迄个倒吊就对啦吼。新北市今仔日咧发生着这个恐怖的命案。66岁社长的大官提迄个杀死面刀，向着34岁社长的新妇呢，他卡阿妈棍哦，阿咧阿妈棍哦，迄个火烫阿咧个骨，像咧骨架啊，阿咧要个骨甲断断断，规身躯全部个抬百几刀呢，啊，造成新妇当场惨死离在迄个公寓的迄个楼梯口，啊，死者弟弟里咧控诉。这翁唔是干那外遇尔，无互伊生活费，生活足困难足歹命，大官阁请请咧家讨钱，言语不管是伫咧家骚扰、家侮辱，怀疑大官就是利用囡仔来伫咧做诱钓，吼、哦、叫骗这单独倒来厝的，阁摕好的藏的刀啊，安尼家抬抬死呢？当然啦、啊、吼，听众朋友，这抬人命嘛，着背人命嘞，对不对？这是不是有精神哈？各样的或者是讲对社会粉碎性安尼咧不满，还是咧不满什么话都唔知影。家己的囝对人走，家己的囝唔对。啊，这个新妇好好离厝的咧，饲你的查某孙啊，恨唔得爱珍惜。咱人哦，听众朋友，足侪人都是安尼，人在福中不知福，真正实在是悲哀也好，悲哀也好。南北空八本坡，多谢你的收听。台南2141808，2141808。济听友买着咱爱用北空八本坡优良的产品，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咱感谢着桂林姚丹。桂林姚大药房宋太太，甲咱买着马黛茶，买6克啊送2克啊，买加味反笑丸、神气丸，甲八空八的病胃散，买收听，咱拢是妈祖的囡仔。

个啊，这里呢有一个阿爸讲，阮水某的讲伊气血高水啦，气血高水吼，食八空八的咖啡反射完就对，肝肾气血不足。啊，当然人就会高水，食八空八的咖啡反射丸，内底成分有迄个牛七，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有杜仲，补肝心益腰脊杜酸痛，咖啡都要加钱，八空八的咖啡反射丸哈，讲食咖啡反射丸就对。啊，爸爸一个大精神呢，买三罐送一罐，那高料的，就是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最近膀胱较无力，放尿无啥会顺呢，食咱八空八新荣新气丸。放了就让你顺顺顺过你的膀胱用八空八新娘新气丸买三罐送一罐第二八空八的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河清水沟马黛茶马黛茶今天这会已经到了会再去十点外会就已经到了啊，文风无用到取茶棍哦。市面上有来跟咱订货马黛茶听众朋友今天这都已经寄出了包括咱桂林姚达长得一直订货了桂林姚达的货呢会再已经寄出了马黛茶马黛茶让你心情代谢好主体里面做环保更加好消暑止渴喝下去心凉就被透开第二八空八的马黛茶咱这组呢都是新货今天这到货啊到2029年的哈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强版的哦一克啊清理60大包马黛茶现在做到很大包的马黛茶顺口旁存那个胸坎八八十十的心头肝咱的心头肝啦就是说那个肝心肝头的所在呢都会带着那个影响的这样闷闷不乐的这样啦就八八十十啦就不爽啊都跟咱喝马黛茶带主人无得饮无污染的红白的包装，这是咱哦阿根廷的国宝茶哈，这是进口茶，干那我咧卖茶呢？听友，即马市面上的茶拢足少，干那我呢？是安怎样才有法度通生存遮久啊？因为有来源的。阿根廷的民族几年趁天食肉，拢是卖花趁钱的国家。马黛茶呢？阿根廷的进口的国宝茶，你唔啉，你要啉什么茶？像讲咱最近吼，迄、那个油品的问题啦，听友呢，食到到底，咱的腹内底敢有保障？无啥保障哦，有清气无？有清清气无？你拢家啉，啉着咱的马黛茶就对，来清哈。马黛茶一克啊清你，啉愈多，你就愈轻松。马黛茶啉愈多，你就愈健康。马黛茶，咱这个问题的油对你来讲，啉马黛茶一点啊都无碍着，一定爱啉哈。你若惊讲这个油有问题啊，啊那要来清。马黛茶一天泡三包，难得像落大雨，清水沟。以上广告。

熊本发生着迄个大地震，有一间永万梦热忱爆炸，为了开始会惊人。路上伫咧走哦，诶，迄个火车吼，被炸一个烂哥哥，司机足积极个伫咧保命。人讲诶，讲这真正足好运，足好运诶哈。这是伫在迄个日本啦，都熊熊呢，这个永万梦热忱诶发生着迄个大爆炸，唔敢那造成着伤城建筑部分倒甲东倒西歪，迄个强大爆炸冲击嘛影响着迄个四周围诶迄个道路吼。你看地震引起着一寡物件会爆炸，已经造成着几下个死伤啦。其中一台大火车离路咧走，突然哦，迄一个石头劈过安尼，位于迄台火车吼，诶，巴肚边安尼射过呢。好，迄人唔得无离遐，若无时阵咧，娘娘啦，去射着他唔得像咧破西瓜，安尼就真正危险危险。因迄个东京电视台吼，迄偌好笑呢？迄个咧大地当点着，讲迄个一挂电视台的主持人啊，惊迄日光灯啦，惊迄个天棚落落来啦，用安全帽啊，迄个敬业的精神哦，咱真正爱家学习。各拢戴安全帽啊咧主持节目，好，迄真正无简单，迄个专业呢，引起着大网络网友讲话赞。熊本七点迄个大地震，日本电视台的主持人呢，惊迄个电火落落来，天崩会落。

落来，今日降顶开会啊，所以拢戴安全帽啊。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讲已经知影吼，十几个人死亡啊，啊，搁再来呢，搁再来呢，吼，有迄个财物的损失，有那真重真严重哈。熊本大地震，迄、那个绿桥的道路断成就变楼梯安尼变一坎一坎。迄、那个道路本地平平啦，啊，长江吼像个楼梯安尼啦，熊本实在是有够凄惨嘞。啊，咱台湾的人客讲，嗯，啊来安尼，五分钟前打伊佚佗打出来尔，打走尔，啊，就打随爆炸，吼，这嘛是真正真好运的代志哦。北空北本铺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8-0-8，214-8-0-8，在地的卡。啊，那是卡手机啊，外埔头的听众朋友，卡电话来哈，你的电话加空六，找文亨文吉，214-8-0-8，214-8-0-8。

咱那熊本那个大地洞，十秒尔尔，喊十秒尔尔哦，这两三十五来七八九十，算十秒安尼拢徛袂掉。119拢好，安尼刻入在大量的报案的电话呢。这个大地洞冲击到台积电的熊本 A 的工厂哈，投资者讲哇，这个估计呢恐怕会加速下杀就对啦。啊，那讲到这个江辉嫁到江惠妹，因育用的化妆师今年56岁尔，满病情哈，啊所总离来死亡，正惊离在迄个歌坛。听众朋友，你该看迄个歌星的面啊，哦，安尼水水水，有化妆敢那无化妆的哈，有的人化妆化淡妆都无。好看啊！即卖人拢是爱画淡妆哈，安尼有画干那无画，安尼迄号做假气质嘞哈。歌单阁传出着叶问，曾经替着江辉、张惠妹、蔡雅健、孙雅芝、戴佩妮啦、张韶涵哈、邓花玉、天后打造了经典的美容妆，资深的化妆师呢，陈林伟哦，今仔日来报讲病。病死今年享56岁呢，啊，人的辛苦病痛在所难免吼，啊，只不过是讲56岁呢，实在是足无彩哈，才少年着呢。咱听众朋友，身体健康是你的，咱这个观察是短视的，不是短老的哈。一旦有辛苦病痛呢，咱就是爱骨力来找医生啊来治疗，你知影哈。8.8本铺祝咱大家事事如意，阖家平安。啊，你得带领导顾你的身体哈，身体拢爱顾，对不对哈？啊，家伙嘛拢爱顾。咱大家知识小高碗，台南2141-8.8-2141-808。吼吼，讲有这个大地动啦哈。大地当人讲主宰吼，就算出来呀，就对啦。啊，算哈，人屈指一算呢。有时阵，迄个算命吼、算运呐、会作准，但是嘛无一定。啊，咱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但是信，就是信好嘟嘟啊好就好，唔通信甲走火入魔。走火入魔，你着什么代志都爱咧惊，啊惊迄惊这，什么代志都拢免。

本坡多谢你的收听。新北市中和区发生着这个锁骨杀人的命案，这个66岁社长的大官甲34岁社长的新妇呢，当期拢未下。结果大官啦吼，都约迄个新妇来，啊，讲要接囡仔啦，甲囡仔吼带去边啊咧。大官俩讲呢，疯狂来杀死着这个新妇。啊，较早吼，大官新妇合作伙翕的迄个相片，已经成为了往事。这是中和超商的女店长嫁着员工来结婚，一脚就踏入在迄个地角的家庭啊！真正是哈，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所以咱这一个查某人嫁着好翁歹翁，这最要紧。虽然有人伫咧讲讲歹歹啊翁食袂空，但是啊，伊对你忠心老实啦、疼某啦，啊歹歹啊翁食袂空，食袂空啦。啊，有个人呢嫁着好呀个。嫁到迄个好爷翁就对，但是吼、哦，外口呢变鬼变怪，安尼未珍惜，无对你无忠实，所以嘛无一定得好婚姻啊！哦，啊，咱即卖人就是安尼，一见钟情，二见安怎，就结婚啦！哦，安尼足有人缘呢，啊，就娶来蹦蹦蹦，啊，来结婚，结婚了后囝生落去，哇，迄、那个原形毕露啊！安尼有较抓无，所以吼、哦，听众朋友，即卖人是安怎样，无啥爱结婚。哦，啊，拢要登记尔，拢用登记个啊，啊，无迄离婚，佫有一个弟弟个嘛好，嘛无佮偌好，对唔对哈？啊，即卖人佫大无爱生囝，因为家己都咧饲袂饱，佫生迄个囝落去哈。不管咱个国家啦，咱个社会啦，都讲啦吼，咱个囡仔零岁到18岁，拢要补助了，到你即个18岁几百万呢？这是不无小补，唔够分人代志呢，死呀、瘟呀、命呀，啥物人拢袂了解。唔过，嘛是得爱靠着你的判断，咱人聪明的判断最上个要紧。啊，进广告。

0: 我要来灌一罐那个冷下零的啦。
1: 哦嘿。
0: 啊加加食高椒的啦。
1: 哦，清气丸，哦嘿。
0: 啊啊。
1: 啊。
0: 哦
1: 哦
0: 哦
1: 嘿。
0: 好啦好啦。是高雄捷运。
1: 嘿，是咱。
0: 民宿是。
1: 哦嘿。
0: 鲁艺。
1: 哦嘿。
0: 阿爸是个民宿。
1: 哦嘿。哦嘿，三碗的什么？三两碗吗？
0: 哦，新。

0: AM 一零七一。
1: 管六千就对了，四管六千哦。哦吼，杨福兴哈，拜一甲拜二才会到嘿。哦，好好好，谢谢。
2: 公公，
3: 我迄个，迄个新气丸。
2: 嘿，新气丸，嘿，买一组。
3: 哎呦。
2: 二里里堆。
3: 一，中介咯。
2: 哦，会好的，好，三加一的新气丸哈。
4: 这个买哪多？哦，那个。一箱，安尼
2: 一箱
4: 几罐啊？
2: 5罐。
4: 嘿，你迄个啊，敢是3罐送两罐？
2: 嘿，对，3+2。
4: 好，三罐送两罐哦。
2: 嘿，三加二。
4: 3罐6000哦。
2: 5罐6000。
4: 哦，5罐6000。
2: 嘿，买3罐送两罐，等于5罐6000。
4: 哦，买3罐送两罐。
2: 嘿。
4: 安尼，我明仔载来因家中啊，都买，我会食了啊啦，我拢有食
2: 你
4: 纳豆啦。
2: 你是什么人？
4: 我迄个阿莲呢，吴太太。嗯，
5: 三罐三罐啊。
2: 好。
5: 罐药啊。
2: 哦，好。
5: 迄个纳豆嘛。
2: 诶，纳豆。
5: 纳豆5罐6罐哈。
2: 诶，5罐。
5: 5罐，
2: 4罐，3罐。诶，那3+2，5罐6000。
5: 啊，一罐食目睭的啦哈。
2: 4罐纳豆，1罐金素西哦。
5: 嘿嘿，哦，啊，迄个，我算两瓶一个哈。
2: 嘿，哈，4100，
5: 1瓶4100，安尼我减存够够。
2: 无要紧，咱两个小赌来会着的。
5: 嘿，甲你第二按买迄个8.8的啦，啊，甲哥买啥嘞？哥买啥？
2: 金买金素西呀。
6: 哦，我想看看。
2: 哦。
6: 阮请教你吼，
2: 哎呀，
6: 啊，恁老人啊，筋骨退化，啊，脚拢滑袂起来，袂行路，啊，要食啥？你个产品遐济项，唔知要食啥？
2: 食半两碗呐，
6: 半两碗咯。
2: 嗯，半两碗甲过骨过肌嘞，安尼啊。
6: 哦，阮逐日拢听你个心机啊，去进前讲我无敢叫，因我总叫恁个金素西较济啊。
2: 哎，你拢是永康协安买啊？
6: 哎，对对。
2: 哎呀，你讲你若敲电话协安，就知影你个电话伊就来收
6: 你啊。哎，对对对。
2: 喂，你不能接电话。
7: 是。哎，我是恁个金素西爱用者。
2: 好好。啊，那先生，我要请教你吼。
7: 嗯。
2: 哎，是我嘛血筋较低，你要食啥物啊？血筋较低哦。
7: 嘿。
2: 爱食钙固金啊！
7: 钙固金那要食多少？你要多少？
2: 我到8.8的钙固金啊！
7: 你有8.8的钙固金，我嘛唔敢多食你啊！
2: 啊嘛，佮有何里用的固骨素，嘛有固金固骨的啊！
7: 何里用
2: 哦？嘿，何里用的固骨素，啊加钙固金啊！
7: 我这种，我你有啥面讲？我是为血筋较低啦，
2: 个血筋低吼，你都加一个纳豆红曲落去吃啊！
7: 哎，
2: 清毒血要来第10剂，安尼好清，安尼血就卡咧透卡好。
8: 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导。咱一年一度88节8.8本铺全部的产品拢伫咧大优惠、大招待就对，吼、哦，还有诶提甲吼，听众朋友讲来哦，叫阮后生。叫阮新妇来倒债安尼，罗德中明宫3公3店的中明药房，今仔只黄太太，搁甲咱买着马黛茶，买6克啊，送2克啊，6克啊，送2克啊的哈。马黛茶下早起会已经送来到罗德的中明啊，下早起咱的会随到，咱就随出会出去哈。所有药房欠的会，咱马黛茶拢已经铺出去啊。马黛茶非常的感谢你，和你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马黛茶啊，八个金丝丝，咱的老爸老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头前乌影大只细只飞来唔飞去的，目睭耷耷黏黏，血糖那牙关呢，拢甲咱食8.8个金丝丝，6罐送2罐。张桂林又搭了房，甲咱叫规箱的8.8个金丝丝，甲8.8个病胃散，8.8个低烧散，啊，搁有咱何里用的固骨素固骨的8.8个钙固金，何里用的固骨素，何里的脚夹的骨。站得远，站得久，站得远，和你用的骨骨素，和你的脚骨有力。你若软脚站袂久的，无动头的，和你用的骨骨素，管来吃，一罐是2000啊，买6罐送2罐，啊， 带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经过的化验百病交够，骨质疏松就来啊。八空八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拢甲你骨条条，八空八的钙骨筋。感谢咱美珠啊，明珠啊啦吼，明珠啊，甲咱叫纳豆红菊、斑龙丸、金丝丝，啊，搁有勇瓜丸、勇瓜里大钙毒兼固胃、霸毒霸钙、西瓜花、勇瓜花、枣瓜花。咱人最近吼，听众朋友，你都知影天气热到要剥皮，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养肝火上介好，较袂肝火胃火，三焦五毒火，丁心麦饭食袂落去呀，会新鲜的，会疲劳的，食八空八的养肝丸，要清火就是八空八的疏通丸，八空八的清肝明目丸，食好目睭金壳壳。空白情感面无完啦、啊！以上广告买六罐送两罐的脑袋茶，三克啊送一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

空八本铺 DMT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峰文吉联合支持，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阿爸你的五狗尿，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尿，放未出来放无尿的，代志无够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未掉，拢甲咱食百康百利新龙神气丸，和你放尿会顺顺顺。即马咱的新龙神气丸哦，会下早起个打狗尿吼，长做哩打狗狗，阿公吼，搁再进五箱啦吼，阿五箱讲。去别位，先离台北那边先配合过来，安尼阿爸大个十个九个拢差不多熬够了哈。咱的身体完长做哩呢，打够会呢，阿都人拢定会定了了。只要你若有放尿的问题，无论是查甫查某，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阳身体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的，拢甲咱食八空八新阳身体丸，一罐是2000，买三罐送一罐。哈，这是小组的啊，大组的同款，买6罐送2罐。啊，那是要爱文风文具送电风的呢，买咱的商品6000块，文风文具就送你台湾制电风14寸的呀、啊，台湾制大机的电风给吹好凉凉，非常的先进哈。听众朋友，这个天气了，无一定就逐工拢吹冷气哦。迄老大年人呢，迄身体呐较虚寒呢吼，拢无法度通吹冷气啦，所以吹电风。啊，咱那装卡有迄个三。哦，三间厝的迄啦，三合院的吼，哇，足凉哦，电风吹落去呢，甲别说咧放冷气同款的呀。咱也是老大年人爱吹冷气的，文风文吉，就甲你讲，啊，你就差不多准你在26到28度安尼吼。老大年人要吹冷气哦，你唔通像个少年啊呢，准迄个20度的，迄是个激动呢哈，身体呐较虚的，看来看去也是文风文吉，送你这个电风上该拍牌啦。

现主持时间是4:41啦、啊，文宏现场主持报上。立法院议会长三读通过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的条文修正案，全面来加重着迄个毒驾。啊，头第一届的毒驾，汽车驾驶人最高罚着150,000，机车驾驶人最高罚着120,000。毒驾或者是机转来毒测的，一律吊销着驾照。毒驾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吊销驾照，终身不得搁再考驾照。因为毒驾来拒绝毒测的，终是吊销着驾照。另外吊着迄个驾照当中，你若是搁开车上路，无论是车辆属于任何人的，一律拢来给你没收。哦，你若是吃毒啦吼，啊开别人的车，车拢爱没收呢。听众朋友啊，这个玩笑哈，含咱车招人都有问题，所以咱的车哦，听众朋友，你要招人，你得考虑。啊，你若知影你的朋友哈、哦、是哪咧正常啦，啊，咱的朋友拢都到迄个老毕甲观光的要来去做生意的，你得招伊。啊，若到着迄个南投甲德市的吼，咧食迄个毒的吼，哎、欸，你得爱考虑呢，你得爱看迄是南投啊德市呢，到时阵开你的车，哎、欸，出去行李都有代志啊。所以讲，即马食冻呢，你发现三塔道路的交通条例愈来愈严重，吼、哦，头第一届毒驾都罚150,000。啊，实在是讲啦，食这个毒驾食酒是差唔多，迄食落去拢塔个歹去，迄塔个硬戆是变哪开车啦？南投县长发生着重大死亡的车，71岁市长的男子开车经过来离在台16线民间乡落水溪路段，类似逆向超车无妥当，对弄着前车失控，再来弄着对向的小货车、机车，造成张男离在内底全部3死4轻重伤。哦，逆向超车失控，民间呢连环发生着这个大车祸。哦，这个大车祸呢，听众朋友，你该看起来实在是离咧开，向向人发生着意外，迄度非常的危险，所以开车大个大细汉朋友爱出入平安啦、哦。

咧地少散，松香轮流过单点过去啵。少盖个那少未好，食咱八空八咧地少散，松香轮流过单点呢，透你的中气，像我这个迷人的声，和你单点有力，保养着细胞，改善着中气的气功炎。八空八咧地少散，速大罐个好用，一罐两千尔。八空八咧并为善，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个未落下。有效增加好菌，减少着害菌，百分百的病为善。难道的是大年人无喙齿通好食物件，或者是慢性病西药啊食一昧，拢甲咱食百分百的病为善，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百分百的病为善，速大罐阁好用哦，一罐清液，百分百的病为善。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即卖老大年人十个八个都安尼搞操烦，拢神经衰退，啊爱困困未去足艰苦呢。迄有闲吼困无眠，影响着咱的身体健康的规大堆，徛咧无元气，坐咧都下去倒个，搁困未去，困未去搁嫌床弯，啊都甲咱食先困到底呢。八空八的活力好眠，活力好，让你睡眠品质好，让你心情好，让你气色好。八空八，活力好眠，一罐清冷，哈，一罐清冷，同款呢，买三罐送一罐，买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咱有的人爬一个楼梯，心中就噼噼菜，你的心中就准备跳出来呀，心律不整哈，爬楼梯也频频喘嘞。要食够你的心中诶，内底成分有迄个 Q 10，食八空八 Q 10活力好眠，八空八咧 Q 10活力好眠，八空八咧，和你请诶丹参纳豆激酶一罐两千，八空八咧钙过筋来过筋，和你用诶过骨素。来顾你的骨，南大湾安生堂药房、桂林药达药房、永康协安、安定店的好着，永大路店的好着，福国店的好着，中德店的好着，西港中营、玉翠博爱堂药房、满道信兴药房、新化中山路柯小姐的顺治药房、关庙信辉药房、关庙安生药房、林德济德药房，指定哦，发个发嘞。空八的八空八，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八八节八空八本铺，全部优良的商品，让你的大奸商。

本土 GMP5 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宏文吉联合支持。美兰808本土的产品88节拢伫咧大优待，脚斗、手斗、肩斗、后斗、斗合作后斗，安尼我斗合作后斗，你着买合作后买，安尼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甲咱指定。拄啊，这首歌曲是咱桂林药达药房哈，咱的贾太太来甲咱买着化妆品，洗面的500。啊，迄、那个面霜700，如意700，水面的1000卡，迄、那个乌头怪2000卡，来咱桂林药达药房来甲咱指定买着咱的化妆品要收听，讲点互因老公要收听的男性的纯情哈。啊，这个某呢，真体贴着迄个老公就对啦。你伫咧讲恁老公哦，拢长期食咱808的办养员，本地拢未出去呢，即马拢会当挂德顺啊，挂往来啊，拢无问题。讲恁后生离关庙这边哈，啊，有时阵就过来关庙，又在这边，谢谢感恩哦。

用甲无路用，迄是天差大诶代志哦。台中五车呢，有一个卡辛特牧场，去年十月爆发着非洲诶低温啊，引发着全台低价禁运禁载啦，产业损失加着补助金额要到21亿。台中市政府农业局的哈，都来伫咧讲呢，恁这安尼工课吼做好利利落落，因厝被拔关，迄、那个头路都免做啊。台中地方院长来宣判，涉嫌的低量诈欺部分判1年6个月。迄、那个后生因为上传无实吼，用迄个传迄个无实的相片来伫咧租迄个猪仔要食物件的相片，无根据着事实申报着迄个厨余，佮利用着数量诈欺，三罪合并执行着3年，另外两个人被控逮捕着死亡的猪只，委托着非法业者处理着废弃物的部分，因此事情不足。判决就无罪，但是这有哪会当上诉？老爸判1年6个月，囝是3年哈。相传就无是在遐咧煮肉个熟个安尼啦。啊，迄、那个非洲的低温啊，吼，迄、那个破口造成着全市咧低个低吼，吼，迄、那个时阵啊，拢无猪肉通好食啊，损失着20几亿。迄猪农哀鸿遍野，五千姓陈的猪农爸仔囝，今仔日都已经被判刑了。所以讲，咱做这个生意。爱一步一卡印哦，唔通想过老粗，唔通想过简单，因为嘿吼，食落去五脏庙的，食落去你巴肚内的物件，不要开玩笑。

在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这档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峰、文琪联合主持。咱的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热线，来线卡接你的电话哦。台南2141-808-88，咱808本铺全部的产品，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后足后到，安尼买几组买几罐哈，拢找文峰、文琪哈。爸爸节咧大精神，马代茶会已经来呀，新会马代茶会已经来呀哦，台南2141-808，再见。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灌溉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虚脱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过来拍拼。甲好朋友服务，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沈丹苗又沈俊雄的俊入过阁，哦，沈俊阁又乒乓波，咱明辉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俊雄的那多机没加强培养球天哦，碰扑正干有来循环的赞，每个在红叫三哥啊六哥嘛，袂不时帮阿定。日月清，日月的清，和咱的清，和咱的明，日月清，进行的保证，保持这个精气神有够赞。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枪日算，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啊，应该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爱买啊，与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环境爸爸节、父亲节，感谢全套当辛苦咱的学徒上阿爸、父亲啊、爸爸，奥兹卡的萨马雷斯，大家拢辛苦，感恩落来谢谢。各位准选产品满四千，心机口罩你带回家，口罩唔一个哦，口罩几矮哦，哦几起矮要教你哦，口罩爱挂，盲吞口罩。哦，即卖人较侪所在，口罩爱挂。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三组加一组，五组你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加就赶紧把握机会，三组以上要加一组，加完再记。哦，把握机会哦，我即卖完不了，当然都太贵啊。所以讲哦，这一批加完了再记，加就赶紧把握机会，电话拨通，大家赚健康。规套当准时无休困，拢总甲你做服务。2018-22-18-22-1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公家安稳。遵循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安排，讲拍拼出头天啊！

广告。不是，这马在爽，遐在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母较拼，工课疲劳，马在爽，马在听，大拢辛苦。该摇滚啊摇滚哦，忙做过头。关在咧听，经过爽听，困了无拄好加劳进者。阿妈讲应该安静，甲头安尼求求我安动动。骹手更加骹脚较淡，马在爽，马在听，铁拍生伤。乌青、银灰、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咱要五十瓦，当这老白煮要着。最新科技制作真正赞的，明辉的酸痛也无较紧，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去转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都有。大细的个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大。哦，平常时爱国爱听，啊，你这药包挂个大哇，尤其你讲有够赞的，真正好诶。大声大听，声大声好哦，免阁为声听烦恼。咱这是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明辉的声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较紧赶较紧改善。进价完了够赞的，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规道当应酬较济，一摊过一摊，逐工过六摊，大鱼大肉嘛爱菜夹，尤其爱食肉，无肉讲袂欢喜，无肉不欢啊！小可你只爱当然啦、啊，爱控制。海产类行的炸的钱的重咸重口味，油炒啦，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咱这加强配方 Q 贴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话。零后后背个在安动动，单三个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哦，补充哦对啊，无出门一个哇，手机也袂给你夹，锁匙袂给你砸，赶紧大豆卵磷脂，你再补充哦对，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暂食饭半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好用，循环的赞嘛，循环爱好啦，唔管几岁拢同款啦。哦，安尼哦，水管就软了啊，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咱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哦。哦，一组两组价格，咱就讲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过交数字的，水起来有够赞的。每个再行叫3个、6个啊，嘛未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3组加一组。哦，这只优待人敢无？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卡手就赶紧把握你的机会，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一外清。这小朋友还生意那赞唔是了，用功读书读册哇，当然啦、啊。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音幕，顾平板电脑，顾规工，该摇滚啊摇滚哦。电话开一下，不是抓网拍网，另外请你关掉无网。听说是了，保护是了，上盖赞的。迄玻璃砌了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我拢光起来。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另外清进口料包有够赞，一罐2000块，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高级葡萄籽玉米黄素、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叶黄素、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迷生眼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等于3罐你赚一罐哦，一组4罐装6000块，和内行的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2组同款。2组相相对对，万年富贵，加赚6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会较有，老大年男不管几岁哦。

气色好，啊，啉好水当当，好、哦、满面春风更加好。主要成分咱有血红素，即、这个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更加有需要爱补充。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好、哦，我们等个冬天啊，几道当落来补充啊，维他命的 B 到 B 十二，这帮助两倍一个形成，帮助加完两倍形成，最重要，尤其咱长辈哦。转换营养素，佮有快乐的成分，减缓忧虑的感觉。四五加五味子，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逐天一定爱使用的莓果类，也就是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准成的补精带回家。这一组两组吃过，你就知输赢。照顾咱的精气神上盖赞，也就是准成的补精你带回家。一盒十罐装八百，五盒一组3000块。三组你赚一组，五组你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咱讲过来自德国原料真正赞的，赶紧带回家。啊，若准成的加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食。哦，这是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加数拢在家，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高白汤，准成的酵素，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背后的精气人才健康嘛，有几包出，有出到几包。当然，体重就袂造成青春的美丽死马毒。准成的酵素，唔免泡，免啦，免搁遐，安尼方便做使用啊。好食好用，阁好食，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好、哦、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啊，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型的准，立阁阁号新准阁对接来。哦，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计查某摇搭，哇，今仔阁叫一车，关庙中山的分店摇搭，欢迎喜鹊啊，明星路花生。路德的庄明同款叫一车，公山阿公店桥边的公山，即、这个公山来庄明药局，哦，离咱嘉义市场来的安兴，哦，对安兴药局来，哦，安兴同款叫一车，哦，咱土城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哇叫几十车，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啊，中丰姐姐啊，中丰姐姐叫几十车，感谢你。哦，英国麦当劳带对面农会边啊，协办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咱将这市场边来怀仁。哦，离咱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赶紧新龙安来，哦，对遮来。西门路哇，大川药房哦，大川咱最近咱咧有哪叫几十车，感谢你。药证有破坏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挂核掉，感谢你安排。吴俊宏、唐丽讲将心比心啊。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今仔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来到7月29日。今仔日拜三，旧历行到6月16日，吼，十六月拜门口做个，拜托地公就可以吼，算甲新历俗会日子算嘛足好，今仔足水。啊，那明仔载，得来到新历的7月30日星期是旧历，来到6月17日，明仔算一。十日俗会，日子说嘛真好真水，适合祭祖拜拜、挂钉、完平、开工点眼、剃头、沐浴、点名、拆衫、会亲友、收桌、起居、照料、安床、做灶、沐用、挂便可以。不过明仔载禁忌着安葬、合葬、出瓜禁忌着。明仔载较好这个时辰，你这个饮食。套在3点行到这个5点，连天根本包时，明仔个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再来一波行哦，新时3点行到这个5点，连暗头啊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个7点，拢总明仔就好，会当这里用。我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东南，从上帝的8岁到68岁，刷你这当兵，西冲这里刷，冲这海时，明仔夜到9点，行到这个1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当兵啊，这个拜较无日子拜五吼，其他的可能说未拜当中会当这里用来继续提供天气的解放。即阵准先查到整个台湾天气阁超过31度，中昼时啊，赶快热翕，注意风拍，补充水分，唔忙热着，唔忙着刷，关心着好朋友，每一家唔管几岁，白滚水、三水、五水甲啉，哦啊，接者接者安尼，白滚水哦，唔是地心地哦，哦唔是其他有甜的饮料哦，哇，迄20外岁啊，逐天爱啉4-5杯。哦安尼蓝足甜啊，关糖的饮料安尼啊，结果哇，真正。安尼有几下呀？所以讲哦，有甜饮料尽量茫安尼话拖咧里啉哦。哎，半天即马拢食无甜较济哦，地汤爱补充啊，但唔茫讲话甜诶，愈啉愈嘴大。哦，当然啦、啊，有当时啊，咱有糖分诶人，尤其即个水果类诶，哦，即马拢改良到好，迄甜度拢10级以上，甜不不咯。外观车人讲到咱台南市哦，哇，咱咧炒咧迄个。算茶签啊，迄啦签啊，讲哇，来个淡水举一支签啊吼，安尼你安尼天顶安尼水凉的，哇，啊就变棉花糖啊。讲咱台湾算传统的这个城市，唔是安尼古早吼，离咱南部啥啊，工人足济，食糖啊营养，哦，所以你看去这越南泰国，因食米粉汤拢淋糖啊，吼，看咧食米粉汤你会惊着，哎，糖拢3匙5匙淋哦。因爱食糖，啊，因为拢是劳动的国家嘛，逐工拼干劳干，营养也有够。啊，古早台湾的糖甘食上好，啊，日本人吃吃去做糖啊，哦，啊，咱拢食日本的糖啊，啊，结果拢台湾咧做，台湾的原料咧做，哦，即嘛无啦，讲古早嘛，甘食白甘食，做糖嘛，哦，啊，当然糖是加甘食，但是唔茫食过头，甜的啊，上过甜啊，我、哦、爱控制啊，除了糖分。哦，这甜的物件实在是对器官哦，真正是影响足大。白滚水爱加啉寡。哦，这天气看起来，规礼拜应该是拢袂歹。哦，中昼时啊，要注意防晒。山区加减有落雨。好来，台湾股市昨讲的都无唔对，讲哇，古马摩多，日本熊本熊本大地震有够侪哦，大景的有牌大厂啊，停工啊。啊，所以讲吼，投资一定要小心。当时天灾特别唔知，你看咧，今仔个博一个1564点，加权指数40000过39点，成交量10857亿以上。哦，专家咧讲哦，爱注意哦，加减个会博哦。一个月内底，这股市也无稳定。这专家咧讲，哦啊，当然你若讲哇，那底有够深的，就拖咧一直，哇，一直杀，一直杀。当然啦，博哇，迄台积电哪个博？哦，迄有钱的人，哦嘛是爱注意啦。当然啦，投资小心，谨慎注意。好来，黄金价钱今仔无啥起落，同款。一钱你若要买，甲金仔店买，
16,430，一钱你若要卖，几码点？存15,430，哇，无够16,000，好来。讲到安尼，日本安尼，库马莫多兴奋安尼，真正惊人啊！台湾团骨啦，霸团拢伫遐咧佚佗啊！四大金安尼装台湾啊，整个台湾四大金旅行社讲无问题，台湾人啊游客伫遐无问题，大家拢赶要转来啊！哦，真正拼要转来，因为惊啊！啊，7点已经外大，甲大家报告，咱台湾27年前92大地震。讲话1999年的时阵哦，你看这恐怖，才7.3级，差不多哦，非常深层的台湾8公里啊，这一摆兴奋7.1级啊，安尼差无介济，而且日本兴奋加7.1级就算了，同款非常深层，10公里尔，甲27年前啊，啊，92大地震差不多啊，所以你看，哦，这哪里台湾袂得啦？整个兴奋市安尼啊，惊倒人啊！兴奋者哦，兴奋官啊哦，哦八代啊，哦一代、两代、三代，讲到第几代就第，因那叫做八代啊，迄、那个市啊，安尼恐怖，一间以往的哦，啊翻译叫做永远的王，叫英王，因咧大卖场里安尼，哇！日本500多间的连锁的，向阳气爆爆炸，内底即马思想搁咧吹。咱台湾即马已经派出着救援的能力，数千人要去日本兴奋遐帮救援救灾。商场、大卖场啊，内底吼，啥物都有啊，叫做英王啊、伊王啊。迄日本有500多间连锁店哦，结果用爆炸啊，大规个厝崩去，啊，就因为地震啊，吼，因咧心声嘛是同款。今仔日日本的索尼诶，米兹米西诶。哦，瑞萨，隆重安尼大景的这有名，拢爱停工。你看爱停偌久？台积电好啊，停一工袂得啊，因为晶片晶圆哦，迄内底，迄一工数十秒诶。当然啦、啊，所以暂时先不卖去哦。咱台湾有准备人要去甲因救援，继续，希望会当赶紧救一个算一个，提供到遮，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下播下午5点至到7点连续2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鹏鹏、明辉的生铁一部，俊贤那多姊妹、李华清、保证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参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常里说。对着俊贤产品，有外用爱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爱关着。因为咱这啊，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真正赞的，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俊贤讲过，我无要困，规道当同款亲切，有主运来甲你出，服务够非常，价上够非常。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哦、啊，当然啦，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格，我、哦、对着来，拢总加好嘞。环境着付清洁，满4000口罩循迹带回家，5000碳1000，6000碳2000，7万的碳3000。遵行在地少年人，过来拍拼要出头，望大家看成，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持续甲咱过嘞，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日拢好样。哦，台南的电话赶紧的带回家，2118268228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到日本，熊猫多这个熊本县是伫九州，啊，九州这个县，这个所在的熊本，日本气象厅是讲无唔对，是七点一级，但是伫国外吼，外国家做的讲是差不多六点八级，啊，感觉拢差不多，差不多啊。九州的熊本县，这九州吼，你讲哦，日本食品是九州是日本四大主导，四大的导数之一，嘛是日本。面积第三大，人口第二多岛数啊，而且咧岛数了掉。日本的媒体叫做 NHK 啊，因的这个啊电视啊，叫做日本放送业务啊。公布讲过去十当前，咱就讲过因的十当前了造成大地动的时阵哦，就278人死亡。即马即间以往啊。日本人叫伊用啊，因个啊，即卖翻译叫英皇这個大卖场，爆炸卖出亲像炸弹肯定同款。九州日本的厝大多数嘛是同款查起的，即卖倒就倒几排，好、哦、还是恐怖，拢总啊，大约要上万人疏散啊，停电、道路、桥、墙啊、房椅、桥啊、灯椅，啊，讲无严重，足严重啊。七点一级的才是吼，虽然外国安尼，啊美国甲讲啊差不多六点八级啦，但是日本家己讲因是七点一级，差不多啦，还佫侵占嘛，所以足恐怖呀，家己吼，好才是吼，起码佫咧搜查者到底伤重，这足大伤重，佫有人来底无啊？有救出来，起码救出来啊！大厂起码拢。停工，因为因讲无排除未来啊，佫发生七级以上的地震啊。干那安尼小地震，因百外摆、150以上小地震哦，正降能量咧释放哦。这是讲十当来日本这个熊本县，佫再一摆严重，或者是恐怖。所以熊本暂时就卖去啦，啊，当然哦，真正恐怖，几乎啊。哦，当然，全世界包括台湾，一定会阁派一挂救援人员哦，救灾人员来协助，会当救偌济算偌济啊！当然啦、啊，啊、哦，日本啦、啊，即嘛毋是干那地震啊，即个风台呢，哇，看起来阁要对日本扫过啊，所以讲暂时日本忙去，哇，台湾旅客惊一个，宝宝的，台湾旅客大概拢变要回来，航班大乱啦、啊，未少台湾旅客嘛一度安尼受困于当地啊。哦，受霸团呢，整个台湾受霸团的人，离这个熊本县、日本这咧佚佗呢，惊到真正，啊个在拢大家啊，马上旅行社拢爱通报嘛，台湾人好个在拢平安，哦，大家都变要回来，赶紧回来啊！实在是讲哦，规个世界拢咧摇，规暝拢唔敢困，大家都规紧回来台湾，哦，所以航班大乱啊！哦，这嘛无法度，天灾地变啊！希望讲哦，唔茫阁发生，但是还阁提醒，拄着地震。趴下，掩护稳住，先拍好。那你伫咧讲提醒，政府咧宣导嘛是安尼，保护咱的头壳，保护咱的身躯的所在，比较好。找暗号的所在，爱稳定，爱冷静。哦，当然，哦，希望讲会当救偌济算偌济。我、哦、这是日本哦，目前应知情形是安尼哦，希望讲赶紧甲救完。好来，工会讲放袂开啊。

广告。不时接马来松，接着咧听大家较吵、较不、较平、康会疲劳，马来松嘛爱听大拢辛苦。该休困啊，休困，忙做过头。无管在咧听筋骨松，听琵琶声响，骹手筋甲骹脚较大，马来松嘛咧听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身体关节。五十话当在老白族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么打，打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量，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是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庄毛做你个答。要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个几秒，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个产品个讲话超级好用，免费个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答。我一半数在上咧牙咧毛够济，我你甲规组赶快可以带回家。哦，你甲几组？三组要甲一组，五组要甲两组，十组要甲五组，当然一组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那多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正确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配方 Q 10呢，碰扑正干有咱嘛，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再加本半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赞嘛，这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给你过条条。尤其是大鱼大肉，莫菜夹，保重身体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正确原料有够赞。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一罐。当然啦、啊，一组两组正规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水起来，每个再往叫三个啊六个啊，嘛袂不需要帮啊定，循环就好啊。尤其欠寡运动，坐几工，食几工，哇，这爱保重，温酒卖过量，大鱼大肉爱菜夹，应酬过多也好，爱食吧，海产类项的钱会在，油炸啦，重咸重口味，小可理智控制，纳豆激酶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尊生的一月清，一月来清，一月清。这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一粒，大家吃完清餐好了，非常之好。大阳光认真咧读书读册，轨道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哇，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一月清你带回家哦，疼惜是了，保护是了，上盖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洗掉的名，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光起来，人生就看光的，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料包真正赞，赶紧带回家，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一罐2000块，你先用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啊，等于你三罐赚一罐啊，哦，两组日月清，两组那多姊妹相相对对，两组现赚6000块。三组加一组，赶紧带回家。啊，那尊称的保证一工一罐，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尊称的保证哦，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吼，含慢吞含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保持精气神上盖赞的。啊，当然啦、啊，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满面春风有够好，气色拢水起来啊！哦，当然，广东啊，有好爸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较紧关掉。一支啊，10罐赚800。5盒1组3000块，3组赚一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甲带回家。下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哦啊，当然啦、啊，俊成拢总无休困，甲你做服务，赶紧赶着。啊，那俊成甲你推荐介绍，俊成这个酵素，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又好炸，和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这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
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遵循的家属关掉，和咱讲掉受伤，有入有出，有出有入，真正好用。嘿，排便清气呢，嘿，人家的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数码多。我最近价数一克啊700，三盒价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咯，神准阁，神丹妙药的神准型的准入阁阁，哦，神准阁药品喷薄对下来，哦，较紧赶，好讲的哦，好嘞哦，大方上哦，感谢呢，咱辛苦的阿爸阿母啊，拢辛苦。环境的父亲节，我只看恁三万的事，甲恁感恩落来，谢谢。好了，4000块，加口罩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加完这只啊，卡手就赶紧。哦，电话这里拨通，邮资运费甲你出，寄送到府上，22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哦，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要得，关庙中山的分店要得，万宁喜酒啊，明兴路花生，家爹妈做庙边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尾尾，罗德生意上的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又过来，冈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七号，冈山庄明又叫好对接来。咱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生意上好，依然同。阿仁市政台边的河钓，包括所有河钓连锁药局，新嘉新河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料良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姐姐来中营哦，对中营来，嘉义分店中国信托边来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药局，中正路的东银行边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丰姐姐、唐有亲戚给你服务，对中丰来来中丰药局，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丁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尾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正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来信泰、文仁路高站厝对面的惠光、南区这兴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赶紧对咱新龙安药局来，吼、哦、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对大川药房来，吼、哦、对大川来，哇、哦，赶快叫规车，感谢你。新华中山路顺治，麻豆古巷的对面来信兴，有政府博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的，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安排，是文兵讲真精美啊。

徐文兵讲真精美啊，真情味好听歌曲吼。其实2016年十当前，唔是家日本新本发生大地动，咱台湾的时候嘛大地动。同款你讲啊，2016年啊，才拄好啊。哦，啊实在是吼，即摆想到话袂记起来惊。当时高雄美浓大地动，迄个规模6.6级，结果啊，伊个地动带啊。土家的长站啊，去捡着，捡着台南，怎造成咱台南永光啊？哇，威权金融大楼叫崩的。迄个时阵，即卖总统要做台南市市长，哦，希望讲十当前啊，才拄好啊，原本迄阵嘛地动，啊，咱台南高雄遮，迄阵美浓大地动，甲6.6级尔，结果造成整个台湾，安尼不敌有117个啊，受伤551个啊。大家袂记住咯，你美浓诶，结果捡着咱南部遮，咱台南严重一个，哇！大家厝顶诶水稻拢放伊哦，大楼安尼哦，永光、桂林、新华、仁德、关庙、三商玉井、东区、中西区，整个台南市拢着啊，高雄、旗山、内门，连婚姻好尾也安尼严重，因为迄个当时吼，你2016年。十当前是二月初了，大要过年的时阵，半暝啊，透早3:57，我大家想着阁会惊，摇太久啊，好啊，摇8秒外，啊，结果摇到哦8秒外，小弟当阁摇100多秒，我、真正惊人啊，希望卖发生啊。啊，但是工作拄好是安怎？十当前因遐地动，啊，即卖台湾这边啊地动。哦，当时就是讲哦，即卖总统咧做迄阵做咱台市啊，诶市长诶时阵啊，希望卖发生，想着会惊，祈福大家平安，身体健康到遮，哦，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你顶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到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到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给你做服务。好，咱过来拍拼，要出头，望大家看成，甲大家感恩。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一部，俊贤的纳豆激酶，另外清波精俊贤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甲指教，要甲咱做着欢迎。要问较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日刷开讲点歌进行，甲你报上。需要咱的服务，关于到当进行讲过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加上到互相，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2188221828。健康一路发，赶紧甲带回家，好，感谢你。

来讲着，即、这个有专家、民俗专家的老师咧讲，讲当下十当前发生的代志，十当以后或十年一大运，可能有机会搁再发生，希望卖发生。哦，安尼真正恐怖，日本这地震，台湾迄阵嘛地震，希望卖发生，大概平安祈福。不过即卖讲即个风台，哇，北海堤即个风台，白海豚。后期路线阁明显变化，可能敢会上巴对韩国去，毋知。啊，若阁对日本扫过，日本就袂得啦。即马打地震哦，最后要行去韩国、日本，也是安尼对台湾甲日本的中受益大陆，阁爱几六天的观察。现在伫太平洋上一带性系统阁有哦，所以讲啊，后个月八月中讲非常热闹咯。风台忙过来啊！但这个风台即马看起来，至少是要对日本过啊。实在是吼、哦，日本安尼啊，过去也同款，因一冬安尼地冻过六摆啊，暂时卖去，还要出国，注意安排的消息。好来，全台湾有42间连锁药局，无啊，无法讲啊，要欠薪水啊，还是安怎要欠薪水啊？无钱通流薪水啊？劳工局即马处罚52万，哦，即间叫台安88人，啊，叫无代无志，安尼死头路。全台湾有42间这庙，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即马出面调解，结果即间又叫人设嘛，哇，经过两届的调解，也无安尼哦，所答应所做啊，即马拢总刑罚52万，哦，当然啦、啊。调解好好啊，爱该讲这薪水该讲捞爱讲捞，我、哦啊、当然。好来，讲着讲啊，这个婚内风制法啊，实在是吼、哦、爱注意。即马学生囡仔亲像过去，哎哇大地动，唔是真啊，唔是讲真正大地动啦吼、哦。做兵也好啦，读书也好啊，向阳老师啦，学校讲来检查你的册包。那叫大提档，检查你的卡网，检查你的柜仔，内底藏啥物件？哦，学生囡仔办安尼哦，哦，即马就较少，但是嘛是有。哦，部分学校对着学生囡仔的修养、品德有咧顾，啊，就加减的检查，啊，就大检查叫大提档。哇，全部拢爱安尼哦，卡网要倒倒出来哦，册包倒出来，看有藏违禁品无，去拢杀掉。学生囡仔打国中尔，内底拢藏烟啊，啊烟是无要紧，那藏了电子烟，电子烟即马都禁止吼。上届恐怖是安尼毒品啊，哇！实在是吼，台湾毒品真正连即马国中学生囡仔安尼有毒品，你看迄毒品政府敢唔注意吼？安那咧收歪，烟也是无好啊。毒品都假做烟啊，即马哦。伊托米子啊，食了亲像迄、那个啊，僵尸同款啊，啊，你讲食食，人是看啊，精神唔对安尼啊，足奇怪。啊，台湾是啊，毒品安尼真正惊人啊，甲现在安尼，各种学生囡仔去用敲掉，吼，分来控制话，毒品啊，控制话，即马爱搁加强啊。哦，即马拢有咧大人检，是因为即马是暑假，哦啊，不过你若暑假过，敢是搁亲像安尼？哦，希望哦，源头修法爱搁加重，爱搁处罚，毒品一定爱搁继续杀。好来，乌兆邦、郭俊杰讲兄弟做阵拼，

广告。不行，这马的松，叫到你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大家长期久在办公室，身体顶个够侪几工长时间安尼开车嘛，手机啊、电脑，你来我来，大家来来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姿势爱健康。啊，若无啊，阿妈赶紧来南京教头，求求困了无拄好加脑筋，血液循环不良，赶紧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生大生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哎，随大随在哦，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无用哦。坚持甲知名，免费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哒。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赞的。所以讲，予咱明仔载酸痛，哎呦哇，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阁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没有没大的有嘛，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重嘛，做你个大。迄平常时有咧顾咧听你又不挂的，哇咧，你看又去咧行。真正赞的有够好，名声上好，坚持之名，免费的酸痛又无关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的，加强配方真正赞，Q10 喷雾。

条通拢甲你过条条，一罐一千五百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你要赚一罐嘛。现卖你现赚哦，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未过再红叫三哥六哥，免不时嘛未有办法定。纳豆激酶带回家，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赶紧就带回家。我、哦啊、当然啦、啊，这加完这支卡酒就赶紧。啊，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 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该有拢总有。所以讲，免搁家日本馆咱只着有。你话清光着，早两粒，饭前饭也无要紧。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屏幕，顾平板电脑同款。该休困啊休困，你话清光着，疼惜视力，保护视力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哦，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两组你话清，两组纳豆激酶，安尼拄好，相相对对，两组两组，你着赚一组。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着够，体力着够，好、哦、保持精气神上界好啊。准生的保证看得啊。挂灯诶，友好咱诶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个，哇，满面春风更加好。哇，阵时保证挂掉，真正就有够好。我、哦、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一个10罐装800，五阿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七大组，十组加五组，十五组咧赚有够侪，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教授一天就一包，好食好用又好食，啊，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你免泡、免打、免搁遐。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有几包有出啊？啊，会食会白啊？专家对症分解教授你食，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归工，唔忙搁在过马桶，准成的加速，和咱讲就是有伤。拜五的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数码多，准成的加速一克啊700，三阿加一啦，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那咱公路257号，深圳哥。好、哦，有乒乓波对接来，神丹妙药神，准成的准，立哥哥，好、哦，神准个对接来，隆重搞的，通通个带回家，好、哦，准成规套当单台列电话亲切给你做服务，准成有讲过，持续给咱鼓励，爱因给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哦，咱街头每这部时间靠产品维持，电话多加做利用，台南的电话2G18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着，啊，今仔股市还阁大跌，跌者真正大家惊着。啊，不过外资阁再提款偌济，哇，外资安尼哦，阁甲台湾的股市领钱，无介济，台湾钱阁领222亿以上，哇，惊倒人。外资哦，阁甲台湾股市安尼领钱，提款机啊，同款阁提。偌济222亿，你惊倒人？当是真正哦，因家目，吼，投资小心来做注意。专家咧讲，过一个月时间有可能啦吼。股市这一个月来跌，有可能个博。好来，这天气热翕啦，拜托诶，我诶物件有当时啊咧放哦，尤其海产类诶肉类哦。保存好，要冰还冰好，冷冻好，你茫囥过长。有当时啊，较敖歹，较敖生气。你高雄汉神百货公司啊，有一间讲全台湾上界歹订的百货啊。百货就是迄个大餐厅，迄个自助餐食较饱，迄大间饭店啦、大卖场啊，拢有啊。叫做岛屿啊，岛屿的岛，语言的语，岛屿啦吼。啊，麦当讲岛屿啊。啊！伫高雄汉兴百货公司即间店，爆发讲哇，食品安全的疑虑啊！有人去食食，啊，自助餐就拖来一只一只一只算人头嘛，一个差不多拢1000外块啊，1000块以上啊。佮加即个算讲哦，服务费嘛，服务费拢还要加一成。啊，结果今仔日有在人食食，哇，顶头的咯，安尼哦，看医生哦，对处卫生局。已经讲咧调查，业者回应讲食材甲环境是检查过，哦，到底是毋是食物中毒、食歹味道物件，有当时迄落放足济海产类有机啊，你若放伊啊哦，啊，冰了无好吼，啊，大家恁个当然啊，拢爱注意，所以物件一定爱保存好，尤其即马热天时啊，啊，卫生局高雄即马调查当中啦，哦，啊，当然。啊！该食到安尼十个人讲哦，生病啊，是毋是食物中毒，还是讲哇引起着胃肠炎？哦，爱注意，好来。日本九州新闻官到现在拢总统计是13人死亡，搁咧找。台湾有足侪县市自发性拢讲要派救灾救援的人员去帮忙，哦，非常好。希望搁下当赶紧救啊，得赶紧救啊，提供到遮。李妈妈讲：“害怕龙，

0: AM 1071。
1: 北的火车，满北的同胞，不愿来流浪。我只就海波浪，有起也有落，咱今日若分分，何时再相逢？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有在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包，免费的生听一部。尊贤的纳豆激酶、李外清、波精、尊贤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随后部要甲尊贤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刷。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尊贤甲你做生日。欢庆着父亲节，感谢全家当辛苦，咱的学徒上阿爸、父亲啊、爸爸、儿子看的三马的是大拢辛苦。好康好嘞，大精神通通带回家。每满4000块，收音机、口罩要加好你哦。我、当然，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好，卡手就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电话做你拨通，准先规套单无休困，亲切，优质运费给你出，服务够非常。我跟咱指定点，台南的电话211822821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到日本，古马摩多原本管家台湾人即嘛，有人伫遐咧表示讲啊，间隔啊，离个所在啊，救护车声音无停过，吼、哦，实在是悲惨。商店街拢总无人开，暗顿春桥上个加减开。即嘛伫日本原本管家台湾人吼，惊倒人，有1200外名台湾旅客，干领队。导游目前拢有联络，全部安全无问题。但是咱台湾足侪航空公司即摆拢今仔日哦开始加开班次，赶紧啊，甲台湾人赶紧来当安尼接转来。哦，赶紧哦，1200外人哦，台湾人即摆伫即个所在哦，大家拢平安。好、哦、来，台湾高铁通车足紧，已经20栋，为着安尼要服务个升级。哇！即马高铁大趁钱啊，咱来包坐高铁也足紧嘛，做方便嘛，啊无票价上也无俗。啊，但是啊，大家都爱坐，因速度较紧嘛，高铁。即马要买新车，所以讲高铁要请45名驾驶啊，这考试。哦，可以钓袂歹哦，一个月哦，哇，薪水上看8万，哇，袂歹哦。目前。45名有几个应征呢？哦，差不多700外个，700外应征啊！哦，啊，当然，遐精算那个科技啊，哪会当安尼？这40外，700外要安尼去应征高铁的驾驶啊？那调这40外袂歹哦，8万个会加，你讲哇，每一年当然高铁有趁钱，年终了佫有奖金，哦，会当参考啦！哦，好来先提供到遮讲。发啦！

广告，不是这么的爽，遐咧听开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要来减轻着这爽听，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上等的中药材，50多档老牌子，明火的爽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怕痛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块，加2块，22块。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明火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若进行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境界完了，较紧改善，暂时分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加强配方 Q10，胖脯正干有力，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哦，水更了弄着水才会通嘛。哦啊，当然这水会通啊，靠这个莫大嘛，胖脯嘛，安尼加强啊，真正赞的。进行纳豆激酶较紧干掉，大条细条甲咱各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会讲会着，数字会水起来，袂阁再往叫3哥6哥啊，嘛袂不时互蠓仔着。迄内样个3组赚一组，5组赚2组，10组要教5组，咱讲过3组以上教完这支啊，卡手着赶紧把握机会，通通甲带回家。啊！若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互咱的清，互咱的明啊！非常完整的成分，随者随有感觉，有够赞的。尤其全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荧幕，顾平板电脑，哇，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日月清关掉，疼惜是了，保护是了，上盖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哦，真正赞哦！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你关掉，人生就看空的，人生就是彩色的，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内行的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子没同款哦，三组赚一组，通通给带回家。啊！若准生的保证一天一罐，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哦。国际 ISO/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一天一罐就可以嘛。好啉、好用、好吸收。哦，准生的保证你关掉，用啉的啊，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保持精气神上盖好。关灯啊，友好别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克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我当然一组两组，照顾你的财商赢，真正赚。迄三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无共款哦，教完再记哦，卡手赶紧哦。啊，准生的加速。一天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和咱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哦，40种植物精华萃取啊，有即包出出到即卖只个白啊，帮助即个消化，排便就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顾马桶，准成的酵素你关掉，和咱讲就受伤。真正好用，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嘛。青春的美丽水马度，体重都袂走精。准成的价数，一克啊700，3盒价值啊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品本部，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哥哥和新准阁对接来，隆重搞的，通通给带回家。卡手就赶紧哦。三组加一组，5组加2组，10组，咱就赚5组，赶紧赶着，哦，感谢你。

讲到美国，哇，因的白酒啊，哦，白酒哦，佛罗里达州，哇，啊，怎啊呢？一天内底处决两名死刑犯，吼，直接两个拢甲安尼处死啊，处决掉。啊，佛罗里达州即个州长就咧讲，讲是安怎讲，死刑是安尼严重要处罚重罪。甲主动犯罪必要的手段吼、哦，这对上届严重犯罪者，死刑拄拄好尔，是正当的处罚。所以一天安尼就处决两个死刑犯，哦，创啊美国60栋来一家子以来哦，好、哦，一周哦，日本五啊，这美国啊，美国50周啊，创啊，因一周安尼60栋以来一天哦，甲两个死刑犯安尼处死啊，处决掉啊，哦。啊，这酋长就咧讲啊，讲啊，就因为哦，爱护者的受害者家属，爱有人公道，这道德正义毋是正义啊。所以讲，不就这酋长叫罗恩呐、啊？哦，这罗恩哦，德桑蒂斯，这是佛罗里达州美国酋长讲，伊有责任来执行着死刑。而且程序一定要顺利，或者侪年受害者家属，互因交代，应该得到的正义。哦，虽然较慢，但是迄一工安尼，哇，处死刑两个人，伊的态度非常强的，处死来处死，当然啦、啊，死刑该处死的，咱台湾可能即阵阁无法度，哦，死刑犯阁足侪啦，哦，这是当然，好来。最近大台南市听讲，阁有即个建商，哇，脚底抹油阁酸啊，是安怎？来，啊，建商脚底抹油酸，这暗时新闻啊，不时咧听着，但最近哦，咱台南哦，讲6月份有一个建商，起诉起的厝15间啊，房屋，甲银行啊，啊办着贷款6000万。佮甲民间借款呐，哇，二三贷安尼哦，民间借甲2亿，哇，借一个人胖伊，毋来，真正人胖伊哦，啊，这算恶性诶哦，要共倒诶哦，这有准备哦，资金即马咧揣啊，即间大楼啊，做一半水电也未通啊，27楼已经安尼哦，付20000万，哇，这27楼自救会啊，是政府爱帮忙啊。连锁是都无价，就起一半，啊！即马建商煞落跑酸啊，实在是吼、哦。有诶买地人讲话，辛辛苦苦欠诶一世人诶钱来买遮诶厝，结果人建商煞放去，政府爱帮忙处理，好、哦、看咩啊处理啊？无这应该是恶性诶倒啊！你看，甲银行借甲6000万，民间借款阁2亿外，啊，着做伊酸啊。所以你若要买厝也好，胜算，迄种啊建设公司。哦，当然啦、啊，一定政府爱帮忙提供到这，感谢你。

凤飞飞《雨的旋律》好听的歌曲，感谢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全部这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有病奔波，明辉的生听有无？尊贤啊，多姊妹另外请假保证，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好的，好工大有大当上，通通甲带回家。赶紧三组探一组，五组探两组，十组加五组加完这支卡手赶紧。每晚四千块，收音机口罩要交你。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家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那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4: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福家的欢喜，你志向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焰，全开恁兜来热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望因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即卖吼。大家拢咧讲热天啊，都未创啥，都未心肌梗塞啦，吼，较未塌咧嘛吼。大家拢认为安尼想，其实啊，热天心肌梗塌的人愈来愈少的。你有看咱即卖演员啊？即卖我咧甲想，敢那是天咧收演员咯、喔。
1: 安尼吗？
0: 来啊！即最近演员过往的有少年的，过往的有够侪。你看一个副什么？迄、那个嘛是，啊，即马阁一个姓王的，拢死哦，四十外岁啊，啊，就在这呢。啊，遐老的卖讲哦，你看看即马收真济去哦。啊，拢啥？你甲想迄、那个即尾啊，即个嘛是困的中间怎个在这呢？
1: 来，
0: 啊，即马过来毋是干安尼哦。咱台湾有一个足有名的迄个牙医师啊，才42岁啊，做医生哦。
1: 做医生，
0: 伊家己本身啊，嘛是你迄、那个啥，嘛是你困的中间怎往生去啦？
1: 哦，
0: 怎啊去啊？哦啊，所以讲啊，伊即卖真侪只案例。啊，先啊，恁大家一定会是讲，啊，热天都较袂，你甲看拢那寒天那寒流来有哦，啊，正好迄个啥物咧啊做松啊。最后迄个做心肌梗塞啦、中风诶，吼、嗯哦、来，即、這个咱即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即卖足侪医生咧提醒，你困咧中间怎爱往生伊诶原因足侪啦，其中上大个原因就是心脏相关诶原因甲三高，啊甲年龄冇关系啦，但是你较早啦，心肌梗塞啦。还是讲中风啦，大家拢认为讲老的较会丢掉，哦，老的较会丢，即卖唔是啊，哦，因为即卖真济拢去拄着少年的，哦，第一点压力大，哦，定原因阿血压波动较大，发炎的反应个加一个加速，导致着心肺更出问题，哦，所以咱大家拢爱作注意啦，吼、哦，这个。台中啊，哦，这个42岁的这个牙医啊，
1: 没
0: 有牙医，迄、那个牙医，伊某嘛牙医哦，嗯，哦，阿阿某拢是专门咧看喙齿的哈、哦，啊，这算真有名，啊，这个生伊这咱伊个算讲做这吼、個、生活习惯嘛拢袂歹啦哈、哦，但困眠的品质真歹，每一两点钟拢会醒啦。啊！出代志前一天哦，伊也搁咧上班哦，哦，伊也搁咧上班，但是伊家咧讲，我几个人啊，敢那亲像要崩伊安尼啦，啉啥物、食啥物拢唔对，结果啊，我来讲，隔顿工就再见你啊。所以这个亚洲大学附设迄个附设的病院啊，心脏科的主任咧讲，困咱咧困的中间猝死的原因足侪啦。但是其中上界重要就是心脏，甲上界接看的就是叫做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哦，你注意听啊，咱这个长辈时代，这个你过去啊，较早的人啊，未晓要保养。哦，像我讲我家己就好啦吼，较早我20几年，哦，拢有去，只要半年。一年拢去检查，较少年时拢只要一年去检查一届。
1: 啊，迄阵啊，一年半年。
0: 对，迄阵我甲你讲实在吼，这个三酸甘油脂要500，胆固醇破表，这个脂肪肝非常的严重。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我唔捌去检查啦。你会记哩啊？所以咱啊去擘了这了后，咱家己会去注意。其实你若脂肪肝，你就会连带着 GDP、GOP、伽马、GT 拢会悬甲破表啦，那是足危险的。啊，迄阵咱少年啊，嘛是像这个医生安尼，
1: 少年拢气气啊，
0: 都无你甲信啊，对无、嗯？啊，都拢无你甲注意。 直到擘到这个生物科技，才知影讲原来啊，其实胆固醇高、血油高、肝包油，你唔一定爱食西药，吼、哦，唔一定爱食西药，因为我家己本身咧，我较近目前为止啦。啊，我刚才阿未擘这個时阵，我去检查，就开单给我。哦，开单，因为我来讲哦，咱人要食这个西血油这粒斯达汀啦，一定爱年岁有够，唔是年岁啦，爱迄个三酸甘油脂的迄个
1: 指数爱有够，
0: 迄、那个健保证的支付啦，我、哦、开好啊，已经够啊，超过啊啦，会使食诶。结果我去的时阵啊，这医生甲我讲吼、哦，算大家拢熟悉。好、哦，你若无熟悉，就直接开予你吃
1: 啊。对啊。
0: 好、哦，咱讲在我这个朋友啊，医生，这个医生别讲，搞讲你卖吃啦，好卖吃啦，因为这粒准了你血油洗清气，你吃了就吃规世人个啦。准了你血油洗好啊，胆固醇降落啊，肝包油嘛计对你降落，你就安怎？你的油脂呐，是怕就是肝害，就是肝害。
1: 伊讲胃卖无好。
0: 啊，我从来无食。哦，伊讲叫我去运动，我嘛赶快去运动。唔过运动啊，你搁较安怎运动啦、啊？你都无早甲降落。哦，你都无早甲降落。因为安怎讲呢？咱一般你想啊，我逐工伊下好行十年，行个，你搁行一百年嘛，赶快。
1: 有人
0: 讲啊，是安那，是安那会拉袂落来。来，你注意听，是安那有人讲你行路爱快走，你敢知要创啥？要让你的心脏砰砰叫。体内温度一定要压起来，心脏一定要跳超过百八下，才有在调家你的血油、你的胆固醇、家你的这个肝包油，豆豆啊，家你排泄掉。无够安尼，唔免讲啦。
1: 因为你伊迄种的
0: 吼，都
1: 是甲心内、腹内内底
0: 迄个。你若要去，干那去用行的吼，行这个脚吼有力尔吼，你腹内感觉拢无效啦。
1: 哦，你的热度，迄、那个热量啊，无法度，是啊，是咧，腹内内。
0: 是安怎人？你讲我安尼运动，是安那？你心肌梗塞，因为你体内温度无够悬，而且你的肾咧，你的心脏跳无够，跳无够，无够啦。哦，所以有的人咧运动，你看伊手挂一粒表啊，有无？你扎迄个数目字，就是心脏爱惊甲跳超百八以上。少年人挡会掉，老岁仔人去哦，跳三下你就倒里啊，平平喘啊，要跳几下，对不？
1: 你看咱当啊，你为着你迄个指数较悬，为安尼爬山啊，足骨力爬，早起啊爬山，暗时啊去爬山，尾后感觉无啥效果，换骑脚车，吼，我骨力咧，结果嘛无啥物效果
0: 啊。对啊，所以就是无效果，无效果，我擘着生物科技了后，我来讲啊，我就开始食。哦，我这物件做咧啦，为着这個，但是你也会记哩哦。如果你讲我的三酸甘油脂、肝包油拢足悬，即卖已经拢降落来啊，拢降落来，你爱足注意哦。你唔通降落来，无要紧啊啦。你同款的心肌梗塞，你敢知是安怎？因为迄条垃圾灰啊，你的身躯安尼老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啊，你的血管有一个问题出来，钙化。哦，钙化就是会定期啊，哦，会定期啊，会变矮，你嘛是同款去读，啊，要安怎？洗落钱较骨来食咧，哦，一工甲食三遍，无要紧，哦，安尼知无？哦，所以你会记哩，唔是讲我食了，我胆固醇降落来啊，我三酸甘油脂降落来啊，我免烦恼啊，唔是安尼哈。
1: 哦，一般后世讲最低老，伊后世讲内底嘛拢会卡一个青底，
0: 对啊，
1: 两款啊拢会卡掉，
0: 你就是爱改遐个公路边遐垃圾甲
1: 提起掉，清扫扫掉。
0: 哦，爱、要停偌久？我跟你讲，你造成这个原因嘛二三十年，所以爱豆豆清，无遐简单啦。啊，我来讲，你若要靠西药就对啦，我都该讲过，食到尾啊，你真正害啦。哦，这咱。咱定拄到的问题，你像我即卖，我嘛定咧检查身体啊，因为
1: 我拢咱只拢固定三个月、四个月去检查。
0: 咱家己知影讲较早肝包油足重，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话你讲， 迄个血管内底唔知，迄个血管边唔知偌济垃圾。啊，心肌梗塞啦，唔是血内底有垃圾，是你血管边迄个垃圾随着温度。咱即摆伫外口足热，等下厝拢吹冷气，啊，即个血管汹涌收缩。我咧讲啊，收缩叮当，有人时啊血管边爱硬化的物，电器啊钙化物件会怎啊逼你啊落来，对血你行怎啊塌咧？啊，你就爱准备啊呢？迄你若无赶紧去，互医生甲你处理，你就爱准备叫恁遐囡仔好准备，看阿爸遐剩偌济来分分的呢？你爱了解呢？哦，所以爱注意啊！哦，你像我嘛足注意的。所以啊，咱人啊，唔通定讲我降落，我系讲顶工长。

0: 对，
1: 我朋友迄个检验所，朋友讲你唔能够食，佮食你袂使。
0: 伤
1: 低，伤低。结果因为我这体质的关系，你知无？可能只要三四个月无食，纳豆红起啊，迄天去检查，
0: 佮伤高。
1: 红红字啊！以前我咧细字哦，细字我咧讲，我食只要两礼拜，佮去检查就落来。所以关的纳豆红起，你一定爱食。
0: 对。
1: 哦，安尼知无？来。啊，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那咱来听一下歌啦吼，因为即卖吼，咱讲实在，你若看到即卖少年啊，即卖少年啊啦吼，你甲看即个医生啊，啊即个演员啊。加迄个什么富什么袂记咧，哎，拢咧演八点档迄个啊，演导演导。那我我
0: 迄个富
1: 什么嘿？
0: 少年啊，迄个啊，四十外岁。
1: 嗯，你嘛拢四十外岁啊？其实迄拢是心肌梗塞引起的啦。哎，因为你一般你讲你讲胸容白种毛病，要会怎啊扯起来作少的啦？拢是心肌梗塞较济啦。哦啊，要哪去注意？因为唔好定可能少年，即卖时代无同啊。较早你若热天，你要听到心肌梗塞根本无可能。即卖几乎啦，
0: 几乎啦，
1: 一年即个热天啊，
0: 心肌梗塞，
1: 凡事会比啥，会比寒天也搁较济。
0: 因为你热佫吹冷气啊，对无？
1: 最主要，
0: 对啊。
1: 最主要，你伫外口，即个温度拢足悬，吼，温度拢足悬。啊！入来甲厝内底啊，你甲想，大家冷气吹甲冷啦。
0: 对啊。
1: 哦，你
0: 穿，迄有个人啊，吹甲二四五度，哦，冷气机加暖身。
1: 啊，棉被真大，你棉被烂未
0: 啊？我看我孙，我讲啊，你穿你冷气吹甲冷，这样比较好啊。哦，你吹冷气吹甲冷，你搁加加迄领棉被较高。
1: 哎啦，拢高。
0: 我家庭的棉被，啊，你有啥物意思？
1: 来，咱来欣赏文夏老师的歌，《快乐的探空夫》来。

0: 文阿老师所唱的吼，《快乐的探功夫》，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现场邀请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啦吼。啊，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这项物件是关系到咱台湾人真正女性朋友啊，只要100%拢会得到。台湾整个台湾人啊，拢会得到一项叫做啥？叫做退化性的关节炎。这拢含这有关系哦吼。过来就是钙，咱的钙质的问题。哦，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今仔要注意听，听好详细。因为我甲你讲，这今仔日你摕到绝对是破半价啦，无人有法度像安尼啊。因为阮家己的老母啊，甲阮较早散，所以阮老母啊，较早阮无在了食啥，食迄啥物咧？
1: 较早
0: 就是讲牛肉二鲜加嘛吼。
1: 哎呀，较早是食
0: 这呢，拢无在去食的。结果啊，你唔捌咧顾的时阵啦，吼唔捌咧顾的时阵，较即摆得到。非迄个严重的啥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你即摆我带去叫医生看，迄医生佮嘛讲，你进骨甲迄个钙质啦，骨较好甲补，伊嘛补袂赴啦，因为迄骨质疏松，迄骨都拢像网啊网状，内底那网啊拢规拢空去啊，
1: 已经拢疏去。
0: 迄我甲你讲，迄医生去到安那讲呢？你唔相信？你恁母啊，你甲抱尿啊，甲震动着滚哦。劈一个，你若只要听劈一个，啊，就等于
1: 啊，
0: 就等于啊。你看无严重，所以啊，咱这个配置提出来想讲，哇，这支真正赞，这支真正赞，趁你即卖爱行，你绝对爱食的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健康的管理师来配置了。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配置。
0: 哦，你摕这支物件我就介意啊！
2: 我先讲一条，先讲我会摕这支物件吼，因为进前我去养生村时阵，啊，大家拢知影讲我会去养生村哪行。对。啊，其实我足侪朋友，爸爸妈妈啊，是讲一撮亲戚朋友吼，嘛拢会问讲吼，敢有啥物门路会使互伊去养生村？因为养生村它是有名额限制的，不是讲你什么人要去过，先去，不是讲你有钱。
0: 啊，最主要不是有钱，你就会当去。
2: 对。最主要是安那，你知？最主要我讲。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给你照顾家己，然后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行，因为第一关个做第一关就很多人无法度嘛，有个人坐轮椅嘛，讲啊佩提啊，你敢有啥物门路，你会该帮我推荐。
0: 啊坐轮椅免讲啊。
2: 对，我讲。
0: 我来讲啊，坐轮椅，我来你讲吼，恁注意听啦，就算讲你台轮椅拢金啊怕的，伊嘛无你入面。
2: 对啦。对啊，因为就是爱你会使行，
0: 而且
2: 你会使顾你家己，吼、哦，快快乐乐的过你下半辈子安尼。伊唔是要甲你顾的，吼、哦，伊是要你过哦，较快乐那个。
1: 对快乐，而且够宽。
0: 所以当然要入去大个，你就是爱行，卖老人痴呆，啊，你爱另外开讲，啊，过来就是你，咱讲嘛，你讲落地也有交钱嘛，其实嘛唔免啦，因为咱政府即摆补助的方法不足济啦。啊，你有法度去申请补助，咱家己开。你去带一个养，安养个嘛爱开3-4万块嘛。
1: 哎呀，哦，你去，我带大概3万。
0: 你去请一个外劳嘛爱开3万块嘛，
1: 对
0: 不？啊，你不如大家即摆大家烧钱要入去遐，但是条件最主要就是条件。迄位。迄我捌看讲哦，围棋哦，看一个月偌济都偌紧啦。啊伊安那袂惊？
1: 袂惊，无法度。
0: 袂惊。
1: 啊，看目睭上，安尼看目睭上
2: 重嘞。是啊，这是上主要。然后，其实你讲个养老院呢，我讲一个吼，因为我进前去养老院时阵，啊有一个有一挂爸爸妈妈吼，尤其是妈妈，伊问我讲佩提啊，伊个啥那哩只暗时困袂好。安眠药直直吃，爱困药直直吃，食咖呢直直加量，直直加量。伊个问讲吼，到底是为虾米？因为医生加，甲医生唔敢甲伊加，你知？讲过即加落袂使，因为伊个抗药性就愈食愈重嘛。啊，有诶是讲，搞有虾米物件？因为有诶妈妈就讲吼，夏天的时阵有人会迄个漏尿，
0: 啊
2: 漏尿伊个安那包尿珠啊，啊有诶人歹细胞，像阮妈妈家己个歹细胞嘛，爱个是拢用较大片迄卫生棉来用。伊妈拢问讲吼， 到底有什么办法吼，会使让我改善这漏尿问题？您刚才阿芳啊，你刚才在什么问题？
0: 我不知
2: 道。你嘛不知道吼？
0: 嗯。
2: 好，以前的人都会感觉讲，我是不是漏尿？我就是会膀胱安那有什么问题？我是不是讲睡不好？我是不是吃一挂，比如讲较好助眠的药啊？啊，是讲你的血糖直直控制袂落来，是不是讲吼，我的胰岛素直直住？
0: 对。
2: 是，我要甲大家讲一下。你知道这上大上大的原因，我之后拢甲阿伯阿姆讲吼，这上大的原因就是你的钙质不足，你无补钙，你的钙质不足，
0: 无补钙。
2: 你是咪跟我讲，要钙？迄时我甲大家讲，是因为讲。
0: 啊，你甲问伊讲，我钙食比你较济。
2: 不是，伊讲啊，钙不是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呢？不是甲喙齿的关系有问题呢？
0: 没有。
2: 嘿，伊讲钙奶，甲我这会漏尿啦，会渗尿啦，然后会睏无好嘞，吊筋这有问题有这么大。我讲，因为这是差不多十几年前，咱以前拢是讲吼，我迄阵接收到的讯息嘛，是讲钙就是补充你的骨质疏松，吼，让你较袂骨折咧。啊，比如讲喙齿旁较袂摇安尼。
0: 对。
2: 其实上新伫这两三年的一个医学报道是讲，你的钙质还是不足，其实你的吊筋暗时啊睏较无好。再来个是啥？你的定定倒位酸，遐位酸安尼。再来是啥？你的浅眠。给多梦浅眠，这你睏无好，跟你
0: 做个明白
2: 诶，做个明白诶。而且是你目睭看袂清，目睭雾雾，这拢甲钙质有关系。上新的是讲啥？你糖尿病，你糖分直直控制袂偌济，这拢甲钙质，这拢甲钙质有关系。
0: 对啊，大家嘛知，但是问题你甲讲伊对你食钙，
2: 系啦，
0: 伊对我度你食，我食比你较淡。
2: 诶，对，
0: 没有，阿贤啊，那也无效。
2: 系来，我讲对哦。其实你也去迄个一挂药房看，啊去迄个。一挂药房看，你会发现到说，每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大概拢会做钙，啊钙嘛是，其实是我们台湾人会买保健食品内底排行前三名。
0: 哦，做有名。
2: 大概拢会买。
0: 大概拢有吃。
2: 大概拢有吃。
0: 对。
2: 好，啊医生嘛会讲吼，啊你会使食一挂钙吼，啊你啊是外口唔知要买啥，我给你。
0: 啊，都拢不好。
2: 嘿，对。
0: 啊，食这得着两行尔。我按隔壁一个阿婶，我你常常你碰酒啊，恁到起厝都免酒啊，对不？
2: 哎，阿伟就讲会便秘，会便秘的。
0: 对啊，阿伟便秘。
2: 哎，有会便秘嘛？啊，相对安内，林家含为了卫生部，卫生署拢统计讲，台湾人大概拢会食钙，问题台湾人缺钙有八成的人哦，大概拢会食，佮有八成的人钙就不足，骨质疏松，这个是啥？鱼拢无去收。
0: 有食啦，
2: 有
0: 食
2: 啦，哎，食拢食啦，啊，无去收啦，阿伟食食佮会便秘，佮无爱食啦。所以这上主要是啥？就是爱好吸收嘛。
0: 对。
2: 大家拢知影讲，我钙质的物件爱补充，啊，无要多吸收，啊，这那有啥物路用？
0: 好来，啊，今仔你讲到安尼，你甲来啊，来，你今仔要，你今仔要，你认为讲钙要爱啥物上好吸收？
2: 其实你知影伫外国吼，阮进前去迄个西班牙，他参加迄个生物展的时阵，你知影外国人因咧食啥？你看因食哪拢特别。

0: AM 1071，
1: 美国家、澳洲的国家比咱先进的国家，因是无啊多全民健保啦。
2: 对啊，
1: 所以因对着保养品啦、啊，因对着保养品哦、喔，是非常的严重。
2: 对，
1: 你若看咱家的囡仔，伫美国的人就知，恁的囡仔因下早时拢伫美国转来，欧美迄个国家转来，包括日本都同款。你啊转来囡仔大部分拢透早白个玫瑰咩健康，迄、保养品哦、喔，全咧食。
2: 对，因为看伊先贵嘛，
1: 对，
2: 无啊多嘛。啊，所以咧，其实今麦伫外国，因上流行一个叫做液态钙。
1: 液态钙，液体就对啦。
2: 嘿，就是液体的，因为其实咱台湾才看到的吼，做者妈妈因比如讲，哦无，有诶钙伤大粒，阿孙嘛无爱食，我家己嘛吞袂落。因为其实咱台湾遮诶钙，伊拢是做定状的，啊无就是做粉的。其实咱外国嘛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爱互囡仔食，爱互是大人食，因为这两个族群是上需要去补充着钙质的，所以因。即马研发出来上新的剂型叫做液态钙分子，液体分子乳水，你如何吸收？你阿孙啊食袂落，你个加几罐伊的迄落牛奶内底，还是讲平常时迄冰的迄落水内底？啊，长辈你买使拢个用安尼好冰，伊个较袂去结掉啦。而且呢，伊的分子是够细。然后我要甲大家讲者。想要讲吼，因食钙伊嘛是有分很多的等级，因为即卖有一支上新的叫做医疗等级的液态钙，
1: 医疗等级的。
2: 嘿，因为伊从制造商是百年的瑞士的药厂，人家想合作，他的合作对象有啥物？辉瑞，你知道你有听过辉瑞？
1: 啊，知啦，
2: 啊，默克，这辉瑞进行在做疫苗的嘛，啊，默克人这是在做。开发癌症的药品这种的这，因专门去开发这种液态钙，来给平常时你也是补充到钙质不足的人来吃的。
1: 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要注意听，你钙你哪你该问我钙食足济，但是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啊，是啊，这支产品我也较重视，因为我跟你讲吼，我家己本身一体来，我有甲试吃，真正差足济啦，迄个吃。这一做啊贵，你去检查就随知啊。
2: 对啊。
1: 好、哦，所以我听你讲，我听你教房，这支绝对爱买，因为我家己的事，我家己老母到今麦九十六也滴的，就是因为啦，伊本来是也可以行，就是伊骨质疏松
3: 受严重，
1: 医生嘛讲这款的拢无法度啊啦，食啥嘛无效，准予伊只会吸收。会吸收，你爱去捞会掉，你听无？所以讲你这都贵，拢迄款诶。
2: 你知我有一个陈太太啊，伊进前就是骨折，医生讲你啥爱得，倒迄落躺三个月，因为骨折年岁大嘛，七十几岁啊，你爱倒三个月，互伊慢慢的修复。
1: 啊，我讲倒三个月来袂惊。
2: 对，到尾伊就是食这个，因为他想说，我是倒三个月，第一我的肌肉流失。我愈来愈瘦，人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你个愈食袂落，然后放袂出来，其实所有的体力都会下降。到尾因早起问讲，敢有啥物方法？伊无想要让因妈妈倒三个月遐尼久。我嘛是讲，无这支液态钙，你先食看卖啊。食即马无到一个月就好啊，出会惊。医生嘛讲，你的所迄落恢复力哪会遮尼好？因为一般你年岁大，就是爱倒愈久嘛。
1: 对啦，对啦。一定的道理啦，因为你要恢复，空嘴开了，要医生讲，即卖拢袂叮当一路，留啊个叮当，你若个破开，留啊无注意，劈一下去啊，断去啊，都唔来断断一支骨尔。所以，足济人拢讲，我有你食，啊嘛食足贵个，大家嘛讲足好个，但是都有你食，有你食啦，啊都袂都无感觉啦。
2: 对，
1: 有一项有看啊啦，结石啊啦。
2: 系啊，
1: 哦，加结石啊啦。
2: 其实外口的钙啊，像你想看买啊，外口的钙像拢做啊大粒，因为分子量小嘛。
1: 对。
2: 啊，所以伊啊做块大粒的，这样话都补充着咱一天所需的钙质。啊，无你食嘛是加食，啊，为个做细粒的，啊，问题你一工咧咩啊呢？所以即马就是讲无啊多去平衡啊，这液态钙由于是上新的一个生物科技的产物，你知无？
1: 对。
2: 所以咧，其实一粒内底其实。 可以补充到你一天所需的钙质。
1: 哦，一粒。嘿，
2: 你唔免食足侪，免像以前咁款细细粒爱食一咩，啊无是食足大粒爱加球安尼吞袂落。
1: 哦，我跟你讲啦，钙，你有去食，暗时会好困，安定神经嘛，脚较袂揪筋。钙内底若佫含低水类，你免惊脚会揪筋。佫来钙，你若食会到，有法度吸收就对啦。加这个骨质疏松无力的分，你就记得了啦。嗯。哦，啊，真济长辈时代，你敢问？我出去，我咧做电台，做这十几年来啊，有真济人，我拢敢问。有啊，哦，钙粉、钙粉啦，规粒的啦，大汉嘛吃，啥物外好钙我嘛吃，入对一个进口钙我嘛吃，但是有效无？我感啊，你食了感觉安怎？啊，其实嘛是。以前我嘛讲我这副，尤其是女性朋友是特别严重，
3: 来，尤其女性朋友你要天经了的吼，
1: 对，啊，过来有你西游记的人，你敢问啦？十个九个欠的，
3: 一定的，
1: 对，哦，啊，变啦，就是配体间咧讲这，
2: 就是爱好吸收啦，
1: 液体钙，
2: 唔爱讲个一钙食一杯啦，上主要就是食有效，爱吸收上重
1: 要。一天食几粒啊都好啊，哦，食几粒啊都好。其实钙唔是食足济就足好呢，钙食愈济，胆结石、腰椎结石，拢是济因的。因为钙本身伊就是一种矿物质啦嘛，哦，矿物质啦，要食就食讲，你好吸收。会入去咱，会让咱的骨质恢复转来，较要紧啦。后来，好说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你爱注意听哦。这是头第一遍的哦，嘿，头第一遍的。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华语歌曲，邓丽君所唱的老歌《银河》。

0: 金所唱的《银河》。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吼，你来每一工下早时要卡电话，阮公司是全年无休，啊，你会记哩？每一工的下早时的9点到暗时的10点，你唔同个7-8点啊，你卡电话无人甲你接啦。哦，我有当时啊，
1: 喂啊，六点过，
0: 几排红的拢无人接，啊，你卡来都无人，都甲你一再甲你强调，你绝对爱9点以后才拍，吼、哦，绝对有人甲你接电话。过来第二点，恁大家注意听啊，阮公司只要你收到的货品，内底绝对拢有发票。迄几位话讲无啦，绝对无。我跟你讲，我唔发票，后尾就使念文章。我无你做了工课啦。哦，所以你唔好定来讲，我无收到发票。来，我跟你讲啊，你只要收到我的货，纸箱啊拍开，内底有一张出的单，足大张的，出的单足大张的角啊，有夹一张细张的，迄张就是你的发票。
1: 一定掉，用电视机来定掉
0: 掉。我自头到尾，我做生意做遮侪钱来，我唔捌无你开发票的啦。因为我跟你讲。只要迄张大张的白色的出的单出来，发票就对你出来。哦，阮这规套迄款的，拢绝对袂走虾米。哦，所以阮绝对有发票，绝对会开发票给恁。哦，你家己爱注意看。哦，这款的你唔免管我收钱。哦，你若讲叫我放给你，我会使念阮的发票号码给你，你的发票号码给你听，安尼知无？哦，我就敢，阮定哩，只哩讲，咱要趁钱啊，政府爱扣税。哦，啊，唔知我都国家唔知我都正常运作，嘿，我未去，我未为着迄点，我当讲卖为着迄点啊，小利哦，利款的啦，哦，所以你放心，你收到内底绝对拢有发票哈、啊，来，
1: 你家己小注意一下，
0: 家己小注意，你反正你都拍开内底有一张白色的足大张的纸，
1: 唔好为着迄张发票就
0: 是，叫迄个叫做出类单。你只要看到出的单，迄张单出来，我的发票就对你出来，所以我会甲你订做伙，订你加加哩，安尼你听无？
1: 对，
0: 迄个
1: 出货单你行哈。
0: 来，咱今仔日啦，咱这长辈时代好康的哦，
1: 好康的哦，
0: 真正你爱，卖讲你爱，阿峰嘛拢爱的物件。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支啊，叫做啥？叫做益泰钙，加低视力的。两家软两个哦嘿，两个。
2: 我先讲一条，爸爸妈妈这个是算医疗等级。
0: 这医疗等级的哦。
2: 嘿，
0: 哦，这医疗等级的。
2: 我想要讲，因为唯一的制造商是瑞士百年的大厂。哦。伊内底原料吼，伊内底这益泰钙是有伫澳洲、甲美国药店内底拢有诶。
0: 拢有订落。哦。
2: 再来含伊的加盟工啊，是澳洲上大药厂做的。吼，啊，再来内底含伊的 D3，跟你讲的，这叫做杨子 D3。杨子低三，外靠一罐是2-3千块。
0: 油膜对油膜抽出来
2: 啦。对，杨子低三滴来对，好，所以这个其实人是外靠国外是做医疗等级的，医疗该补偿的个对。
0: 对，嗯，来，你若骨质疏松的，你的嘴齿做好油落的，你若脚做好旧筋的，
2: 啊，困无好，
0: 暗时做歹困的，
2: 目睭模糊的，
0: 目睭模糊的雾的，其实拢含钙。关系啦，
2: 哦，
0: 你的钙一定要补充。啊，你有咧食无？即摆你来去家门打嘛，讲我买足济，哦，拢有咧食。啊，是啊，有咧食，你都食毛病，你拢还佫治咧，因为你食袂吸收。
2: 对。
0: 分子无够细，安尼你听无？来，这支益泰钙啊，你注意听好嘿，我都甲你讲的，要互你好康较有看啦。来，这个佩蒂啊，恁这安怎袂？
2: 阮这伫外口一罐就是卖2300。
0: 哦，啊，我跟你讲，我卖给你出价，一罐2300嘛，两罐4000粒嘛，两罐4000。
2: 你卖头出价啦？
0: 啊，卖我一罐不给你出价啦。
1: 没啦。
0: 哦，啊，两罐你一定买，一定爱，两罐一定爱优惠一个嘛。
2: 我跟你讲，这是第一届卖。
0: 对。
2: 好，我希望所有爸爸妈妈吼，大家买得起，你买得起，咱食口好吼，你才食呢。好，所以今仔日就是两罐，本来4600。
0: 4600，嘿。
2: 今仔日卖啰嗦，就是一罐，就是一只3000块。
0: 哦，3000块，两罐3500。嘿。你注意听哦，我跟你讲，因为咱讲实在，咱家己嘛拢是大人啦，对不对？ 咱要咱家己时代，咱要照顾迄好落地啊有够深嘞。
2: 对啦。
0: 啊，无人能管三千这种物件，安尼算作优惠啊。啊，咱要咱这爸母啊，大家保养会好，过会好势。来，我咧讲，较大出手嘞，甲送一个啦。
2: 哈？
0: 甲送一个啦。
1: 袂衰，袂
2: 衰啦。
1: 袂衰行啦。
2: 不是啦，我较多遮优惠时，我想讲。今仔就是新品首卖，所以即个你嘛要阁搞台，就是两罐，不然四千人直接变三千啊。
0: 对，啊，我也无解你，我叫你送呀，对不？你甲送大大个，甲送一个啦。哦，卖想卖大个细细个呀，有俩来有俩来，对不？
1: 三十也袂。
2: 我跟你讲嘛，三十
1: 大个，看
0: 会听。三十组，
2: 三十组，直接送一罐啦。
0: 哦，一罐哦，
2: 罐
0: 十粒袂哦。
2: 哎，唔是啊，这六十粒吗？
0: 无啦，这六十粒
2: 啦。
0: 这几粒的？
2: 这三十粒的啦。
0: 哦，这三十粒的哦。
2: 哎，这六十粒，啊，你六十粒，佮叫我送，我计是这三十粒的呢。
0: 这哪炸袂呢？
2: 啊好，啊，我看到计是三十粒，我唔才直接讲，
0: 对啦，
2: 变三。
0: 啊，歹势，讲唔对，但是已经讲落啊，六十粒，六十粒的哦，哎，
1: 啊
0: 你莫好，
1: 三条，三条的，三条的，
0: 六十粒，
2: 六十粒，六十粒，
0: 六十分吼，六十粒。哦，六十粒的啊，六十粒的送一罐啊，佩迪送一罐啊，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1: 本来佩迪动作三十，
0: 动作三十的，好来，这六十的哦，
1: 来，
0: 你注意听啊，因为我听你讲，我家己本身我嘛讲，较早我因为善，所以阮老母啊，无在了讲补充钙质，吼，地输了进来，你个啥，伊个钙质。骨质疏松非常非常的严重，我希望咱你听阿红的节目的这爸母啊，你的骨头一定要顾好。啊，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嘛，对不？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
1: 对啊。那
0: 所以这内底拢是液体的哦，哈，内底 D 三是对羊毛抽出来哦，啊，做羊脂 D 三哦。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三按那个三罐三千啊嘛。对不对？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甲阿华啦，吼，特别啦，特别，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恁啦。
2: 哎，你去，
0: 即我两个开，
2: 这是六十粒袂哦。
0: 对，六十粒，我家己开。
1: 我两个开。
0: 你要送一罐，我两个家己开。
1: 业绩提来
0: 报啊！业绩提来报，安尼，安尼几罐？买两罐，送两罐，
1: 收着
0: 都要四罐，一罐剩偌济，$725啦。$725啦，原价一粒爱$2,300啦，原价爱$2,300，六十粒袂哦，一罐剩$725。
2: 澳洲原装进口
0: 的，一个钙是原装进口来台湾，台湾量的吼，来。你注意听啊，这是小组的，但是我今仔个特别送你一样物件。足侪人甲我讲呐，啊，我也捌洗过湿文了洗。我甲你讲啊，你洗到这块、这块温泉湿文啦，这台南市政府啊，特别去关阿娘遐挖一口上清洁的温泉，你哦这间工厂做哈，好、哦，这拢有经，这拢你哦这间工厂做温泉湿文啦、啊。恁会使去对买快意森林，嘉义的快意森林，一地敢那卖500的款。好来，啊恁大家洗掉拢洗掉啦，
1: 做
0: 面洗面洗掉。
1: 张建豪，张建豪有人可以讲吼，咱上楼这一本来面皮肤就白的吼，讲会哦，刚刚属于皮肤病一种的，同款。
0: 你甲洗看嘛，
1: 哦
0: 你皮肤
1: 洗下上面洗较好点。
0: 对，来，这地真正足赞的啊！来，我跟你讲。液态钙加 D 三哦，买两罐送两罐，这小组的四罐优惠你3,000，佮送你一块温泉湿文啊！啊，你若讲阿翁啊，迄囡仔会使食，当然会使食啊！我来讲囡仔袂样吞的，你就甲加起来。
2: 嘿，
0: 这个你
2: 啉牛奶，加
0: 过你嘛会使甲直接互伊啉啊！好来，所以你若买大组的啊，四罐3,000。八罐是不是多6,000？哦，八罐6,000，配置
2: 你免惊。我无啊，
0: 你免惊。这大组的啊，大组我等下直接就搁加送两罐哦。你安尼几罐？十罐，6,000，一罐剩偌济？剩600块。
2: 那就上下
0: 唔得钱。安尼有少无？ 真正破半价啦！
2: 而且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哦，我本来个是三十粒的，现在是出六十粒的哦。
0: 六十粒，吼、哦，这单有写啊、哦。来，我来讲，六十粒的，吼、哦，六十粒大组的都是十罐，佮送你两袋温泉沙文，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等于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西游记的人绝对爱吃，迄、那个钙骨质疏松的人绝对爱吃。你脚做好旧筋的人绝对爱吃，人歹困的人绝对爱吃，是安那？因为歹困真正含钙有关的啦。
2: 啊，你也是控制血糖，伫你控制袂好。
0: 控制袂好势。
2: 其实你嘛爱吃，因为钙质也是应用着胰岛素的分泌。
0: 对，好、哦、来买电话卡个金卡卡，一体的哦嘿。等于你就甲伊这软球啊，你甲垫咧，就知你讲啊，我都不爱吞咧。其实咧，含咧软球啊，都拢有好有特殊的物件咧内底啦，好、嗯、拢、哦、特殊的物件内底咧啦。这支啊，含人无同款啦。哦，所以这爸母啊，袂爱紧哦。不管你较早食偌济啦，哦，食偌济钙，食了你就无感觉，食到你去检查同款是安尼，你会记哩。即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就好。
2: 饭后，
0: 饭后类甲食，一定爱饭后钙，一定爱食饭后嘛。啊，即我来讲，食了你免惊会结石啊，因为伊即全部互你会吸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吼，买两罐，送两罐，四组的都是四罐。四罐优惠你三千块，佮送一袋温泉沙文。大组的就是八罐六千块，公司佮加送两罐哦，你拄好十罐。十罐优惠你六千块，送两袋温泉沙文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啊，
0: 这我讲台湾头顶边听到的啦，用液体。哦，做液体，
2: 所以其实台湾即马啊，无人有这个技术，所以阮内底原料是为澳洲原装进口。
0: 哦，这咱台湾无造，这世界有专利的物件。好来，所以你若袂电话寄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哦，我来讲哦，你都来行路歹行啦。感觉脚会磕磕啦，你都爱食这個，哦，你都食这也唔对，食那也唔对，用那也唔对，你一定爱食这個，哦，一定爱食这支，这阿公甲你讲实在。
2: 对，我嘛想要甲妈妈因讲一下吼，其实钙唔是干那以前烧的钢管，唔是干那个
0: 受伤
2: 的人，
0: 你系啦，
2: 肌肉收缩，吼，好，肌肉收缩的问题，神经传导你困无好，荷尔蒙调节，你会闪尿会流尿，吼，你控制无好的人，你心肝头会杂杂的人，
0: 来，千瑞姐，
2: 你钙有关系，
0: 千瑞姐，喂，有听无？有，你要大做细做？等下，等下，等下，来，你甲接咧。来，买电话警察诶，我甲你讲哦，因为这其实啦，要讲每一个人都爱食啦，每一个人都爱食啦。因为即卖人是安那，我来讲骨质会疏松，骨质会流失，含你咧食是足惯咧。即卖都甜食重啦，甜食重啦，钱会食侪啦。你爱知哦，尤其是水煮杯你咧食，你诶骨质会对咧做啊老掉去哦。哦，你爱知哦。所以这含囡仔都爱补充哦，
2: 是啊，
0: 做好酒气，你的嘴气不是你斑白，啊，食物件补未油，啊，就你我补了嘴气就，都用咩下，都用咩无糟补的，你就食这個，这食这個，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去运动，你我行嘞，脚都会酸啊。这就是拢车盖引起的啊，
2: 相当于车盖引起的，跟你的肌肉收缩有很大关系。钙质跟你的肌肉收缩毛关
0: 系。啊，关嘞，哎，你的骨质、你的肌少症含钙嘛拢有关系啦。其实钙是非常重要。
2: 你别讲两杯接，同时你的钙，你的钙也是不足。其实它会影响到它的吸收，
0: 对对对，
2: 所以你要讲两杯接的同时，记得爸爸妈妈你钙质买补充。
0: 对对，啊，你要吃，我都跟你讲过。足侪人，你敢问？有你，你有你补充噶？有啊， 不是嘛？盖规大堆你吃，卖贵卖你吃，啊卖有效无？无效啦！食到尾拢我来讲，拢是一项样啦，结招啊，结招啊，啊是啊结招啊，因为迄个你都无吸收啊，啊落来甲咱的食完的，落来甲咱的膀胱，你也知哦，钙是拢比咱的一般的物件较重，所以落来甲咱的膀胱的时候，伊会沉淀，会沉落来，你咧放尿时放袂出来。年久的精力来，底了做石化工厂。
2: 对啦，所以上主要就是啥，就是爱吸收。
0: 对。
2: 上主要就是爱吸收，所以这支像那讲吼是医疗等级的，就是因为一分子小。
0: 哦，这是医疗等级的哦。
2: 医疗等级的吼，一分子小，所以也让你好吸收。人外国因拢会食这個，吼，因无因咧看医生贵嘛，所以就是拢平常时就是食补个身体来补充。
0: 啊，其实咱人吼，咱年岁侪，唔免去想想遐有无？要求啥？要求讲你在生的时阵，你有走路行路啦，有走路行路，这个上界重要啦。吼，啊，要会行路，前提就是你唔当着着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吼，啊，要补，你有咧补无？有，都拢无感觉。
2: 系啊。
0: 今仔一支啊，就是最后要补充你的钙质上好的。哦，你上大的希望就干那一支呀！哦，澳洲原装进口入来台湾分装诶，好、哦、来，保证互你食到有感觉，吼、哦，保证哦，这拢上新诶啊，这拢上新诶，诶，啊，等于吼，等于我跟你讲，等于吼，你会记哩，囡仔会使食，咱厝老爸母啊，八九十岁啊，常常咧爱量骨酸啦。常常咧爱尻川背酸啦，常常咧爱手压袂悬啦，常常咧行路讲啊，真正行无三步袂行。
2: 我甲大家解释什么原因吼？其实这个是因为你骨头它伊的支撑力不足，
0: 对，
2: 因为支撑力不足了咧，导致你的肌肉爱代偿，
0: 对，哦，
2: 所以变作你的肌肉会酸痛。
0: 我来讲，《西游记》人真正爱食，过来你做化疗、电疗人绝对爱食啦，你唔能看呢。吃那个药是都在拖你的钙质脱钙，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如果你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佫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7: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好来，空包啊！咱敬爱中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又到了每一暗上快乐时间啦，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咱上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家宏最敬爱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真欢喜又过来个这个时间啊，每天感谢恁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97-098
1: 0800-097-098。
0: 每一暗哦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两点钟哦，甚至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拢会当希望恁哦啊快快乐乐度过愉快暗暝啦。啊，阮都拿前天出来对，今日时势同款，啊，逐天陪伴你，啊，互你做伴，互你温暖，互你快乐，啊，就是希望你会当个心情放好轻松，哦，人讲艰苦嘛是一天，快乐嘛是一天，啊，何不快快乐乐过每一天？上重要就是咱脚行、手行，才会当用性命。哦，即卖吼现代人，啥物叫做不健康余命？不健康余命愈来愈长，这就是拢造成咱爸爸妈妈。啊，甲咱最后一天的进前，这几年拢是需要吼、哦、人来照顾，提成塔桥安尼啦吼、哦。这是吼、哦、咱现代人上爱追求的，讲人讲爱好行，好行嘛有好命啦。人讲食老啊老歹命，顶多是咱无爱看到的。所以咱爸爸妈妈心情放轻松，当然你爸病就照无啦。啊，你若心情吼、哦、一天干咧烦恼东烦恼西，烦恼阮阿怀也未娶，烦恼阮阿仔也未娶哦。这嘛真超，安尼当然你心情未轻松，当然你就未快乐啦。
3: 我感觉阮阿伟最近吼、哦，可能有去偷读册阮啦吼。伊正是咧讲的话，即个深度犹如会当感觉是硕士级的啦吼。
0: 无啦，
3: 咱这个月非常感谢咱快乐人报帮加入阮这个大家庭啦吼。嘛，互阮有这个机会。会当来服务咱快乐联播网全国联播这个长辈时代。伫这段时间，讲事实，阮伫暗时迈向第二年啦，吼。
0: 第三年
3: 啊。哦，第三年啊。
0: 第三年。
3: 第三年啊。迈向第三年，这
0: 时间你过足紧诶。
3: 这做啊，头壳有咩歹呀？吼，因为节目做伤济。
0: 无啊，佮你时间暗时吼，对啦，自动会错乱啦。
3: 系啊，像今日着为透早做现场诶，做甲下暗。正是有关是现场诶节目，啊，嘉宏诶节目为六点，甲暗时十二点，拢总咧甲恁陪伴。当然上大诶，就是无互恁失望。你家己的后生嘉宏阿伟阿发阿财你家己的早嫁小安即马只是过去的飞碟电台即马由阮转播，下做爱丽联播网
0: 是
3: 阮下晡两点到三点嘛有一个下做阿米啊讲健康阿米啊，佫有另外一个名做欢欢啦吼。
0: 伊是足欢的对吧？
3: 唔是啦，欢乐的欢啦。
0: 哦，欢喜的欢的对
3: 吧？即马你嘛袂使讲讲人欢，你真讲人欢，你先来讲原住民。
0: 是。
3: 人事实都唔是欢，迄是较早的人吼的音啦吼。原住民即个同胞拢是比咱佫较早。
0: 来台湾，
3: 是哦，唔对，因是原生土种正港的在地啦吼。所以讲，伫只再次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收听，无去嫌每一工时间若到就来甲阮设定本台本周轮。阮会当为恁做啥物服务爸爸妈妈恁要开讲点歌选曲拢总会使。无论是产品的服务，无论是你要点歌，你要听啥物歌。阮拢会当甲你做服务，但是阮会晓唱的就唱，未晓唱的就请歌星唱。
0: 对啦。
3: 啊，阮唱的当然是较无歌声遐好听，
0: 但是吼、哦，就是要听歹听的。
3: 对啊，但是有感情啦。
0: 对啦。
3: 吼、哦、啊，所以讲咱感谢即个爸爸妈妈，尤其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啊、我即、這个我的妈妈吼，即、這个时间啊，拢去伫阮庄头一个啊，做国姓黄爷会。啊！伫遐真侪长辈时代，大家伫遐咧开讲。啊！伫遐我听讲吼，即安尼讲出去，警察毋知去抓无？
1: 有可能哦，
0: 歹讲哦。
3: 我听讲拢伫遐咧讨论五三九啦吼。啊，当然，跋筊是毋好诶。不过五三九是政府开放诶。
0: 对。
3: 啊，我拢甲妈妈讲吼，啊，你一定爱去算，因为算者算少袂要紧，你头壳若叮当咧。啊，有当时会想排机，会望排机，大家当讨论排机。其实这是一份真好的活动，你敢知？因为这大家当底下培养感情。
0: 是啦。
3: 啊，无你像我的妈妈啊，家己一个人住伫家己当少，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无伴。啊，妈妈佫唔是像别人讲啊，有咧听收音机。啊，所以讲，阮做这个行业，佫有一个真大的意义，就是阮会当陪伴这个爸爸妈妈。因为你的孩子是一个虽然拢足友好，但是拢伫外地咧趁食，吼咯。所以讲，我常讲一句话：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这就是讲，像阮这种出外游子，伫外地咧趁食，乃当等于故乡，其实这是阮最大的心愿。家宏嘛讲，将来有一天我若离开播音事业。我嘛要倒来住东石，我嘛要倒来陪我的妈妈，因为迄是我的血脉，这叫做感情。吼、哦，啊，咱故乡即个时代有当啊，等于咱看到因安尼做咱看到嘛真唔甘。但是像我的妈妈84岁，吼、哦，三万一年厝的上买，咱嘛甲讲，母啊，咱真无欠食，无欠穿，无欠用，虽然咱唔是好个。但是咱生活会当过，你毋免阁安尼做，家己阁饲几落家的蛤蟆，啊，伊做是大人诶，总是拢这份心啦吼。伊就是讲啊，趁侪趁少，点点滴滴，以后拢要留互咱。啊，事实咱听到这心会酸，会艰苦。伊家己一个84岁，还阁住伫东石，若要论精神，家宏算不好。但是换一个角度，因为换你要甲接来遮。换伊带袂掉，
0: 换伊袂快乐。
3: 是啊，伊讲甲厝边啊讲吼，人若要甲再来台中，讲我搁要人乖啊。哎呀，
0: 是无遮可怜啦。啊，但是看到家己的后生对无，啊，看到家己早孙嘛袂歹啊对无。
3: 啊，当然伊拢来遮无地走，啊，我拢伫我的办公室搞，红的规工拢爱做节目，啊，拢爱开会。咱今日有邀请一位贵宾。然后今日这种产品嘛，第一届，伫咱暗时的节目来
0: 要介绍，
3: 介绍大人硬套的啦吼。今日伫我这时的节目，袂甲拢无货。这是咧销售国外的，啊，过去这样物件伫台湾嘛，阮上早开发的，
0: 是
3: 袂甲拢欠货，已经三冬。无卖啊！
0: 拄好欠三年啊！
3: 你讲咱只做要三年啊？
0: 对，
3: 安尼拄好，伫阮要做只进程，遐物件都无
0: 啊，都已经欠货啊，
1: 开始等货啊。
0: 因为自阿伟啊来个公司嘛，将近三年时间啊，阿嘛拢冇卖过。
3: 对啊，尤其因为中途过程拢有做，但是就是拢真有世界咧战争吼，过来国家咧战争，
1: 是啊，
3: 啊人即拢甲变做。你战争爱安怎？就是像阿伟头拄仔讲的，爱脚行勇行嘛，
0: 吼。对啊。
3: 爱脚手的扭捏，唔只我都战争。
0: 会走会拍嘛，
1: 爱走会去啦。
3: 对。战争是要走，是要走红绿的。
0: 对啊。红绿，
3: 唔是要向前拼的，对要走红绿的。
0: 什么走红绿的啊？
3: 对啊。
0: 无啦，爱看
3: 国家啦。莫怪咱这物件这抢钱，就是一只咧战争会当走红绿的。
0: 无啊，
3: 安尼较袂向拍死。无啦嘛，是有理的。
0: 重点得先保命，吼，先保命，叫多
1: 才有未来
0: 啊，对啊。
3: 咱来听一首歌，这是阮家己钢琴。一个阿本杰啊，店的啦吼，坚强的男人啊，家宏来唱哦，即爸爸妈妈听虽然无好听， 啊，但是忍耐一下，啊，若感觉歹听，就先去上一下便所，再搁倒来啦吼。来，坚强的男儿。

0: 来坚强的男人啦、啊，嗯，真正查甫人爱坚强。
1: 是，
2: 我的手唔惊酸啦吼，我的手那酸啊，我惊厝内会无三顿。这就是咱爸爸妈妈啊，恁的心声啊，嘛是家宏所了解的啊，爸爸妈妈一世人的打拼，所以讲我较紧啊，像妈妈啊。虽然那个真好行，真好做工课，但是伊个脚的增加拢我咧加，因为爱硬啦，吼。
0: 对。
2: 有当时啊，食老啊，骨头较硬正。
0: 是。
2: 啊，家宏讲这段，唔是要互恁学了我友好，我是讲做今日事实，咱来当伫伊边啊，家尽一点啊孝道，会当做替伊做一点啊代志，我相信这是咱这世人的福报。人讲再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低头。我就讲啊，将时爸爸妈妈一骹手那酸啊，讲真正伊嘛唔敢爱互咱听。
0: 嗯，
2: 有当时啊，讲真正翘骨啊，嘛还阁去咧种田，为着啥？为着今日事实。但是有诶真大多数拢友好诶较侪，

0: 台村呢，个老虎因算有够赞的啊，卖老虎这算袂歹
1: 啊。对啊。
0: 哦，我都讲啊，我一世人感谢我的爸爸啊，双脚双手啊，白手起家，甲我的妈妈共同打拼，打拼到有房有田啊，会当互阮有厝啊，会当遮风避雨啊，互咱会当出外成家立业。讲起来，伊的离开，搞尽我犹原心真酸。只要啦，甲伊做期的日子，讲真正，我当时我有写三条歌，一首献给爸，两首献给爸爸，一首献给现在养囝的妈妈。当然，谁人要开这个钱去做这种代志？因为这是我表示我对因的心意，
1: 嘛是怀念啦。
0: 是啊，过去咱真济物件。酸痛就是敢若靠草药啊，去靠一寡啥物浸饭垫啦，吼，当个咧垫排骨啊。有当时啊，像这种老祖先的智慧啊，根本过去有当时啊，要买都买袂起，
1: 因为无钱通买啊。
0: 对啊，嗯啊，较食就食美国仙丹。
1: 对啦。
0: 啊，食到正时时啊，遮侪长辈时代啊，咧西药剂，就是较早拢食西药啊，才会当甲你消炎止痛。如今咱的酸痛啊，已经有真新的科技啊咧进步。尤其我开始做节目伫五年前啊，全台湾第一期古板六角家啊，会当做果冻啊、控加蓝鸵鸟啊，搁内底蓝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啊，这是一个啊某某大学的教授所写出来的处方。啊，要哪来浓缩抽精？啊，是哪将士人世界各国咧战争？啊，人爱食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恁过去恁的脚头骨、恁的膝骨，拢靠苦力，所以讲恁正健身伸骨轮，健疼疼骨折，袂穿衫，袂久袂硬，袂坐袂徛。讲真正手的，你甲看，做者妈妈足可怜的，
1: 拢变形去啊，
0: 拢凹翘呢，救袂得。阮庄个一个啊、我的阿婶，吼、哦，我卖讲伊啥物名啦，吼、哦，住伫八十二个快速道路卡，破蚵啊，进恁啊较暗一点啊，十二点外一点，你甲溜八十二个快速道路，甲溜落西门对面，你就看到人咧破蚵啊，迄我咧做细，我就拢叫阿婶，翘姑啦，啊，到阵嘛是翘姑，还搁咧破蚵，还徛袂定呢，伊咧行路是压一半身。唔是像咱安尼徛停停，压一半，头轻轻咧行咯，即为着啥？为着今日事实。我讲咱的爸爸妈妈教育代，咱正是有遮好个生物科技的物件，尤其即等三冬啊，才阁去找到遮物件，因为这是足特殊的物件啦，吼。咱来欢迎咱。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这会当予你三十分钟，甲你消炎止痛，要甲你听完固本，甲你固经络、生骨浆、透骨伤，要予你会惊会走，予你会拗翘，有个人敢若要举真实都无在了举，我讲我家己一个阿姑，叫阿英啊，原本中风哦，坐轮椅。然后迄阵啊，我呾开发出来客户食，食食咧来举四脚架，过来食食咧来剩举拐啊，即嘛有当时啊拐啊小可算辅助啦吼，
1: 有当时拐当袂举，
0: 对，有当时啊袂记咧举，互真济人食食咧了后，哇拐啊怎向家己袂记咧讲，我今日无举拐啊安尼，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加上今日特别搁个拜托，透早我的节目已经卖甲拢无剩，搁人欠。
1: 是。
0: 我昨下搁甲因头家参详讲，既然执行长都有来啊，下暗阮暗时搁有现场的节目，搁有快乐联播网，即长辈时代，全国联播网，加入阮即个大家庭，是毋是来甲介绍？不管多少，若有福气会买到。会当减损失伊个骨头酸痛啦吼，妈妈若减一份痛，爸爸若减一份酸， 就是家宏做节目

0: 上快乐的一部分啦，吼。啊，咱来欢迎咱的洪警长来跟刘警长聊。你好
1: 嘉宏哥、阿伟、阿华、阿仔，各位进来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好啊，恁
0: 即马真歹势啦吼，哎呀，不甲你老咧，
2: 非常辛苦安尼。
1: 哎，咱好的物件来分享，迄是自然爱的。嗯。啊，因为咱台湾人就是安尼，台湾出口里面呢。
0: 是啊。
1: 少年时阵摕健康去换钱，
0: 对。
1: 老来吼，去有健康糟蹋家吼，为了丢丢疼，
0: 对。
1: 温温啊疼。胃胃疼，行路都疼，坐嘛疼，
0: 对，
1: 要起身嘛无阿多起身，未止那个减袂错。
0: 是，
1: 迄种的就是要靠无目屎，你知啥？啊，你讲咱拢知影讲，咱台湾啥那是西游记的王国，西游记的都你知影
0: 袂？是，
1: 都是咱消炎止疼药啊，吃介济啦。
0: 是，
1: 你无食你嘛用打的，
0: 是
1: 不会嘛是拢相关个药剂啊。
0: 是，
1: 哦，你卖讲你的疼治疗了后，你啥物都唔管，你也去西游记的时阵，腰甲肝受伤的时阵，你比疼更加严重，
0: 对不？
1: 啊，所以咱会知影讲，这对咱来讲，就是西医，就是治标无治本。
0: 是，
1: 啊，你讲要，你讲你年久月深的酸抽疼麻痹。啊，佮各种要毁掉啊，你知无？医生都无药医啊，医生最后讲开刀，手无啊，两只手去开四间，你知无？开到即，最后酒精头啊，要怎样拢翻乌，遐么毁掉真诶、嗯。所以医生讲叫你爱开刀诶时阵，你都爱家己三思。
0: 是，
1: 伊开好了后，虽然讲酒精头啊开四间五间，两手哦，
0: 是，
1: 但是伊即马要怎样拢袂啥弯翘。
0: 是，
1: 你讲去挂彩，
0: 是，
1: 迄袂弯翘诶一个姿势，都是家己家己诶肉挂掉。
0: 是，
1: 伊讲伊无阿多，
0: 是，
1: 伊无阿多去反应，你知无？
0: 是，
1: 啊，所以呀，伫你诶脚诶时阵，你咧行路，你都是破手，
0: 是，
1: 对无？啊，若讲你有开刀好，迄是足强毅力的，因为医生一生当中，骨科医生啊吼，一生当中上怪奇的都是开刀，
0: 对，
1: 无更加好的医术啦，真的无更加好的医术，其他拢叫你家己爱做保养，家己爱运动，
0: 是，
1: 你无运动，你都无循环，
0: 啊，无得复健啦，
1: 嘿，复健嘛是同款，
0: 骨科医生就干那这几招啦，
1: 对，
0: 开刀复健，食消炎止疼的。哦，
2: 三部曲啊，
1: 三部曲，最后一招就是叫你，
0: 啊，无就食美国仙丹，啊，无就食这麻花。
1: 咱讲药啊，诶，治疗是化学、化学治疗，三分毒。吼啊，手术治疗，迄都是侵入式治疗，
0: 是
1: 要挂吧迄种。哦，你有这个勇气，你今日这种电话就一定爱卡。我一早都讲啊，吼啊，你尤其医生拢有讲哦，手术医生上怪忌你。以迄个手术科的医生的老师来讲，伊嘛是讲伊的成功率都唔敢来你保证100%，绝对唔敢。因为手术的风险就是第一，你要注麻虾，即马麻虾，少年人注下面牛奶针就起啊，你知无？
0: 是
2: 啊，哈，
1: 你老大人注麻虾，你唔知会惨的未？第二，你注血虾，你迄大手术哦，你唔知会惨的未？第三，你开好啊，你也有糖尿病，你也无。修复无好啦吼，
2: 空嘴恶手术，
1: 你空嘴唔是恶手术，为个啥烂去？你知无？迄烂去比毁掉搁较严重，你本家都会当菜菜啦。吼啊，我真唔免讲伤多，你去问恁隔壁，问恁楼顶楼骹，还绝对有。
2: 是
1: 咱人的骨质差不多50岁，以后你有生过囝，啊无生过囝的查甫嘛是差不多55岁。
0: 人讲生一个囝就够机会啦。
1: 对。哎，就是咱有80%以上，咱骨头拢含烧去。骨头含烧是安怎个迄落意思？你知嘛？暗时困的吊筋迄无大筋。
0: 是。
1: 胃的人唔知影，你一直袂记啦，卡多零一直萎缩去。
0: 是。
1: 你唔知你骨头含烧去。
0: 是。
1: 你讲海沙乌讲一倒就全部倒哦。
0: 是。
1: 迄倒是安怎呢？阮大家伊无弄着，无去搬动的。
0: 是。
1: 伊干那倒喺眠床困。睏起来嘛无叮当，都袂当叮当啊！因为伊个龙骨切几啊段，主动切去哦，唔是讲你去弄着磕着哦。伊之前都捌摔过，摔过都是做福建做够久的，
0: 吼
1: 做够久一定都是变一摆一摆啊。啊，无像你叮当，结果睏在眠床顶都家己切去，所以你家己切去的这个时间，你唔免家己去弄着啥物，拢唔免，家己会切去。这个时阵，你含冰心，含要去变数。你都爱人抱他，你
0: 都
1: 是失灵，你知无？所以你今麦有酸抽疼麻痹废掉进前，拜托的，你这通电话慢慢爱倒会记的，因为咱一般以前哦，你想哦，以前咱要治疗酸痛，这种药啊卖讲，药啊咧治标的对无？止痛是啊，止痛药啊，过来有做一项 PRP 是咪？用个细胞去培养。 细胞培养进前有一个生长因子用住诶，
0: 是。
1: 过来，搁注什么玻尿酸？
0: 是。
1: 啊，细胞培养，过来来，细胞培养，甘你家己的细胞，你家己的细胞培养出来，甘会当搁接受对外来注入来的，迄拢唔是完整的，应该讲拢是副厂的。
0: 对。
1: 咱的完整的，就是爸爸妈妈生哦，咱这叫做完整的。
0: 对。
1: 骨拉搁滴的，唔是无滴的哦。
0: 是。
1: 咱骨拉搁，咱唔是讲减一支骨拉吼，咱规身躯的骨拉230。
0: 为咱巴肚消化，为肠啊吸收的，这是真正咱家己辛苦来的。
1: 会掉吧？咱的骨拉是230啦吼，吼，应该够较细支的，差不多是安尼。是。关节是260的关节。大小的关节加起来500-600位的所在，拢爱发爱生，你才会当一做伙做活动。咱活动不是一支镜头在活动啊，咱脚爱行路，腰嘛爱挤啦，对不？跍了背起来，不是干那脚的问题啊。你腰会挤啦，啊手要举起来，你腰脊骨干，你腰脊骨干唔免停，对不吼？你手举起来，你要提物件，你内底的迄个运动神经根，你有一出力的迄力，神经根也断去。你无法度出来啦，手的牙嘛无法度拢麻去啊，你含牙都无法度牙，所以这所有的问题啦，吼，你要解决去做电疗啦，去用针灸啦，去用哑铃啦，你无法度解决，医生嘛无解，最后开刀嘛开几啊解，嘛是讲无法度100%完全好，所以咱即马最厉害就是啥？震惊！咱即马今年这个时代够震惊，
0: 对
1: 吧？哦，第三次世界大战，你知道
2: 吗？
0: 不能讲，伊拉克，
1: 对，
2: 以色列啦。
1: 啊，你讲这震惊，哎，上大兄是啥？大兄就是美国，
0: 对，
1: 美国伊是无只是震惊，但是美国有一个科技会当达震惊上重要的钱类，震惊上重要的钱类，咱即马震惊吼。钱类甲人拢是上重要的资产嘛，啊上珍贵就是时间嘛。那因为那时间那掠较短，较袂迄落伤亡较那是沉重嘛。但是咱战争一定有迄落受伤，上多就是骨伤。
0: 是。
1: 啊，过来就是啥物？咱骨伤会含咱的啥物？咱的关节啦。
0: 是。
1: 迄位的安尼摕迄落啥物50肩妈妈手机关枪手，各位啊。你是因为年久为亲去做工作，被妈妈手机关枪手，有无？哈，伊迄是真，迄是真正，迄是真正，伊是真正，迄阿兵哥啊，
0: 是，
1: 迄是恁也捌做过兵嘛？阿兵哥是真正摕枪，迄枪拢骨偌重哈？
0: 哦，迄一支枪才120公斤哦，
1: 对，
2: 较轻的7-8公斤，
1: 七八公斤，24点钟，搁兼行路，一工行10几公里，啊，无得屈在遐，你敢袂机关枪手？真真正正机关枪手，啊，真真正正50肩，啊，无得腰脊骨去闪着闹着，无得是炸弹来的时阵，你无啊都，你闪足远的，但是炸弹一阵落的时阵，你的骨啊拢脆去啊，你是要安怎遮多的伤兵，要安怎去治一斤？
2: 病医
1: 嘛，拢炸掉啊！
0: 是
1: 变安那去？伊即马再生医学治疗话，我今日就是安怎看袂煞久，因为咱这是正经指定要输用的。吼，那甲咱的骨科大夫，啊，咱的迄落福建科的迄落医疗的。

0: AM 1071。
1: 啊，是讲你要用煮的这啦吼，拢无咱家己生的原装的，这个更加厉害。你讲要原装的是嘛？还佫定定。
2: 哎，定投胎啊！
1: 对，重新投胎嘛，好，唔免唔免，你嘛唔免讲艰苦难害，西拖瓦拖去拖累咱的溪水。嗯，好、哦，咱今嘛一粒落，因为是安怎伊在环境，人讲吼，骨啦内底有一个虾米红骨刺，
2: 是
1: 红骨刺是咱会当造成咱内底的生长系生长因子啊，
2: 是
1: 恁骨来生长因子，骨髓的生长因子，啊，够骨胶质、骨质的生长因子会当交换。因为咱的营养会当上到遐，
2: 是。
1: 咱阿霞那讲啊啊，咱拢有啊，咱拢有啊。但是咱二十岁了后，骨啦无开始成长了后，骨啦开始退化。
2: 内底
1: 内底会红骨刺，咱要买个低骨吼。
2: 嗯。
1: 低骨你为个较大骨的有无？切起来唔是红的哦，
2: 嗯、
1: 是油是黄的哦。
2: 嗯嗯。
1: 迄叫做红骨刺，红骨刺就是咱老去啊，剩油、剩垃圾啊。啊，剩内底黄骨刺，迄无阿多再生诶、
2: 嗯。
1: 啊，你就开始虾米拍讲，对医生拍讲，但是咱八成人唔知咱拍讲，含阮大家嘛唔知伊拍讲，你知无？
2: 因为无阿多切开看，
1: 伊敢那知伊喙齿会落尔，伊喙齿落啊，知影伊诶迄落，伊诶腰酸背痛，吼，行路笨车，但是
2: 伊唔听见的对。
1: 嘿，伊唔知影讲，伊有一工倒一面床，伊诶两骨都切起啊。你知吼，迄两骨切起，迄毋是一个一届手术，
2: 嗯，
1: 迄十届手术，各位，吼，迄好家在伊佫有手术起来哦，会当蒙菜蒙菜哦，无手术开就是半身不遂啊。再佫来台讲吼，第二，你诶软骨啦，即软骨啦，你都爱靠红骨切到我都讲，因为软骨内底无血管哦，
2: 是，
1: 吼，软骨也是对你骨轮遐无，骨轮就是软骨啦嘛，伊对中间红骨切遐去生成诶，
2: 是。
1: 各位，你这偌困难，你知无？红骨刺，你要哪达？你的骨力记掉，啊，搁爱找迄个内底有红骨刺，因为咱一般啊吼，一般人剩四分之一的，诶，骨力有红骨刺尔，其他的拢是迄骨力拢是有退化，所以咱的关节酸会抽会疼，会麻会闭会气胸台，会安怎都安怎，会迄落积水有无？会发炎，会发红，会酸软疼迄种的，会
3: 胃啦，酸抽疼麻痹，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啊酸抽痛疼，
1: 退化性关节炎啦，无就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的有无？这一定拢会啊，有的人洗骨刺不是干那一位呢，
2: 俺
1: 骨那两位，又再骨三位，有的人是椎间盘突出，问题足侪，啊，走路会慢硬，伊这都是对你俺骨刺一下，但你的骨轮遐诶，恁骨那细胞生出来，骨头骨伤，骨伤你十月骨磨，你也磨着，你是不是会疼？
2: 对，
1: 咱都爱。骨溜嘛，骨溜嘛，啊，互伊豆豆洗澡骨伤嘛，有骨伤了你唔知会当跳，你走路则袂笨车，对不吼？啊，则袂讲硬碰硬，因为骨啦参骨啦中啊无一块伊都，
3: 啊，咱人骨啦甲骨中间啥那有一块软骨，啊，迄个软骨就那像咱车的帕金，
1: 对，
3: 啊，你啊有一块即凹翘，你甲想你若无迄块，甲你夹入中会当。好，你会当啊，要久久的，要爬起来，两支骨甲骨烧磨，莫怪你的骨头会酸会抽会疼，包括咱咧生骨刺，就是软骨
1: 叫对
3: 无
1: 去
3: 啊，你才会生骨刺，
1: 嘿，去停你嘛，
3: 骨甲骨烧磨嘛，
1: 啊，你啊软骨啊伤迄落，啊就着椎间盘突出嘛，
3: 是
1: 啊，即个问题拢是因为你安怎？你骨啦中啊，迄块红骨刺无去啊，
3: 是，
1: 哦，啊，即嘛就是讲吼。迄再生医学就是美国，伊专门咧做啥物？咧做 IC 芯片呢？
2: 是，
1: 伊 IC 芯片伊会去找啊，伊会找全世界所有骨刺内底，伊叫伊医学博士啊，医学博士是全世界医学博士。现在咱的骨刺，你知咱骨刺偌骄傲咧？
2: 是，
1: 咱以前乾隆皇帝食啥物？食血骨板。
2: 对，
1: 你讲乾隆皇帝来有三千个某哦，
2: 是
1: 生最查甫，上最查甫活上久诶，
2: 是
1: 伊甲八十岁啊，搁咧顺产水哦，搁下江人顺产水哦，代表伊腰子好啊，
2: 是
1: 啊，伊人诶精气神好啊，
2: 是
1: 所以啊搁来伊脚头好啊，
2: 是
1: 伊都是食虾米血骨板，这血骨板伫咧倒位你知无？伫咧巴西叫做日月河啦，
2: 是
1: 这巴西诶迄个骨板啊，
2: 是
1: 伊这金钱骨诶骨板，
2: 是
1: 伊。虽然金鸡骨白的所在嘛有，但是这里万恶的金鸡骨的骨白，有血者，叫做什么血骨白，
3: 是。
1: 干那遐，听讲伫外河是玉皇大帝迄阵盖观音，拄啊好落迄个河遐，所以遐个河拄啊好，因为咱讲吼，古都是啥物？迄块树足长诶，伊是灵兽，听讲伊是玉皇大帝、玉皇大帝诶将，啊降下来，所以伊个白遐有红色个红叶，迄红叶你知无？红叶内底有一个红骨髓诶加质完整，你看这加质完整伊 IC 晶片伊安怎萃出？你知无？咱是讲咱来单割完善，
3: 单割完善，
1: 迄割就是上。上课的嘛，
3: 对，
1: 所以咱爱去先学歌嘛，
3: 对。
1: 但是学歌之前，你要有先爱泡者啊，伊安怎泡者？用油甲刷，我会再有讲嘛，油甲刷去搭文武会擦。
3: 是，
1: 你知伊一擦咯，一点钟之内，伊个规个骨，伊骨白啊，那甲灰菇同款，规个拢泛红。
3: 是，
1: 代表讲油性出来，你知无？油性出来，伊个用第二界哦，第二界的纯化，安怎纯化？你知无？伊用个油甲水啊，
3: 是
1: 先去搭学。学第一届，把迄十几代用掉；第二届学十二天变膏加，变一块膏。一块膏了后，再过去做啥物？抽筋萃取十块，做一粒。抽筋萃取的红骨髓，因为咱要补，毋是一对一的补。有的人，我五十几岁，我嘛在算啊。我有只骨嘛足疼啊。毋是一对一的补，咱的落笋足多。咱在一对十，一对百，对不？啊，你毋知会紧，毋知会十把。唔再掉吧，
3: 所以讲、
1: 啊、
3: 五瓣六角啊，五千年以来的历史完全拢无改变，
1: 无改变。
3: 过去我甲你讲，西方人看咱的中药是足看袂起的，
1: 唔知讲这个创啥。
3: 正是就对啊，西方人啊，真济就是拢咧食咱中国人啊，食咱亚洲这边的原始种的物件，包括像阮的三黄，
1: 嘿，哦，
3: 嘛拢外销对国外出去，
1: 消杀消害，
3: 包括牛樟像马来西亚啦，全世界各位都在吃咱的。
1: 你卖看一支草拜拜啊，迄阵像个你有讲，一支草会当见到，
3: 草枝会见到啦。
1: 哎，对，即苦真正。
3: 我讲今日咱这就是。啊，
1: 会古办的，
3: 永会古办。
1: 另外，乌鸦的金针菇的会食，
3: 爱接天应地。
1: 对，
3: 啊，古属阴，格属阳啦。
1: 对。
3: 啊，咱天地爱有分阳，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1: 天地
3: 咱人是绝对是一个太极，一个轮回啦。
1: 绝对是爱啦。
3: 啊，所以讲，若无太极，无阴阳，就无日月。啊，你甲想，人若无日月，你若无日。你拄啊，规工拢暗时暗飕飕，
2: 寸草不生
3: 是啊，吼啊，所以讲天也无，迄是天也无一月啊，迄个人也无，人也无相眼呐，
2: 就
1: 寸草难生啦，哈，寸草难生。
3: 啊，天也无，天也无一月，就寸草难生啦。
1: 对，
3: 啊，所以讲咱人啊，就爱接天应地，
1: 这
3: 是咱五千年的历史。啊，老祖先陪咱行过新时代啦。
1: 啊，不过即卖再生医疗，再生医疗一定突破什么？你高法，因为咱高法高爱用在咱即卖科技啊。咱即卖科技就是美国有这个专利啊，伊有一个 IC 晶片啊，会当代纯化。咱讲咱看到一粒金山，敢拢金啊？无可能拢金啊嘛！你一定爱代土。洗掉嘛，爱
2: 恶
1: 嘛，爱把金嘛合起来嘛，哎，唔知是真正纯的金嘛，对不吼？啊，咱这嘛是同款，咱用高法去做假的时阵，咱嘛是爱纯化两解，但伊内底红骨髓 DNA 萃取出来，并质量完整，红骨髓完整全世界独家。你即嘛美国想要用这伫个骨科中心咧做药啊？你想要去乌克兰，像乌克兰像巴尔萨古，吼，因为伊个人好足紧的。会当讲是拍断手骨，食这电
3: 刀用，
1: 生出来比以前的迄落骨啊，骨啊大肌骨啊电骨较嫩。过来，伊的迄落软骨啊，你去做 X 光，像我有一个阿伯啊，伊切断伊的迄落肩胛头，你知影？我本家拢有一个骨伤，医生讲爱开刀，因为你长期安尼都粘连，啊过来，伊的内底佫有磨损，软骨啊拢无去啊，啊筋伊的筋络拢蛮硬啊，结果第。伊食一盒了后去照 X 光，迄根骨来生出来，伊个筋络哦，即马会硬，筋络做软扭裂。啊，脚头骨本正嘛是讲会疼，食这了后含脚头骨积水会疼，完全解决。是安怎？你家己生出来物件，囡仔敢会积水？
3: 是。
1: 囡仔迄落 棍咯，是咪软 Q 噶？
4: 是。
1: 伊但是佫会夹脚，有无？囡
3: 仔囡仔的。恁打做出来啊？
1: 对啊。
3: 囡仔佫咧准备咧单办外销。啊，欢迎一个阿伯吼，啊，拄啊徛倒摆跋倒，啊，然后医生甲控照过，啊，本来甲讲爱三个月，
1: 这嘛是重点，对对，
3: 才会当拆掉啦，
1: 对对。
3: 结果伊食食的了，啊，一个月伊咧行路就感觉拢袂疼，
1: 就过一个月来就拆掉，
3: 一个月就怎家己甲拆掉？
1: 哎，伊嘛是少年啦，
3: 啊，拆掉结果咧嘛免怎变免牙乖啊，本来医生啊讲，你这上紧。啊！爱加三个月，
1: 上
2: 紧三个月，
1: 上
2: 紧三个月，
3: 结果一个月都无好无牙乖
1: 啊！啊，你看这，
3: 啊，你看咱这鸵鸟归入胶囊，
1: 对对对，
3: 啊，内底就是因为有鸵鸟啊，有骨瓣六角啊，然后个人葡萄糖胺，
1: 啊，重点有再生医学这个独家独家的制程技术，
3: 氨基酸会当让你再生因子，
1: 对对对，
3: 啊，鸵鸟这个物件一回就生人啊吼。啊，咱人爱较十正常啦，
1: 十八岁，
3: 即啊即嘛较早十五六岁就当大人
2: 啦。
3: 鸵鸟是一岁就当大人啊，鸵鸟会当活七十岁骨头拢袂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对伊内底家己的再生因子抽出来，然后咱甲浓缩，包括咱头拄啊执行长讲的，你的骨白。两届的纯化，再去甲你浓缩抽精萃取，
1: 长
3: 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扎，
1: 这都不是问题啊！
3: 手袂压悬，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上变数。包括你咧压四脚架，包括你坐轮椅，
1: 对，这种
3: 没烦恼啊！因为你只要是骨头酸疼，
1: 没烦恼。
3: 我跟你讲，今日你有机会来啊！
1: 你搞好伊哦！
3: 我今日跟你讲，这是天然的消炎止疼药啊！
1: 嘿，一天然的哦！
3: 我跟你讲，你咧酸咧抽咧疼就对啊，尤其你正是厝内底老人。得骨头病啦，你甲下顿去食，啊，咱甲食三工技术呀，三十分钟，得要互你消炎止疼。
1: 对，
3: 啊，你若讲医生讲你这骨头受伤啦吼，筋络斑斓，未了灵的，啊，但不管是咧红骨啊筋绊着、抓着、脚趾头抓着、闪着，啊，且且暗时咧救筋
1: 咧，
3: 今日你甲食这，
1: 哎，
3: 中
1: 辈
3: 时段，这会当甲你生中因子，互你恢复老。老骨头恢复，少年骨头啦。
1: 甚至你也讲准备要去开刀的，你较慢请，给家己一个机会，搁给你再
3: 请。啊，恁老听，
1: 绝对有这个机会。
3: 恁老听教的这部，恁就知影。我请可讲一句话吼。
1: 这科技上关键的。
3: 咱物件当用食的，咱就用食的。
1: 都是有
3: 影。洗出来即咱家己的。
1: 是。
3: 袂当用食的，咱才用煮的。袂当用煮的，咱才来开刀。啊，我你讲爸爸妈妈，跋倒有当时啊，你感觉你无闹着，无磕着，无伤着，其实。年纪一到啦，跋一届倒，伤一届元气，跋一届倒，伤一届元气。
1: 老大人的意外事故会去的有无？第一名就是车祸，第二名就是跋倒。所以老大人一跋倒，倒在眠床哦，倒在眠床一般倒七年，七年一年开一百万，所以你绝对袂当千千万万袂当给家己。
3: 啊，我讲你家己
1: 做骨啦，做伤
3: 老的
1: 吼。
3: 啊，年纪一到，上悲哀的两件代志。啊！一人少年钱唔敢开，欠你要囝。
2: 对。
3: 一人少年唔敢开，一楼欠你要医生开。
1: 嗯。
3: 啊！你先阿摆家己起来开，起来家己保家己身体。
1: 嘿。
3: 人厝边头尾咧招要游览，唔敢去，见去在咧雇游览车。
1: 啊！脚会疼要安
3: 怎？暗时咧困，干阿要落来上便所，要行到便所，较早拢无做房嘛。
1: 听讲唔要听
3: 死啊！干阿要行去到便所，行袂到喘着。用过时段，
1: 啊！你跍落去便所，你不要爬起来嘛困难。
3: 迄位干那要上便所，去拄着迄种无马桶用坐，干那要久哦。
1: 所以有的人
3: 看到就惊，
1: 有的人伊唔是讲尿失禁哦，唔是讲禁未掉哦，伊就现包尿珠啊，即卖尿珠啊一个月3000块。啊！你是安怎唔把这包尿珠我的钱摕来救家己的脚头夫？
3: 安尼今日我讲你听啦吼，咱今日都
1: 这投资偌有
3: 日时也讲未超过啦吼，啊暗时我嘛卖勉强啦。真长，咱的三年前
1: 的
3: 比这个计小哦，降息成本上面当的起价，三年前你食一碗面可能30块，降息可能35啦，吼啊！咱但是咱无甲你起价，照阮三年前我甲因头家参详，
1: 面拢60块啊，你嘛，
3: 1280块啦，
1: 我拢无，拢买起，
3: 我卖甲你出价啦，
1: 我照本钱，即马一千两百，
3: 给我60组。啊，1280，啊，两起啊，都啊2500啊六啦。
1: 对，
3: 啊，两千五，咱算两千五整数，安定算无去啦，
1: 无去啦，好，你
3: 六，我无甲你抬价，
1: 好，你六十组，
3: 好，我六十组啦，
1: 好，你六十组，
3: 啊，六十组来怎样？
1: 两 K 哦，
3: 这个节目也毋捌卖过，你若日时都捌卖过，我暗时都无会通卖，今第一届收卖啦吼，啊，三十分钟当个要你计算呀。三天要你发现讲这物件确实好用，
1: 再生的功能，
3: 先生，我送一来，好嘞，这来让你体验。你等下这来个套来吃来，无敢无敢，出来物件你个寄转来用我。
1: 啊，我这挂保证，所以我只要开放，开放你体验，但是给你三十组，拍摄，因为你搁在我送去啊，你无阿爸手拢固定的，啊，你要胡乱送，你左手都要寄。
3: 安尼来好，不要紧。
1: 阿爸手拢固定的，
3: 今仔客啊一千二啊八，两客啊两千五啊六。咱甲你算两千五，买两盒，执行长送一盒，
1: 开体验，互你先食。嘿，
2: 执行长送一盒，安尼阿伟也嘛同款，为了照顾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伟也个人嘛赞助一盒啦。
3: 安尼买两盒送两盒，阿华哥送一盒。
4: 好啦，因为咱头一届买，当然爱爸爸妈妈做体验
3: 嘛。安尼啦吼，
4: 系啊。
3: 啊阿仔嘛。上起来了哦！哎，你拄啊买两盒送四盒，三十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无爱酸抽疼麻痹，脚骨袂自然，袂久袂硬，袂翻身，袂变平。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敢那三十组尔哈。长辈是大，
1: 爱把握机会，
3: 真正酸，真正抽，真正疼，
1: 交互伊
3: 三粒。甲食落半点钟，互你感觉。
1: 你會
3: 啊，你若真正讲降时都有拔过，有开过刀。
1: 哦，食这嘛是好。
3: 有艰苦过。
1: 嘿，啊，你会。
3: 你照三顿甲食。
1: 对，一定会好。
3: 要甲你补充你的骨钙质，补充你的胶原质。长辈时代，袂搁再风头暴尾，袂搁再酸抽疼麻痹。
1: 这人偌
3: 快活嘞。袂久袂啊，袂徛，袂爬，袂坐。长辈时代，尤其你老家四卡以外，我上爱恁做体验啦吼。
1: 对，会当先食。
5: 喂，你好，你
3: 好，可能归路招人啦吼，来电来下咧吼，好，来电来下咧，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全面满线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赶紧哈，啊，来喂你好，
5: 对，大红哦，
3: 是，
5: 哦，
3: 王大哥，
5: 骨头，
3: 可能归路招人，来好，来你电来下咧哈，啊，我电来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啦。钱咱唔好欠咧，啊！才家己哦，算哦，抽哦，疼。你的后生，你的仔仔袂替你算，袂替你疼啦。长辈是话，啊！只要家己袂算，袂抽，袂疼，脚行、用行、用心命，啊！只要脚松手人啦，
1: 吼，长辈是话，
3: 咱会当来公园运动，会当来看世界，会当来出国旅行。
1: 尤其是脚头骨遐啦，脚头骨
3: 在。来，讲吧，讲，控九七，控九班啊！来，为你有心听有无？
6: 我要一桌小桌的
3: ，来电话听咧。
6: 谢谢。
3: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要无着你，万叹我规世人的啦吼。
1: 哎，干那来不及干呀，因为咱拢外销澳洲啊。
2: 有人讲欠骨本就是欠老本啦，
1: 就是骨本就是老本。
3: 今日教红是咧教恁欠钱啦。
2: 对啊，吼，今日啊透早拄咧卖大桌的，啊，咱暗时间面一替班爸爸妈妈争取大桌的嘛。
3: 啊，够有人咧讨。
2: 当然有啊，都啊，刷卡都人
1: 电话刷冰冰叫咧考大组诶。
2: 听阵伊咧考路，但 AM 都
4: 卡来无得，容易考。
1: 啊你
3: 大组诶，没有我贵组三十组。
1: 大组诶就是
3: 三十组，大组诶都啊两小组的十二盒嘛
1: 吼。
3: 本来的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啊进的十二盒，
1: 十二盒我
3: 都送啊五千块。嘿，系啊，啊我三十组。
1: 哦，你三十组会使啊？
3: 系啊，啊你搁送一啦。
1: 啊，我都运动搁送一啊，啊三十组都安尼固定安尼。
3: 错，
1: 啊，不不，我送一啊，剩二十组，因为我安尼算算啊。
3: 你送的又搁要搁减？
1: 嘿，无法度。
3: 安尼来，
1: 拢成本嘿，歹势。
3: 大组的就对啦吼，买
2: 两
3: 小组，十二
1: 啊，
3: 五千块。
1: 执行
3: 长上起来，大红上起来，阮头家嘛上起来，安尼总共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五千块。
1: 两位时段，
3: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鸵鸟龟鹿家人内底人葡萄糖胺，南沙鱼软骨素五味啊，随食随见效三十分钟。两位时段，食天。接天应地，
1: 对
3: 哦，啊，我太极分阴阳，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咱的古板 惠顾办哦，接咱的
1: 安老家，全世界跟咱阮独家。
3: 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你好，秀兰阿妈妈。
7: 喂。
3: 来你好，要鸵鸟归路鸟人吼。
7: 好来。
3: 这组的买两盒送四盒，
2: 两千五
3: 尔。
1: 2500吗？2500，一盒30颗。
3: 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0900-0900-0900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酸痛，食迄样也无效，食这样也无效，啊，干那逐工了酸，逐工了抽，逐工了痛，安尼够有价值。包括脚底会点会擦，
1: 吼，尤其
3: 你
1: 捌开过刀
3: 的，吼，你都一定爱买来食。尤其你咧牙乖啊，你有中过风。啊，是你家己筋络会慢硬呢？
1: 这种的，
3: 你
1: 可以买
3: 来吃啦，哈。等下0800-0900-0900-0900，组数连咪就无啊，哈。
2: 中辈时
3: 代，我未甲你骗的哈。今日我都透早已经讲未超过啊，啊，这干那未即届呢？
1: 即届
3: 会就无啊，来人
1: 外销，
3: 人进世界咧战争。
1: 外销澳洲遐，嘿，啊，美国遐嘛，迄个骨科医生啊，骨科中心，
3: 嘿，
1: 再生医学啊，老人中心嘛，拢指定用这個，嘿，拢指定开这個
3: 啊、
1: 来做保养。
3: 他拄啊，阿伟有甲写一个，讲人客要爱特特大组的来喂你哦，王六啊。
8: 喂，你好，
3: 嘿，来了。
8: 我要甲你问你讲哦，我顶届较早叫一组会哦。
3: 来，你等下咧。啊，伊。讲有人今日讲只是特大组，
1: 大组的想迄条都是会怎样尔啦，即马无法度啦。
3: 啊，真啊，迄条无法度。
1: 想下嘛。
3: 白天又来，
4: 下午八点拢一卡一排啊。
3: 哎，妈妈。
9: 白个啊，鸵鸟精个啊。
3: 对，鸵鸟精，鸵鸟归路鸟人啊。
9: 嘿嘿嘿。
3: 哎，好，来电来个安尼吼。啊，我讲啦，着大组安尼啦，十组得。啊，一句话。
1: 一句话就十组来，因为我来袂即届呢。
3: 啊，
1: 卖。
3: 两大组。拄啊好三十啊啦吼，啊然后三十啊拄啊一万块，
1: 对，
3: 加红加你送你五啊，三十五啊十组尔，一点钟来写完，两点钟唔知够无，我唔知来回了，
1: 笑
3: 人阿妈，哎，
7: 那个
3: 笑
7: 人阿妈要换大组的，
3: 笑人阿妈换大组的吼，好来电话给你哈，啊特大组一万块三十五啊啦。加红，我加送你五啊！
2: 尤其这大作以前从来不卖过哦。
1: 对，以前真
3: 啊。0800-0900-0900-0900啦，吼，来位了。
7: 喂，你好，今天是不是迄个龟鹿胶丸啊？
3: 嘿，鸵鸟龟鹿胶丸。
7: 我要一组大
3: 作的啊。胶丸啦，不是胶丸啦，嘿啊。
7: 胶丸，
3: 胶丸，等下胶丸场买来，你电话给阿玲啊。啊，来位了。
10: 哎，你好。
3: 来，
10: 我要一组大作的。
3: 要大作的吼，来电话给阿玲啊。啊，电话0800-0900-0900-0900啦吼，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都来酸会抽会疼，啊，风头暴尾，
1: 对啦，吼、
3: 哦，我就讲啊，较早捌开过刀，少年做过头，伊担担地当，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拗翘，袂
1: 骨袂硬，
3: 对，来电话较好通。
1: 对啦，注意楼梯啊，拢足困难。
11: 你好，我要第一组特大组的。
3: 特大组的，我来等
1: 你
3: 个吼。哎呀，哦，这等
1: 你。这绝对有带你救回来哦，嘿。
3: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干那这个机会呢？
1: 嘿。
3: 鸵鸟归路鸟人，
1: 全
3: 国真无人有这个物件通卖你，都干那万有咧啊！来，
12: 喂
3: 了。
12: 喂，我们
3: 是做大组的。做大组的，来等你个咧吼。啊，这巧的，大家拢爱要做大组的啦。来，喂了，来江峰大哥。
13: 嘿嘿，
3: 哎妈妈，
13: 嘿，
3: 来你后尾鸵鸟龟鹿鸟人哈，
13: 嘿，
3: 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0900-0900-0900，鸵鸟龟鹿鸟人，我来讲，咱内底有古板的抽奖，鹿角的抽奖，甲鸵鸟的抽奖，甲南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五味的啦，全国干那我有在卖呢，
1: 哦，
3: 啊，今日卖你够香啊，来回了。
11: 我
3: 要
11: 买一
3: 桌钓
11: 大
3: 桌诶，钓大桌诶，好来电来叫咧，这真正大家拢
1: 巧诶，
3: 啊！我讲你无食老，敢那欠钱表，医生欠钱表，恁囝欠钱表，恁孙无效啦，因为你家己袂行，你家己咧袂行，
1: 重点吼，
3: 家己咧酸，你家己咧酸，家己咧抽，你家己咧抽，家己咧疼，你家己咧
1: 保养爱靠家己啦，吼，啊！你钱都爱开咧。 对的所在。
3: 对
1: 啦，咱咱咧算不管是二啊四点钟丢丢听迄种的，迄偌艰苦咧。咱人七十，人生七十才开始呢。啊，即卖人拢会当活到八十几岁呢。所以你啊，对五十岁开始算的时阵，你活到八十岁，你算三十年啊。
2: 对啊，人讲千金万担，有人替你担啊，但你身躯的三两病，无人替你
1: 听
2: 啦。
1: 无人替你听啦，啊，你都爱自己顾自己啦。
3: 担重病，无人要替人病啦。
1: 对，啊，自己顾好自己啦。
14: 哎，你好，我
3: 要来大庄诶。要来大庄哦，来电来行咧哈。啊，做数的几点钟？
2: 一通一通电话一直咧讲叫啊。
1: 我知，我知，迄无得无，写写完就杂志。
3: 爸爸妈妈啊，电话恁赶紧卡。
1: 嘿，写完杂志。
3: 身骨麻痹，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4: 我
3: 要
14: 大
3: 庄诶哈。要大庄
2: 好，来电来行咧。妈妈电话，谢谢哈。
3: 啊！伫遮要甲爸爸妈妈讲，啊，恁都不要酸，不要抽，不要疼，电话就甲敲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伫遮即组即点钟来写，啊，会当剩几组我唔知，啊，第二点钟来阁接落去写，
1: 应该无剩。
3: 写无诶，我着嘛无法度甲恁怨，无法度甲恁保证。
1: 即马大组诶，大家
3: 你唔通惊恁，你唔通惊恁人啦。买完你才听着人卡来咧娱乐讲好，你才要过来买。
1: 无可能，迄无可能安尼。
3: 来，你要来信郎大哥。
15: 你好。
3: 买鸵鸟龟鹿胶囊吼。来电来行咧吼，来互电台工商插播。
2: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电台工商咱线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真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那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得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来哦，来感谢咱中美时段，咱爸爸妈妈继续等下，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时间啦吼。啊，电话吼，未读接个即马亮无停啦，尤其吼，像阮吼阿怀阿仔啦吼，拢去外口咧斗接电话啊，你就知影讲吼，咱即马现代科技的进步，人嘛在咧进步，咱的鸵鸟龟鹿胶囊，这是咱爸爸妈妈你上好的选择啦，因为吼，大家拢无想要食药啊。你即马家己无用心，你以后来养医生啊啦。所以咱物件要食，爱对症下药，尤其咧咱专门咧针对咱的筋骨路的，咱的鸵鸟龟鹿胶囊，别人无的，阮拢有啦。别人无成分，阮拢替恁添加，为着就是要照顾咱爸爸妈妈哦，咱规身躯几乎老骨头啦。啊，当然啦、啊，人讲哦，十年病，买三年医啦。
1: 对，
0: 咱一个身躯的骨头已经用，互你用六七十年、七八十年啊。
1: 嗯，
0: 你当然无可能讲，互你食短短几工啊会好，但是上起码马上会有你有感觉讲，你过路胶囊食落了，开始有可能骨头咧翻烧。哦，龙骨还是
1: 龙骨翻烧，代表讲你有好转的反应。
0: 啊，
1: 有的人是更加酸，酸的所在更加酸，麻的所在更加麻。其实我头先有讲吼，因为咱这个血骨板伫个日月河，伊是吸收日月精华。
0: 是，
1: 伊这只骨是自然哦，自然起的，伊、不是讲用饲的吼，野生的。啊，但是伊重点有一个讲，伊重点就是伊的迄个骨白遐，咱拢用骨白来做伊加加
0: 完
1: 整。骨白遐有一个血呀，迄、个血呀就是会当萃出咱的。养骨质的环境，重点的伫个遐。啊，养骨质的环境就是讲吼，会当入去咱的骨质内底，但咱个人生咱的顶软骨啦，
0: 啊，当生骨伤，啊，脱骨伤，
1: 嘿。啊，所有的人，咱即摆人吼，科技是啊足发达的吼，但是科技较发达，我过来当阿伟也借问
0: 嘛。
1: 咱的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有药啊医无？
0: 拍摄黑熊最后你吃止疼药，对生止疼的。
1: 对，你观察啊，外加无去了后，最后爱安怎？
0: 哦，就是换人工的。
1: 不是讲有药啊，注射下就好。
0: 不
1: 是那干无安尼嘛。
0: 嘿，无讲哦，
1: 嘿，无讲款的。
0: 先到这坐吼，来喂你好。
2: 哎，
0: 嘿，
2: 你好。
0: 嘿，咱牡丹妈妈遐哈。
2: 哦，是。那我想要买，今年现在推出的就是
0: 鸵鸟龟鹿胶囊。
2: 鸵鸟龟鹿胶囊。
0: 对对。
2: 如果我上一次有买那个胶块的跟胶囊，
1: 可以一起吃，
0: 搭配一起吃效果更好。
2: 哦，可以搭配一起吃。哎，
0: 对对。好，你电话拿着啊、哦、哈。哦，尤其咱爸爸妈妈，咱本身你老家，阮公司买过，不管买大量买土量哈，还是讲咱有买龟鹿启动，还是买咱的古板罗加加。全部拢总会当来做回家，人一加一绝对没有你大于三呐、
1: 啊。大于三，
3: 嗯，你莫去讲啊，我，
1: 搞我们家头先常温热头家讲加金骂呢，
0: 独家为独家定位，搞阮头家讲未停啊，我多啊，因为物件都拢欠费，你看金骂时代的政见关税跌得起啦，哦啊，所以我买。叫高兄搞因头家讲啦，讲吼，边要出口去外国的，迄关税也挡着，不如留伫咱台湾，家己哦，咱照顾咱的爸爸妈妈。
1: 但是现在我那出去了澳洲去啊，是啥无？因为正经的所在，因这几家是
0: 那个
1: 因的军备单位。
0: 对对对。
1: 但那因的军备医院啊，会当治疗你的骨科，所有的骨科。
3: 因为伊咧甲你修复你的骨头，比如讲叫断去、劈去、裂去，
0: 对
3: 哦。啊，然后
1: 骨神经骨断去，吼，还是讲你骨神经骨断去都会麻。
3: 包括你骨质疏松退化，
1: 啊，
3: 食些骨板六角，
1: 对，
3: 诶，鸵鸟龟鹿胶囊有够赞，啊，内底佫有甲你含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这拢是天然的消炎剂，
1: 嘿 ，Plus 版的。
3: 我讲爸爸妈妈，你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质，我讲今日是啊，全国这个物件暂时无人有物件通卖，因为所有的这个血骨板拢予东方的李董事长。完全甲设立，
1: 全世界是独家，
0: 嘿，
1: 因为我有药证啊，所以我也当摕到这块骨板是十年前我才能签约的。
3: 啊，你看，嘉宏对骨板六角，我的内行多。第一期骨板六角做国统的电视、电台，就是我大型
0: 贵入启动，
1: 就是贵入启动。
3: 啊，这嘛是我的骄傲，我第一期开发骨头生态以后，我家己本身含教授、博士开发的，就是骨板。六角，所以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接天应地。我跟你讲，天中一卦，我跟你讲，这就是咱人就对啊。 咱人若无阴阳，咱人全世界拢查甫诶，敢会话？
1: 阴阳爱调和啦，
3: 全世界拢查某诶，嘛未使。哦，即叫做阴阳
1: 相报，天地天地。
3: 天地合补啦，天地合补。啊，我都讲啊，今日就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半点钟没有你输赢。我讲你今日若生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要甲你生骨张、吐骨伤，你脚底会点、会擦，包括你翘骨的，我甲你讲。你就还有机会，
1: 老豆酒都有机会哈。啊，即马就是讲吼，像那咱三粒差不多一点钟之内，和你的消炎退红，都、就是因为伊这血骨板伊会当去打通咱筋络的气血。筋络的气血就是气啊高，就是内底咱讲地当要上母猪啊，花莲地当要上母猪，中央有山崩啊。刷帮是要清掉，
0: 对，嘛有路这样行。
1: 对，所以咱来清掉的所在，这路在
0: 通，
1: 路在通嘛，筋络会通，筋络想要袂动有气节，内底都是发炎的，发炎的迄落诶因子。
0: 反应嘛，
1: 发炎的啦，有炎的啦，有发炎的，有迄落
0: 乳酸，
1: 有红的，有无？有毒的伫咧遐，伊会先带你清掉，带你排掉，所以你会袂酸袂痛，是因为这物件排掉啊。你都免一直去掠人，唔免一点一直酸痛。旧年的身体，伊会找到病母帮你做啥物，先摆通啊，再过来帮你需要补充，因为咱骨啦、甲咱的关节、规身躯差不多几千俩，伊是安怎会知影倒位该补充的，袂让你食了会浪费，是因为伊的家己那个有一个导航系统
0: GPS 感
1: 官，家己会带你对血路遐帮你做啥物，帮你做搜寻，吼、哦，帮你去找那个咱即卖标靶治疗、直接进，直接下底。你
0: 所需要的所在，
1: 所以你都袂浪费，啊，你嘛唔免趁时间，所以像阿那讲一点钟，所谓酸痛症麻痹，你会感觉讲，会当较袂啊酸袂啊痛。
3: 啊，这有
1: 当时啊，你的脊椎也摆掉。
3: 但是这有当时啊，你会哪食哪酸哪痛。
1: 那是好转的反应。
3: 就是咧，甲你串啊通，人讲还是明显反应。
1: 对，
3: 但是重点高啊。
0: 无会，
1: 系啊，
0: 虽然当你讲啊只济咧，但是无好能讲电话，用电话点
1: 样叫，你知道我今日来遮吼，即几工阮参美国差不多讲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因为美国爱放这个技术，
0: 是，
1: 吼，爱美国爱导阮的介绍，爱导阮用掉，因为美国的迄落骨科中心、附件科、再生医学中心，啊，过来老人医学中心，拢有指定的用剂量，绝对有，你绝对看会到这個，伫个美国一盒是卖要3000块。伊是一排一排在开的哦，一排一排在开的。
3: 啊，咱今日就是签，
1: 签的介绍本身是一盒是签1200杯。老实讲，啊，我有在讲，我
3: 拢
1: 会 O N 江宏哥，咱家的等待嘛。所以咱本只我讲两盒送一
3: 盒。
1: 两阿送一阿，啊！你今麦搁来两阿送四阿。
3: 两点钟咱就共买伊啊。
1: 你就是安尼，
3: 咱一点钟。啊，咱后厝做两点钟，
1: 介绍都无照片照镜，我合约唔是安尼签。
3: 啊，快乐全国联播网，
1: 对对对，这有影，嘿对，哈。
3: 啊，我嘛是伫这个节目收尾啦，吼。啊，咱今日就同款安尼，照两点钟，啊，同款一模一样。
1: 我吼，这一
3: 届，我都含阮党诶讲，阮党诶讲，伊家己含恁李党诶沟通啦吼，伊两个可能暂时
1: 伫外口
3: 跟恁两个小干交，啊，但是不要紧啦，一克啊同款1200啊，啊两克啊同款2500啊，人剩2500，
1: 车2500，
3: 啊买两盒，啊你同款甲送一下咧，
1: 送一下只是1200倍哦，
3: 对，
1: 哎，啊你有做无？啊你三盒，
3: 我若在一点钟进出外口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安尼啦吼，买两盒。啊！你送一啦，啊阿伟送一啦，啊阿范嘛同阮送一啦，啊阿仔阿都话我送啊，安尼买两盒送四盒，同阮30组啦哈！爸爸妈妈，电话0800-098-098，生骨轮听骨折，今日这个鸵鸟怪路鸟人，你甲买当去食半点钟，随予你消炎，随甲你止疼，三工要甲你记功效，送你个茶啦，你甲套落。甲食啦，无敢无加，你物件甲寄
1: 转来另外。会当先食，你
3: 都免去骨头。啊，你进来当买着鸵鸟龟乳鸟人，一下你起来，我退你25000，长辈时代。
1: 独家哦，绝对无人会当做会
3: 到。吼，电话0800-098-098啦吼。啊，我都甲你讲啊，你旧年病，如果人讲当年。当年病不好见，
0: 吼，
3: 啊，十年病
1: 嘛爱3年医，
3: 啊，你都酸抽疼，大部分是咧食。啊，这个止痛药啊，你食美国仙丹的， 啊，医生逐工叫你去咧做复健的，啊，若无就叫你等要开刀的。有诶啦，医生叫你要换骨轮的，你稍等一下，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今日听到这个电台，你福气来啊！唔免挨刀啊嘛！
1: 机会唔是逐工有诶啦吼、哦，因为阮十八加甲做一粒，一粒比如一粒比如胶囊，你知无？伊个振动诶，伊个技术就其实十倍浓缩，所以阮诶成本有够高诶，嘉宏哥。伊即马血骨瓣，这是伫个国际当中，伊是做珠宝咧用诶哦。这毋是逐工有诶哦。吼、哦，血骨瓣这是野生诶，但是伊也要搁找血骨瓣，这价钱比黄金搁较贵。所以你要讲，但是有效啊。我要用一般的骨瓣，骨棒嘛是会使啊，但是因为伊有效，伊内底骨胶质、骨钙质够红骨刺的迄落完整，干那血骨瓣才有。
3: 这个讲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啦。
1: 寸筋串骨，带你打通你的血路、血路，打通你的迄
3: 落。啊，手袂惊，
1: 打通你的筋络，嘿。
3: 手袂惊，关卡袂挤啦，手
1: 袂凹袂起来，嘿。
3: 骨袂啊，啊唔敢上便所
1: 的
3: 啦。
1: 你行路，行路会疼，含起来这嘛会疼。
3: 啊，袂翻身，袂冰冰的就对啊
1: 啦。你爬楼梯嘛无多爬。
3: 你就一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自在便利一生。
0: 执行长啊，怎啊刷卡咱？爸妈咧拖大租的呢，啊有我都照顶一点钟安尼优惠无？
3: 我看嘛是爱啦，
0: 系啊，多我行公路，系啊，无我今日再顶一点钟，
1: 恁都一人一区啊，我就要安怎讲无
0: 啊？一点钟够心疼有啊，
1: 嘿，心疼有哦，做在阮旁边的呢，伊讲哦，伊身体真有够，
3: 我来讲啊，我家己阿姑就对啊，五年前我开发这个物件啊，中风坐轮椅。啊，然后来压四脚架，
1: 进步够多啊！
3: 到当时啊，暂时小可唔免压，就家己会当行。
1: 对对对。
3: 哦，啊，伊当时就是中风去伤到筋咯，啊，所以讲我好食这，食偌久，食无一组。
1: 电脑骨啦，筋咯，神经咯，拢照补。
3: 我老公啊，阿华因阿伯，徛耳朵来拔刀，医生讲你这紧食三个月，啊，慢食半冬。
1: 伊就讲个，
3: 迄个脚骨
1: 都
3: 甲拆掉啊，即马拢无个乖啊。
0: 尤其吼，阿伟也亲戚嘛，拄着一案嘞，就是阮妈妈咧，怎？阮妈妈甲伊妹妹差一岁尔，但是阮妈妈长时间阿伟也弄咧卖咱嘞龟鹿胶囊，咧我妈妈食。有一届阮妈妈伫个囝仔无洗哩巴肚，吼，脚掌断侪落了，结果
1: 有切去无？
0: 无，结果脚掌半半个，讲小寡乌青尔。
1: 哎，少年人在当安尼哦。
0: 无，唔是，这是阮妈妈本身
1: 要顾。啊，你妈妈几岁啊？
0: 阮妈妈嘛要七十吧。
1: 嘛要七十，当安尼哦，干那乌青尔哦。
0: 但是吼，阮阿姨跟阮妈妈一岁，
1: 对，六十九岁。
0: 对，有一届吼，你落咧看我多摆时阵，无细哩叫伊卡打，迄种跌倒哩，
1: 知道？哦，跌倒，
0: 迄种人，只摔倒，只就只。
1: 切了，
0: 粉碎性骨折。
1: 哎，哦，六十九岁。
0: 你看，阮阿姨本身无咧顾，阿姨变讲吼，伊安尼无平常时无咧顾，无说伊跋倒尔，倒骨头就断起就红椒膏啊。
1: 迄只手定定会夹起，因为内底有红，内底就是过胶啊。
0: 而且阮阿姨本身是变伊骨质疏松啊，但是阮妈妈家己观念好，阿伟也冇咧
1: 顾，
0: 所以阮妈妈跋倒拢袂要紧。这是亲身阿伟也拄着案例吼，
1: 唔
0: 是
1: 我袂讲诶，真正。
3: 看阮老母八十四岁，恁就知影，会徛倒摆，
1: 倒摆佫徛喺中心。
3: 我著佮你讲，阮住伫嘉义关东石乡永敦村。你去甲问讲，家宏安妈妈对一个，大家都甲你讲啊，吼，啊今日人咧讨大租
1: 的，
3: 大租咱共款二十租啦，吼，啊共款是两小租，
1: 十二啊，
3: 啊我你讲，你共款送一啦，
1: 我搁送一好啦，
3: 家宏安头家都送一啦，二十租五千块，
1: 二十租吼，
3: 大租的十二啊加送三啦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爸爸妈妈。啊！电话恁赶紧靠通，你会当免去酸抽疼麻痹的痛苦，你袂阁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折，袂久命啊，袂徛袂
1: 爬袂坐，
3: 吼，骨下落爬袂起来，
1: 啊，
3: 要久唔敢久，要硬唔敢啊，要徛唔敢徛，要行唔敢行，
1: 拢滚车，无法度活动。
3: 来，喂了。
4: 喂，你好，我要特大组诶。
3: 要特大组诶，
0: 阮那特大组也无呢。
3: 特大组啊，那不要紧，你先写个。
0: 好啦，你等我一下
3: 啊。等我一下咧哦。啊，人特大组诶，点点钟。
1: 特大组诶，不是卖了啊吗？
3: 无啦，卖了
1: 十组你卖了啊。
3: 这拢够新听，伊话会点点钟卖五百。
0: 好，你啊大组就要改特大呀。
1: 你也不要特大组，你
3: 真正。啊，两组大组诶，就是安尼啦吼，三十万嘛吼。
1: 对，三十万。
3: 三十万一万块。嗯。嘉宏，甲你送你五万。 啊，同款哦，我十组，
1: 市价已经四万，要五万啊呢。
3: 控九七，控九八啦吼，今日买偌济，赚偌济啦哈。啊，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啊。
4: 喂，喂，你好，我要一个特大组诶。
3: 要特大组诶，来电来下咧吼。
0: 我来电啊，
3: 电来控八、控五、控九七、控九八啦吼。
4: 喂，来喂，
0: 你好。哎，你
4: 好。
5: 我只卖买大组咧，靠，我同个买一个大
3: 组
5: 咧。
3: 好，来，你该特大的得啊啦吼。
0: 嘿，
3: 哎呀，你若啥买一个大组，今个买一个大组，你该特大，
0: 佮
3: 加上你五啊，吼，一万
0: 块。来电话呀，好，谢谢啊。
3: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咱人就对啦吼，一世人，咱这身躯的老骨头，啥物甲咱顾？福家宏来甲你顾，用我的鸵鸟龟乳胶囊啊，来，互你会当带人去游山玩水。哦，你会当带人去游览，啊，袂阁生骨轮，袂阁跳骨折啦，吼，啊，来电话满线嘞，来喂了，
6: 喂，我要买大组诶，
3: 买大组诶，好，好来电话过来吼，
0: 好来电话，好，
3: 来喂了，来讲遐，
4: 嘿，要我要大组
3: 诶啦，吼，来电话过来吼，
0: 所以咧，爸爸妈妈赶紧，大组诶组数真正有限哦，先抢先赢。万九万来就安尼尔啦，
3: 万来就安尼尔，都无会啊啦。
1: 无会，我嘛无法度去抢啊。
3: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

0: 咱全国暗时即个中背时段，尤其咱快乐联播望全国的哦，
1: 对
0: 加入阮的行列，阮的产品就对啊，要互你食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无论是你酸骨轮、疼骨折、风湿症、关节炎，
1: 还是讲骨头含烧的啦，
0: 吼，含烧怕讲，
1: 嘿，骨头走进去的啦，按伊落按骨那紧啦，还是讲你的骨头蛮硬这种的迄种，吼，迄真正互你食三粒，一工几功效。
0: 来，为你来鞋子妈妈，
2: 哎，
0: 来，你要不鸵鸟龟鹿胶囊吼？
2: 哎呀，我
0: 大做五千块，十二下佫送你三啊十五啊啦，
3: 好来等我一下吼。
0: 啊，来维六来妈妈，
2: 我买一座特大厝，
0: 特大厝来呀，
3: 好好来等我。啊，
0: 这人要买特大厝的，你到哪有咧酸抽疼？过去你捌骨头受伤过，吼，你甲买一座等于食，啊，你做这座哪甲买等于食？对，像人咧讲的，拍断骨头，颠倒用嘛，吼，我袂甲你骗的，这都接天应地。骨板六角是所有酸痛上好的物件，嘛是上好的
1: 良方。但是伊独家的迄落再生医学技术，
0: 重点是伊再生的医学，
1: 甲
0: 伊的技术啦，
3: 你是别人无的啦。
1: 是阮参美国独家的专利的萃取技术 ，NSC 的这个技术，才有法度把废骨板的迄落骨切干，来萃取出来也完整。
0: 来，为你好，来秀才妈妈。
4: 哎，
0: 鸵鸟龟鹿胶囊的话，后来你点那个咧哈，
3: 啊，尤其吼，咱本身咱爸爸妈妈吼，你哪咧做保养，你哪好人做保养，你就是早暗两粒就可以啊。
1: 对。
3: 啊，你哪本身到镜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疼麦，你就爱早暗三粒。啊，你哪已经含烧怕讲退化，甚至咧牙乖啊，你来照三顿，一盖食三粒哦，哈。来，维你好。
4: 买一座大座的，
3: 大座的哈，好，来。
4: 喂，那个今仔的龟鹿胶囊，我买一个上大座的。
3: 哦，买一座大座的哈，
0: 来点那个嘞。
3: 哦，真正内行人拢知买大罐的啦。
0: 你若唔捌听，你若捌伫即个暗时听过我卖过鸵鸟龟鹿胶囊，我专送你食。
1: 对，头一届。
0: 我伫暗时开播搞即唔捌卖，
1: 是
0: 因为无货通卖啦哈。
1: 对，
0: 欠得久诶，嘿。唔是讲外汇，因人最近外销卖足好价，
1: 家己价都无够啊！
0: 我今日卖恁的比本钱更加俗。
1: 对对。
0: 哦，我袂甲你骗的啦，爸爸妈妈，来为你个美如大姐。
4: 我
0: 说，细数的人吼，头脑骨
3: 好来，把今日电话接，你
0: 个
3: 小姐
0: 讲吼。啊，酸骨轮、疼骨折、风湿症、关节炎，
1: 退化性关节炎做好。
0: 啊，是腕左手、妈妈手，你个吃。
1: 但你做解决无问题。
0: 我来甲你讲，甲你
1: 啊，这绝对无问题。
0: 嘿。甲你补充你的顶软骨胶布，
1: 胶布你都袂酸袂痛，袂吧？嘿，
0: 脚骨行路酸酸酸酸，
1: 对对对，
0: 薄薄的，你赶紧甲脚。
1: 啊，为人身体较
0: 少些，妈妈。
4: 嘿，
0: 你家红，我家红，真久唔捌听你的声。
4: 哎，我这几日上去拢有看伊恁两爿。
0: 安尼吼，多谢你吼，来你等等个。
4: 哎，我要甲你问一下啊。
0: 系咪？啊啦。
4: 你用工资做？敢会比你做几辈去做较好？
0: 逐组拢我
3: 拢真好，
0: 物件拢真好，我袂甲你骗的。啊来，你等等个咧。啊，来维你好，来阿贵大姐。
5: 家红呀。
0: 嘿，你好。
5: 好，甲你买几多？
3: 哦，鸵鸟龟鹿胶囊，嘿，
0: 要鸵鸟龟鹿胶囊呢，好好来听听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3: 爸爸妈妈甲我问啦，阮公司啥物物件上好，我讲逐家拢真好，哦啊，所以你若有买物件，你拢会使
0: 当
3: 坐
0: 食，
3: 做伙食，
0: 嘿，这拢无排害，袂伤肝，袂伤胃，包括咱今日这鸵鸟龟鹿胶囊。会甲你顾骨、顾腰子，
1: 再生医学上段级的，
0: 对，互
1: 你再生啊，
0: 新主骨，
1: 对对对，
0: 哦，互你筋骨络交用，啊，互你筋络的用，啊，骨络的用，
1: 啊，佮拍通气血哦，拍通血路，
0: 气路啦，
1: 嘿，气路，嘿，
0: 五路通，
1: 因为咱肾是迄落嘛，先天之气嘛，所以咱啊，那肝佮会藏什么？养好血啊，所以那会惊血咯，啊，怕通你的什么？怕通你的筋络内底有气节啦，有乳酸的啦，骨里的迄落酸的迄落酸的迄落垃圾啊啦，统统把你清出来，清出来了后，咱再送咱的迄落红骨菜、黄金到咱的什么两骨菜，两骨菜再送到咱的所有的。规身躯的骨髓内底，啊，你唔知会当你的骨轮遐会当阁再生，因为内底二十五倍再生因子，你无可能无阁再生。
0: 少年做过头，伊真正咧。
6: 喂，哎，嘉宏哥，
0: 哎，你好，
6: 嘉宏哥你好，我是。

0: 个王大哥介绍的。
1: 是。
0: 对，我姓何，他才问我介绍一组吃骨头的，
1: 效
0: 果很好。
1: 骨头胶囊哦。
0: 对，
1: 王大哥煮较早都捌甲阮买过啊，吼，只是听。
2: 拢知伊拢知。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是。
1: 啊，我讲啊，我对骨头酸痛啊，诶，产品我真严格。
2: 是。
1: 安怎讲呢？来，喂，你好，一枝。
3: 喂。
1: 一枝妈妈。来，你好，买鸵鸟龟鹿胶囊吼。好，来等一下咧。我想要对骨头酸痛药啊，我会这么啊啊坚持。第一，我的爸爸妈妈自小咧拢打打地当，靠努力靠苦力啊，咧甲这囡仔请大汉，请阮两个囡仔人讲生一个囝落高级位。我的妈妈到这时84岁，还佫会做工课。啊，我唔是咧讲拼命搞做工课。是伊会当去行动自由，会当徛倒来，当去乌螺顺，
2: 靠啥物？
1: 靠的就是家宏给伊的骨头油啊。
2: 对对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你若买无着，安尼我无勉强。
2: 对。
1: 你甲钱欠起来，啊，欠起来，人工你再去等换人工观察，欠起来，人工你再等去看西医。
2: 慢慢唔通。
1: 哦，啊，无你再留互你的今日时势去开，开要爽快，啊，你家己只
0: 好
1: 省。
0: 新要改大厨的。
1: 好，要改大厨的哈。
2: 新
1: 啦哈。
4: 我顶礼拜吼去上回的杜姐妈妈，妈妈甲我讲吼，你千万伫电台管顶爱甲呼吁，呼吁讲唔通去换人工诶。你讲人工诶绝对无比咱管唱诶较好。
2: 对啊。
4: 哦，这是咱迄个妈妈家己亲身甲我讲，伊讲叫我伫电台爱甲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呼吁，真正伊讲哦，人工诶真正无比管唱诶较好。
2: 问题是啊，像阮母啊，伊嘛是旧年拢家己咧控大骨汤。
4: 嗯。
2: 控到伊诶倒卡遐诶，迄个关节嘛是报销。
1: 啊，你呐都要控咧。
2: 嘛是各种。
1: 你呐都要控咧三大滴答有无？
2: 啊，
1: 来，我无我一个卡不塞路
4: 啦。
2: 对啊，啊，你就爱靠科技啊。
1: 即马，咱新时代，咱爱用咱新的处方。
2: 但是咱是用老药方，用新时代科学的方式来带你做萃取，所以比咱老药方紧百倍啊。
4: 哦，
2: 不是一比一呢，是一比一百呢。所以你报进去内底一十八会掉吧。你就袂阁损失去呀，你会感觉咧，骨拉愈来愈大只，
1: 所以讲咱
2: 较大只，嘛较怪呢。
1: 啊，特别邀请执行长来现场，啊，甲咱这骨板落个加，胶
4: 囊啦，
2: 胶囊，
1: 骨肉胶囊，啊，来介绍全国这东北时代，来为了来秀美啊妈妈，
5: 喂，
1: 来妈妈你好，你鸵鸟骨肉胶囊哦，喂。你等下通
5: 话
1: 我
5: 搞，
1: 好来等下个咧，来啊！细组我来介绍一届哈，差不多要无啊。细组一克啊是1200，今日两盒2560，送你2500，买两盒送你四盒，2500就是买到六盒啦吼。啊，那5000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你三盒，总共5000克15盒。啊，那特大组的。30万，10000搁加送五盒，带35盒。电话0800-0900-0998，来位了。
0: 你好，我要
1: 一组
0: 特大
1: 哦。要特大哦，好啊，差不多咧倒数啊啦吼，差不多进拢个位数的啊。
2: 哦，
1: 你这物件太好咧，大家听
2: 到
1: 讲啊，鸵鸟龟鹿胶囊会当接天，会当应地，会当治好你旧年的酸痛症。我咧讲啊。医生讲爱加乖啊，加3个月就对啊啦，一个月就甲拆石膏啊，来谢谢妈妈。
0: 喂，
1: 嘿，谢谢妈妈。
0: 你甲恁的迄个讲一个，
4: 好来，你
0: 头拄啊搞。
4: 好，
1: 啊，来。
0: 喂，你好，我一组特大组的。
1: 好，特大组的，
4: 等我一下哈。
1: 来，喂，你好，来啊，秀美啊，妈妈，啊，你唔收卡？
5: 啊！你拄啊无问住址啊？你敢知影？
1: 我知啦，你住五吉乡五吉路的啦。
4: 咱住宜兰嘛，对不？
1: 嘿，来你电话搁起来，我叫你问啦。 哎，伊这个甲问一下，伊这会知影，无伊烦恼，烦恼物件无收到，
2: 错失机会。
1: 物件若无收到，伊就会酸、会抽、会痛、会麻、会痹。
2: 好的物件袂当错失机会。
1: 酸甲吼，
2: 无多困
1: 呢。讲真正，困袂起啊，袂翻身、袂冰冰。
2: 那偌艰苦嘞，
4: 啊，无卡无空呢，无得整了哇。
2: 真正，艰苦唔是干阿一工两工的，有的人忍几啊年呢？啊，何必安尼？何必安尼？一日袂当解决的代志，何必家己安尼
1: 吞落？你无爱敲。对，无爱退化，
2: 嘿，
1: 哦，无爱风湿症，无爱关节炎。
2: 有嘢含要去烧香都无法度，要爬楼梯烧香都无法度。
1: 哦，做济人外久唔捌去你甲
2: 啊，要干物件嘛袂止啦，你嘛无法度干，啊，拢爱人婆婆塌塌对无吼？啊，咱那婆婆塌塌都是拖累死水啊。所以健康是上好嘅机会啊，爱顾家己嘅健康。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听歌。啊，
4: 做数，
2: 讨论一下，
1: 准都刷哈，
2: 无爱讨论，
1: 无爱生骨轮，无爱听骨杂，无爱风湿症，无爱关节炎，行路会点会长的，未翻身，未冰冰，未穿不拉吃，未冷裤的，爸爸妈妈，开你2500，改变你的一生啦，今日说做1200，2500啊，人买2送你4啊，2500买6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12啊。5000去加送你三啊，总共15啊，过来特大组的，甲你做一个了定。不管你过去开过刀，有换过人工关节的，
2: 都较爱食。
1: 爱医生啦，叫你爱换的，今日开10000，保证你唔免换你的人工关节，唔免换脚头乌，唔免换脚床头啦
2: 吼。
1: 电话空吧，空0970098啦吼，来听歌。
4: 好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是蔡的歌曲，叫做《无你》。那有我来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来做收听，线卡服务。

0: 来哦，这首歌是蔡依的歌曲，无你哪有我？
1: 对
0: 啊，人讲吼、哦，妈妈吼、哦，你一定要勇敢哦，啊，娃娃来吼、哦，来给你听。啊，以前咱做囡仔时阵吼、哦，咱爸爸妈妈拢吼啊，无完全拢无怨叹呐吼，
1: 啊，拢
0: 为着咱安尼，之前人定咧讲咧，立西立六，甲咱拉拉爸长大啦。
1: 对对。
0: 啊，今嘛吼，其实人讲。孤女病出不好见啊！以前爸爸妈妈会当甲咱聊三六六，你今嘛妈妈爸爸老了，你有我多解聊三六六？
1: 无可能啦，迄拢较较少啦，
0: 拢会
1: 拢、啊、会去请外劳啊，啊，这都拢爱开钱嘛，
0: 对啊，
1: 爱开钱请人顾嘛，
0: 对
1: 啊，重点是聊三六六，这都这重点都是来，你爱。特地样行，
0: 对啊，
1: 会样苦啊，
0: 嗯、
1: 你都没有垃圾垃圾
0: 啊，还
1: 无尊严的当当，
0: 这无先无尊严的生活，无人想要拄着。
1: 啊，咱讲吼，一般咱五千年的树啊，古老家啦，
0: 吼，
1: 古老家你要吃是 OK， 但是你会古板，你敢那家你才有。
0: 对，而且这嘛吼，科技的进步，人脉在进步，
1: 对，
0: 这是用科技来催促、立足、催促的，所以吼、哦，要短时间多你见效果。
1: 嘿，
0: 啊，尤其咱本身啦，胃肠较无吸收较无好的人，咱若用生物科技的方式来去来接触。效果更加紧，
1: 因为伊这场美国的再生医学
0: 哈，
1: 伊这个技术叫 MSC 再生医疗的科技，专利的科技疗法，
0: 伊
1: 叫做会当代你治疗的迄个专利，
0: 是
1: 治疗专利，
0: 这是有专利的
1: 哈。来讲对你的下面呢，第一风湿症。关节炎、关节的退化，吼、哦、啊，过来，咱关节退化是咱大轮骨，吼、哦、啊是讲咱的手尾怎样？
0: 对，拢咱无好接伊
1: 啊。啊是讲咱的迄个脚头骨退化的关节炎，会当帮你去炎，
0: 对，
1: 哦，去红去积水，因为安那讲，因为伊会先打通咱的血路，
0: 对，
1: 血路就是讲会当带咱的气节，带咱的乳酸，带咱骨年的迄个垃圾，先来打通了，因为咱的磨损，磨损内底有咱的迄个细幼
0: 骨啦嘛，
1: 幼骨啦伫内底，吼，垃圾物啊伫内底会发炎，会发红会积水，所以伊带咱积水的所在，啊，带咱发红的所在会当带药，所以你袂。差不多一天，你会感觉讲，哎，较袂啥生
0: 病。
1: 三天你会积水的消息，吼、啊，你有症的所在，也带你症，带你
0: 会消炎，
1: 会消炎退红。
0: 所以人讲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嘛。
1: 你都袂酸、袂痛、袂抽，啊，过来袂麻，安怎讲？因为咱讲咱的通了后，一般咱的迄落大电呐、咱外口拢有电，但是咱家的电箱是歹去的、
0: 是，
1: 你咱干那咱家的是电。
0: 对
1: 吧？哈、
0: 啊，
1: 所以咱即马就是爱心保什么？保咱的总公司爱心保。
0: 对，
1: 所以人讲虚无受保，为人较虚嘛，虚心咱底你无可能骨力是好的。
0: 对，
1: 所以医生带你拍通气血，保气血，
0: 活
1: 化咱的器官五脏的护理之外，再去保咱的红骨
0: 质。对啊，啊，
1: 骨精。
0: 嘿、啊，
1: 做两界纯化技术
0: 啊！为啊，甲真人工遮久，就是因为阮独家阮搞遐，
1: 去找阮，
0: 找阮党的咧桥啊！
1: 嘿，啊，才有桥
0: 条。短时间呐咧吼，真正拢抢完伊。
2: 骨头药啊，恁若问我啊，绝对一杯一中。
1: 对对对。
2: 因为家宏差不多伫十五年前，啊，我家己两个大骨轮头，我都拢开过刀底，我还袂做生物科技。啊，所以讲我知影迄种骨头痛苦。大骨轮头啊，这骨头缺血性坏死。
1: 对，
2: 我当时
1: 是。那缺血性哈。
2: 缺血性坏死，就是你美国圣诞食伤济。
1: 对。
2: 过来就是你有咧啉酒的人，对骨头退化嘛，足严重的。
1: 伊这拢爱了解。
2: 过来，我的爸爸妈妈自少年，我就常听因咧爱酸痛。所以讲骨头药啊，那伫家防一节目就对啊。
1: 对。
2: 买食无效，我敢安尼讲啊。别人的你也差不多免买啊。吼、哦，啊！你拄啊，干呐，剩食啥有效？食美国仙丹，甲食严重着食内麻花。我当时两支大骨轮头疼到要去便所爱用白。
1: 哦，
2: 吼、哦！啊，我迄个时阵
0: 偌严重
1: 了。啊，你阵个少年啊！
2: 我迄个时阵好佳哉，我无换人工关节。
1: 对。
2: 我怎医生甲我开刀，甲我补骨浆、甲骨伤，互我骨再生。因为我迄个时阵还佫少年。你讲你去进啊，甲你换人工关节，吼，你若生命换较长咧，你可能爱去开三遍刀，因为人工关节换落毋是永远的。
0: 是，
2: 过来爸爸妈妈，恁甲回想起来， 恁只要呐骨头酸痛去看医生，医生就甲你讲啊，你这来做复健，过来无就是讲叫你爱换
1: 六加一届安尼。
2: 啊，无就是甲你讲你爱换人工关节，啊，那无就是爱像你讲的注人工骨粘、骨浆啦、玻尿酸，
1: 对
2: 的做。
1: 这拢是用人工做的啦。
2: 啊，这拢爱钱。啊，这个钱拢要开大条的，啊，这种的佫拢时间到底退化，
1: 啊，买回复，
0: 爱佫住一届。
2: 今日这你若古板六角的，
1: 对，
2: 卡布西路，
1: 嘿，
2: 今日你佮买登去食，嗯，我会当用性命佮你挂保证。
1: 加
2: 红，我你讲，我卖物件，我唔是咧卖恁产品的，我是咧卖恁信用两字。
1: 对，
2: 因为我有讲啊，老母佮我教，我装卡囡啊，人讲哦，老母佮咱教讲。出门做生意，趁头就落头。
1: 对，哦，
2: 我的老爸叫偏啊，唔是你去家己当招，你甲问墩仔头问讲偏进嘛？我母啊人啥叫偏进
1: 嘛？
2: 我爸爸自细汉就红偏偏个，人生不在。所以讲人家个笑脸，拢叫偏啊。我母啊人拢叫偏进嘛。好，我讲啊，我来自倒位，我这么诚实敢甲你讲，我什么人，某咪人。家宏今日。做保险事业，我唔是为着完全要赚钱，但是你讲我有要赚钱无？我若无赚钱，我都唔笑的，我都唔是免饲家庭。
1: 无啦，赚钱要饲家庭的，这应该的。
2: 但是我为着的是要让全国这爸爸妈妈大家身体会当养健。你看我一支酸仔膏救好偌济感情。
1: 对对。
2: 哦，这我会当讲啊，我常常听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学了一句话。我迄天无赚钱就爽啊。哦，你讲哦，教啊，我这条性命你给他救的，
1: 救命恩人哦。
2: 我伫这，这么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1: 这不简单。
2: 来，喂了，
3: 喂，
2: 来妙淑妈妈。
3: 这
2: 你，要头脑归路胶囊哈。
3: 这
2: 你胶囊啊？你头脑归路胶囊，
1: 救命胶囊啊！
0: 救命胶囊啊！
2: 来，你又来电话，爸爸。我妈妈来，你电话给了参聊的。哦，我来讲啊，
1: 加
2: 红这种囡啊。我卖你产品，如假包换，吼，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取之有道。
2: 我今日我跟你讲，你甲我买物件，我一定是足欢喜。
1: 对啦。
2: 但是我欢喜的不是买你甲我买物件，我咧甲你赚钱的。我欢喜的是爸爸妈妈，你今日你会需要这个酸痛药，你甲我买转去，吼，你食了骨头会好，骨头会好，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痛，袂阁为着甲上厕所。干那要过来就烦恼，
1: 干
2: 那要惊咯，也烦恼，
1: 一
2: 点一擦一胃一肿啦。
1: 肿啊，有够糟蹋的。
2: 这种骨头酸痛，我体验到无爱体验。
1: 这有够艰苦的艰苦。
2: 过来，我自细汉我都讲啊，我爸爸妈妈拢做苦力的，做土水晒牛犁，这我拢看过啊。
1: 老鼠都
2: 讲
1: 熟
2: 悉啦。啊，爸爸妈妈，恁对一个少年，不是用苦力赚钱，甲你这囡仔栽培到读大学，栽培到去做官，栽培到去开工厂。对一个，
1: 是
2: 佚佗来的，
1: 无啦，
2: 吼，大家拢是靠苦来做来，啊，最后警长，
1: 你身体一定
2: 要有，佮托安尼就无够大班
1: 啦。无啦，我今日就是会当带你挂。
2: 今日最后十分钟，互阮写，吼，写完无限做啦。
1: 阮这保证无赚钱，啊，保证全世界上俗，嘿。
2: 啊，今日卖这个产品来赚钱就对
1: 啦。啊，保证干那只概念啦。
2: 吼，咱讲事实就对。今日卖这个产品来赚钱啊。吼，加红老细老一个月，
1: 吼，
2: 我
1: 就讲啊，
2: 卖这个产品赚钱，赚什么钱？我要赚哦，爸爸妈妈骨头未酸痛，未个酸，未个抽，未个痛，未个健身身骨轮健痛，痛骨折，未个未烦心，未病病，安尼加红就爽快啊啦。
1: 对啦，啊，唔过我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为了，
3: 一定
2: 是
3: 做大
2: 做诶，大做诶好来，等下
0: 个，我等下
2: 哈。啊，我就讲啊，最后。我甲恁介绍十分钟，互恁写。
1: 最后十分钟写都无啊。
2: 明仔载你搁卡来，绝对无啦。
1: 杂志，哈。
2: 来位了。
4: 喂。
2: 哎，来了。
4: 我一个特大组诶。
2: 来，要特大电来夹咧哈。今日我搁最后甲恁介绍，安怎卖恁？一克啊，一千二啊，八。今日两克啊，两千五啊，然后我卖恁两千五。
1: 对。
2: 买两盒送四盒。
1: 有效无？
2: 六盒开恁两千五百块，咱甲你第二声听。全台湾你若有在找这个电台人听，安尼你去甲买，无一定爱甲加红买
1: 吼。
2: 但是重点，
1: 哎，
2: 食好吼，长辈时代，
1: 吼，
2: 啊，我是甲你保证有效的。
1: 一定有。
2: 你等于甲套嘞，第一客啊，甲套嘞，甲食三粒，无甲你签字听，剩个甲寄转来还我。长辈时代，加红讲会到，做会到， 来，哪位了？
5: 我要一组特大组的。
2: 来，要特大电话给你吼。
0: 好，即摆拢算无动的哦，
2: 最后十分钟，
0: 爱赶紧吼。
2: 啊，过来，我来来讲，那大组一定两小组，十二下加送你三下，开你5000块。爸爸妈妈，煮一支玻尿酸凊彩去煮爱几啊万啦。
0: 对。
2: 5000块，我要让你唔免煮玻尿酸。过来，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盒，佮加送你5盒，35盒，卖你10000块。
1: 起价4万，爸爸妈妈，
2: 凊彩你敢那换人工关节，听好去，敢那10万就对啊啦，会当甲你改变你的一生啦。吼、哦，来为你罗爽妈妈。
6: 我
2: 买一个鸵鸟龟
6: 肉
2: 酱啦。大组呢？哦，大组1万来电来个啊，来为你。
4: 你好，嘿。
2: 来，要鸵鸟龟肉酱啦。
4: 我要一组大组的。
2: 好，来电来个哈。
1: 你一万块，但你换一支新的
2: 卡，空
1: 新的空
2: 空九七啦吼，
0: 那你换一副新的骨头啦，
2: 哦，你少年换少年骨头啦
1: 吼，
2: 不管你今年50岁、60岁、70岁、80岁、90岁，我要会哦，你像30岁、40岁的少年家，这种骨头的勇健度，让你会当过来爬山，让你会当过来游山玩水，让你会当来公园跟人跳土风舞，让你会当勇健。脚松手人啊！我的老母一世人，啥骨头骨到这么硬？伊干那烦恼啥？伊讲吼，我母啊，我母啊，你出门爱小心，身体爱照顾。伊讲老母吼，都哪会惊会走，才袂甲恁连累啦。惊你爸爸妈妈，恁拢这么疼囝，恁甘愿留钱给因？但是你敢要留一个身躯的病？
1: 好，你来甲你照顾，无可能啊！你
2: 拖累嘛，
1: 你
2: 嘛无希望讲啊，你得爱搁请我了，爱互伊让你甲你送，
1: 哦，
2: 爱互伊，互你家己无法度自理，袂当家己行路去放啊放屎尿。讲实在，爸爸妈妈，人生干那这个机会啦。啊，我讲啊，这鸵鸟龟肉胶囊，我已经等三冬，哦，过去。5年前，阮卖甲互偌济人食骨头酸
1: 菜，伊也搁等偌久，我是毋知。
2: 啊，即个等三冬
1: 啦。啊，我这是拢准备要外销澳洲。
2: 0800-0900-0907-0908啦，吼。啊，即最后搁5分钟的机会，啊，恁电话赶紧卡哈，0800-0907-0908。
1: 最后机会啊，吼。
7: 喂，你好，
2: 妹妹，鸵鸟龟肉。鸵鸟龟肉胶囊，吼，好来，就大组的一组来电话个咧。啊，来为了梦玲妈妈，
0: 啊，
2: 梦玲妈妈那线吼，因为电话拢满线，电话无卡吼，因为最后剩几分钟啊，啊，大家拢咧烧钱，赶紧要买，
1: 对，
2: 啊，恁烧钱赶紧要买，绝对无唔对，因为今日开你2000块，开你5000，开你1万，
1: 对，
2: 互你会当恢复30年前，恢复50年前的骨头，我就讲，互你会当爬山，互你会当来佚佗，
1: 哎，卡达乌贝斯听，
2: 笑妈妈。啊、大哥来，你要买一组鸵鸟龟肉胶囊，这大油门的啦吼、哦，来电来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改，改变你的一生。吼、哦，一个农村的子弟，装卡囡仔，啊，卖恁物件绝对足实在。
1: 嗯。
2: 哦，我讲啊，啊，是人讲实话，白差半句拢无讲啦吼，啊，无可能讲几句的。嗯、我是用真心，用真意。
1: 大
2: 家伫电台面对全国50万的听友，啊，咧听我的节目，
1: 啊、
2: 所以讲我每一天拢咧接受恁的考验，每一天拢咧接受我的产品，
1: 做关怀，
2: 啊，或者爸爸妈妈啊，食互恁会勇敢，来为了恁好爸爸，好妈妈，要大组的人吼来电来加咧吼，啊。
0: 大家内行人哦，拄只小组要改大组，啊，趁钱嘛是大组要改着大组，厝内底爸爸妈妈拢会使同齐来做伙顾，顾咱的老骨本哦，这是欠老本啦，身体用哦用健，咱才会当哦食了咕咕等等啦。人讲哦，你骨头就是甲你寿命关系啦，你愈会健，你寿命愈长；你
1: 愈
0: 未
1: 健，
0: 你寿命就愈短啦。
2: 来，为了来秀兰的妈妈。
8: 喂，那个阿
2: 嬷
8: 说要改10000的，
2: 10000的哦，来电
0: 来，咱这屏东潮州的，
2: 这个早孙啊真乖，
0: 系啊，
2: 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嘛感谢咱的执行长，给我这个机会啦吼。其实我上爱感谢的，啊是咱东方的李董事长，
1: 对，爱感谢，
2: 我有鸵鸟龟肉胶囊，啊，全世界全国真拢无人有得有，
0: 对，
2: 都啊干阿阮有，用血骨板。啊，甲鹿角，啊，甲鸵鸟， 啊，甲葡萄糖胺，
1: 黄精萃取，
2: 啊，甲不管像迄个鲨鱼
1: 鲨鱼软骨素，
2: 高级的啦吼。
0: 来哦，
2: 来位这个条明大哥，喂，
7: 你好，
2: 来这个被拖到龟头胶囊哈。
7: 啊，你平常是干咩？干咩？迄个骨肉胶迄种休闲吗？
2: 无加还加加的孔，
0: 伊这型无同款啦，
1: 这
0: 型无同
1: 款，这型无同款啦，啊吸收度嘛无同。
0: 来，你电话起来哈，
2: 这啊这卡布塞路的，
1: 啊伊咧调解嘛较紧。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啊我无勉强，爸爸妈妈，我贪恁这2500块、5000块、10000块，安怎我都袂好个，恁搁揢钱给我。无甲我摕产品，我都袂好个。我爱的是爱恁的身体，
1: 吼、哦！
2: 我咧讲啊，我爱的敢若爱信任两字。我爱恁两间卡来讲，我靠！你报我食什么物件，食了有够赞。安尼，这就是我人生唯一啊做节目最大的快乐。啊，我讲人生就对啊，那买骨头药啊，因为家宏是本身的体验者，
1: 恁
2: 听我的就绝对无唔 对。因为什么款的骨头药啊？我来，我拢爱先家己试食。啊，我讲即我五年前都卖到有够赞，一单单三单，
1: 吼、哦。恁咧试食拢知影讲即效果，真正食甲多好甲多。
2: 我搞进就对
1: 啊。效果紧够有。
2: 我唔捌去牙酸疼起来。
1: 对，绝对有效哦。嘿、哦，因为你拢洗好啊，
2: 发
1: 出来啊，是安那会阁酸疼。
2: 会当试过去。
1: 对啊。哦、
2: 一工爱经营公司，经营遮济间，啊，爱为透早6点到暗时12点。啊，拢咧看顾公司，啊，咧看大家安怎开发产品，啊，这就是阮健全的团队。
1: 对啦，
2: 吼、哦，你看我讲啊，我一支三环，
1: 会
2: 当
1: 互
2: 遮济人感情食好伊，骨头酸痛
1: 对
2: 阮来讲算小儿科啦。
0: 对啦，
1: 对。
2: 啊，最后甲恁介绍哦，这原价是1200。
1: 对。
2: 吼、哦，
1: 一盒30粒1200倍，
2: 啊，两盒都2000块啦。
1: 浓缩，这几盒，
2: 啊，我卖你2500，
1: 对对对，
2: 啊，买两盒佮送你4盒，
1: 有俗无？
2: 哦，6盒2500，
1: 起价已经7600倍
2: 啊！这比你咧买菜佮较俗啦，
1: 对，有影。
2: 啊，来喂你好吗？
9: 喂，
2: 嘿，来你好，嘿嘿。
9: 啊，有佮有无啦？吼，真想换呗。
2: 卖最后几分钟啊！你佮赶下去买房车。
9: 好，好加载，好加载，我真正吼。我跟你讲，这组真正好用的。我本来吼，拢听腰酸背痛。哦，啊，食自从食这個，我总哦，拢三顿总食咧。
2: 哦，啊你，
9: 现在，
2: 而且洪妈妈自我一开始啊，甲我听五年的节目噶啦吼，啊，而且甲你感谢，啊，这个产品真正有够赞的，啊，都要等三单啦吼。好，来你电来
1: 加咧
2: 吼。
1: 啊，今麦
2: 多谢，
10: 谢谢
2: 啊，多谢多谢
1: 啊，
2: 所以讲我要讲，这真正。真钱买真货啦！
1: 对啊，卡电话当我娱乐嘛是欢迎你。
2: 咱唔通戆戆地人要去陪望物件，听咧别人咧乌白买，吼！啊，咱这是真正的。我咧讲啊，一个农村的主题啊，我是要来甲爸爸妈妈过年。
1: 对
2: 啊。我咧讲啊，我只是无含你带做伙尔，我比你的后生，比你的仔仔较友好。
1: 是。
2: 因为我时时刻刻拢咧关心恁的身体。
1: 对
2: 啊。啊，唔知食有饱无？唔知有健康无？吼！啊，今日。这个鸵鸟龟鹿胶囊，最后啊两分钟，电话0800-097-098，无爱酸痛疼麻痹，无爱风湿症关节炎啊，无爱未翻身未病病，未骨病啊，
1: 吼，
2: 要甲你生骨伤、吐骨伤，啊，要互你啊会当食着接天应地的物件。啊，我就甲你讲啊，这内底有古板六角，啊，这太极混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啦，吼。电话0800-097-098，啊，这大姐那拢卡来都水挂灯。
0: 嗯。
2: 啊，这电话免钱的啦，吼。啊，你唔免欠。
1: 嗯。
2: 啊，讲实的，今日家宏是教恁欠钱，欠古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吼。啊，今日若买有对的，真正真心甲你恭喜，你的骨头酸痛症要好啊。哦，你袂阁再酸，袂阁再抽，袂阁再疼，吼、哦，啊这
1: 啊嘛袂阁萎缩退化发炎，吼、哦，退化性关节炎，吼、哦，风湿性关节炎，医生讲爱开刀的，遮所有的问题拢参你无关系。
2: 今日要甲恁开小钱，啊，甲恁医大病。
1: 一天三粒无，你一天都有感觉，吼、啊，无、哦、人敢
2: 来
1: 甲你挂保险。
2: 秀吉啊妈妈，秀吉啊妈妈，
9: 来，
2: 来，你要要鸵鸟龟鹿胶囊吼。
9: 喂，
2: 喂，秀吉啊妈妈。
9: 我
2: 手机着，嘿，要拖那几路胶囊哦，
9: 来
2: 电那个咧，好电那个咧， 啊，来喂，你个清晨时段。
10: 你家宏遐？
2: 我家宏本人。
10: 啊，我张哦，有
2: 诶。来，你电话起来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今日鸵鸟龟都鸟人，要食你骨头酸抽疼麻痹。啊，老骨头，甲你翻修啦，吼。
1: 嗯。
2: 咱老厝都爱翻修啊。骨头咱嘛甲翻修一下，
1: 翻新啦，
2: 哎呀，吼，咱
1: 啊，咱骨头本只本只都会搁再生，
2: 对，
1: 吼，都会搁太古换新。其实咱因为老啊退化，你无阿多可以太古换新，无阿多可以再原料材料。
2: 啊，来位，你个小米啊妈妈，
11: 哎，我来退
2: 妆
11: 就好
2: 啊。鸵鸟龟都讲了好，来你等那个
1: 咧。所以咱不是无中生有，那是
2: 最后两分钟啊，来位你，喂，喂。
11: 喂，
2: 哎，来了，新听友，你要鸵鸟龟鹿胶囊哦，啊，你等那个咧，
0: 来，
2: 那算
0: 哈，
1: 那也当然哦，咱软骨啦、顶骨啦，会再生功能，加咱的参咱少年同款的25倍，吼、哦，所以伊这迄落独家的迄落萃取专利，独家的技术萃取专利，目前干啦，阮公司有药证，再当参
2: 你讲。来，你来要鸵鸟龟鹿胶囊哦，来，新听友，你到倒位？
12: 我住
2: 新
0: 台南的新区哈，
2: 来你电话哈，啊，一个超主机啊，伫只再次感谢执行长，
1: 好，谢谢。
2: 啊、虽然吼你较为难吼，
1: 没啦没啦，
2: 啊，但是我嘛是一个有缘一个期待一个希望，将来若有机会，恁若有个生产啊，爱留咧，互阮卖啦吼，啊，来为了文贤大哥，来我嘉宏，
13: 嗯，
2: 哎，文贤大哥，我嘉宏。来，你电话起来吼，
0: 咱爸爸妈妈，你电话卡通寻机啊，这个细声嘞吼，
2: 安尼才袂回溯第二你才听有啦吼。
0: 对对对，
1: 啊，
2: 时间来个最后尾声啦吼，啊，买着甲你恭喜，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啊12盒，佮加送3盒5000块，啊，大组的就是。30盒佮加送5盒，35盒1万块啦吼！鸵鸟龟鹿胶囊，来喂你好。
14: 喂，你好。
2: 来，新听友
14: 啊。我想请问恁啦，恁卖啥物货啊？我
2: 鸵鸟龟鹿胶囊，你食骨头酸痛症诶？
1: 我是骹骨
2: 咧疼。我骹骨咧疼，早爱骹。
0: 爱叫啥东西啊？
2: 你若较早骹咧，就较早袂疼，手慢骹。来，你电话过来，我叫外口甲你介绍。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啊！感谢执行长，
1: 感谢大家，
2: 啊嘛，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骨头不爱酸痛，电话甲靠通0800-0097-0098，啊，这是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的服务专线，嘛是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的专线啦吼，啊，感谢咱快乐联播网，啊，这个月加入未来，互阮继续甲恁服务久久长长，时间来到最后，伫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明仔载买卖一人嘛是伫阮的节目，唔捌卖过物件吼啊！全世界独一。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福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那么现主持的时间，咱也是听众朋友，你有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的朋友，咱来和咱的好朋友打电话来叫产品。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声卡。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暖歌》。暖歌这首歌曲，咱的坑声来到着咱永康农会西平林协办药局。各位天宝总员、天宝工人员、天宝青衣名木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咱的新化中山路313号顺治药局，来告别天宝永龙丸啊，咱的林姓，伫咱恒春公安局总站前东药局告别天宝果脑丸，咱的吴大哥。拢共同做伙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暖歌》，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要互文杰寄产品，电话甲伊卡来252-55-00-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

来一首好听的歌，叫做《恋歌》。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姓陈的，食酒了，翘倒摆，因为违规的，叫警察给抓落来。即摆警察要甲抓，一段。屁屁臭，叫阮闻到规身躯拢全酒味了了。单阿公，你食酒吼？伊讲无啦，我食果子尔，哪有食酒？一个警方甲讲，来，敢若讲你无食酒来测一下酒精浓度的，即摆轰炸落来，即个今年60岁姓陈，伊甲警察讲。等一下甲测啦，等一下甲测。我即摆吼驶咧紧，因为警察惊会叫闹跑伊。单阿讲你先酒测，测了要放开放。伊甲警察讲拜托个啦，我先来放一下啦，我来放啦，我放了甲来测啊。警方讲袂使，测了甲来放。结果拄啊伫个所在先测甲放，先放甲测。拄啊！伫迄个所在咧录的过程中，即、這个姓陈的啊，闹赛，规个同我踹落啊！警察讲：哈，你怎啊咧紧哦？我就甲你讲，我咧紧，你无要我去放。阿明，即、這个警察的处理方式吼，我并无足认同啊。我唔相信讲去放一部赛出来的时间酒精浓度测试会差偌济。你敢知讲这个人踹落了后，踹伫可能啊？警察要甲伊载倒去警察局内底啊，要互伊换，因为伊无出人去啊，无通换嘛。啊，伊嘛无，伊放落去了嘛，无通甲伊处理啊。警方不得已用警察车把他载回去警察局内底，要把他载回去警察局的时阵，搁伫伊的下底把他处一块纸皮。你看这对人偌侮辱的，无论这个酒测、这个食酒的人外人安怎样，你着今仔日若时间到了抓到，你着甲酒测都无唔对，你会使。伊讲伊咧紧，你会使互伊去先放啊，放较来测啊，咁着，即附近倒到便所，互伊先放啊。啊，你今日闹跑的话，食你啷个靠手铐啊？敢袂当？吼、哦？啊，你会当对伊去啊？你会当踹伊去啊？你会当用手铐甲伊铐伫便所的迄、那个？迄、那个色那霸色顶管啊，伊来走下去，有足济代志是会当解决的啊，咁着。伊酒测，伊食酒开桥倒摆，红抓着，伊食酒桥倒摆，这是唔对的代志，完完全全是唔对。但是伊即卖咧紧啊，你互伊去放一下，较来测。袂因为去放去补顿来了，单酒精浓度无超标吧？哦，那么这个警员将着这个姓陈的，该载到警察局了后，互先去便所内底洗肠，洗肠了后，单去买一条裤来互伊换，换完了后，将伊依照公共卫生罪来甲伊送法办。这件代志，我感觉警方处理安尼吼，我并无足介意啊。当然，警方有警方处理代志的面角，警方有警方因处理代志的方法。啊，我是感觉讲，若是遐附近有方便，应该互伊先去放，放了再来拍算。足侪代志吼。有当时啊，是爱替对方考虑的。
伊食酒桥倒摆是足苦，无毋对。但是伊总是有迄个三不变的时阵，应该放心去放。那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啊。当然，咱听众朋友你无一定会认同我的看法，我只是讲出我家己的想法啦。哦，伊就现咧紧，啊，你无要回去放，啊，来回带落去。我认为安尼哦，较无人性啦。咱做代志要有人性化，我、哦、还有人性化，我、哦、还有人性化的规律。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姓孙呢，这个姓孙呢叫做阿山啦。这个阿山去砍一个富人人偷食，这个富人人叫做阿胖啊。啊，这个阿胖啊，因翁叫做阿勇啊。这个阿勇啊，知影讲阿山甲阿胖啊两个人偷食。即卖同我叫因来讲，看是要提出告诉，或者是要和解。即、这个阿山讲卖提出告诉啦，咱直接和解啦。即卖双方面讲好50万的和解金呢，啊50万的违约金呢，啥意思？就是讲阿山同意这件代志50万和解，卖提出告诉。那么如果是阿山没拿这条50万呢，他可以跟要求罚50万，而且可以跟提出告诉。那么和解书一个签好之后，这个阿山拿40000块出来，现在40000块一个拿出来之后，这件事情单黑掉了，阿山没再提钱来了。现在阿山没再提钱来，这个阿勇啊，就甲问讲，啊，即卖到底安那？啊，你已经讲要和解，啊，和解书写好啊，你钱无要退来，即卖是要动作安怎？这个阿山讲哦，50万的和解金，我认为伤济啦。啊，我感觉讲吼，你安尼有啥物啊？我感觉讲你安尼吼，有淡薄仔咧傲慢我的感觉，我咧反正咧讲啊，无解过话理想啊，对啊，讲啊无解好听。那么即卖。这个阿勇啊，听阿山讲安尼了后啊，起码是得真歹啊，哦，他随时向法院提出告诉。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啊，50万的和解金是你家同意法院甘愿签落去的，所以50万是应该给人的。啊，已经拿一个40000块去啊嘛，哦，和解金已经拿一个40000去啊，你还阁还人46万呢。那么50万的违约金伤济。法官认为讲50万的违约金伤济啦，那么将着50万甲拆做一半，罚25万呢。所以扣掉进前的4万，总共这个阿山爱和阿勇啊71万呢。你也看，71万偷食爱付出相当的代价。我想这71万阿山你要来倒搭开啊，开甲烂啊！

期以来就拢未下。那么这个嘉宾诶，甲因祖囝吼，对外公赌博诶就食毒了。嘉宾甲因查囝对外公赌博食毒，这个赌博起码是食歹，单来到迄个嘉宾诶阴道啊，将伫个铁钢门用油漆甲喷，喷漆甲喷讲真火啊，真啊！臭真迄个真真火，即摆是甲喷这个真火了后啊，嘉宾个甲因祖囝知影讲这件代志是赌博用个，随时甲报案。即摆警方将着这个赌博甲抓着，赌博承认讲这件代志是用个无唔对了。来到法院所在，屏东地方法院依照毁损罪，将伊判两个月徒刑啊，会当依科罚金呢。那么不但判两个月徒刑，爱阁赔姓林的这两个母仔囝总共十二万。迄个老母啊，老母赔五万，祖囝赔七万。这讲无差无真货，安尼十二万加六万，多了十八万。相应厝边啊，若无好就卖烧吹就好啊。卖交叉就好啊！啊，硬要改有诶无诶。另外，那个讲到陆军李陆九里二十五岁姓孙诶查某诶中书诶，这个中书吼，因内底面有一个阿兵，这个查某诶阿兵呢，这个查某诶女兵吼，因为打来诶，啊，唔知到底这个女兵安怎样，是去安那去得失到这个查某诶中书啦，唔知啊。规定吼，因这个营区内底规个拢查某的兵呢，啊，这个中书姓孙呢，这个那依照着伊做官的资历，中书算有那未少啊啦吼。那带兵的时阵呢，那么二十五岁姓孙的中书来家欺负着因内底面一个女兵，为什么会欺负内底女兵呢？这个女兵吼，让因透早。阿未起来集合，伊就偷走起来共洗手面，起来洗嘴、洗面、洗手面就对了。因为这边吼，大概有一个团体行动嘛。啊，这个女兵，咱这个女兵，咱该合作阿芬好啦，哦，阿芬，阿芬是一个女兵嘛。啊，咱即摆吼，这个姓孙的中书，咱就直接甲叫做中书就好。这个中书知影讲，这个阿芬做兵的时间无要照起工来，在阿芬的意思讲哦，我的脚手较慢呐，那按照人集合了后的时间，搁再去洗手面，安尼啊，会袂赴啦，袂赴通个人小等的集合的时间，所以伊提早起来，提早起来了后，才去先洗手面洗好，才去倒转来困。听候小等的集合。那么这个中书认为讲，这个阿芬伊家己提早洗手面，就是等于无过迄个团体生活，无合群呐。啊，因为认为讲伊无合群，所以这个中书就开始针对着这个阿芬，不但叫伊伫迄个所在遐做伏地挺身，啊了后。平伫个壁林，伫个所在半蹲啊，啊伫遐甲欺负，啊无当紧。即个阿芬，伊狱警内底有只蜘蛛啊，叫即个阿芬来去掠一只蜘蛛了。啊，即个阿芬甲蜘蛛掠了，当然是拍死了，随时单等他讲嘛。结果即个中书为着要甲交代，叫伊爱掠迄只蜘蛛的尸体来互看。结果即个。啊，这个阿芬啊，因为蜘蛛在那角啊，啊，伊无尸体啊，只有在掠八只蜘蛛啊。结果伊去掠八只蜘蛛来搞的时阵呢，这个中书讲，这只蜘蛛唔是我头拄啊掠的这只，你还去找一只尸体来了，非得的是该交代就对了。最后，这个阿芬啊，忍无可忍了，随时都要提出告诉，因为伊伫军中互霸凌，所以这个姓孙的查某中书叫用记三记大哥免职，足可怜。

本来过过无偌久就当退休领退休金啊，结果想袂开，即个叫做批上骨上啦，哦，好好啊，带兵毋带，就针对伊啊，伊就拿讲手啊粗喙诶，伊就拿有迄种无按照规矩来，咱就甲伊处分一下就好啊，你嘛免针对伊，甚至你嘛会当通报顶官面诶人啊。讲伊无按照起工来，互顶官面的人去处理，啊，就是叫做批上骨上啦。即摆向记三级大哥免职，这叫做讨批听。2525000，大家咪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安平对上曲》。安平对象歌手歌曲在咱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店边有叫过要填报五年阶段，甲填报养心丸林太太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听一则啦，广告，买啥？
1: 对啊，
0: 大家新郎买啥？你拢买啥？
1: 啊？
0: 你拢买啥？
1: 我
0: 嘿，
1: 我安怎？
0: 你拢买倒一味？你拢食倒一味？
1: 啊，我拢食高卡骨的啊。
0: 好、哦，甜不好正完。
1: 对啊，对啊。
0: 嘿，啊你啊你喜欢哪？你喜欢哪在食？
1: 啊，我买迄卡刀拢买生一生一听。
0: 嘿，一生听。
1: 啊，系啊，啊我就拢甲买来食。
0: 是。
1: 时间要讲
0: 就等下。好，别紧啦，你就豆豆讲啊，你就讲我即摆要讲的是讲你的脚本来会酸会疼，啊不呀，我替买我的填补好症完等于吃。
1: 没有，哎，我头一届吼，
0: 哎，
1: 伊个脚吼，
0: 嗯，
1: 跟他急性的款，
0: 嗯，
1: 哎，急性啊疼起来，
0: 嗯，
1: 疼起来吼，啊伊吼，一礼拜差不多疼五届，
0: 嗯，
1: 真的，嘿，啊伊吼去注射，
0: 嗯，
1: 啊疼得去注射。啊，主席回来吼，
0: 拢
1: 规暝拢唔困，
0: 是，
1: 拢无困。
0: 嗯，
1: 啊，我讲啊，你食迄药啊好无？伊讲无啊，你拢学袂食，安尼啦吼。
0: 嘿嘿嘿。
1: 啊，即马佫过来，佫讲隔隔佫隔两三天，佫讲咧疼。
0: 嗯。
1: 我讲我叫你食迄药啊，啊你无爱。
0: 嗯。
1: 啊，原来疼了，平时咧歹啊啦。
0: 是是。
1: 啊、你食啦，无爱啦，我无爱食啦，安尼啦。
0: 嗯。
1: 即马只只疼，佫去看你主席。
0: 嗯。
1: 啊！即阮祖囝吼，迄工都要上班，
0: 嗯、
1: 啊，带伊迄个小干病伊出，哎、欸，去检查，讲痛风，啊，唔是痛风，
0: 嗯，
1: 唔、嗯、是，哎、啊，我加食药啊，
0: 嘿，
1: 哦，啊，再去看新闻啦，吼、哦，
0: 嗯，
1: 啊，去看迄个报纸有登记的迄个填报好证完，
0: 嘿嘿嘿，
1: 哦，哎、啊，就去关在伊徛坑点边啊咧，
0: 你
1: 想买食就歹势安尼啦，
0: 嗯嗯，
1: 我讲吼、哦，你要食你食，啊，你放吼、哦，放到初一食一届。啊，找我十五只一届，安尼药我你帮加食。
0: 叫起工食啦，哈、哦，叫起工食，甲药好甲出来啊。
1: 嗯，我讲个药啊，足贵，你帮加食。哦，啊，今麦就起食。啊，我就食个卡布冲半罐，伊就起食。
0: 嗯。
1: 一只，哎，就好啊。好啊，哎，才改贵，改贵买一罐上来食。
0: 嗯。
1: 吓啊，啊，只只好，其实好。安尼过来，
0: 嗯，
1: 不要起来听。
0: 不要起来听。
1: 伊个食药啊，拢要爱食，迄时节是好个呢。
0: 大家拢爱想啊，
1: 足奇怪嘞！
0: 大家拢爱食迄个水饺，就健康好个哩，伊唔知讲足严重个。
1: 哎呦，你反正有啊啦，八九十岁啊嘞。
0: 嗯
1: 嗯。系啊，哦，安尼好啦。
0: 多谢你哈，谢谢谢谢，好，感谢。年纪愈济，啊，迄个身体啊愈歹。

0: AM 1071，
1: 互你骨掌骨精脆，袂阁再不断的流失。啊，则阁用着骨板来甲你补充神水，骨掌骨精脆，互你骨头的钉会用。啊，则阁一个牛筋呢，来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你这骨伤老爸母不三时在咧压起来酸痛，你要填补好正丸转来吃。酸痛从筋络边甲你治疗甲舒适舒适。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吃填补好正丸。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填补好正丸。啊，若填补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节的眼会硬症，脚手的麻，血也袂悬，吃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填补过脑丸。暗时也袂困起，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你啊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天宝用龙丸，啊啦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爱惊光流目油，目睭会酸涩，啊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像个影。啊，度数增加，哦，咱的目睭看袂清楚，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天宝利金配，披了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搁咧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要交侪用酒，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无法乱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呐、啊、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外关区06型卡。这听众朋友，你若要记阮的电话吼，爱压笔来写，压笔来写吼。你咧迄个看民歌伫迄个所在咧记一波，我若讲几届啊，你就写起来啊，吼。喂，你好，喂，你好。
2: 你敢有甲我寄目睭药啊？
1: 当时讲的，你昨啊昨讲的，是当时讲的。
2: 昨
1: 讲的，今仔寄明仔再交吼，明仔再交，嘿，明仔再交哈。好，好好，谢谢。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再搁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要有问价价产品，电话你家己敲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阿母来去大都市。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高小姐，高小姐伫咱的海淀路华国饭店隔壁，新闻又叫各位填报何正元。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这个伫咱的海淀路四段，哦、海淀路四段专联的对面巷啊内底，还有一间叫做鼎丰药局，这是咱的新的指定药局啊。哦，这间好比做一个报告。阿联合成事务所新台对面好的药局，麦当你买着咱公司的产品。

0: 听众朋友，那迄个新听众敲电话来，头一句拢会问讲，恁公司诶产品是有损害药啊，无损害药，拢会安尼问啦吼。来，我甲你好比报告吼，阮天宝公司到今年啦吼，到今年已经六十几年啊，六十几档诶老药厂啊啦，吼。所以咱这空调好朋友，你那是阮公司的产品，你会当放心，吼、哦，免烦恼。啊，那你袂放心哦，问过来就是你上盖好的保证。我未来天宝公司到即卖哦，未来的头一天开始食阮公司的产品，食到尽，食三十几年啦。我唔捌人，我嘛唔捌休困，吼、哦、啊，我着。规日总共一句人好好不安怎，就是食一个保养安尼啦。哦，食一个讲卖安尼辛苦病痛，啊倒伫遐拖安尼就好啊。哦，迄食药就是食即个芥蛋尔啦。都只要你若是迄个身体让健康养健，哦，啊无病无痛，安尼人生求的就是求这尔。啊，你袂使食不三时，弄迄个。香压起来，啊叫神明，甲你保庇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你拢家己身体拢无要听，无要照顾，干要叫神明保庇。神明讲，哦，啊，你烧一斤两块香，要甲下二十万的冤，我有法度，吼、哦。所以哦，大家迄个身体啊，家己照顾，家己保重啦。好比你唔知影讲吼，咱的爱困药啊，是毒品的管制其中之一。咱的爱困药啊，其中有真多是四级的毒品管制，所以医生是袂使乌白开爱困药啊，互你食的呢。佮甚至包含有足多迄个金属啊，伊个类固醇，伊嘛是管制啊，伊袂使甲你开伤侪，互你食呢。哦，迄个金泵的止痛药就是类固醇，伊袂使乌白开乌白互你食。所以这食药吼，迄、那个医生开的，你要照医生的交代安尼食。台北市的刑警大队啊，啊抓到一个姓李的，伫网络顶面咧卖爱困药啊。迄、那个爱困药内底面有一种成分叫做左配眠，这个左配眠这种成分呢，这是四级的毒品呢。啊，这款爱困药啊，伊的成本价一粒是两块。一卖人卖一条九十，成本只两块，啊卖人卖一条九十，你来看卖啊，看这偌精暗就好啊，吼、哦。那么这款市面上咧卖这个爱困药，伊的成分内底有罗派，啊，佮有史蒂诺斯啦，以及着这个左配眠这款的成分呢。那么这药啊，吼，伊是四级的毒品的管制啊，四级的药品啊，四级的药品。那么这个四级的药品的管制，伊食久会掉嘞，掉嘞就是会有瘾呐，哦，啊，所以这款四级的管制药品，甲四级的毒品的意思是同款，伊食久会瘾，会掉嘞啦，而且会造成着记忆力减退。注意力涣散，甲梦游的风险，所以我常咧甲好朋友讲吼，医生开予咱食爱困药啊，伊拢有咧甲伊质量的，你唔通食过头去。你食过头的爱困药啊，到尾啊，你会变成单，记忆单歹啊。啊，而且吼，伊有迄个梦游症的风险哦。所以咱遮听众朋友，迄、那个爱困药啊，医生开予咱的，咱若叫咱食四分之一，你也爱食四分之一。你茫食伤济，超过量是袂使哦吼。爱困药无经过着医生的处方，吼、哦，唔是合法的管道摕到的，这拢袂当。卖讲今仔日伫咧网络顶面卖药啊，就算合法的药啊，只要那是医生的处方药，你拢袂当伫网络顶面卖。过来，你要卖药啊，一定爱有药师的身份。拢要有配合着药师啊，吼药房才会使买，药啊伫网络顶面嘛袂使买啊， 未使伫网络顶面卖药啊。那么一个38岁姓李的伫网络顶面卖即个爱困药啊，警方顺线来到姓李的徛家所在，查扣着25,878粒的爱困药啊，做夭寿的，一粒为2元啊，一直塔价少。伊即个2元的爱困药啊，卖互姓詹的，即、這个姓詹的才卖出去。那么伊卖互姓詹的算是2元的爱困药啊，姓詹的改卖互人的算一粒是32元。那么32元，姓詹的才去卖人55至70元。啊，最后上尾啊，伫你摕到手摕到手的时阵，即一粒的爱困药是90。哦、所以伫遮分享咱的好朋友吼，迄、那个爱困药啊，即个物件，无论是爱困药啊、镇静剂即款物件，迄拢是限制用品，未使食过量伊啊。另外，来甲讲到新北市一个姓邓，即、這个姓邓苏东时，姓邓是有女朋友的哦。姓邓即个查甫人是有女朋友的，那么。这个老爹伊去开一个租金啊，这个租金啊姓齐啊，这个姓齐的租金啊，伊有那加加减减伫外口，个人有那有加减有咧男啦。啊，这个姓邓伊外口面嘛，个人有咧男，有咧男的意思就是有咧个人跋烂兄弟啦。虽然伊唔是佚佗人，但是伊身躯边有佚佗人的朋友。啊，这个姓邓因为去甲这个姓齐的查囡啊开。这个姓齐的查囡仔，当下甲邓塞嘴皮，这个姓邓当下扣分。这一天，姓邓招到伊的女朋友，啊，甲着两个兄弟人啊，啊来登啊，登这个姓齐的查囡仔。啊，这个姓齐的查囡仔嘛，毋是省油的灯啊，伊身躯边嘛拢有少年啊，吼、哦，啊规定啊。即卖双方面小吵，讲要处理的，结果一个处理的时阵啊，一个抢起来。姓邓单摕这个番仔姜水啊，向着这个姓齐的祖囡仔这边三个硬木啦。结果一个硬木了后，因这规定人就拱起来啊，就木啊，就争啊，双方面对拍。啊，木来木去是拢无动伤啦。但警方来到地，将着双方面的人给抓起来。那么抓起来了后，将着这个这受伤的人全部拢给送到病院治疗，总共有5个受伤的。警方顺线将着这个姓邓顶4个人给查缉到案，其中伊带来的一个姓游的朋友，这个是德联邦洪林辉。那么这阵案件，警方啊已经啊将这群人规定来给移送法办。252550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控六星卡，感谢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公格
1: 哦，啊！我创造一阵台，甲我一关都要食。啊！今嘛我甲讲，我要去关来看，要关门。哦，阿姨讲好。
2: 哦，你食了未歹，你不会食。阿姨今卖有那关一关，安心台关一关，等你食食了有那未歹，你去关第二关。
1: 要，啊！我怎关呢？我要关，我只做甲你关。
2: 讲伊个目睭啦，吼！以前阿讲要甲动手术啦，迄目睭个镜头无遐好好啦。
1: 没啦，
2: 简单好啦，你爱鼓励耐心啊吃。
1: 对呢，啊，不过我诶，我那来讲，伊讲咧，讲到我这里手术啦，我吃你这，我吃吃就看，佮药检查伊就讲爱，药水袂花不花点呢。我
2: 证明讲你吃遐个吧，就遐了，唔免手术啦。
1: 对哦。
2: 哦，安尼表示效果有出来啦。
1: 系啊。
2: 啊，你个表你有哪个鼓励？
1: 哦，我拢我不爱伊，甲你安尼报。
2: 多谢啦，多谢，我教你诚心，谢谢哦。今日台湾挂天报，请你帮忙完。
1: 是啊。
2: 有啊，你
1: 今朝吃了哪？
2: 啊，今麦吃了哪？
1: 吃你的三行。
2: 都请你帮忙完，哪个来嘞？
1: 都迄个心脏丸。
2: 天保养心丸。
1: 是啊。啊，搁迄个好骨丸。
2: 天保好肾丸。哎。啊，你把酒要吃了哪？
1: 吃了未歹。
2: 哎。
1: 我躺着白啊，迄个未啥，无啥款，吃了都好。
2: 看
1: 了无，有做好。
2: 无看袂清楚。
1: 嗯。
2: 食 甲田埔青里边玩，即卖
3: 十罐啊，即今仔去买十罐啊，
2: 十罐十罐，啊即卖咧，即卖包邮袂到啊，
3: 嗯，
2: 看物件较清楚啊嘛，
3: 嗯，
2: 对，
3: 有，
2: 足好用就对啦，
3: 足好用诶，
2: 哦，
3: 嗯，
2: 啊用心玩咧，
3: 用心慢慢足好用诶，
2: 嘿，阿翔啊，啥物镜头咧食？
3: 我是生活头拢爱吃啊，
2: 哦，薄薄食安尼啦，哦，
3: 嗯嗯，
2: 薄薄食安尼，结果食田埔用心玩，即卖好呀，
3: 系啊，
2: 有，啊田埔好用玩咧。
3: 就
2: 是放心，我脚都袂行，脚
3: 袂行，
2: 脚袂起力，
3: 去
2: 接着，接着的。
3: 嗯，
2: 啊，即马拢变成一个老伯伯伫遐，
3: 嗯，
2: 不时酸痛，
3: 嗯，
2: 啊，食田埔好做饭食了呢，
3: 食了就袂歹啊，
2: 即马可以，
3: 会
2: 行，
3: 嗯啊，
2: 做高壮啊，做高走啊。
0: 哎，你好，
4: 我个好，
0: 食阮的田埔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食阮的田埔青鱼明目丸啊，食个效果真好。啊！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睛，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会当甲咱顾眼底。是你检体看物件未清楚，还有流目油啊，还有足够惊光。啊，是你检体啊，看物件会变形。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治疗目睭睛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伊个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食天宝好正丸，筋络歹、筋络慢慢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食天宝好正丸。啊，迄、那个天宝过脑丸呐，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也袂关，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频、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着，啊，困醒头壳晕车车，耳根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啊！若天宝永龙丸放落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料撮了头，闪了尾，扛家扫拍家树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紧着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龙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永心丸，胸坎安南八百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袂接后气，天宝永心丸。迄、那个心火大，做后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得意啊！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用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加数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几个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你若是迄个歹放的朋友，早起甲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啊，你若一届敢买两克，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最破落地难收回。伫咱个破主天公庙边雕用药，叫我要填补好正丸、填补过脑丸、林大哥。啊，交代点播要收听个歌叫《中华红星药》，叫我要填补永龙丸所生。听一首《最破落地难收回》。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处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就她这样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4: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嗨，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今年的第13号的风台叫做北海堤，持续向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么这个北海堤的风台啊，已经增强为强烈的风台。现在那个北海堤的风台增强为强烈的风台之后，有哪向着日本的方向前进，对着台湾目前是无什么影响，也不过后礼拜风台移动到日本东南边的海面之后啊，路径就不一定啊，凡是偏西向着南韩甲中国去，甚至台湾北部的海面也有可能啊，哦。所以这个风台伊要走完倒边去，咱唔敢保证。好，反回电吼，总共一句啊，到目前为止对咱台湾是无啥物影响的，影响的所在是伫日本。另外来甲讲到这个明仔拜四的气象，这个明仔拜四天气是坐云到好天，湿热的天气。啊，这个东北部啊。东北部山区甲西半部地区中昼过了有短暂的落雨，迄个温度的方面呢？温度的方面伫遮，这个中昼过了后，西半部地区甲东半部山区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去山区活动的朋友爱早雨具啊。这个气温的方面，东半部高温差不多32至33度，西半部普遍会当来到33至35度。那么内陆的地区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天气湿热。那么出外爱加补充水分，各地气温超25到27度。离岛的部分，偏好侪云，好天。27到31度，金门坐云25到32度，马祖坐云短暂阵雨27至31度。啊，以上甲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曲做《望月想爱人》。这个网络徐爱玲，这是咱的例会者啊，叫咱公司叫天宝益生菌，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网络想爱玲》。

一间幼稚园叫做夏丽斯，这个夏丽斯的幼稚园发生着苦读囡仔的事件。台北市的教育局拒绝着幼稚园设立的许可证。

动。阿明，这个案件吼，伊咧讲，伊讲这间夏丽斯幼稚园为2023年案发进程，就已经有13件。在迄个案发进程，就已经有13件。歹势，我头拄啊 CD 拢无进来，我拢唔知啊。就歹势吼，头拄啊砸掉要看。那么这个。伊讲伫个案发进程都13件，叫迄个囡仔互苦读，啊，佮有超收费用的案件进程。好朋友，即、這个单机个的意思就是讲，即、這个13件囡仔的事件，伫还未发生苦读囡仔的事件进程，就已经有人通报教育局，教育局。并无正要义来甲处理，这就是因呢失误的所在。照正常的道理，那是有人通报，应该得爱赶紧去甲调查。结果，因有得到消息，却是无认真来甲调查，无认真来甲介入，这才是造成着这个囡仔受到苦毒，最后一间幼稚园红。废止幼稚园的牌，啊，甲这个教保员终身袂当任用。那如果今仔日因这个教育局得到资料了后，随时先落去甲伊调查，先落去甲伊交，会去甲伊了解，都无遮尔济遮尔残忍的事件发生呢。所以哦，这个囡仔受到苦毒的时阵，这个教育局无第一时间就甲这个囡仔保护好势。这是教育局的失误啦，啊、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有发现到你身躯边周遭有囡仔去用苦毒糟蹋、性虐待、性侵害，拢总爱家伊啊！啊，通报113，和这个派社工人员去家做处理。我认为讲，这个教育局事当时得到消息了后，无随时来甲处理，这是教育局的失职啊！我应该，我感觉讲，这个教育局爱好好来甲处罚，这不是干那处罚着迄个幼稚园尔，教育局嘛爱来甲处罚的，哦，这就是反应上慢呢。牵涉到囡仔的问题，甲囡仔有关系，这因拢总爱来去用心，更加更加用心，更加更加注意。台东有一个姓陈的，伫网络顶面卖这个穿山甲。穿山甲的台语叫做拉力，拉力。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做“鸡丝拉力，吃高下”。这个拉力就是穿山甲。过去，这个穿山甲的鳞片会当作药，对着女性啊，迄、那个鳞棒的发育，加迄个泥水不足有帮助啊。但是因为穿山甲这款的动物，伊是受到保护的，所以后来中药内底面有用到穿山甲的部分，隆重取消了，未使用到穿山甲哦。那么无用到穿山甲了后，是毋是效果会无好啊？是安那？咱无什么证明讲会当有影响偌大。不过因为穿山甲。也就是我讲的拉力，这个拉力本身伊就是属于保育类的动物，所以是袂使去甲伊伤害的。那么台东有一个姓陈呢，伊伫网络顶面来卖这个拉力，卖3只，去予网络巡逻警察抓到，当我将着这个姓陈的甲抓来，这个姓陈的讲，这4只拉力拢是伊伫路边捡到的，就是讲这4只拉力拢是死啊。死了了，我来捡回来。啊，捡回来了后，有一只拉力是我吃去，我家己自己吃去的。哦，啊，另外3只，我拜托朋友伫网络顶面甲我拍卖咧。啊，那么警方发现着伊拍啦，去拍着一只山羊啊，食甲剩一支脚啦。啊，嘛是挂伫网络顶面卖，嘛无人买。啊，而且哦。伊也家己敢拍啦，
怕这个蛇香蛇香鸟。这个蛇香鸟吼，一般咱咧做咖啡啊，迄、那个麝香咖啡、蛇香咖啡，就是经过蛇香鸟啊食入去了后，啊胃伊个巴肚内底排出来，会咖啡豆啊，迄、那个做蛇香咖啡。听讲迄个蛇香咖啡足贵，啊嘛足少，啊听讲迄个咖啡足好啉，我是毋捌啉过啊，吼、哦。那么这款蛇香鸟就是专门咧食这个咖啡豆啊，啊来做蛇香咖啡的。那么目前伫这个圣诞的手内，有迄个水鹿、野山羊、穿山甲、甲蛇香鸟食的，哦，食的啊，拢是属于保育类的动物的，拢未使乌白抬、乌白掠、乌白卖，拢未当。那么警方调查了后，发现着这个圣诞的本身知法犯法，所以将着这个圣诞的来个依上法办。那么这个圣诞的来到检察官的所在，讲伊伫路边捡着四只，迄、那个去用杀害的拉力，啊，一只家己食，啊，三只交互人卖咧，拢一只卖3000至5000呢。那么是这个圣诞的搁伫到的菜园啊内底用蜡枪来拍死三只蛇香鸟，嘛一只伊就1000至1500卖出去。伫去年的7月到8月当中，伫山区搁拍着一只水鹿，食剩的肉搁再伊就1600卖出去。那么伫山区的所在拍着野山羊是食甲剩一个脚，啊有哪同款卖，即个无卖出去。这阵的案件，因为伊是原住民，啊又拍啦，伊本身是合法的，但是伊拍来的这个拍啦吼，伊拍来动物拢是属于迄款保育类的动物，这是袂使啊。那么检察官认为讲，这个圣诞的无前科嘛，坦白承认伊的犯行，平常时啊嘛协助部落来贩卖农产品。你嘛认为讲，这个人不是歹人啊，伊只是讲迄个守法的观念较无遐好，在伊的心目中就是动物拢会使拍，啊，但是伊唔知讲保育类的动物就敢那亲像迄个偏鹅，即个马本海胆，得爱伫7月初开始到8月底为止，这两个月才会使掠，这两个月若阁过。这个马本海胆就未使抓，为9月初开始禁采，一直到甲6月底，安尼，拢是禁采马本海胆。哦，当然，迄不是保育类啦。但我要讲的意思就讲，咱也有一个守法的精神，按照政府的规定，未使乱来啦吼。后来，这个检察官认为讲，伊罪不是足重啊，所以该缓起诉一档。那么命令伊6个月内要纳公库3万块，这个检察官嘛是有伊个人情味滴个，伊嘛知影原住民生活是困苦的，原住民嘛靠打蜡为生的嘛介济啦吼。另外咧，甲讲到这个南投县民间乡台16线落水路段来发生着3个人死、4个人受伤的重大车祸。其中两对翁仔某，3个人死，1个人重伤。那么肇事的车辆由后壁来撞卡，弄到一台白色的旅行车。这个白色的旅行车现场的驾驶是台北一间行销公司的员工啊，啊，拄拄啊，当考到硕士啊，不是考到，迄个拄啊，当硕士毕业啊。那么这个硕士毕业载着因学校大学的助理教授到水里啊抓药来做研究，要回来路人才去有一个人给他说弄一个啊足吃力啊，正拄好弄着的人拄啊，甲咱因两个人无着伤，虽然伊车用弄啊密密麻麻，但是甲因两个人无着伤，得过一劫啊，因两个人无着伤，伊的车嘛是

对方的车道的，啊，刷落去弄一个啊，因这台车车顶的人后死的，后受伤的吼。那么这台呢车的造成着姓张的翁仔某甲小火车的驾驶姓车的53岁姓廖的太太死亡，那么姓车的嘛重伤呢。这开车哦，开啊凶啊，家己拢无咧注意安全，嘛无咧注意别人的安全，食到这个年纪啊，佮开车开啊紧。实在啊，伤过好惊暗啦。另外，那个讲到开钱，开钱免做兵，这个叫做修吉凯。那么，这个修吉凯买啊，是有去做兵，以及做迄款替代役。迄当时吼，台湾做兵，干呐做4个月呢。啊，这个因为台湾做兵做4个月，是不是兵无够？即个兵无够吼。连大门卫兵啊，拢无派家己阿兵过来徛，即卖讲要改请保全来徛大门口的卫兵，会当互咱的阿兵哥暗时啊较好困呢，唔免阁爬起来徛卫兵啊。就是安排保全人员伫遐徛大门卫兵，爱阿兵哥会当放心啊困，眠死眠乱困啊。好，回滴。政策安那改变，咱无意见啦吼。反正咱也已经做兵做了啊。那么迄当时吼，开钱无做兵诶，甚至包含原来是正常兵变做迄、那个变做替代役诶，遮诶人拢总叫检察官甲伊找着抓着。迄当时包含着开钱免做兵诶，替人处理免做兵诶，即个带头诶陈志明啊。啊，甲这个艺人王大陆、昆达、陈碧林、修杰楷、阿达拉等这些人，那么其中一个修杰楷65万，和这个陈志明呢？那么这个陈志明介意安那假病，啊，为正常体位，哦，变成本来爱做正常体位的伤痹啊，变成替代啊。这个修杰楷叫检察官求刑2年8个月。新北地院法院伫咧开庭的过程中，修杰楷律师拜托法官，予伊有改革自新的机会。伊讲哦，伊虽然有开钱啊，但是伊去做替代役，并毋是因为开钱才予伊去做替代役，是因为因家的家庭因素，所以即个修杰楷才去做替代役。所以甲即届开钱是无关系啦。啊，伊嘛有去做兵啊。伊只是做替代役尔，伊并毋是做迄、那个，毋是无做兵啊。吼、哦，所以即个修杰楷律师，伊甲法官讲吼，伊是诚心诚意要来改革自身，希望法官会当回缓刑啊，吼、哦、会当回缓刑。其实检察官求刑2年8个月，伊就受按算要回缓刑的机会啊。讲实的啦吼，那、哦、如果检察官要互伊真正要关？伊袂该求刑2年8个月啦，因为两当内会使缓刑嘛。爱求刑2年8个月，但我法官去斟酌。所以其实迄个检察官伊嘛有想要互修杰楷缓刑啦，所以才该求刑2年8个月。即阵的案件，因为修杰楷毋是无去做兵，伊是有做兵，只是伊做替代役。伊做的是替代役，所以本来是正常退位，伊做正常兵，伊做替代役，所以到尾啊，法官要安怎甲判，唔知，哦，但是伊的罪行是较无遐重的啦。伊虽然有心开钱，想要让伊会当免做兵，但是后来是做替代役。那么伊的律师的意思讲，伊的替代役唔是因为开钱的关系，是因为因兜。的家庭因素，所以伊单做替代役，嘛是有去做做4个月。好、哦，来，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是迄个修杰楷伊啊，啊去到法院的所在，法官今仔日甲问案呐，吼、哦，252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我叫做10月怀胎，
在咱的咖喱菜车里面清下，可以安心的叫各位填报好事员、填报高南员、填报青衣名目员、甲填报永良员。老女士，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十

0: AM 1071。
1: 当时在那边，差不多为他一个月，啊为他两礼拜啦。
2: 对。
1: 啊，我想我做大一个好正员。
2: 对
1: 对对。我想你也讲过那话，然后我又去吃。
2: 对。
1: 对。啊，迄个时抬头见人讲，啊你要先换大裙啊、细裙啊、起裤讲，我要不不大裙的，只好看要安怎。
2: 对。
1: 啊，我拄啊真正伊到食较紧啦。
2: 嗯。
1: 啊，是安尼，我同学唔捌去用。做这点药补的啦，
2: 啊没有，
1: 药吃了是有效果真好啦。
2: 哦，啊你关键不是我吃药水啊呢？
1: 哦，吃药水要五分钟呢。
2: 啊，今麦个药吃无？
1: 哦，今麦较细啊咧。
2: 较细啊哦。哦。讲
1: 那都冬天，我那会疼咧。
2: 哦。
1: 今麦。
2: 啊没有，啊我你讲你吃偌久啊？
1: 啊我咱的建议到这。
2: 哦，安尼哦，哦我吃吃半冬啊啦，哦。
1: 啊我拢开始吃大罐的呢。
2: 啊没有，我你讲你吼，较吃遐好，你若看你吃单的话，免去注射啊。啊，药水啊，那吃较轻啊。
1: 啊，今麦，哦，今麦我来讲，我这个好正完，哦，我好正完哦。
2: 嗯。
1: 我这客户那安排在迄个新楼哦。
2: 对。
1: 他个机密哦。
2: 哦。
1: 安排要开刀啊。
2: 嗯。
1: 啊，那主位哦，拢上瘾啊，就爬起来就用药医的啦。
2: 哦，加医物件吼。
1: 诶，用个爬起来，那会爬起来。
2: 对。
1: 啊，今麦吃了是有。
2: 靠得啦吼。
1: 效果真好啦。
2: 靠得啦吼。
1: 嘿。
2: 哦，还真好。
1: 主位爬起来，爬起来。
2: 没问题啊吼。
1: 对啦，没问题。
3: 吃阮的天宝固脑丸，啊个天宝好正丸，拢食个效果真好。伊这个头壳疼的现象啊，伊是买咱的天宝固脑丸，等于食食好去。本来拢叫医生注射，啊，疼住都唔是办法。听阮的介绍，天宝固脑丸好用啊。伊拄啊买阮的天宝固脑丸当伊食，啊天宝好正丸，伊讲伊脚头无力啦，要屈讲屈袂落，啊要爬爬袂起来，无法度人屈，无法度人徛，无法度人徛，屈袂落爬袂起来呢。结果买阮的天宝好正丸当伊食，食到即卖吼，拢有法度人屈，有法度人徛。哦，所以吼、哦，迄、那个天宝公司的产品是值得恁的信赖。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冬季失眠啊，歹困、歹落眠的这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天宝固脑丸对着这个歹困有足好的功效啦，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吃天宝固脑丸。耳康放放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火锅火热，火烤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啊！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捏正天宝固脑丸。那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紧，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夹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天宝永龙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紧着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他行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宝永龙丸，勇敢的勇。凉风的凉，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啊！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甲咱固眼底，啊，互咱的眼底啊固好，看物件就会清楚。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芋肉等珍贵汉药，专门治疗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 啊，那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南八百，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走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上军精锐啊。张太太伫咱的中营路五段团管区对面明山药局，国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伫咱的下营桂林同药局，国要填报用心丸林大哥也做来听这首《上军精锐》。

0: 一个少年呢，开车，啊，伫个国道六号16.8公里国姓路段的时间，哎呦，当开这个自动驾驶，啊，因为伊开自动驾驶，头前伊工程的时间嘛，啊，工程的时间头前有迄个反动车，啊，迄个反动车的构造，甲咱一般。诶，车辆无相像啊！迄、那个反动车伊就有做一节足大节，伫迄个所在，因为伊行过种车诶嘛，对吧？爱着做一节足大节了，边诶所在诶，哦，阻止发生车诶。啊，即卖即个某人开车，哦，即、這个某人姓陈啦，哦，爱着来到即个所在无注意头前咧时间，为人诶反动车硬夹到，哼一个。人反动车无什么大碍啊，爱家己一个弄一个咪咪猫猫啊。爱这吼，圣诞的伊无食酒啊，无食毒，人家问讲啊，谁那个开车开到人反动车弄了？伊讲，我着开自动驾驶啊，啊，我着开自动驾驶，啊，着互伊去开啊，啊，怎样去弄着？好朋友。自动驾驶的功能也阁还未完全成熟个啦。科技进步，自动驾驶要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一定要有一站啊。就敢若亲像我咧甲恁好朋友讲，迄、那个电动车到目前为止也阁还未完全成熟，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未完全成熟的状况，就是只。至少你要面对足济难题，包含着充电啊，哦，充电就是你足大个难题啊，哦，歹找所在充电啊，啊，过来就是迄、那个电池有可能过热烧起来，种种个原因拢有考虑着啦，吼、哦。所以你若要开电动车嘛，是爱小可有心理个准备了着。啊，所以即卖即个自动驾驶煞来三星车的，即阵的案件共弄歹人的反弄车的部分来共赔啦，啊，家己弄歹的部分来高乌塞，爱家己共弄车的部分伊嘛爱开红单，迄叫做赔酒骨浆。台中一个富人人啊，即、這个富人人吼、哦，伊入去一间无人顾的花店去来底面偷摕物件。啊，这个富人人本身呢，就是有病，头壳病。伊拢常常不三时的路人呐、啊，看到人就讲分呐、啊，你到五十，你到一百，付我五十，付我一百呢。前无外久吼、哦，台南闹一个，台南的迄个东乐店，啊，闹一个富人人拢穿水水啊。啊，穿了真整齐，看起来和一般普通人拢相像。爱伫个庙里共讨钱，这个人吼、哦，因家家境袂歹，有厝有车，啥物拢有啦。爱着伫个庙里的所在，看到人就共讨，付我一百，付我一百呢，爱共对。就你若伫内底去拜拜，伊会对伫你诶边啊，一直甲你讲，互我一百，互我一百，安尼。所以安尼吼，嘛会造成人诶困扰啦。啊，即摆报警叫警方来处理，警方甲处理了，嘛是搁甲放出去。因为这个人伊本身就是头壳有问题啊。啊，啊，即个伊嘛是啊，因为台中北区一间花店，即间花店吼无人咧顾诶。24点钟啊，无人顾的花店，就是讲一束花200，你要加落200块入去，迄花就通摕走。啊，这个富人人光头白日戴手机啊，在入去店内敲鼓浪昂，嚣浪嚣张，要偷摕物件。结果找拢无物件偷摕，看到一卡卡棒伫遐，伊怎啊赶走啊？要离开进前，发现到伊去用录影，单对着录影机，伫个所在干叫，大细声叫，无但经过伸手啊，要来拍这个录影机啊， 伊的面已经去予人录影录落来，警方已经积极要来抓伊逮捕归案，要依照窃盗的身份啊来甲伊抓。啊，这你搁抓着嘛无路用，抓着嘛无效，因为这病啊，你抓着嘛无啥物作用啊。你甲伊抓着，伊结果是头壳破的，啊了后就放出来啊，安尼呢？所以无多啦，这个世间上就是有一寡遐头壳无解正常的。另外来讲到这个新鲜的事件，引发着各界大家人的惊吓。卫生福利部七月底召开着重大儿童事件检讨的会议。卫生福利部保护署的署长，这个郭彩虹伊讲吼，为着要强化第一线人员对着囡仔防口毒的事件敏感度。那么，这个社家属也将调整到系统附加档案。伊这个宣传的事件，就是本来发生伫台南啦，后来搬去台中啦，佮搬去彰化，所以吼、哦，因的系统无紧起哩啦。这个囡仔伊伫台南的时阵，就去予人通报有去用苦毒的现象啦。那么后来，因这个老母甲同居的男朋友两个人，冲着这个囡仔娃娃，甲哭到甲死。那么有人在咧讲，讲这个囡仔伫台南的时阵，就有人通报啊，为什么搬厝的时阵，这个通报的案件无对行？啊，这就是哦，社工人员啊，伊个跟踪了无解好，所以以后哦，必须要下令呢，就只要。那是囡仔方通报的苦毒的问题啊！啊，这特别关心的对象，你临港啊吼，无论你搬去倒搭，伊的罐装，拢要对这个囡仔行，吼、哦，安尼较袂造成着断杀啦。吼、哦，啊，你台南搬去台中，拢断杀，啊，无人通报就无人知影，安尼袂通。所以讲，伊若搬厝，台南的这个社会局知影讲，伊这个囡仔搬厝。搬出了后，这个案件都来看，比如讲伊搬去台中，吼、哦，啊，就通报台中的这个社会局；伊若搬去彰化，就通报彰化的社会局，安尼啦。安尼，这个囡仔的事件就会当避免发生了，吼、哦。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广告。
1: 那你用新闻什么镜头来吃？
2: 就新东北部写到那里，啊，我到后站没有站没。
1: 嘿，
2: 干那改换啊，就27点换两罐，啊，都五油啊换两罐，罐都干那改叫我吃。
1: 五油是对的，不是换啦。
2: 哎呀，都
1: 五油对啦，啊，
2: 少油啊，少油换两罐。
1: 好。
2: 啊，五油改一罐五罐啊啦。
1: 哦，这罐就五罐啊，对啦。啊，五油是什么镜头来吃？
2: 哎呀，哎呀，就我就讲个一生意，
1: 哦，一家生意。
2: 哎呀，啊，在山东啊，这个什么他不香啊？哎，那你讲叫我去弄物件哦。啊，怎啊喏，食得好好，啊，我食感觉那怪怪啊，那呢。啊，都啊不食，现在阿平的食物件拢一种呢。
1: 哦，所以都广泛的以外来登记了，对啦。
2: 嗯，啊都。高跟路啊，看两下，用长袖底啊，淋淋的
1: 啊，
2: 那你要
1: 怎样啊？吃了干嘛？
2: 是吃了时光啦，还好啦，都分病啊啦，啊无啊，再讲看下伊住下个啊。
1: 阿你讲，
2: 哎呀，
1: 感谢你啊！
2: 你讲我哩做事的，你
1: 阿伟啊，今仔日要叫伟啊，唔哈？
2: 你先问我，
1: 你讲你讲你今仔日去哪？今仔日去病院回诊？
2: 呀，啊我食用的完啦，我落尾也是无好。
1: 嘿。
2: 啊，进步足多啊！以前问我食啥物货，我拢敢讲食恁个啊。
1: 啊，即摆去检查起来，结果药剂个功能进步足多。
2: 我进步足多啊！以前问我，我免讲无个讲个呢。啊，
1: 不要解说，但是知影讲已经进步足多啊，就对啦。
2: 啊，还得上十八粒。
1: 啊，拢食我个全部用两完就对啦。
2: 哎呀，24粒。
1: 哟，啊，一届拢食八粒空白啦。
2: 啊，各位食啥物货？高血压。
1: 你讲安那？
2: 高血压。
1: 高血压无，高血压食全部高两碗啊。
2: 啊，两食几样？
1: 迄一个食八粒照三两。
2: 哦，安尼我要唱，我万丹不灵嘞。
1: 哦，万丹是下辈不灵啦。
2: 要
1: 哦，下辈不灵啦，啊。
2: 我有两万块吃两罐啦。
1: 哦，有两万吃两罐啦，检查了结果有记忆的功能会有做衰的，对啦。
2: 要
1: 哦，把你恭喜啦，哈。哦。
2: 等你多谢谢。
1: 好，多谢啊，谢谢，好，再见，再见。
2: 拜拜拜。
0: 吃我的天宝为你好，阿个天宝养良丸、天宝养心丸，拢食个效果真好。伊讲伊个胃吼，安尼足够一切酸，结果拢食天宝为你好，食个即卖吼，拢袂个再一切酸啊。啊！伊、那个心脏皮薄长、皮薄菜啊，不三时的安尼咧大心溃喘呢。伊嘛食天宝养心丸，嘛食好去啊，嘛袂个再心脏皮薄长、皮薄菜，嘛袂个再大心溃喘啊。我啊，再食咱个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养良丸，你着那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唔放，该停唔停啊？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尿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说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内烟，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煎油，填补用用两碗。啊啦，填补过那碗，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填补过那碗。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固脑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救卡紧，食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清耳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过流流、目睭大黏条、白眉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看物件会变形。行光个喇叭油，穿着风个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啊，若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切酸，胃酸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伤，过胃病，治胃病。天宝为你好，中药个胃药啊，无副作用。啊，若昏南白药，多伤侧伤，规空流血，嘴破那好听。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昏南白药。二五二五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欢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啦吼，大家无啥气嫌，准时准开恁家来，你要收听，有着望你看先，还蛮紧啦，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节目开始啦吼，咱来讲这，咱来讲一下这个，即卖目前哦，真济网络包括报纸拢咧看，叫咱拢爱作注意，出门啊，口罩挂卡安尼啊，口罩挂卡安尼，新冠又过来啊，吼、哦，新冠又过来啊，
1: 吼、哦，
0: 正听讲啦，讲感染就破117%啦。
1: 哦，
0: 感染力啦，
1: 吼、哦，
0: 啊，已经嘛，一礼拜比一礼拜，诶，感染的人愈来愈多啦，吼、哦，啊，因为较早为了途径，就是上简单的方位，就是啥，就是这个口罩嘛，
1: 对啊，
0: 哦，啊，出门手爱洗，吼、哦。即卖酒精，我看一个又搁开始啊！吼、哦，来啊！当然啦，无通啊像较早安尼啊啦，因为即卖当作一个流行病呀啦，吼、哦，流行病呀吼、哦，所以我希望讲大家啊，这边听讲啦，可能起来诶，这个做啥呢？毛病哦，迄、那个症状啊，拢爱作注意的，伊就是伊声呐好听啦，吼、哦，声呐好听，哦。啊，所以希望讲咱这长辈时段吼，拢爱注意哦嘿。伊即卖讲又搁开始来啊，啊，你唔能讲你袂丢吼。即卖医生就讲你唔能讲你袂丢吼，有可能，有可能嘛？迄款因为即届来讲无啥会发烧啦，有可能袂发烧啦。所以你有当时感觉我都无安怎。无安怎，你就已经对啊吼！来，恁注意听好嘿。第一人，吼、哦，伊讲吼，这边啊来的就是敢那，会头壳一来晕晕晕晕，肠啊会无爽快，拉喉会痛，做规身躯会酸痛，最主要一项就是你食物件，佮本来咸鲜你也食，有即马咸鲜你都食无，吼咸酸苦
1: 涩。安尼算胃侪个拢无去啊！
0: 对，吼、哦！啊，这吼、哦，我来讲哦，恁注意听啊，重症的足济哦，这边重症的真济哦，吼、哦，重症的真济，所以伊这为遐做啥，足济医生拢哩款的讲爱注意，然后伊讲吼，这边叫做刀，你的上明显的吼，上明显的。你若染着新冠啊，第一个足明显的形状啊，做刀片上啦，刀片，要安怎讲老就对啦。啊，是来号做这个名，医生甲号做名讲，伊讲你即摆疼起来，你的老喉那刀啊，咧甲你刮同款，食物件足有感觉会疼，吼、哦。啊，这唔过吼。那是敢若讲你食物件啦，会疼，就那刀啊，你甲咧刮，即款的一般拢属于较轻症的啦，哦，较轻症的。后来啊，因为速度讲迄个啥，迄个传播足紧的紧，哦，足紧的紧，哦，啊，所以要注意啊，哦，伊就是咱每一个人拢爱注意啦，哦，爱注意，这是上新的即个迄款的吼，啊，除了口罩挂较安的。哦，口罩一定爱挂。哦，你像我即摆拢甲阮遮囡仔讲哦，出门含阮个孙，我拢甲讲你口罩挂起来呢。哦，因为即摆咱讲实在啊，足恐怖个。啊，莫钓着，当然啦，莫钓着人健康是算上好个啦。哦，咱人啦健康算上好个，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吼，你爱注意听好个。哦，等于口罩挂好，啊，我来你教，这个啥呢？滴啊，滴食较重嘞。
1: 滴，
0: 嘿，滴，
1: 滴食较重。
0: 滴是你食较重嘞。
1: 是。
0: 哦，滴是你本来你食两粒，即摆加加一粒啊。哦，啊，早唔过来加食， 低视率是抗发炎上好的物件。来，啊，咱今仔日吼，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这个液态钙，吼，啊，我去体都存遮个啊，存长遐做一点钟尔嘛，吼，啊，来，这支产品上好就是这支更加爱食。哦，更加爱食啊！等下，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哈、哦，这个咱的创始者就对了，台湾头第一个，你来你做这个啊，做啥？一、那个
1: 梅哈、哦，
0: 就是
1: 做这个物件。
0: 哎，陈博士加前英壮的干细胞的主任，咱的陈汝州教授，和因两个共同开创的哈、哦。咱来听伊这首歌完了。咱来请陈博士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互咱遮爸母啊，大家知影讲咱今仔食这个物件咧，到底好哩一堆，是安怎一定爱食这个物件？哦，咱台湾人是安怎只好病遮济，因为咱拢总欠人骂啦，哦，欠人骂，但是啊，一般的人吼、哦，无人会去注意啦，迄是这两年啊才开始。讲有听到讲，咱咧讲即个做，即个做欠人的物件，啊无绝对无人咧讲这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咱来听一下这个啥，这个文夏老师的歌啦，吼，啊。这个文夏老师的歌，因为伊的歌吼有够侪，哦要吹啦，哦要吹是啦，
1: 唔知要吹到一条安
0: 尼啊，系啦，因为你定来播，我讲我定来播遐歌，你听到讲啊，较播落去几首，啊实在，
1: 像人讲的迄啥，迄讲怪老祖啊功夫足侪，
0: 我话你讲，
1: 不是，
0: 咱有当时啊吼播过，你拢播过啊古。留来做甲播，伊讲啊，甲要听这条歌，规期卖听。
1: 你有真久唔捌听到迄条温泉乡语，但你给我播
0: 一间。这都不是唱的，
1: 不是吗？不是伊的歌哦。
0: 来，咱来听一下这个文夏老师的歌啦，吼。我即卖来找一个啦，因为伊的歌足济，啊，拢咱播过的歌太济，你袂使听一首歌吼。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多你

0: 咱来欢迎到咱的陈博士啦吼。来，陈博士你好。
1: 哦，阿峰、阿华吼，啊，各位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今日甲阿峰又过来讲欠面，
0: 对、哦、来，咱来进行一下，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啦吼。来，博士啊，讲到这个欠人面啦吼，咱讲实在啦。阿峰在这，恁有咧听节目未吼？恁注意听。其实，二十几年前我开始做节目的时阵啊，全国含药房拢无人咧讲这个欠人面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大家拢是讲这也无啥，吼、哦、啊，这是由着陈博士甲咱前营总嘛，吼、哦，台中营总
1: 干
0: 迄个干细胞的
1: 主任
0: 陈福洲教授，啊，两个讲，咱若咧做这吼、個，真正啦要做功德的啦。这项物件绝对要推广哦，每一人拢来吃，对不？啊，所以啊，因为啦，伊讲慢性病其实拢是因为欠这项物件引起的啦。哦，你会使检查嘛？咱台湾即摆上侪啥糖尿病嘛？糖尿病有40%严重车祸引起的，你敢知影？你嘛唔知啊？
1: 对
0: 不对？
1: 啊，所以病有诶，讲来医未好啊。
0: 对啊。
1: 啊，检查咧，到尾只详细检查，先欠命。
0: 拢欠命啊，对不？啊，所以陈福洲教授甲陈博士强烈讲，啊，你阿峰你吃吼、哦。

0: 现在要来讲，大家更加了解一下，对咱现代医学来讲，咱人类的健康出问题，加一个原因而已，三个原因，你的细胞破病，细胞生病，
1: 细胞破病，
0: 大家都要，大家都要健康，对不对？要来补这个细胞的营养素，来修复你的细胞，开始，你如果这不要来去运作这个60兆个细胞的营养素来给补充，因为要健康机会足少，所以讲加个阿峰呢，为着讲为啥物讲要阁继续讲这个酶，今天打阿爸较济咧，
1: 酶是
0: 酶是细胞的营养素，六十兆的细胞，拢总爱靠一滴来滴，你酶若无够，钙就走入去啊，就迄个细胞伫叮当，就发炎啊，发炎就无变得煞，所以讲缺酶让人。百病重生啊，嘛是现代文明病的克星啦，都是克星，所以讲一定要食酶，所以讲阿峰讲的讲，这个酶咱想
1: 想早
0: 推动的啦，十几年啊啦，大家都唔知道这个酶角，我等下阿峰，
1: 咱讲你接接唔到了解，我来甲请教朴树英这内行的专业的，咱只啊那测酶。一定，咱人是安那，一定爱补充这个矿物质，咱一项来了解啦吼，较袂去占掉伊啦。你像顶讲一个甲我讲，人我去伊嘛开梅花食，我甲讲啊，你闭根哦，伊讲吼，你来知，啊，你食迄氧化梅，你一定闭根啊，对不对？你肠有问题，唔只开氧化梅哦，你食氧化梅都唔是咱细胞要爱的梅，
0: 对，迄是肠啊，
1: 迄是肠啊要爱的梅都无共。
0: 啊，伊吸收够足少，啊，刚刚刺激呢，
1: 啊，就成本低啊，啊，就是最主要要你闭根的人食落会放安尼啊，对不？来，朴叔啊，来啦，我先安尼啦吼，是氧化梅是咱人体一定爱的矿物质。
0: 这个之前我甲阿红讲过吼，咱的梅是咱的细胞。60兆个细胞来
1: 对，六十条细胞，
0: 一起而且启动咱细胞来对酶，来个催化。所以讲你那食 Q 10对不对？啊，你无食酶，都无多发电呢。ATP 炸未出，你 Q 10那你 Q 10呢？你无酶去改催化，催了那反而会个电不到嘞。啊，电再造出。
1: 酶正那无酶，这个啥？这个啊，做 Q 10加了根本没作用
0: 啊。对啊。啊，过来，咱这里酶产生 Q 10以后，就过来修复你的细胞，你神经的传导，有够较稳定，所以讲来欠酶，你工业，咱的工厂，咱辛苦内底线身体啊，都无得发电，
1: 无法发电，
0: 对不对？人就先啊，运作就慢，对不对？病情就发生安尼啦。
1: 来，这是安尼，朴叔甲你大约讲，你听有啦吼，因为酶接落会当参与咱身体300几种的。这个加速
0: 八百几种
1: 的这个加速的订单嘛。
0: 对，你现在目前看到网络啊啥，
1: 对，
0: 拢讲三百，
1: 现在拢足济啊。
0: 现在800几种啊。哦，
1: 来，过来第二项，咱来请教朴叔啦吼。咱人啦欠酶啦，像我唔捌咧补充酶啊。啊，你若欠酶，上早出现啊，咱的细胞的信号是啥物？
0: 这边咧，像讲拄只我冇讲吼。你细胞内底拢，迄个细胞内底拢是酶甲钾，啊，细胞外口是钙甲钠，你这酶啦补不够，对不对？钙会走入来，走入来细胞内底，你若钙伤过侪，对不对？哇，就过度的兴奋嘛，兴奋嘛，就直直摇啊，卡袂紧张啊，对不对？伊会倒咧，所以讲酶你也不爱甲补咧，钙伫外口倒咧，走入来内底，哇嗨啊！都过度兴奋啊，都发炎啊，不是发炎尔，产生疾病啊，过来人开脑化，像我甲阿峰拢有食，对不对？
1: 方便讲，差这里喏，
0: 系啊，所以讲吼，你若讲这个迄个钙和造入去，你的细胞内底酶无够，所以造入嘛，你人就感觉足疲劳，开始酸痛，啊个困未起，来提醒你讲，你已经酶无够，疲劳、酸痛、困未都好，都是都是叫你酶无够，甲你提醒啊。提车工，
1: 你
0: 爱补酶，
1: 你跟你讲啊，叫咱紧补充酶啊啦。
0: 系啦，
1: 后来啊有一项足明显嘛，来我讲一项，这个呐车酶吼，就是拄啊朴叔你介绍济嘛，啊人较幸福，你看人有当时啊公司你上班你开会啊，人大家坐咧点话坐啊尿尿酸，有无？迄就是严重啊啦，迄就是你呐，迄个人叫做啥？就会人讲过动啦，其实 迄毋是过动，迄就严重催眠啦。
0: 对对对，
1: 你甲保
0: 神经。

0: 未稳定啊，
1: 对啊，未稳定啊嘛，你爱赶紧去食糜就对啊啦，
0: 好啦，欠糜啊啦，
1: 对对对，迄就欠难糜啊啦。来，这项足重要哦，这每一个人拢爱注意听好、哦、嘿。这个陈博士啊，咱人啊，那车糜，敢会乎咱的心肺更出问题？
0: 哇，这一定会啊，因为吼、哦，大家都了解，像讲吼、哦，阮的过去我冇开西药，我冇做西药嘛，
1: 对对，
0: 迄糜拢真爱对调嘞，吼、哦，所以讲这心肺更。像阮研究植物啦，同款哦，也是讲这个化学的，同款这个脉络爱对调的，哦，所以讲你若切脉是对不对？你的血管会紧张、哦，血管会慢硬啦，
1: 慢硬啦，
0: 慢硬啦，吼、哦。啊，过来你的迄、那个压力都提升啊，慢硬来，血路血管都较细条，
1: 对对，
0: 哦，压力愈重啊，
1: 对，
0: 哦、啊，你的心跳都会袂稳啊，皮薄菜，皮薄菜，哦，啊，有的人先啦，像。像我讲天气变冷，就心肌梗塞，
1: 就塌咧啊！
0: 哎呀，按摩就中风啊！哦，还是讲这个，迄、那个肺动脉就栓塞啊，不是加心脏了哦。所以讲，这个切脉对心肺更是重要的风险哦，所以唔当忽略啦。
1: 脉、哦嗯、除了放松咱的肌肉以外，
0: 肺更买个放松，
1: 肺更买个咧放松。啊，放松啊，咱人本来就是安尼啊，较轻松咧，伊都。血流稳就会稳定嘛，啊稳定压力若卖悬，你就免惊高血压吧嘛，
0: 对
1: 不？所以美国有一个医生啊，写一本册，脉、啊会当治好你的高血压，你敢知影？
0: 嗯，
1: 有
0: 啊。哦，迄个你专门研究心脏病，
1: 专门研究心脏病。伊讲脉啊，你若补充好够，会当你免食药啊，高血压自然就袂啊。哦，是，诶，就是你讲这个脉，好、哦、来，过来，咱这个，那除了安尼以外啦，吼、哦，这个咱人啊，足侪人即卖拢知影讲，咱人的脱掉咧，唔是血内底有垃圾无，是咱的血管壁伤过硬，
0: 对，
1: 会烂物件落来。
0: 哦，你讲到这個，吼、哦，你讲到这吼、
1: 個，这和脉敢有啥物关系？
0: 哦，足关系，我讲你啦。即前几工吼，我讲奇怪，我朋友呾拢总无电话我啦。
1: 对。
0: 结果伊走去病院讲存六支啊啦。
1: 六支。
0: 啊，医生叫伊写讲，迄个要放弃也唔放弃，伊就写放弃啊。搞啥？我讲你又无甲我讲，你就是欠脉吼。
1: 哎呀、啊。
0: 所以讲这个像讲哦，阮伫开这个处方脉啦吼，脉为主力哦，较袂较袂硬化。哦，拄只阿翁讲过迄个啊，迄、那个医生啊，我做汤马士立伟啦，汤马士立伟，哦，伊讲脉逆转疾病，哦，伊专门拢对研究心脏，啊，佮研究前几篇的报告出来哦，哦，伊讲你来脉食咧，你血管较袂钙化，
1: 对对对，
0: 啊，佮血管壁较袂迄个变硬，哦，啊，过来你来钙化了，哦，迄、那个较会脆气，对不 对,
1: 对？
0: 啊，所以讲，哇，血管佮会弹无弹性，啊，过来容易硬化时都爱撑筋啊，啊，无就爱去用个钻石刀。从那个心导管用钻石刀去清，
1: 无
0: 你硬化去哦，啊，他掉都马上，像讲拄只我讲，我咧朋友，讲穿六支筋啊，
1: 伊
0: 讲都拢通知朋友讲，连工来找我无，我就再见啦。
1: 哦，
0: 你若有保养，就袂这问题。
1: 对，所以咱的脉啦不足啦吼，无够啦，引起着咱的动脉停止，吼、哦，活力会较歹。对我来讲吼。你除了那豆红旗啦、鱼油啦，这些物件是拢无够力咯，
0: 无够力咯。
1: 嗯、我先跟你讲哦，因为你动脉啦叫停气啊、硬化呀，你敢食那豆红旗啦、鱼油啦，这些有诶无诶，这些迄款讲你清肺油诶，迄是无够力咯。哦，你一定爱怎爱赶紧补充酶啊。跟补充酶，
0: 这个阿峰啊，那个酶以外吼，那个细胞营养素足重要。内底吼，上好是一个抗药啊 ，SOD，
1: 好 SOD，
0: 四四藻对，
1: 还有四四藻对。
0: 哎呀，无抗氧化都。
1: 安尼那听起来酶，你那食过单方嘛无作用啊，
0: 无作用啊，
1: 嘛是爱有专业的去配方才有效啊，
0: 对不？
1: 哦，来，过来这项上个重要啊，那，咱。我会记一个中医师打电话我，伊讲阿娘，我医生做到即摆吼，六七十岁啊，头第即几年啊吼，啥物病上侪阵，老人痴呆，啊，大家拢唔敢食西药，拢想看你中药有啥物预防的剂啦，
0: 哦，
1: 啊，就脑部会出问题嘛，对不？来，哦，所以咱来请教博士，即摆即个问题足严重啦，咱若切脉，敢会影响到咱的脑部？
0: 哦，一定会吼，那大家会记得哦，都像阿公讲，
1: 对，
0: 咱目前台湾呐吼， 65岁以上有450万人。哦，啊，你脑部若不要去甲顾，哇，找不到回家的路。
1: 对，
0: 啊，过迄个脑中风，啊，你就去啊。哦，这要注意。所以讲，这个呢也欠眠，对不对？
1: 嗯。
0: 你睡眠，哦，你困眠的足歹，对不对？动不动都醒起来，哦，啊，过来非常容易，造成这个频尿。哦，啊，个人呢较搞紧张。哦，啊，记忆力哇，直直减退，直减退，对不对？哦，啊，过来经常偏头痛的人，这拢是欠眠哦。
1: 哦，拢欠眠。
0: 欠眠无够的哦，吼、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咱啊65岁以上的好朋友，吼、哦，这个催眠未使去加欠这个眠啊，补够
1: 哦。
0: 脑部正好，较袂偏头痛，啊嘛，较记忆力较袂讲减退，啊是讲动不动就足紧张，像讲啊心不啊是。太太叫了，还是家己的囝，家己叫者，你皮皮抓到，唔知变来应付安尼。哦，所以讲每只稳定你的情绪，袂紧张，啊，记忆力佫较袂减退，啊，佫较袂头壳疼。
1: 好，来，阿恁只爸母啊，你注意听。所以眠啦不足，引起着只毛病以外，恁注意听啊。足侪人拢会讲，我着食纳豆黄芪啦，食鱼油啦，食虾仁油啦，食什么啊？做即有诶无诶来清脑血管，我甲你讲吼，迄无够啦，无够啦，
0: 连
1: 止眠拢无够啦。迄你一定安怎，内底一定爱眠，爱催落，眠食落，伊会帮你催化嘛。
0: 对啊，
1: 帮助你遐物件活动嘛，你毋只有作用，所以你看即眠偌重要啦。吼、哦、来，吼、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会记了嘿，你老即个朴叔拄仔咧讲即个问题是已经欠眠啊。哦，你已经欠眠啊！好、哦、啊，过来，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哦，所以我来问一项，即卖大家惊，而且每一个人愈来愈少年，愈会钓到的一种病，我感觉这吼、哦，反正以后会拖累到咱台湾的健保，我无骗你。什么病你敢知啊？朴叔啊，是安怎欠眠会造成血糖袂稳啊？
0: 哇、哦，这吼、哦，因为吼、哦，这个血糖这个眠啊，
1: 以
0: 你的迄、那个。你的胰脏啊，
1: 对，
0: 腰椎，腰椎内底一个接受体和接受体哦，哦，伊就接受对不对？啊，你工作这样运作，这样会稳。
1: 对，
0: 所以对只阿翁讲过啊，哦，40%的人拢欠眠，所以引起这糖尿病。哦，啊，你爱讲眠个只胰岛素的接受器会正常诶运作，啊，你若讲眠无够，要正常运作无多，所以讲你若欠眠时啊，你血糖，你若食糖较济咧，哇！要燃烧掉，要靠你的细胞，哎，都走袂入门都关呢，都无多。啊，你明个只门都开点着，血糖就走入你的细胞内底，吼、哦，啊，都运作甲燃烧掉，啊，都袂高血糖啊。
1: 哦，来，因为托叔啊，
0: 哈，
1: 哦，咱先来讲，啊那安尼啦吼，
0: 嘿，
1: 你认为啦，咱人啦欠眠，因为即个外口眠足济，
0: 吼，
1: 眠足济，
0: 对，
1: 啊。在这个中间，咱先来插一段，就是讲，我要吃什么款的糜，对咱人才真正有帮助的糜啦。
0: 哦，这个糜吼，探讨吼，阮去选择就要定位好势，甲这个台中荣总这干细胞的主任吼，嘛、哦、是教授陈汝州吼、哦，啊，国家美国的吼、哦，美国一个博士吼、哦，美国人吼、哦、，Daniel 葛博士吼、哦，啊去研究，研究了嘞吼、哦，找到这个。哦，无水柠檬酸梅，哦，你市场有迄个柠檬酸梅啊，甲无水，无水是有够赞，哦，啊，内底伊的分子结构是有三个，所以阮电工伊是活性的，哦，活性的这个酸梅，哦，啊，伊吸收上好，啊，过来柠檬酸梅排第二，哦，过来葡萄酸梅，哦，这个排第三，哦，啊，有人讲甘氨酸梅，哦，有效无？有伊嘛一个梅尔。所以讲，你若讲三个酶呢，吸收更加紧哦。阮研究的啊，所以讲拄只阿峰嘛讲过啊，氧化酶迄是必给滴用的。啊，你若讲看到这個碳酸酶啦、啊、硒酸酶遐、啊，迄种分子结构是干一个酶尔。所以叫咩食，啊食三个酶哦为主体的。
1: 哦，啊你听有哦，你爱食啥爱食氧，哎呀做啥？
0: 无水
1: 柠檬酸酶啦，哦是世界上好的酶，
0: 对，
1: 哦是上好的酶啊，
0: 稳定
1: 性高。
0: 吸收
1: 够好，
0: 安定性够好。
1: 来啊，伊这个咱你注意听哦，柠檬这个柠檬酸酶啊，伊这个柠檬酸啊进入咱体内了后，哦，咱的血液啊，帮助咱的血液制造血清啦、啊， 啊，人则较下款会较好
0: 睏，较清，
1: 较清哦，来帮助咱减轻你的焦虑，改善你睡眠的品质，就是叫做无水柠檬酸梅啦，吼。
0: 对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哦，一般啦，咱你食到的，你若食到碳酸梅，你爱注意哦，嘿，碳酸梅是唔是迄款的哦？碳酸酶一
0: 般，一个酶啦，
1: 嘿，一个酶啊，食伤济有可能引起啥？引起着过敏咯、哦。哎、欸，哦，你拢爱注意哦，嘿。啊，这个氧化酶啊，氧化酶唔免讲啦，氧化酶，你去医生去啊，做你那里便秘的时候，医生就开药你吃啊。啊，迄唔是咱人，咱的细胞要癌。
0: 啊，这就是现在卫福部的国控制咧，都讲诶氧化酶啊，拢个用量伤过悬啦。哎。超量啊！超、哦、量
1: 啊！无法度啊！无安尼，你都袂办啊，对不对？来，哦，所以咱何博士休困一下哈。咱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即卖来过来邀请咱博士来甲咱讲一下。

0: 这首是吴振华老师所唱的哈，啊，做《暗淡的月》这首歌嘛，真老的歌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节目进行的中间，你若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甲敲咱的播音室来对电话25610013。
1: 04-25-61-0013。
0: 诶，记录外管区一定要加一个控诉啊，头前要加一个控诉
1: 来。
0: 啊，这个咱啊作者，咱这个爸母啊，阿芳啊，我有当时啊听你加这个电第一个时段啦，啊有当时啊听对一个时段啦，啊是毋是恁节目你播出的时间正我都卡电话去找恁小恁内底正有人去接电话，毋是啊？每一天，一年365天，每一天下早时的9点，下早时的9点到暗时的10点，你卡入来拢有小姐专门为你解说啦吼。啊，阿芳甲你讲，这个你卡入来，因为阮加一个小姐伫值班尔，所以有当时啊卡入来，甲你接无到，伊会甲你回电话。哦，安尼你安尼知无？哦，每一工下早时的9点，甲暗时的10点，你甲卡入来，绝对有人有人咧接。
1: 一般拢拢一个啊，
0: 因为伊阿过来，就是平常时你有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间，嘛拢有人有人咧接你的电话。哦，安尼知无？来，阿芳甲你讲啊，这个产品啊，这边原本就要起价啊，啊是我甲阿华嘅甲阮党嘅讲。到安，因为我甲算算个呀，是还袂去倒搭着钱，吼、哦，还袂去倒搭着，所以我甲阮党来讲，即支物件，咱推广遮久啊。虽然即摆市面上非常个济啊，但是咱个油丸是用上好个啦，吼、哦，用上好个，即你拢网络拢有当查个哈，拢有当查。即十几年前拢还佫无人哩，还无人爱讲即个物件啦，因为即我会当甲你讲，阿芳开始咧做先做这个物件，那你袂，咱古早人讲一句话较歹，讲那你袂摇头啊咧啦，无人爱插味啦，无啊就唔忙，无人知即要食安怎嘛？
1: 对啊，因为对这款的吼，对这个物件无了解，
0: 那是陈博士甲陈汝州教授伊来讲，阿芳我甲你讲，即真正那哩做功德咧，一半变啊做无生意，但是互因了解。这个物件对人无重要啦，吼、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哦，这是陈汝州教授，啊，陈博士，伊来讲阿芳啊，甲当作无趁钱，大家咧做，大家唔知这啥，我头下咧讲骂时阵，大家嘛咧讲阿芳啊，你骂是你食安怎？我要安那甲你讲，倒来你一个人，咱即摆徛咧只是新人，规身躯这个人，就是一个60条的细胞组起来，组起来一新人。60条细胞，每一粒细胞拢需要伊啦。哦，咱的五脏六腑，甲咱的食落，咱人有能量，迄、那个加数拢需要伊啦，拢需要伊，因为每你若食有够，食有足，咱人身躯运行啊，300几种的加数拢需要伊来杀火镜，安尼有重要无？结果偏偏咱无人会去注意这個。你注意啊看，你有啥物小毛病啦、啊、长期性的慢性病啦、啊，其实有遮个问题，拢是啥？拢是因为你严重失眠引起的。哦，咱讲实在，阿芳伫遮讲一句上实在啦。我处理吼，虽然明年咱有若要领老人年金啊，
1: 对啊，
0: 但是我咧讲吼，真侪人看到我甲阿华，唔相信讲阮有遐侪岁啊，伊拉讲。我真正食，逐工都咧食。啊，我希望咱遮个爸母啊，吼，你一定爱食。啊，你莫你食糜讲啊，我是到底要食安怎？我食这有啥物感觉？其实糜嘛无啥物感觉啦。我咧食我嘛无啥物感觉，但是无形中，你也无，你也减食足济泻药啦。人第一点较袂感冒，对不对？第二点骨头无嘛较袂出出了有诶无问题。啊，第三点袂生生遐恶性嘅物件，对。啊，咱人精神嘛会较好。啊，你呐，
1: 至少你体内较袂出问题。
0: 对。啊，人神经呐、细胞呐会安怎？会振动， 人安定心境，暗时会较好睏。过来，你嘛免惊有糖尿病，免惊有高血压，免惊会高血油，免惊咧血管壁顶头垃圾会卡咧遐，这袂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吼。啊，我甲咱遮个长辈时代讲，如果后回入来的物件来去起价，啊，阮就真正无法度，阮就爱起价啊。啊，有人讲好，恁的糜敢若比别人比较贵，来歹势。你若要甲我食一般的糜啊，满满是啦。哦，拄我朴叔嘛咧讲，唯一三个糜，即这类有三个糜的例子的，就是加一支柠檬酸糜啊啦。你唔免阁揣啊啦，啊，这也免阿翁大家。大家讲甲有嘴无烂，配甲吼，你讲哦，即阮即个糜偌厉害，你拢会当网络查嘛？那看你买到的是啥物糜，你网络甲写咧，迄、那个 Google 甲找一个，伊就甲写甲足详细啊。安尼，即个爸母你听无？好来，所以咱今仔日咯嘿，你若买电话要紧考吼，啊，因为我咧讲，我这边的洗碗精若送完，可能爱阁等真久，因为即间。摕这间的物件无遐快，这间伊是有洗碗机满满是，无一支有挂环保标章的，
1: 即有挂
0: 环保的吼、哦。来，啊，你注意听，我希望咱这的爸母啊，莫讲单头你已经出问题啊。我讲给你听啦，你得糖尿病，才赶紧买三日六吞有效无？无效啊！拢
1: 是有较慢
0: 啦，拢无效啊啦。
1: 但是会甲你顾，
0: 那是甲你顾咧，莫讲恶化咧安尼样啦。
1: 好、
0: 哦、来。啊！但是你若进前，你后你甲食，你一挂慢性病，我较奇怪，我来无代无治，不是安尼咧偏头痛啦，不是人咧行路，人咧行路都好，咱若了运动诶，脚底筋膜炎啦，吼、哦，暗时歹困啦，啊，胃疼、血油、尿酸啦，拢降袂落来啦，循环诶问题啦，你诶皮肤足够干啦，吼、哦，即个问题你足够结石啊啦，我甲你讲。你都有你甲补充者，我你看以前做到钓钓慢性病啊，即卖拢无你的份啦。好来，咱的西德美强生哦嘿，啊，我跟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我阁甲你讲一遍吼，因为陈富洲教授有做一本叫做《美滴人生》啦吼，
1: 迄本
0: 是专门咧写美甲滴人做伙咧食的好处。要安那？诶，对新冠有啥物特别的帮助？就是要讲出来对咱的细胞的毛病，吼、哦，镁甲锑呐补充好够，是对咱的人这鱼的毛病有啥物足重要的，有法度预防的，伊拢写甲足详细。吼、哦，迄外口你绝对无当买，阿嘛无当摕，因为迄是陈富洲教授的迄个做啥？伊个著作权，哦，所以伊这外口袂使学袂写进。我每一遍若要印，拢爱甲讲，我这边要印几千本，啊，有授权，我才敢印。好来，咱今仔日呐，你若要爱美滴人生，你拢爱特别讲哦，
1: 迄
0: 作者人拢有送着啊。
1: 嗯。
0: 啊，我甲你讲，你若摕着，你个我这边啊，佫落一本，啊，佫落一本哦，你拢讨价伊啦。
1: 对啊，对啊。
0: 哦，拢讨价伊，所以你若要爱。美滴人生，你爱甲小姐讲啊！你甲我教一本啊，陈汝就教授写迄个美滴人生，互我看一下，哦，我就甲你录落。啊，洗碗精是唔免讲，就是小组一罐，大组的两罐。哦，安尼你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无？来，咱的美哦，嘿，咱的美，一罐内底60粒，优惠价2800，两罐爱5600，同款啊，优惠你3000，拢还袂甲你起价。阿袂甲你起价吼，来两罐优惠3000，买两罐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阁加
1: 送一罐
0: 互你，安尼即个爸母你听无？细组的就是三罐优惠你3000块，诶，陈富洲甲陈博士来你看过，安尼啊，来你买面拢买大组的，我讲迄是太贱卖，较早大家唔知即啥物物件，迄。诶，胃骨头较歹哦，食到安尼会酸软啊疼个啊，食愈酸愈食愈酸愈疼。伊讲啊，这正常个啊，食安尼食唔食就是有感觉，但是
1: 酸疼了，
0: 对啊，食了足好困的人足济啦。你改善小毛病有够济济，来三罐3000，佮送一罐洗碗精， 啊，你也讲阿峰啊，我要来大组，因为这大细人拢总会使食，只要卖讲咱人含咱的。咱人诶，上一个小姐讲，伊饲只狗吼，那神经病咧啦，想着就安尼吠啦，看着影嘛吠啦，一个风声嘛咧吠啦，哎呀，做啥神经未稳定？
1: 哎、欸，对。
0: 伊讲跩个时候真正用苗椒，伊讲食只要三工诶啊，伊个奇怪，这只狗是
1: 今日较安静
0: 啊，较安静啊是安怎？因为伊神经加会调啊。来，你注意听哈、啊，含咱诶宠物拢会使食诶哈，大组诶。三盒三千，六盒是咪六千？六盒六千哦，我公司阁直接阁送两罐予你，八罐，优惠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好
0: 啦，那袂要紧，因为我昨推出一点钟就全部解决，啊，咱的产品啊。绝对予你会信用一个，因阿讲我的产品全部拢是啥，拢是 ISO 认证的工厂来做的，而且伊全部啊拢是咧做啥，做外销德国的、日本的，因为我来讲，啊，甲美国即卖嘛拢有你出啦。因阿讲咧，我甲你讲吼，你要摕到即个柠檬酸梅，而且头前伊这个叫做无水柠檬酸梅做。少的少啦，哦，会当讲你无当体啦。好啦，你若要爱美爱健哦嘿，积德美强身，细组的买两罐，送一罐，收到三罐的美，因为你三千块，哦，因为你三千，佮送你一罐洗碗精。大组的六罐六千的，阮公司佮加送两罐予你，安尼几罐？八罐。因为你六千块，佮送两罐的洗碗精，啊，你也要爱丹夫洲教授写的这俩做美滴人生，你也甲小姐交代，小姐会甲你录落。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当下较骨力食嘞，新陈代谢人，为人咧减肥无，减肥我食足济，啊，伊若食是啊，瘦袂落，因为你新陈代谢。你代谢伤过慢呢啊！你一定爱食啥？一定爱食酶，甲你帮助你体内三百几种的酵素，甲你倒排泄。安尼你听无来？
1: 就是你困未起诶！
0: 哎，较过来食咧。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袂紧哦，袂紧，因为我来讲哦，你若食着开啊，真正开啊，你食遐有诶未？食这类啊！像拄啊，咱这个李大姐，你讲讲阿芳，我阿你讲，我虽然八十外岁啊，我较早有那毛病，刷杀足济，但是人我即卖食到即卖哦，你讲了，我开始有你食有你食，伊自开始啊，有你食食到即卖，已经食咱的这支产品已经食五六年啊，你讲真正有差呢，较未有啥物毛病呢，我甲讲内行人你食的啦。其实咱每一个人，有个人讲，啊是啊啦，病病安尼吃，人伊太袂得糖尿病，我来糖尿病，啊你就严重欠人脉，你当然你就是一定会得啊，你也是严重催眠症安尼啊。好来，咱是啊啦讲，咱人别人身体足好，咱是啊啦聊聊啊，道理有诶无毛病一落起来，因为你都欠脉嘛，啊你唔免去想讲脉吃落，我会感觉安怎，脉吃落哪吃，你会感觉讲。一寡刷杀小毛病，伊也未去找着你，安尼有价值无？你即摆你洗油剂的人，你绝对爱食啦。我无骗你，因为这梅是足好的物件，哦，非常好的物件。而且阮这支啊，这支梅啊，这支梅啊，内底是真正即摆目前即个成分上强的诶一支梅啦。好来，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寄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如果你是听第一点钟的哈，你等下第二点钟朴树会阁用较侪时间，甲咱解说讲，是安那咱人一定爱食，每一个人都爱食，囡仔嘛爱食，大人嘛爱食。 我来讲，你有糖分的人，你有三高的这些爸母啊，你一定爱食这支产品啊。有三高的问题，什么叫三高？这个高血油、高血压、啊高那个高血糖，吼，佮加上一项啊，尿酸。话人讲，即卖尿酸敢那济，几足济哦？我讲当然几足济。即卖尿酸的人有够济济，啊，尿酸的人，迄种叫做新陈代谢症。哦，新陈代谢症，你紧甲食一支。哦，咱拄啊，咱这个，这个也做啥？台北，哦，台北纯妈妈，伊讲阿翁啊，哦，我较早做过结石啊，啊，听你你讲食这较袂结石，我开始食，真正有影。哦，真正有影，啊，无伊讲，伊讲伊足够结石啊。哦，这梅你食就是袂结石啊。落来，梅你食就是讲你食钙。你食钙，奇怪，我钙都食啊，这是安那同款，还佫咧，还佫咧骨质疏松，是安那遐个结石啊？你就要赶紧食这支，食这支梅啦。好来，买电话机啊，给今个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注意神经歹的人，暗时做歹困的人吼，你逐工甲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食到尾啊，你唔，迄个分量有够啊，你会安尼，你会感觉安怎？咦，啊，向阳太都无食安眠药，我嘛同款你好困，因为伊会当安定咱人的神经，助力神经失调的人，你绝对爱食这個，吼、哦，你绝对爱食。啊，若袂电话赶紧甲卡去，电话赶紧甲卡，0800318009，吼、哦、啊！我来讲，你其实啦，要甲你介绍这个物件，讲到底我食这有啥物好处？做歹讲，就反正你规身躯所有你想会到的器官拢需要伊啦，吼、哦，拢需要伊啦。好、哦、来，买亚个囝仔卡号去，这是咱国内唯一一支由着咱台中营长前干细胞的主任陈富洲教授甲陈博士，你看。古迄足早的时阵，就一十几年前一直咧推广的物件，因为我来讲啦，人汝就到时即摆拢退休了去带入美国，伊坦白讲一句话，伊讲奇怪，人美国人安尼食，毛病少，是糖分啦、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这有诶无诶人足少诶。是安那呢？伊正发觉就讲，因为咱台湾人对这个美的观念真正无够的无够，所以头第一遍拜托我来开始做这推广的时候，十几年前推广的时候，你讲咱台湾人是严重缺美，才引起到咱的大型的病院内底，大家拢在排队啦。哦，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阿咱、啊、来听伊话。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哦，电话紧甲卡吼。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唔是逐工你卖这个物件啊，我会当甲你讲，是安那足济人，恁即摆听到足济人聊聊啊，都脱掉咧。我讲你甲食这个无唔对啦，哦，你会记哩甲食啦，好来来买电话紧甲卡去，哦，啊，咱准备来到电。在工商的中间，电话做你个路入来哈，咱来欣赏萨克斯风的演奏了，好来。

是微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将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红灯美人，这陈丽蓉为咱所唱的吼，来，这个咱这个长辈时段吼，你等伊吼，你会记哩，你下早时甲食两粒，啊，你食累了吼，你若感觉，你我来讲哦，你若感觉讲我咧食物，我安尼人去做到嘴焦，你得爱加啉寡，吼，得爱加啉寡哈，安尼知无吼？过来，如果讲。你吃这些有的无的产品，你会感觉讲，阿峰哦，我听讲，吃这个物件，啊，迄、那个人口吸收无唔对，但是是安怎？是安怎？我咧吃什么产品拢无什么感觉，迄是因为你严重催眠，哦，严重催眠，是安怎？你让别人困得去？你睡不去，因为你也是严重的催眠。啊，敢真的迷有效用？来，我来讲吼，伊不是安眠药啊，所以你唔茫甲想讲，我用食了这两粒，食了就要困到天光。嗯，阿妹拢无关系，阿妹拢无关系，伊是豆豆啊食，你会豆豆啊感觉讲，困开入眠，你困的入眠。我讲你唔当当作我食，你食安眠药你困落去。你注意看，真济人啊，真济人啊，因为物件食落，迄、那个要安怎讲呢？你食你啊做安眠药食落了，你人足好困，但是我讲你有困哩无？无。其实你无困哩，你困起来颠倒比无困较忝，你敢无感觉？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食安眠药的人，你家己较知，你困起来比无困也佫较忝。哦，所以你会记哩，你若你其实啊，咱讲在安眠药，你若要摕起来吼，真正每爱一粒食，每爱一粒食，啊每食，甲你体内诶这个心、这个困眠啊，会，互你较会安怎，较会入眠，互伊较会入眠，啊豆豆食，你家己会感觉啦。反正你有感觉我加，即摆来佫较好困啊。本来你若食两粒安眠药，你会再加增加念啥念一粒起来。哦，食较少粒的，哦，食较少粒的。啊，我希望讲咱遮的爸母啊，你有听阿芳的节目，哦，啊，我嘛一来鼓舞恁，一定爱食这个物，啊，无一定爱搞我买，哦，无一定爱搞我买。你若认为讲啊，人有人你买，我买来食看嘛无要紧。哦，嘛无要紧，无一定爱买我的，但是我鼓舞恁一定爱食。哦，我鼓舞恁一定爱食，是安那一定爱食呢？我即卖讲一个原理予你听，咱人诶话就是靠啥靠加数呢？这个加数啊，啥物叫做加数？我即卖讲这个原理予你听啦吼。加数就亲像咱兜牵一把电火里啊。但是这个电火中间牵好啊，插座嘛用好啊，迄、那个开关嘛用好啊。唔过你甲切电火声也未到，因为这个中内底电线也未牵落，啊未牵落，未当通电，这把电火等于无路用啊。咁是安尼，你如果电线甲牵落，切落电火就倒啊。这条电线就让咱人体加速同款，你人有加速。只要迄个啥，迄个能量，互咱人会振动起来。好，啊，咱人体内所在啊，加速，敢那讲有几啦千种，但是即目前有好命诶，会加速七八几种呀，加一种命啊，伊就我多安啊，有我多运行三百几种诶加速，伫咱诶体内，哦，伫咱诶体内，哦，啊，即卖外口啊。我著拄啊，朴叔嘛咧讲，外口骂足济啦，吼骂足济，即摆足济啊，吼、哦、啊你转去，你一定爱食，像我顶一点钟有咧讲无，即摆足流行的即个新冠，你甲食看卖，含猪做诶食，啊因为足济人过咧甲阿红讨猪啦，啊猪其实陈朴叔一年只我卖一届尔啦，哦只我卖一届尔。伊个伊是安怎讲？因为伊看外销量偌济，才用落来忽悠人。有人讲啊，低山凊彩买嘛，拜托， 你去买看卖，我那是杨子，杨子啊，抽出来低山啊，是世界上顶级的低山。哦，所以我你去讲，你甲朴叔讲，咱一年才促销一遍啦。啊，真济人也咧欠，其实低山咧食较重的。哦，低山食落人体内较袂发炎，低肝梅两个是真正上介好的朋友。哦。啊，猪啊，有人拢会甲我讲，伊爱食啥物活性个，食啥？其实我来讲哦，猪活性个，敢若我所在活性个，敢若是医生咧开个啦。哦，伊这其实每只物件拢分食品，啊，分即个啊做啥？食品以外，啊，佫有分药品。哦，伊有区隔开来，有分开来，所以你食到的哦，阮个是拢以保养食品较济。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你会记得哦，嘿，这个酶啊，对咱人的身体啊，是非常非常的诶，迄个重要啦。啊，你若唔捌的人，你就啊，我都唔捌咧食迄类物件，啊，若唔捌咧食，就歹势啊。你真正你毛病，慢性病你会作侪，哦，慢性病作侪，哦，啊，酶是安那这样啊神奇，哦，酶是一种对咱人啊。至关重要的矿物质，哦，我都甲伊讲过，伊参与着咱三百几种诶，即个诶酶诶一种，你啊做加速诶活化，会影响着咱人诶迄个能量诶产生 ，DNA 诶修复，咱诶肌肉甲神经功能啊，拢足侪种拢爱诶生理过程，拢是酶伫咱诶体内，吼、哦，伊最主要拢迄个酶，咱食落拢藏伫底，藏伫咱诶骨。咱的骨头内底，在咱的血液、甲咱的细胞内底，诶，进行各种重要的修复的功能啦。但可惜啊，咱台湾目前啊，台湾伊遐并无咧常规检测讲，啊，你有欠酶无？无啦，台湾人都讲嘛，对这个物件都足青分嘛。哦，尤其十几年前，阿峰当阿咧做电台的时阵，陈博士甲陈汝州教授伊来讲，阿峰啊，这哪里救世咧啦？真正你爱钱迄款诶，啊！迄阵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突然你甲朴叔讲安尼啊，恁这骂那你卖油头啊咧，比啥物抑阁较歹卖。然后迄阵真正无人捌，啊，大家问问规大堆，啊，骂是你食安怎，我来知你食安怎，我甲讲，我嘛未晓要甲你讲，但是骂都一定足重要诶啦，无咱未咱迄个朴叔甲。你甲想，陈汝州是偌出名，你敢知道？你若摕到迄个麦迪人生，你甲看伊的履历表，伊是老医生的老师的老师呢。然后你还知呢？伊为着要推广这個，伊是安尼不遗余力啦。哦，含伫美国，即卖退休伫美国，伊嘛敲电话，啊，咱推广了安怎？啊，有赚钱无？其实伊无咧赚咱的钱啊。伊是看到讲伊。你大金病院内底，你做主任，要求咱的病院内底，咱拿菜市啊嘞。人伊去美国，伊讲靠，以后人伊卖讲病院，因的诊所都无人咧去，是安那安尼？因为因对保养的观念足重要，所以伊才慢慢啊发觉，台湾人真正严重催眠啦，真正非常非常的严重，讲超99%的人拢是催眠的族群啦。为人，我即马咧甲讲，为人嘛也唔相信。你先来毛病遐济，啊！你唔能听来讲，我有当时也拄着济，我嘛真头疼。要甲你讲，阮时间有限啦，唔甲你讲，可能啊讲阮磕头啦。我咧讲啦，真济人啊，食着即类物件，阿公啊，我食偌济啊，他拢无感觉。我就甲你讲，你豆豆食。这个物件，因为你严重啊，你唔只定啦，医生管走袂你，对不对？你唔当当作你走医生，我来啥物人，我含伊无识，迄含伊识无效，识晒医生无效啦。我阿你讲啦，咱识晒咱的身体较要紧啦，吼、哦。
1: 身体保养较重要。
0: 没，你甲食好够，你免惊刷刷湿湿的问题来处理啦。安尼甲你讲，你都爱了解啦。
1: 伊这个就是咧补充个元素，甲你带动你规身躯。
0: 啊，带动你规身躯
1: 的爱物件。尤其你若讲啊，食保养品啦、啊，吸收了吸收。
0: 食药啊嘛，同款啦。
1: 食药啊啦，保养品啦、
0: 啊。
1: 啊，因为你吸收袂去啊， 吸收袂到，交完全交到，这项物件是甲你到补助，互你第二届，互你甲你分解，互你第二次，佮吸收佮较完整的安尼啊。
0: 对啦，吼、哦、啊，互你规拢吸收，我来甲你讲，拄啊只只讲，哎呦，我较早不是结招啊，人即马开始食就袂，我来甲你讲，你袂那嚼着你。你真正袂结石啊！你袂啦，嚼到新陈代谢，啥物叫新陈代谢？来，我讲啦，糖尿病啦，高血压啦，高血油啦，包括你尿酸啦，这拢是叫做新陈代谢症呢。
1: 算慢性病。
0: 对，你都甲食这就无唔对啊！
1: 安
0: 尼听无？
1: 这对这反正帮助真大啦。
0: 哦，啊，唔免阁问遐有无？啊，你若要问，你都唔捌买过，你叫小姐来底解录一。一本叫做《美的人生》，迄本摕出来看，啊，甲看陈福州教授到底是对一间校医学院内底较早哩内底咧做教授，伊哩台湾学迄、那个医生的学生，做医生的哦，的学生足济啦，伊就是，你是即世人，就是讲，即、這个美绝对唔通哩咱台湾啦、啊。大家甲当作无要无紧啦。
1: 上重要就是讲，要让恁，基本是要让恁看，看讲这项物件是对咱的体内、对咱的身体帮助偌大。
0: 来，咱来欣赏这首叫做《梦酒》来。

0: 上名啊唱的吼，三啊做问酒啦吼，来，咱来邀请陈博士，佮甲咱遮爸母啊讲佮较详细啊，现场也较来咧，望听袂歹啦，这是咱人知识收交换啦，好来，咱即卖来，佮来邀请咱博士来甲咱讲一俩健康的详细吼，来，咱遮爸母啊吼，天气冷啊嘛，对不？是毋是有感觉讲会补心？较熬旧筋，睏袂好，血压悬，血糖会忽然悬，忽然低，啊人足够忝，足够疲劳，即个症状啊，大家拢当作啥不舒服？是不是啊？我老啊啦，像本来安尼啦，哦，啊无就讲啊天气冷啦，啊我就逐工爱病，无病都无人啊食，伤过忝啦，哦，你敢知影这啥物原因？其实啦，
1: 背后
0: 一个原因尔啦，就是因为你没。欠足济济啦，啊！你敢知？你嘛唔知，因为你拢甲规，你拢怪讲我都老啊嘛，啊天气冷嘛，啊一定会发出现这个问题嘛。做工课为了赚苦苦，人伤过忝嘛，对不对？这其实拢唔对，你是咪伤过？欠咪欠了真严重。来研究指出，超过70%哦，咱台湾人哦，70%的人是咪不足哦。所以你看咱台湾病院是安那遐济人，因为恁眠不足，大家唔知哪补充这个物件，这是一个足严重的问题啦。后来，哦，所以我咧甲你讲是安那，陈福州教授一直咧讲，你一定爱补充眠。甲阿峰，你赶紧去电台吼，紧去含陈博士紧去塞一支眠，和台湾人紧食，因为伊哩严重嘛。大家看阮英宗那菜市啊咧，太人食到半边哦，所以伊只讲眠一定爱款的吼，尤其是咱年岁侪人、女性朋友、中老年人，压力大、爱啉烧酒、爱啉咖啡、睏袂好的人，欠眠风险佫愈悬哦嘿。哦，所以咱今仔日啊，特别为咱只长辈时代、只好朋友兄弟、只大兄大做大姊小妹，要甲咱讲啥？欠眠族群，要来讲有咱的五合一的黄黄金细胞营养配方的产品啦。好来，咱即卖来吼，咱来请教博士啦吼。来，博士啊，咱人催眠啦，哦，以你十多年来实物经验啦吼，会发现到啥物症状出来？
1: 哦，这吼，哎，拄只阿公有讲过。
0: 对。
1: 看病拢检查拢无病，
0: 对，
1: 但是人逐工都拢无爽快，
0: 对，
1: 哦，所以我有写一句吼，为什么你的病好不了？
0: 对，
1: 催眠在先，你欠眠，
0: 哦，你都欠眠啊，
1: 哎，所以讲，拄只我有讲一句，人健康出问题，人的健康出问题，加一个原因尔，你的细胞生病了，
2: 哦，啊，细胞想需要都是这个眠啊，哦，这是第一点讲，为什么你的病好不了？催眠在先。啊，过来有个人去爬山，哦，动不动就拢对袂着灯，哦，皮皮喘，哦，像我一个蔡主委，一个大楼的蔡主委，
0: 老
2: 小姐，大家拢伊拢最爱讲去爬山，啊，到尾人拢无有对，先拢。

0: 做袂到，吼、哦，到尾我就甲建议，你着爱食这个专利活性三酶的咧，伊食落了无？哇，差不多五名来的啦。
1: 哎、欸，五名。
0: 哦，阿伯讲，那你来无要紧吼，所以讲伊是真正是欠的。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哦，这个迄个丁青便宜，吼、哦，这个黄顾问，吼、哦，伊嘛是拢甲遐志工，吼、哦，也是遐医生，就爱去爬山，啊，我拢嘛拢爬袂起哩，心中皮薄菜。哦，阿姨嘛，甲袂拢甲建议食这个。五合一的五合一的专利的活性三酶，哇，打嘛别个是爽的吼、哦，所以因即卖登记先嘛拢去保养者，吼、哦，啊过来，为什么众人皆醉我独醒？迄就欠酶甲钙，
1: 欠酶甲钙啊！
0: 啊，咱的专利的活性三酶对不对？内底有这个酶，吼、哦，啊加这个水溶性海藻钙，所以你吃了对不对？调整你的睡眠，生理时钟给你调，吼、哦，你褪激素过来照出来，你就好困了，哦。我、哦、过来讲一个案例啦，哦，过去我的长官，吼、哦，啊，甲我经营一个企业，吼、哦，啊，天天哇画疲劳，天天来讲拜五下，啊，陈老师啊，咱两个来去按摩一下，哦，我就该去按摩，啊，按摩呢两点钟，哦，两点钟过点着，如果把个定价叫，迄阵呢也未研究这个脉，
1: 对，
0: 啊，研究脉错了对不对？我能甲报报对不对？姑姑我再去调用就好啊，所以听众朋友，你来定爱去按摩的人。你切脉，肌肉会僵硬。咱肌肉内底肌肉内底27.8，你若低于28，肌肉就是僵硬啊。所以你常常嘛无法两点钟就停掉。
1: 两点钟佫翻倒转来。
0: 啊，你脉佮食了对袂？伊是天然的肌肉松弛剂，袂去食遐西药安尼。哦，啊，当拄则我有讲到迄个失眠的、失眠的人，台湾已经一年哦，食11亿粒哦，11亿的迄、那个、迄、那个。
1: 哦，有影，咱台湾人即、這个。安眠药啊，是咱通做饭咧食
0: 啊。对啊，已经有144万人拢伫食安眠就医的。啊，若无去就医的吼，占超20几%，吼、哦，20几%加咧，全台湾先有460万，吼、哦，拢是这个睡眠慢性失眠的迄个盛行率20%，哦，差不多460几万人，哦，你不看吗呢？这种困无好要40几%，所以讲你每个只调整的好些，就别只问题得了呀。哦，啊，过来的哦，有个人足底筋膜炎，我做者
1: 脚夹久的，
0: 尤其、哎、我学弟是高雄养音吼，啊，早来找我是对高雄做代表是讲，用学长，我今日互你害死，我来为着要看你，我先喏，我足底筋膜炎对不对？吼、哦，啊，打车要刹车是打袂好势，险物咧，擦子刚弄掉，我来一斤红苗食食，中道饭食食，过食了对不对？哎。等于是就甲讲作顺呢，开车
1: 就轻松起来。
0: 轻松起来吼！啊，过来，咱拄只我甲阿峰嘛就讲，你若欠眠性对无？欠风啊，甲这个糖尿病拢会造出来，代谢循环不好。哦，像讲一个朋友在礼拜拜五来催我，哦，伊本来欠风，哦，伊食这个啊，甲玻璃健康哦，哦，食眠甲玻璃健康来讲，本来7.8啦，啊，这样存好这个，阿峰你敢知？4.6呢？
1: 乘4.6，
0: 吼吼，你看，
1: 哦、这差真济哦。
0: 系啊，
1: 七点八的话，讲迄个较紧的，
0: 系拢吸不起，
1: 爱注意多少啊？哎、啊，
0: 哦，迄、那个观察站袂掉吼、哦。啊，所以讲这个镁证明讲是不生病的营养素哦。哦，
1: 所以镁足重要诶。所以咱这爸母啊，我来讲，你暗时歹困诶，是啊，规身躯会酸会抽会疼，肌肉会电骨骨诶，吼、哦。啊，有人一来减肥，迄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啊，就是安那瘦袂落来，是安那我的脚底足底筋膜，脚底会疼，会抽，即款的吼，拢是安怎，拢是严重车眉
0: 啊
1: 啦。
0: 系啊，筋络袂放松嘛，筋络袂放松，你把弄我都放松。
1: 对，后来是安那，咱的糖尿病找着你，是安那，我咧食西药，食这个慢性病咧食，啊，无多改善，后来坐袂调到。安尼尿尿酸是安怎你安尼对不？因为你严重车霉啦，吼、
0: 哦。车霉甲钙，啊，咱内底有钙哦，咱有水溶性
1: 钙啊，
0: 水溶性海藻钙。
1: 对，高血压啦，是安那高血压啦，不是阿妈滚紧硬正硬正啦，不是安那抽安尼阿妈滚慢甲作案，敢那用要中风啊，足侪人有这情形咧。
0: 对啊，你就你那脉个爆对不对？你血液都较袂粘稠啊，
1: 对，
0: 循环都较好啊，
1: 啊都较好啊，吼、哦，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有以上的毛病，你也注意，迄不是你有啥物毛病啦，是因为你严重坐脉啦，哦，柠檬酸脉进入到咱的体内了，会开始做 开始做火事情嘛，阿火会较清，阿妈根基要安对大吉，你嘛讲我听看卖啊，对不？所以爱食着物件啦，来，过来朴叔啊，来，咱来请教啦吼。对一款人上需要细胞的营养素，这不是你食饱的哦，这是你哦咱细胞用的哦啊，你拢爱听详细哦。
0: 六十兆的，六十兆的细胞拢爱用到的。
1: 对对对，来，哦，所以咱来甲请教朴叔。是款什么款人较需要？
0: 哦好，哦，你来滴目前滴食烧安眠药的人吼，哦，都是我家方冇讲过，你都一面食一面掂，烧 是毒嘛？
1: 对 啊
0: 你来烧食了过磅，马仔掂精神不好，哦，有那些人家给你包包到嘛，也哦，
1: 对，
0: 啊，拢从产生这个混乱，你的生理时钟得给你乱，
1: 但一乱你哦，
0: 永远都不会健康，哦。第二咧，咱年纪姐姐。尤其中老班呢，目前有450几万人，拢是65岁以上诶，即个好朋友吼、哦，你机能已经渐渐退化吼、哦，啊，你的安眠的营养素无够啊，就是眠，就是你安眠的营养素吼、哦，啊，你若甲食了对不对？啊，你的睡眠都甲你改善啊，袂讲动不动就醒起来吼，啊，毋得频尿吼，过来女性朋友来讲生理期。哦，生理期的时候，哦，困袂好势，啊，食这类会较好困，啊嘛较袂讲这个情绪失控，吼、哦，啊，这个经痛啥呢？
1: 啊，
0: 那年纪姐姐更年期的女性呢，吼、哦，你食的对唔？较袂讲啊，每当每西看时势变咩，
1: 红
0: 也变咩，对不对？啊，无代志，干要找小咩？哦，你是欠咩？哦，啊，较困袂更年期的人，吼、哦，过来
1: 我来讲哦。注意力神经失调的人，这款人困未起，哦，你一定爱吃。来啊，我即卖讲到这個，我甲咱这爸母啊，分享。拄啊一个妈妈打电话来啊，伊从5年前开始听咱节目，伊讲头迄阵啊，阿华甲问你暗时困未起，食眠药食几粒？你知哦，3粒。啊，医生讲3粒命啦，不要紧啊。我甲讲食到尾咧，老人痴呆，伊头壳你有感觉？你食眠药食这透早爬起来，同款。走路未知无，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人这个妈妈开始食这个眠药，对3粒安眠药啊，改到即卖已经食5年啊吼。
0: 嘿，
1: 伊讲安眠药啊，逐粒都暗时拢唔免食，暗时拢唔免食。
0: 哎呦，生理时钟个调过啊，
1: 调过啊。所以你来知
0: 道，而且细胞拢中健康，
1: 你也知道这个物件到底好到什么程度。来，所以你若暗时歹困，注意神经失调的人，你绝对爱食啊。过来压力大，因为压力大引起失眠的，你嘛同款一定爱食啦。你是严重失眠啊！后来过来困未起的，暗时困眠有咧困啊，但是都困未好势。睏起來有睏比无睏更加甜的啊！嘿，你嘛爱食，
0: 越睏越甜的、啊。
1: 嘿，你爱食的哦，嘿，过来压力过重，心情放未轻松，啊，不时会头壳痛、偏头痛的人，你嘛是同款爱补充啊！哦，同款爱补充。哦，过来就是安怎？您注意听，这个足侪人啊，拢甲当作啥？我心脏歹啊，我来食九天啊，我来食啥物药啊？来看医生，食心脏药啊！吼、哦，你会安怎？你话惊一个路路高高喘啊，呼吸的安尼捉急袂起有无吼？
0: 爬楼梯，佫爬袂起，
1: 佫爬袂起啊！你话运动，你话爬伫遐山咧，平平转的这啊，这你加食 Q 天一来加补充，你药啊一来加食，拢袂得到改善，因为你都欠眠，
0: 你的细胞对不对？还是眠啊？你都加蛋鸡蛋类，
1: 对啊，都无效，对不对？后、来，
0: 过来就是讲这里、個、吼，有个人吼。你看这人，像讲咱的政治人物来讲，有的情绪拢点失控遐，迄嘛是拢欠骂呢。你无看政治人物，咱卖讲食，点都伫电视顶点爱烧骂遐，伊胃一定点伫纠结，胃一定无爽快，啊人伫消散去。哦，我想你就讲情绪管理若无好，哦，不管是讲政治人物，普通人同款，你
1: 来
0: 欠骂，哦，你的胃一较到纠结，啊人会愈来愈散去，哦。啊，过来，咱这个一寡有生歹物件的化疗诶，或是放疗诶，吼、哦，加咧，你扩散来解包，化疗了，迄自由基体产生，啊，过一寡细胞死去遐，啊，免那个排掉，啊，靠这个免疫帮你排毒，啊，嘛，过减轻你发炎，吼、哦，啊，你的肌肉较袂讲紧绷， 有的人啊，就是生歹物件，都开始烦恼了，肌肉拢伫紧绷啊，心情阁对你无好，啊，你食这类点就心情较好，啊，阁食开落，你都抵抗力，将我都对抗，啊，你无你敢惊又惊死，啊，医生甲你化疗，疼死，安尼啦。
1: 对啊。
0: 哦，啊，过来有拄只甲阿翁嘛，就讲再三的叮咛，糖尿病，咱有这个糖尿病已经有300多万人，啊，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前期的，吼、哦，前期的糖尿病的。有500多万人，你加加要800万人啊！所以讲糖尿病的人，哦，是讲已经糖化血色素偏高的人，更加爱来吃这个活性这个酸梅专利的，吼、
1: 哦。哦，专利的梅啦。
0: 啊，有痛风的、欸、一定爱吃哦，吼、
1: 哦。哦，啊，有血压高的，有胆固醇过高的人，你绝对爱吃。这当伊用啥？伊用你心肌加痰啦，安尼知无？后、哦、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有这问题无？你有这个问题，就是代表你迄个器官你欠这个物件，你一定要赶紧甲补充。哦，你莫讲啊，袂啦，迄阿无关咧。我来讲，其实啦，有足侪物件你食落，你家己拢无作用，因为你无酶甲你催化，这个物件你无早吸收。
0: 嘿，
1: 哦，有人钙片、钙粉食几大堆，依然你创啥骨质疏松症，那是安怎？因为你食迄落，你都吸收袂到啊，你都缺酶啦。叫人甲你骂啦，你
0: 著
1: 甲食
0: 落，
1: 迄、那个就问题
0: 著
1: 解决啦啦，
0: 安尼知无？啊，过来吼、哦，咱做时代吼、哦嗯，一定有早囝也是新妇嘛，吼、哦欸。
1: 对。
0: 啊，伊若怀孕的时一定要食，一人吃两人补。啊，过来也当预防这个产后忧郁症。
1: 对。
0: 哦，这离婚的作者都产后忧郁症啊，红晒唔知，啊，过来大家大官都唔知。哦，所以造成口角啊，直直不搞，不会煞离婚去。
1: 对，
0: 我、哦、像我家己堂弟安尼，我讲去大陆演讲，等下讲靠边离婚，啊，我讲啊，你是要搞害，伊是产后忧郁症呢？
1: 哎、欸，哦，过来，无、哦、了解啦。
0: 好、哦，过来，咱大拢有早囝，还是讲拢新妇嘛，还是新疆朋友嘛？那女性未怀孕呢？哦，还是讲月经来就听讲，定要请假上班都唔去上班。
1: 对。
0: 哦，还是讲动不动就流产，还是讲生出囡仔伤过轻，我都想到一个是一个江董来催我讲，要是啊，啊，阮早囝生800克尔了，啊，阿会咁好个生，啊，阮生这早囝，哎，因亲家都重男轻女啊，啊，这边哦，讲你都欠命，姐姐骨生无紧，啊，真正是第二代正常啊，
1: 哦，
0: 3000多克啊，
1: 哦，安尼你看卖啊咧，所以命对咱人真正非常的重要啦，
0: 哦，啊，过来吼、哦。一个人拢唔知道要用这个酶来保养，较抗老化、抗衰老。另外有一个酶人拢无皱纹咯，啊，皮肤较袂干燥哦。像你来看到我，我已经70几岁啊，你看我皮肤已经拢迄个，拢足坚固的吼、哦。所以讲食酶预防老化，啊，个你对你的皮肤甲你顾条条吼，青春永驻了吼。过、哦、来，我拄只甲阿峰讲啊，你来欠酶，
1: 就是
0: 哦，习惯性的，习惯性的，佮对爱病药剂、病药剂，动不动去啊，你来甲。要认真加吃，你就放心哦，所以较袂结石啊。最主要调整你的体质啦。
1: 对啦，
0: 哦，你体质若无调好，对不对？靠食啥代谢都无好啊，都拢留伫身躯啊。哦，啊，过来咱年纪侪侪，尤其60几岁已经哦遐侪人啊。吼、哦，就像我讲，那60几岁已经450几万人啊。啊，你若不爱吃，你的迄个机能退化哦，啊，吸收骨较慢，啊，动不动就会骨质流失去，哦，啊，就骨。骨卡胖，袂堪咪削啊！哦，像一个长官，哦，伊顶日才搞乌路呢，我踢一个削一个打工，叫我骨一定爱脆去啊，啊，一定爱破去，哦，脆咧，结果咧，拢无问题，甲擦伤呀！我甲感谢讲，哇，你要推荐这个专利的活性酸酶，无怪食了我冻会掉。
1: 对，来，过来吼、哦，你做个徛，咱讲一摆就讲，徛几工的人，一定会足底筋膜炎。
0: 对啊，
1: 这你一定爱食。吼、哦，啊，脚不是啊，脚底啊，吊疼这啊，这叫足底筋膜炎，你一定爱吃
0: 啊。啊，过来 MPD 跳 ，MPD 跳呀。
1: 哎，对，做个人目修皮带出来的迄啦。
0: 左跳四才、欸，右跳四才、欸，啊，其实是破病啊，无人知，欠咩，
1: 没个
0: 就好啊。
1: 哦，没吃的就好啊。后、哦、来肌肉定定骨骨，佮做爱去按摩的人绝对爱吃。吼、哦，所以你。无爱互文明病对着你啦，无爱逐工你食药啊啦，你就是一定爱酶补充互足啦。好来，啊，咱今仔真感谢迄个陈博士来甲咱遮爸母啊上这课，这是，以上是健康，相信哈来。

红杯杯所唱啊，做巧合啦吼，这是华语歌曲。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这个梅啊，伊会当解决的问题，事实有。差不多五十六，咱的身体有五一个毛病，五十六种的以上啦吼。啊，我跟你讲，梅是一种足奇迹的物件啦吼。现代人啊，现代人啊，咱人食物凊彩买，即摆人要食物件，佫较好的物件都足侪人咧食。哦，佫较贵的嘛是人咧食。哦、所以毛病会愈来愈侪，人讲哦，我红蟳啦、龙虾、龙虾啦、鲍鱼啦，这食好、哦，这高级的食材，我无食无济咧。其实迄毋是好现象，迄拢毋是好现象，迄属于你尿酸的来源啦。吼、哦，迄就咱尿酸的来源，三酸甘油脂的来源，胆固醇的来源，就是遐物件。迄是久久啊，食一个倒来。人人啊，你是安内毛病愈来愈侪，你是安内愈来奇怪，检查较早都拢乌字，即卖再加咧后边检查加两个红字，过来检查加三个加几个，你敢知影是啥物原因？因为你咧欠，你咧欠命啊，你咧欠命啊，无人会甲你讲，包括咱台湾的医生都毋捌知影。伊嘛唔知道要食什么面，我会当甲我甲咱这爸母啊讲，恁注意听。哦，我定下你讲，我一个朋友专门咧开乳癌的。哦，我会当甲你讲，包括伊本身，伊边啊护理师，大家都咧食这個。啊，我甲问啦，你食安尼，遐护理师拢对伊足久啊。我有甲问讲，啊恁拢食遮久啊？有啥物感觉？伊讲真正压力，压力啊！临身的时阵啊，真正有差啦。过来，回来吼，回来你睏会较好睏啦。好、哦，过来第二点、第三点，因你讲的讲生理时钟吼，咱人的生理，伊讲阮逐工伫遮，迄有当时啊看甲家己拢会惊，但是啊。但是啊，你有咧食这个物件，吼、哦，有咧食这个物件，调整咱家己的规身躯的迄个细胞过用，较袂去用感染到其他的毛病啦。哦，有人一定是讲，敢有差？其实以你讲的，阮逐工比恁也搁较，因爱搁较注意。哦，因为安那讲，来互看的人话，除了讲一句话歹听咧。有人讲，我到乳房出问题了，你看，好啊，你有感冒无？无人知啊，咁是安尼，所以因你受感染的机会足大，因拢靠食这個，哦，因啊，特别啊，我若要过吼，啊，拢会甲我讲，啊，叫我炸几罐啊过，啊，即摆吼，因为我甲你讲吼，人因安尼食甲大个，有落甲得志。其实咱保养的物件，咱人本来就是爱保养，哦。你食足侪物件，食足侪西药，食足足侪保养品，人别人讲好，食到偌好，拄偌好，我是哪食无好？因为你严重的缺镁嘛，哦，你就是欠镁。你唔好提起硬硬啦，我无骗你，这镁你拢会使带网络、Google 甲查，但是镁你食一定爱注意哦嘿。一定要注意，因为市面上啊，没太侪种，话人未甲你讲，你会记哩。咱这个氧化镁啊，哦，外口咱所作接看的一项叫做氧化镁。氧化镁啊，伊的吸收率只有4%呀，哦，只有4%。伊这个食安怎嘞？只要你讲氧化镁是拢医生咧开，你闭给你有咧食的啦，哦，这袂使。这个氧化镁袂使做咱人体要爱的矿物质，吼、哦。因为我阿你讲啥啦袂使做呢？因为伊大部分啦拢用提来做软变剂。好、哦，过来，恁外口捌看叫做葡萄糖酸镁，这嘛有人咧用，吼、哦。但是伊这拢还阁算袂歹的镁啦，吼、哦。这个镁还阁算袂歹，
但是这个名啊，伊拢带一个正理字呀，就是一种名啊，无通啊，搁较好诶。哦，这算未歹诶名。过来一种诶，就是叫做碳酸镁。碳酸镁，碳酸镁啊，伊诶，伫咱诶卫生诶作用下，伊会转为氯化镁加二氧化碳，吼、哦，可能。会引起着啥呢？人开过敏，哦，人开过敏，安尼你听无吼、哦？这是碳酸镁，哦，伊有可能会过敏啦，吼、哦，来，过来，你即卖阁有一种，就是甘氨酸镁，甘氨酸镁啊，伊是一种，要安怎讲？伊嘛是一个袂歹的镁啦，但是伊拢毕竟，伊拢带一个，伊带两种镁啊。哦，带两个正离子，就是两种带两支镁啊。哦，伊这是也算袂歹。咱的柠檬酸镁，哦，柠檬酸镁是所有的镁内底上好的镁。是这柠檬酸镁，伊总共带有三个镁。哦，你这是三镁，哦，三镁啊，够好吸收，哦，够好吸收。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哦，咱今仔日啦推出了，哦，推出。你爱赶紧的吼，我爱讲啦，有你食无你食的，有买无买拢无要紧。你甲别人买嘛无要紧。吼，我阿峰都甲你讲，我希望讲台湾人，台湾人大大细细，大家拢来食的。吼，伊是咱人体所需要一种叫做矿物质。吼，伊是矿物质啊。吼，伊是矿物质。咱人人体60条细胞拢爱伊。咱的五脏六腑嘛爱伊，你对所在，你对一个器官严重切面，遐就出问题。安尼你听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囡仔嘛会使食，囡仔嘛会使食哈。来，咱今仔日推出啊，你注意听下。咱的面一罐内底60粒，一罐内底60粒，又会计2800，两罐爱5600，吼。我跟你讲，你去店面买，就是这个价钱。但是阿峰希望讲咱这爸母啊，身体过好，卖常常哩诊所病院哩出入入做常客啦。但汝就教授常哩讲，要是如果伊若等下台湾去到病院啊，伊甲看到伊就烦恼。伊讲，奇怪，台湾人太真正毛病遐济，因为严重车祸。真正99%的人严重车祸，是啊啦，你会得糖尿病，你佫较严重车祸。吼、哦，你有糖分的人，有尿酸的人，有三高的人，你咪绝对爱食啊。细组的哈，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罐送一罐就对啦。三罐又为你3000，佫送你一罐环保。环保的洗碗精，迄大家学落去啦。我送你一罐洗碗精，大家学落去啦。环保的洗碗精送你一罐。大组的，就是3罐3000，6罐6000。阮公司佫加送2罐予你。哦，这两罐啊，有当时啊，咱你做功德，厝边隔壁，然后迄落定定安尼哦，看到安尼，那爱困，那目睭稍微惊落安尼，颠的遐，你摕一罐哦，食看卖啊咧，叫伊见面去食。见面去吃，叫伊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甲食看卖啊咧。食一阵啊过，生理机能改变，人耳巴较袂定酷酷，人不是袂安尼头壳虚灵，安尼你就记得啦。来，细大组的哈，6盒6罐6000的，阮公司加送你2罐，拄好8罐，8罐优惠你6000块，送2罐的洗碗精，0800003189，我跟你讲哦，一定爱吃啦，没真正唔当欠啦，哦唔当欠啦，你会感觉吃落了，你会感觉讲我唔免定来走诊所，我唔免定定你食的西药，你知影呢？咱台湾真正是。迄、那个安眠药啊，一年食10亿外粒呢，迄惊死人呢！啊，是安那安呢？是安那安呢？因为你严重车祸啦，哦，你严重车祸哈，等于这个祸，你会当含所有的保养品拢会使加咧食，伊会当帮助你赶紧吸收这个物件，安尼再无来买电话，举起机甲卡买2罐送1罐，细组的。
三罐优惠你三千，三罐优惠你三千，佮送你一罐环保的洗碗精。大组的六罐六千的，阮公司加送两罐，收到八罐的美强顺八罐，优惠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哦，以上广告。啊，若袂电话寄个金卡卡哈，电话寄个金卡卡哦，因为。我来讲啦吼，这是阮阿宏家己本身知影讲这个物件对咱人的重要性，所以我到即卖拢也阁无咧甲恁起价，吼，拢也无甲恁起价，阮已经吼工厂起价几啊遍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袂爱紧哦嘿，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拄啊一个，咱这个台北吼，苏大姐，哦，苏大姐，伊咧讲，讲因阿爸干阿母吼，常常爱讲遐唔对，爱讲遐唔对，吼、哦，所以伊安尼唔知变怎，但是人伊从伊讲我从开始听你的节目了，吼、哦，捌迄个买这个料食，欸，头啊也无感觉哦，食一个久啊。欸，你若无注意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讲，人阮哟，而且你主要在咧讲，哟，啊，我即摆，阮老，阮爸甲阮母啊，即摆毛病加足少呢，袂安尼不时哀求呢，哀讲伊对你酸，伊对你疼，哀讲伊等下对你安怎来去看医生，人伊即摆拢袂哀济啦，啊，就是咱无形中，因为你甲即个脉搏冲个足。你当然这毛病就袂啊，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电话寄来囝仔卡，电话寄来囝仔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希望讲咱这个长辈时代啦吼，逐工甲食啦，逐工甲食。早安，安尼两粒两粒加吃，咱卖讲食保养品较吸收啦，你注意听啦。包括你讲啊，我都咧食慢性病药的人，你家己会感觉痘痘，你会甲念掉的。过来，包括你讲我咧食慢性病药的人，你会安怎？你会痘痘啊，甲这个毛病改善掉的。安尼你听无？因为我所在，我常常含陈博士、陈教授，因遮。陈教授啦，等下台湾拢会找咱，找咱食饭啊，大家拢帮开讲。哦啊，我伊讲，你着呐，只要长期甲补充啦，因为这每一个人都本来都爱用的物件，不咱的细胞内底袂使欠这物件啊，所以你着豆豆甲补充，豆豆甲补充，你自然就感觉，你若有糖分的人，有糖分的人你甲食，你甲食，你会感觉讲诶。代谢差真济啦，哦，差真济，较袂定定讲去检查嘞，医生拢讲，哇，你这控制袂好势，遐控制袂好势。啊，你西门里恁有干？记哩，柠檬酸梅是你上好的选择。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寄起金卡卡吼，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因为遮阿宏阿华招咱遮爸母啊，咱遮长辈时代，手面趁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共这个时间，全归恁家来约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喊万囡仔阿宏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真侪咱在值班的吼，咱这个调频广播电台在值班的人士才甲听看，今仔日也够有单音无，也是已经恢复到吼立体声音了吼。谢谢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大家隆重来上线，大家隆重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大家敲电话，隆重邀请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大家加入，谢谢。

0: 所有朋友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恁嘿，谢谢。喂，你好，来坐。
1: 你好。
0: 哎、欸，来坐啦。
1: 好。哈。
0: 你好。
1: 第一名。
0: 哎、欸，叫你第一名。
1: 好、
0: 哦。
1: 嗯。啊，你是几个孙啊？我三。
0: 我两个孙啊嘞。
1: 你才两个孙啊？你啊。
0: 哎、欸，啊都阿妈干那一个娶某了呢啊。
1: 搭一个娶某呢哦。
0: 哎、欸，村内拢也无完成的呀。
1: 我三个拢有钱。
0: 嗯，
1: 啊
0: 你。
1: 我五个孙啊。
0: 你较敖啦。
1: 我的孙啊，三十一岁
0: 啊，我囝的。安尼啊，无啦，阮的孙啊，拢较细汉啦。
1: 啊，你的孙，你的孙，恁左囝囡仔几岁啊？
0: 阮后生的囡仔。
1: 你左囝会嫁？
0: 阿妹啊。
1: 阿妹哦。
0: 系啊。
1: 我左囝大啊，三十，囡仔三十一岁啊
0: 呢。哦，我三十一岁啊，休困有等下看这阿妈无？唔
1: 是，拢等下过年才有等啊。
0: 安尼吼。
1: 等下吃一顿。
0: 好好好好，安尼袂歹哦。
1: 过年拢等下。我
0: 有个专
1: 门，我办到啊！
0: 有，
1: 有，
0: 有，赞赞赞赞！
1: 赞赞，
0: 系啊！
1: 我一个娶某了，
0: 哎，一个人尔，系啊！
1: 三个囡啊！
0: 对啦，
1: 哦，很好啊！
0: 好啦，谢谢哦、喔，嘿，
1: 好，谢谢，
0: 好，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大家隆重会当来上线，现场电话大家隆重会当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年一度的八八节，今仔日已经7月30了吼，咱8月初8就是啊父亲节吼，啊妈妈节吼，啊是大隆重吼。三好带时代去食龙虾吼，阿爸爸节吼，无龙虾嘛上无爱吼，食食猪脚蹄吼，拢总会记哈。啊，所以讲吼，咱同款庆祝着吼，咱的这个吼，爸爸节，所以讲吼，咱的补气血、补气补血、气血相补，要甲咱的元气拢总顾好。五三的补气血吼，这一盒内面12罐，老朋友原本伫咧买拢总知影吼，一盒拢总就是吼。啊，1500，即马你会记买两盒，买两盒吼，买两盒吼，啊3000，咱拢总阁加送你一盒，拢总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吼，元气100，元气100吼，精气神800，这真重要，这真重要吼。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吼，要予咱啊优惠的卡手就是强，速度就是爱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血，气血相补，元气够好吼，精气神够八点吼。135西游记李素的西游记，你看卖，见水源是新南地，咱的补气血你来个吃吼。隆重又带听众朋友，啊买几箱诶，一箱12盒，本来就是爱18000，即马12000以外，买一箱咱要阁加送你一盒，13盒才12000诶，谢谢。来坐你好。
2: 我啥物哦？诶、
0: 欸，我就是五三。
2: 哦吼吼吼，我听到你诶声哦。
0: 哦，欢迎你。
2: 好好，我住在台语啊。
0: 诶、
2: 欸。诶、欸，我姓江。
0: 啊。
2: 我姓江啦。
0: 哦，江姓你好。
2: 好好好，我要甲你反映一下好
0: 无？啥物啊？
2: 哈，我要甲你反映一下好
0: 无？你讲啥？
2: 我要甲你反映一下好
0: 无？好，你请讲。反映啦。哦，你请讲，马紧。反映啦，系啦。啊，你请讲。
2: 我讲吼，你听上好了噻，有当时啊，老早，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啊，你知
0: 无？哦，是嘿。
2: 哎，有当时伊个反应较歹个阵吼。
0: 嘿。
2: 哎，安尼啦，哎呦，当个体谅啊啦。
0: 哎呦，哎呦，哎呦。
2: 哦，嗯。哦，我就讲，伊迄个拢在靠鼻子，啊，从迄种，迄种要开，要开点点歌，伊来讲吧。
0: 喂，哎。
2: 哦，啊，迄种，较早老诶人，拢在礼貌上无。
0: 你讲个这我知，我有人加反应过，我会改进。
2: 来来。
0: 我则改进嘿。
2: 好。
0: 好。
2: 好，兄弟。
0: 江先生，我则改进吼。
2: 好好好好好。
0: 无问题。
2: 有啦，多谢。
0: 多谢你的建议，多谢你的给咱反映吼。
2: 哦，这是我讲的啦。
0: 好，非常感谢詹大哥。
2: 好啊，好啊。 哎
0: 呦，听恁安讲，我拢真欢喜恁来欢迎，我拢听得去嘿。
2: 好啊，
0: 好啊。哦，多谢詹先生嘿。
2: 嗯。
0: 好。
2: 啊，无你。
0: 好，多谢你哈。
2: 多谢你，
0: 欢迎，当然我拢总吼，该爱调整、爱修正、爱改变的，我得拢总来改变吼。谢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任期一百，元期过后，包括虚荣、乌暗面吼，常常安尼头壳戆车车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会，这吼大家时代中辈拢总需要，拢总需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现场拢总邀请大家敲电话吼，欢迎恁拢总电话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咱跩爸爸妈妈吼，啊，干那要求好。拄只咱詹先生咧讲个，我才调整吼。啊，咱感觉就是讲吼，那上山起来才拜托甲收音机禁掉吼。有影，我嘛会甲迄个年纪个时阵吼，反应嘛变慢去。好，拢总听恁个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不管你住倒位。恁拢总会接来敲电话吼，咱点歌也好，开讲嘛好，俏谈嘛好。啊，恁有听咱的节目，啊，我三度安尼吼专工甲大家争取，啊，恁就会记得讲吼，拢总大家吼，啊，甲优待紧早倒转去吼，病后手术了后开刀完吼，人都加真够疲劳，体质足虚弱吼，咱气煞火行火生气，人活靠一口气，勇气就是勇命吼。保重一期，延年益寿，五三的保气会吼，这吼爸爸一个优待。另外第二项的优待就是咱的糖钙钙糖茶吼，太侪时代长辈十个当中有一个糖尿病吼，啊吼长期间西药伫咧食，拢总吼啊控制结果吼，起码三年吼控制袂行，糖分一直飙高吼，糖化血色素欠高降袂来，这拢总大家真要紧。真惊就啥并发症副作用吼，咱的糖分控制要平稳，控制要稳定吼，糖钙钙糖茶吼，甲咱的流糖、血糖拢总控制要稳定，糖化血色素伫咱的健康的标准单内底，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一组就是3500块，你甲咱买一组就是接胶囊接地包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7000块，咱加送你一组，所以是3组7000块吼。拢总本来3组10500，即马就甲你收两组钱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拄只咱台中吼，詹大哥吼，多谢你宝贵的建议。我三拢会甲听入去吼，咱当然好的建议，啊，咱拢总爱甲吸收起来吼。谢谢，按我三慢慢啊调整起来吼，拢总感谢恁嘿。要找我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听什么歌，恁做恁交代吼。要听什么歌，做恁吩咐吼。任何事情。拢总会记卡互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互清楚。拿到产品食法用法。要甲咱欢呼，要甲咱助文呢，嘛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吼。啊，物件有咧听咱节目，有讲啊，我听真久也毋捌交关过，袂当交关，无人 对五三有信心吼，拢总会记吼。咱诶即个保气会，即马拄啊爸爸一个优待，恁紧把握机会吼，拢总电话靠通诶，谢谢。喂，你好。
3: 我想我点歌，我台中北区诶林先生。
0: 来，请讲。
3: 水如云诶内海。
0: 台语啊，国语诶。
3: 国语诶。
0: 水如云哦。
3: 嗯。
0: 我来车嘿，
3: 哎，谢谢，
0: 谢谢。我来来车吼，车到了随做安排吼，都爱听什么歌曲，恁交代吼。哇，这许茹芸的歌真少播了吼，啊，不要紧，恁爱听我来车，啊，车到拢总紧给恁做安排吼。无清楚，拢总会加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啊，保气会吼，本来一盒就是1500。买两盒3000，咱有加送你一盒吼。买两盒3000，咱有加送你一盒，所以总共是吼3盒3000，啊三米上加一盒，拢总加1000，所以是4盒4000，5盒5000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

0: 不得恁该听歌去给恁做安排，拢装作恁卡电话吼。都只谢谢啦，咱这詹大哥吼，多谢你吼，你的宝贵的建议我就安尼随听入来，啊，咱就随个调整 ，OK 吼，隆重欢迎，通通大家有咧收听的吼，恁爱听什么歌，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唔免客气，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恁就是做恁来上线，不管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咱的师大长辈吼。欢迎邀请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加入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吼，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庆祝爸爸节吼，所有咱跩爸爸咱拢总优待，啊，当然妈妈上线高关注文，咱嘛拢总优待吼，这个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好八万，任期一百吼，五三的保气会，优待当然在优待，大家拢总使用的着吼。人挖一口气，勇气就是勇命，天地爱阴阳调和和谐，咱的身体爱气的平衡吼。咱优待这吼已经几落工了，啊，这拢总无通做工，啊，你无咱优惠的就是近百吼，人吼元气过好吼。啊，运气一摆吼，人活真活拢靠这一口气尔，勇气就是咧勇命，天地爱阴阳，调和和谐，咱的身体就是爱记，气血爱平衡，五三的补气血，这补精唔是甜不不的乌糟精，咱这是上珍贵，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百里留存，要甲咱气煞会行会生气吼，和咱底气十足，和咱活力充沛。和咱精气神八万吼，鼻喉手术了后，你啊看体质虚弱吼，气虚火虚，气血不足，人足够疲劳的吼，胃寒常常咧热天啊，关了脚手尾冷冰冰，要甲咱补中益气吼，咱一工啉一罐啊吼，包括135、246、西游记、西丸的正侪，你家己本身的体会上知影，见西丸就安尼吼，人安尼虚虚虚，虚心难得，补气血，甲咱补中益气，和咱。啊，活力充沛吼！食内面十二罐，每一罐拢15cc 呢呀。卖铁讲吼，草阿基的加多人吼，15cc 才好用。当然咯，甘滴水底无甲半水，一下互你感受会着讲，哎呦，真的是很好用吼。咱的补气会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大家电话拨，拢总大家电话卡吼。啊，当然除了讲注文优待以外，点歌拢总搁再次甲大家讲吼，按两点一直拢会当开放到三点半，按两点一直开放到三点半吼。欢迎恁大家拢总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把咱的电话记起来，要找五三的。恁拢总做恁卡电话吼，我都讲过吼，节目是咱大家的吼，啊爱听什么歌曲，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啊产品要注文呢，同款恁就是卡电话。喂，你好来者，喂你好，喂你好，
1: 我啥物？
0: 哎，我就是，
1: 我不容易来要啊。
0: 哎，你好，
1: 哦你好，我要接电话啦。
0: 哦，暂时你好嘿。
1: 啊，多谢头头，你有你讲话，好，我有听到啦。
0: 哦好。
1: 诶，我八成九十个。
0: 啊。

0: 风暴，请你以后讲个告诉吧。
1: 哦，安尼赞咯，赞咯，赞咯。
0: 哈，
1: 恭喜啊！
0: 我爸啦，
1: 食到九十就是足健康的咩？
0: 哎啦，啊我这个吼，你以后可能实在实在吧。
1: 就啊，做遮久咯，咱若无实在，无法度伫电台做三十年啊。
0: 哎啦，啊我是我平常时过过的时阵吼。
1: 嘿。
0: 我唔捌甲你买过药啊啦，啊是我要来感谢啦。
1: 袂要紧，袂要紧咯，袂要紧咯。
0: 哦，是安尼啦。
1: 需要的时阵，要用的时阵才买吼。
0: 诶、哦，阿、欸、罗，我即摆无，那你介绍下吼。
1: 嘿。
0: 我目前还佫无需要嘛。
1: 袂要紧，袂要紧，袂要紧，袂要紧吼。
0: 哦哦哦，哦啊啊，多谢你啊，多
1: 谢。好，谢谢谢谢，好好。哦，你阿看吼，爸爸食咱的药啊，食到九十岁吼。你甲看吼，所以好朋友若听到安尼，咱就开钱啊，开得有目的吼，开钱啊，开得有目的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吼，欢迎大家隆重敲电话吼，任何事情吩咐交代，隆重做恁电话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时段拢总欢迎恁来坐你好。
2: 喂，
1: 哎、欸，我是五三。
2: 五三哦。
1: 哎、欸，那
2: 你到底什么呀？补气。
1: 补气会，嘿、欸。
2: 补气会安怎食？
1: 哎、欸，一天下早时甲啉一罐啦，身体若较虚，拄则出年顶啊，一天会当啉两罐。
2: 两罐
1: 是。迄一罐15cc呢呢啊。
2: 做一
1: 盖
2: 啉
1: 嘛，做一盖啉，我一罐都无甲半嘴咧。
2: 安尼哦。嘿
1: 啦。
2: 啊，迄遐细罐
1: 安
2: 尼哦。
1: 嘿，迄一罐15cc，好用吼、哦，顶贵都唔免大嘴，都嚼好较要紧。
2: 哦，安尼哦。
1: 嘿。
2: 安尼我
1: 叫
2: 五罐
1: 好吗？好，五盒，五盒。
2: 嘿。
1: 五盒本来7500，即马庆祝爸爸节，五盒5000。
2: 哦，安尼哦。
1: 嘿，啊，你住倒位？
2: 我高雄，
1: 高雄市，
2: 新庄啊，
1: 无什么区，
2: 左营区啊，
1: 左营区吼，
2: 左营区，
1: 嘿，诶，
2: 我咧在啥？
1: 什么路？
2: 文康路，
1: 多一个路？
2: 文康路，
1: 哦，文康路嘿，
2: 诶，163巷，
1: 163，啊，什么大名啊？
2: 林大姐，
1: 林大姐够早诶！
2: 啊，
1: 啊！你会记诶？即口感啊，口感，你甲含伫嘴诶，15秒甲吞落去诶。
2: 哦哦，
1: 即真好用哦。
2: 安尼哦。
1: 嘿，讲话哦，你安尼阿伯洪亮丹田有力红声吼。
2: 伊阮内面一个老诶，讲伊欠费
1: 啊。吼，啊，佫干那补费，佫兼补元气吼。
2: 哦，安尼啦。
1: 好啊，今仔日见面在就收着嘿。
2: 一
1: 下
2: 就收
1: 到，嘿，对吼，好，谢谢谢谢，补气补血吼，元气甲你补足嘿，所以像安尼吩咐无清楚，恁就是问吼，啊，本来一盒1500，五盒就要7500，今仔日拢总也阁优待，买五盒就是5000块，买五盒就是5000块吼，所以恁拢总不管住倒位，有咧听咱节目个真多，你家己上了解。你家己最清楚，你家己上知影你家己身体的状况吼，头壳虚狂、乌暗面，这当然就是欠血吼。讲话无元气吼，啊怨气无吼，咱甲元气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血，拢装袂当食，袂当顾血。啊，时间是2:30了吼，做恁踊跃，大家敲电话吼，敲电话唔免钱。啊，时代长辈唔免客气吼，恁做恁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吼、哦，啊，最最的好朋友吼、哦，啊，恁都拢总咱的节目有咧收听，要来跟五三讲几句啊，嘛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拨， 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电话入来，我紧接听，来坐你好。电话通音来出声，收音机来禁掉。
3: 喂，
1: 收音机来禁掉嘿。
3: 哎，老早，
1: 哎，老早，
3: 我是台中龙谷市陈
1: 哈。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爸爸节快乐。
3: 哎，我是想讲吼，来个点一个歌，好，干嘛一生干嘛为你错？
1: 哎，想唱哎。
3: 林山吧，是吧？
1: 我来唱嘿。
3: 然后谢谢你。
1: 好。
3: 感谢你嘿。
1: 好。一生甘愿为你做吼，本来藏伫内底要报怨来，恁不爱过，好我来找吼。拢总欢迎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啊，都一礼拜拢买当点一首，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吼电话哪卡，人则袂吼头壳反应变歹去吼，人则袂失智去吼。啊，上山起来跟五三讲几句啊，吼，拢总不用客气嘿，谢谢。台中南区吼，啊，这个陈大哥吼，讲要听这个一生甘愿为你做，做伙欣赏收听。

后来哇，拢都那咧烧焦啦，高阳吼，拄只咱这中央区即马高阳小港区吼，啊，咱这吼钟妈妈吼，我那要五盒吼，诶，丢五盒即马五千，都妈妈节大概三，爸爸节大概三份福气吼，啊，妈妈节优待，爸爸节优待吼。当然，爸爸妈妈拢总同款伟大吼，0800889953，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点。啊，这个，干那要买这个解糖茶茶包，啊，这当然咯会使咯吼。伊讲热天我能玩冲起来吼，冲烧滚水冲起来吼。啊，那无啉就甲冰伫冰箱吼，冰茶做冰茶啉正叫多。啊，那有人来人客来吼，拢总吼用这吼解糖茶，请人客哇。个省麻烦吼，烧滚水冲泡了就会使吼，倒出来请人客，大家都学了讲哦，那气味才赞着吼。唔那干那咧，过当顾身体吼，啊，甲咱食落去再吼，啊，油草糖分拢总个当家己吼，做一个分解掉吼。谢谢，感谢吼。解糖茶一盒就是1500，那干那买茶包就是一盒1500吼，啊，买两盒3000，同款加送一盒。另外，咱就是讲吼，你那。糖分控制好稳定，就是吃咱的糖钙钙糖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吼，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现场电话拢总做您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拢总不用客气。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打电话吼。啊，那伫这个桃园、新北市、台北市，包括伫家人家吼，恁交代吩咐，阮啊这个吼北部业务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去吼。阮北部林先生拢会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会记得卡电话，拢总问好清楚。啊，咱我咧讲过吼，咱的身体家己你上了解了吼，啊，该当爱顾，唔好阁欠细条钱吼，拢总会记得哈。啊，伫遮都做节目，大家空中过年就一种缘分吼。啊，恁感觉都诶袂歹。要买等下果仁金巴，啊，糖钙钙糖茶吼，你已经糖尿病，西药控制已经过了10年了吼，真多是安尼，哎呦，医生有药啊，换甲无药啊，足多，啊，咱愈来煞控制袂好势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糖分无也稳定，糖化血色素也标准，糖钙钙糖茶，拢总买等下吃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在咧播歌当中，您赶快卡电话，五三嘛拢总会甲您接听吼，0800889953。

0: 来
1: 了。哦，不过三票。
0: 哎啦。
1: 啊，你唔是有买三盒咯？哎
0: 呀。
1: 哦，啊，不过买三票。
0: 哎啦，佮买三盒啦。
1: 啊，食了会使无？
0: 食了真好啊，我摆用食两罐啦。
1: 哦，食了真好哦。
0: 哎，食了真好啊。
1: 本来是安怎？
0: 顶天遐嘛去，啊都。
1: 安怎遐嘛去？
0: 都讲起来，都唔知你。
1: 哦，迄讲起来真正，巴肚都会有出路
0: 啊。
1: 讲起来头壳若去跋倒去上吊都唔得咯，
0: 啊无，卡在无跋倒去啦，
1: 哦，
0: 遐嘛跋倒去啊，哦，讲起来拢未拢恰恰，啊，我都想着啊，啊，家你你来食一两罐，真有效，
1: 真有效哟，
0: 一摆拢食两罐，
1: 一摆拢食两罐，
0: 我一摆食两罐，
1: 嘿，啊，即马呢正常咯，
0: 即马正常较好啊，
1: 啊还有恭喜哦，
0: 嗯，啊咧，
1: 佫不安尼佫三嘛是三千啦。
0: 哎嘛，啊！甲报就报白冰冰的，阿爸用
1: 啊！你个只顶岗嘛，点一条用点一条，
0: 啊！
1: 买换只八条，
0: 哎
1: 呦！嘿，你拢点钢条，你顶回顶礼拜嘛点一条。
0: 我今仔我阿听伊讲，
1: 好啊！阿只介过你报阿爸换八条嘿。
0: 伊教我好姊妹啊啦。
1: 哦，安尼哦。
0: 哎啦，因当我去做礼拜啊。
1: 因当唔是住伫哪口？
0: 那靠，你下我去做礼拜啊！
1: 安尼哦，你那遐好有熟悉。诶，
0: 我那好姊妹啊。
1: 哦，安尼哦。
0: 搞完姊妹拢我去因兜啊，啊，万不去阮头万客阮兜啊。
1: 哦，安尼哦。
0: 诶，我外家头万客咩？
1: 哦，你外家头万客哦。诶
0: 啊。
1: 哦，头万客都迄个平湖洞遐啦。
0: 诶，平湖洞，我较头靠过下啦，遐边遐啦啦。
1: 哦，较早吼。
0: 诶，哎，我系山地头，地二面山地，地平湖洞我去遐啦。
1: 哦，大学堂。
0: 哎、欸，嘛，捌去恁山呀？
1: 安尼哦。嘿
0: 啊，个，我想买再去呀。
1: 好
0: 好好好好。那台中拢大，想买遐大。
1: 好安尼哦。嘿
0: 啊。
1: 我恁小妹嫁倒。
0: 嫁咱台中去，我烦恼，人未少会对这行啊，这啊。
1: 哦哦哦，安尼哦。
0: 伊在台中做小嘛，做当然想买遐。
1: 哦哦，啊，就伫个白沙对面遐啦。
0: 嘿啊。
1: 好安尼吼。嘿
0: 啊。
1: 哦，安尼食好就诶。补气话吃好就搞阮倒小补呢。
0: 有啊，我有补人吃。
1: 啊，实在好用吼。
0: 诶、欸，好吃，我即摆拢补人用啊。
1: 对啦，对啦。
0: 本来我伫阮江个服务啊，即摆咱老啊无伫江哩啦。
1: 好好好好好。
0: 本来拢拢阮伫红色江沿路咯，红色江啊。
1: 好好好
0: 好好。因为阮大家较早，阮大家过新疆，互阮细只个。
1: 好好好好。
0: 一家伫做啊。
1: 安尼吼。
0: 哎呀，阮都老啊，退休啊。
1: 好好，官老，听你声的话真少年。
0: 啊，八十外岁啊了，
1: 安尼有啊，身体若健康就少年啦。
0: 啊，八十外岁，人都敢踢出来，人都不爱等等啦。
1: 哦，袂啦，袂啦。
0: 哎
1: 呀，哎，那咱家身体顾好啦，嘿。
0: 哎呀，我买顾家己啊。
1: 哦，对对。
0: 哎
1: 呀。哦，啊这也哦买三，即马经过买三，你若买到十二盒，够加食无？
0: 好啦。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好，你甲看已经买三，即马食了真好，经过买三，头壳戆车车，嫌跋倒吼。啊，这人吼，你甲看，那咧公车车，唔知人佫出道吼，啊，又即足危险的吼，啊，这都吼补气补血上好用吼，五三的补气血吼，恁会记得这当初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送吼，现场电话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的，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嘛欢迎恁；那有咧收听，拢嘛邀请恁；那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后来要听阿爸形影，你像安尼注文欢呼，都安尼卡电话就会使吼，遮单纯吼。啊，人总人食有效，啊，你嘛爱食有效去。0800-88-99-53，0800-88-99-53。

0: 都三盒三千啦吼，四盒四千，五盒五千，看你要几盒吼。沙田玻璃大姐吼，后日拜上啊，这个南投市的赖大姐拢家己去公园客吼，这无问题。啊，伫咱台川吼，啊，咱这个赖大姐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啊，苏慧姐这拢总叫阮后生，今仔日有要过吼。啊，台川花旦遮今仔日会送过吼。恁就是紧把敲电话吼，无清楚恁做恁问问哦，清楚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头壳偏偏头壳戆车车，苦了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迄太多了吼。咱会跩时代长辈吼，恁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我拢讲过吼，机会拢平等吼。啊，妈妈节优待，爸爸节当然嘛爱优待吼，袂使厚此薄彼吼。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吼。保气保血，咱这拢总是吼用上珍贵的台湾国宝牛酒加上百里如春吼，要甲咱吼啊元气过好，啊气血过好足吼，五三保气血吼，气煞血行血生气，互咱元气一排，精气神八点吼，气喜血喜，气血不足，咱包括真侪时代长辈病后手术了后吼，拢总甲你营养紧补充哦，够体力互你紧恢复。骹手尾冷冰冰，人真熬鲜，真熬忝。做啥物代志拢总咱，咱拢总会记，互咱元气一排吼，保重一气，延年益寿，防止老化。咱会记讲吼，逐工起床啉一罐啊，拄则你甲看卖，咱的林大姐讲吼，哦，真正足好用的，啊那无就一次命都无去吼，好咧加载吼，有回来吼，元气上重要吼，人活就是一口气，五三的补气会吼，要注文的恁紧把吼，三盒三千块，三米上加一盒加一千，一箱就是十二盒，本来十二盒爱万八，即马买规箱的十二盒吼。万二块，一盒是咪一千块呢？佮送你一盒，所以一盒拢总好开存九百几块吼。开钱要开哦对，唔是干安尼吼。当然，有当时啊时岁一念就是啥，乌白买乌白食。你若中用的较好的，身体健康的时岁拢也袂念。啊买买吼，蛋蛋规个壁，角蛋规堆。当然时岁也买吼，会甲你念吼。啊咱拢总会记，家己的身体就是靠家己顾。囡仔时岁，搁较安怎友好，嘛无法度去了解到咱身体啊这个状况吼，啊搁较安怎嘛无法度代替你的辛苦病痛，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高介绍咱这补气血，拢总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气补血，气血相补，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就是咱的补气血吼，补精食好对吼，食有效果的。另外，我若要甲咱的好朋友讲者吼，咱的这个吼，糖钙钙糖地吼，要甲咱的流糖血糖控制好吼，拢总会记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糖分和你的稳定，糖化血色素和你的标准，推荐介绍咱的这吼、個、糖钙钙糖茶吼，啊一组就是食一个月份3500块吼，你甲咱买两组7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组，要阁加送一组吼，0800-88-9953，来坐你好，电话通了，
1: 喂，你好。我住伫水拿。
0: 哦，家己水拿啦。
1: 嘿，我分林水拿。
0: 哦，分林水拿嘿，过来。
1: 要听说中人。
0: 无啊，你甲我讲你贵姓好不？
1: 我姓李。
0: 哦，李先生，你要听说中人哟。
1: 嘿。
0: 好啊，即久啊是安怎？是咧吹电风还是啥呼呼叫？
1: 咧吹电风。
0: 哦，好，我来吹嘿。
1: 好，
0: 谢谢，谢谢哈。来，拢总无问题。爱熬点真久了嘿，因为这点真久的时间已经够了吼。感谢吼，爱听什么歌，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咱都我都讲过，每一个人拢总机会平等，一礼拜拢总吼，就是吼， 会当点一首，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宗教音乐吼。阿姐的雪中红，后点真久再甲你做安排吼。这点真久播袂落，等下还有电台工商了吼。谢谢，感谢。拄只电话才无着，加卡几摆啊。产品注文，产品吩咐，电话继续拨，继续卡嘿。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朋友，大家继续收听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拢嘛欢迎大家上线吼，啊，这个云林水拿吼，咱的水拿，咱的这个吼李大哥吼，无问题吼，雪中红，较等下甲你做安排，话咱水拿包括含俏妈妈吼，包括咱这个吼沈大哥哦，水拿足侪咱的听众朋友吼。啊，包括婚姻观的，恁同款，恁有交代。农庄即阮后生即马咧服务吼，大概若去送婚姻的吼，这个咱这个张大哥吼，张延林大哥，佮有咱这吼啊，西丽吼啊，张来三女士家拢总哦，见去拢甲恁客遮做菜顿来吼，谢谢啦吼，感谢嘿。现场农庄唔免客气，大家来上线。世间上大的财富是身体用，上大的富贵是知足，上好的品德是信用，上水的情谊是包容，五福难得求，富贵在主修，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什么是幸福？欲望是空，放下是福；名利是海，放下自在。有北长的路，行较远，什么都能。心脉乱，心念转，人完全，打拼行行出状元。我是五三。电话若接无到，加敲几摆啊吼！即马时间是三点过一分，听说比如你若三点加入会记吼，咱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吼，三点半以前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点歌都唔管你是住倒位吼，啊，恁拢总会当来卡，无交关无买物件，拢嘛袂要紧。就只要恁在收听，大家拢总机会平等，就是啥，一礼拜会当点一首。这拢总大家把咱电话记起来，欢迎恁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当然有好朋友，哎呦，歹势拢无交关，恁也拢会想歹势吼，来，互恁拢总袂歹势，甲五三捧场交关者，下摆你就拢袂歹势了吼，唔免客气吼，啊，军生笑啦嘿，都安尼啦，吼，甲大家呐听节目，大家拢甲五三交关，啊，一声都。好康咯，你咧吼，做伙吼，我拢讲过吼，久久长长吼，啊，产品都恁挑斟酌挑上实，啊，要顾身体唔顾身体，嘛介在你家己，我拢讲过，无人会去甲你压，无人会去甲你勉强吼，恁都只要有在收听，感觉我三咧介绍产品，甲恁镜头都有符合，要甲咱主文的拢总做恁口通的来，雪中红吼，即咱拄只分林水拿李先生甲咱所点播。做会欣赏收听。

0: 我来谢谢院长的这个李大哥吼，讲餐餐啦，到要食着规箱的买起来较会好咯，当然咯吼，安尼一箱就是十二盒，佮加送一盒，总共是十三盒吼。咱的补气会庆祝八八节，咱八月八号八八节吼，咱拢总会记，人活靠一口气，勇气就是勇命吼。天地爱阴阳，调和和谐，咱的身体就是爱气血平衡吼。气煞会行，会生气吼。五三推荐介绍补气会，这唔是新广告，咱的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啊，这犹太恁就紧把吼，无通甲爸爸者哦，嘿，先甲恁讲者吼，咱犹太就得要截止了吼，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拄只高阳三民区吼，啊，陈大姐啊 ，OK 嘿，无问题吼。现场电话恁拢总做恁拨电话恁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气补血，气血相补吼。咱气煞会行会生气吼，甲咱补中益气吼。五三的补气血，这一盒内面十二罐，一盒内面十二罐吼。要注文的恁紧把握，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哎，大哥你好。
0: 我是五三。
1: 我叫梁干古生。我是就麻烦你播一首《流转》。
0: 想唱诶。
1: 哦、我唔知呢，这首歌的名叫《流转》。
0: 无台语的啊，国语的啊，日语的。
1: 台语的。
0: 我、哦、来找好，谢谢，好，无问题吼，拢总 OK 嘿。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现场电话拢总拨好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补气会吼。本来一盒拢千五块，平常时都一盒一盒伫咧买真多，即马都买起来吼，拢总大大只加正省吼，开较少钱啊，身体拢总顾好吼。咱吼头壳起红乌暗面，苦了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要甲咱保重一记吼。咱都吼啊欠费补费吼，啊元气顾好吼，包括135西游记、246西游记，真多水源稀新难得吼。咱互你运气一摆吼，五三的补气会吼，恁紧把握吼，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卡电话嘿，来坐你好。
2: 我阿刘文志啊。
0: 啊，刘文志啊，你搞啥？
2: 别打架，加五阿来。
0: 哦，五阿吼好。你的老朋友恁有食过就拢知影咯啦。
2: 啊，今麦也久无甲你叫啊。
0: 你是咧无用啥？
2: 我
0: 先生，敢那无啥关系啊！哦吼，安尼就一工哦，饮一罐，下早是一罐中头，一罐马紧啦。
2: 安尼吼。
0: 嘿啦。
2: 啊，我就点看卖啊。
0: 好啦好啦吼，饮着啊，你嘛爱顾，你家己嘛爱顾嘿。
2: 我甲你讲，阿你，你当时在家
0: 食？今仔无去，就明仔载啦嘿。
2: 啊，那明仔载我都有滴嘞。
0: 好啦，我叫伊甲你联络嘿。
2: 好好。
0: 啊，林先生，甲你遐熟咯。
2: 就是我知啦。
0: 哦，淡水车都遮遮足足侪人个，哦，真侪人拢有注文啦。好好，谢谢。
2: 你要好，好那边那个叫我都有调。
0: 好了，
2: 有调。
0: 好了，好好好。
2: 我关心心。
0: 好，谢谢，好。
2: 好
0: 好好。五啊，本来7500，即马五啊，就是5000块吼。像安尼进欢乐，像安尼进注文的，拢总会记吼。恁到电话卡通交代，拢总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吼。你甲看，拢安尼真多，就是安怎？病后手术了后，啊靠血。人就安尼元气拢总无侥幸吼，人活靠一口气吼，勇气就是咧勇命吼。天地爱阴阳，调和和谐，咱的身体就是爱记爱气的平衡吼。气煞会行，会生气，运气一摆，精气神饱满。五三的补气会吼，这犹太唔好阁无注文，等下甲犹太结束同款，恁要买有咯，随阿买，这就是。咱这个吼八八节特别清楚的，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像安尼吩咐起来，五盒吼，拄啊60罐吼，五盒会当食咧2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下来。安排高雄三民区吼，咱陈大姐点播吼，关咱俩支援。

这是淡水，包括伫咱树林北头吼。其实伫咧听咱节目嘅太侪，咱会跩时代长辈有影吼，啊，咱拢总 OK 吼，恁都家己上清楚吼。较早拢总安尼吼，讲话红声，声音洪亮吼。啊，即卖你有感觉讲啊，讲话那连咧吼，连迄个开始啊用得要无去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嘅保气会。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元气过好，精气神过百万，这拢总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淡水咱这吼李文志啊。但林先生甲你都遐熟咯吼，拢总会甲你约时间来甲你送吼。啊，包括咱啊，这个伫咱淡水德维啊遮吼，同款拢总规逝路会甲你送到位。啊，像云林关呢，包括伫西里轮背刺洞吼，咱的时代长辈会记哈，好物件啊，恁甲买转去顾吼，身体拢总顾健康，一工啉一罐啊吼，互你逐工活力充沛。五三介绍咱的这个吼。保气会吼，是由台湾国宝牛樟是贵阴险的社乡，佮配合着咱的这个吼啊百里如春的结合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唔等甲优待结束，即马你都买一盒千五，买两盒三千，加送你一盒，所以讲三盒三千，啊那三盒以上，每加一盒，拢总加一千，四盒四千，五盒五千块。买一箱十二盒的吼，五三就是搁加送一盒，十三盒一万两千块，十三盒才一万两千块。是大长辈，家己的身体咱家己顾好无？家己的身体咱家己疼啦吼，卖吼，拢总安尼规工安尼无元气吼。包括真侪好朋友是病后手术了后吼，啊开刀完，身体虚弱吼，啊紧哦咱体力紧恢复去，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保气会吼，甲咱元气拢总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草顿家吼，草顿拢总叫万寿堂药房的送，包括伫国盛，包括伫保利，这拢总叫吼万寿堂药房的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流转。

0: 来啊！
1: 哎，丢丢哈！
0: 啊，
1: 好，
0: 啊，拜拜，啊。
1: 好，啊，你会记得补气会吼？
0: 哎，
1: 一早时甲啉一罐，迄一罐15cc 呢，你啊嘿。
0: 好。
1: 一罐15cc， 啊，你都饭前饭后拢会使嘿。
0: 在只啊，是诶，补气暗是暗时。
1: 一早时啦。
0: 在时哦。
1: 哎，你都像这个时间，伫咧听着听我甲啉咯嘿。
0: 好。
1: 哦，安尼知啦吼。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你
1: 到船入港诶！好好好，谢谢哈。
0: 现在就很紧张，骨头痛哦。
1: 好，谢谢谢谢，多谢你哈。
0: 好，谢谢。来，
1: 这个奥利，这叫春兰啊，秀水这啊，陈武阳妈妈这拢阮后生会去甲你送吼。恁无问题，做恁交代吼，拢总会记诶，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奥利宏源，这拢总叫春兰药房吼。那呢，这个吼、哦，新光加春安药房的去送吼、哦，啊，那伫这个南投吼，都加南投吼、哦，这拢总叫啊，全部拢叫光源药房，包括伫咱啊，这个吼、哦，咱的这个民间，这拢总叫光源药房，给您送到位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上补，元气一百，精气神饱满吼。咱电话就是交代吼，拢总照您的时间会甲您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您卡通嘿，0800-88-9953。本来就一盒1500咯，即马主文买两盒，买两盒就是3000块，即马加送一盒，优待结束你三盒就是要4500，即马呐5000块就会当摕到五盒，当然嘛加正会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后日吼，咱这个陈大姐吼，陈大姐，你要听，唔愿帮你走，做伙唔想收听。

少年真侪拢总是为着大大细细，为着吼啊，要亲像人拼甲拼死拼活吼。退休了后吼，咱会记哈，无可能要追求的，逐项拢总十全十美吼。每一届咱想要做的代志吼，咱我拢讲过吼，咱都要做进程吼，想好清楚，啊想好定当，啊要做了后，你就好好享受这做的过程吼，咱。当每一个人开始，卖阁想其他，干那想咱家己着吼，这就是真正有家己自我吼。咱逐下半世人爱记个欢喜，心甘情愿为家己来过日子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所有好朋友拢总同款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当然身体是家己的，家己上解清楚了吼，咱拢总会记吼，元气过好，这是上重要吼，要活着靠这口气尔，少年拼到老，大家嘛为着这口气伫咧吃拼吼，五三推荐介绍补气会，五三的补气会吼，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拢总就是1500块，即马庆祝八八节，啊人拢总真好助文，听咱节目跩时代长辈，你嘛爱听入去吼。同辈地吼，阮林先生吼，拢两工三工就会去一抓吼，啊也甲你约时间吼，啊同地区拢总同款，包括伫咱家人吼，新北市拢总同款做恁交代吼，随风吼。即阮林先生，哇，即送几落抓咯，即无问题吼。恁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甲咱注文，要互咱优待。恁就是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会，人拢会啊紧欢呼紧注文。啊，恁嘛爱紧，甲咱家己的身体顾健康。啊，无咱优惠的，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元气顾好。包括真侪时代长辈吼，迄、那个动大刀，啊去病院出院了。几个人虚心难抵，元气交失，搿要甲咱个吼，元气顾好吼，补气兼补血，五三个补气血吼，拢总买当食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啊点歌截止了嘿。即马时间是3:32吼，我是吴三来，甲大家报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7月30拜四，旧历是吼6月17，日子原来袂歹吼。适合着拿菜、采衣、祭祖、开工、上梁、安床、做灶，禁忌就是入厝安葬吼。啊，冲着上帝的68岁煞当兵。今仔日吉时伫丑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台北平，灾神伫东南平，互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啊，那明仔载是国历7月31拜五，旧历是6月18，适合着祭祖、日莲破土、火化、进塔安葬吼。咱啊，明仔载吼日子完啊，拢总吼。啊，袂歹吼，拢总会记哈，冲着上气的，67岁煞北平，明仔载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吼。这个溪州吼，咱的大庄村吼，种卡巷吼，谢谢平大哥吼，一箱就是12盒，今仔日会甲你送吼，每一箱阁加一盒，总共13盒，安尼就是12000块，无唔对吼。您做您欢呼，做您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
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做您问，问好清楚嘿。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接就是1500，买两盒3000，你即马买两盒。隆重加送你一盒，所以讲吼，三盒3000块，三米上加一盒加1000。另外，糖钙钙糖茶吼，要甲咱的糖分控制好些，流糖血糖控制好标准。咱糖分一直拢总咧降袂落来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吼，即老朋友拢总知，糖钙胶囊一盒120粒，中昼食2粒，暗时食2粒。解糖茶茶包，你甲泡泡做茶啉吼，泡泡做茶啉吼，要甲咱主文呢，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卖个为着糖分，伫咧吼降袂落，伫咧困扰，啊嘛免烦恼讲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吼。吴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解糖茶吼，特别清楚，本来3个月份。一组就是吃1个月份，三组3个月份，本来要10500，即马拢总7000块，就会当吃3个月份吼，紧把握机会吼。啊，另外，咱若要买茶包吼，解糖茶茶包吼，这一盒吼，30包，一盒30包吼。啊，恁会记的，买3盒，本来才4500，即马甲你收2盒钱，就是3000块。唔管住倒位，恁就是紧卡电话，紧欢呼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着，做恁个拨，做恁个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选举有当时啊，吼，你看到吼一寡跩吼要参选的跩啊政治人物吼，有当时啊你要提出政见吼，有当时啊我来做功课吼。迄是咱亲像彰化县啊，这个国民党提名的这县长参选人啊，伫咧讲吼，下摆吼按幼稚园、国中啊、学杂费拢总唔免吼。啊，其实吼，这就是无读册，唔无做功课吼。这吼咱啊，民进党彰化县长的参选人。啊，但是我就讲，啊，这国中、国校、学杂费拢总免，伫咱啊，这个中央早就已经咧实施了吼，啊，这甲咱这个政府已经伫咧做工课，开始来做政见吼，这拢总吼真正表示无用功吼，啊，要选吼，啊，这个县长的人吼，竟然无法度去了解讲吼，早这个、政府就已经伫咧实施的跩政策了吼，那么这真真正其实吼。少年人即马上爱对啥，厝买袂起啦吼，啊你甲看，所以真侪吼，咱拢总有当时啊吼，啊做啊政治人物吼，你想讲啊要吼，啊要纠票吼，啊要啊，互咱即个吼选民的认同，你家己爱真正吼，爱小寡多用讲淡薄啊，即较好啦吼，即唔好干呐吼，哇听着就客出来讲，凊彩客出来讲，啊在讲有诶，我咧讲过，政见咧讲在唱吼，啊有在做会到吼，像咱。阮彰化县的这县长吼，啊做两任都要留任了吼。伫第一届伫咧选举的时阵讲吼，啊这个吼，啊结论要开到这个吼，啊南彰化去搭即马吼，连一个影嘛无吼。其实吼，咱选民嘛是爱头壳爱清醒吼，啊目睭爱看有金吼，要讲的政见爱做会到，啊若做袂到，安尼就唔吼，他妈怎吼，怎甲一百人通吼，怎甲低头皮憋无油，这拢总唔通去。参与选举我能讲过吼。起码咱诶吼，啊头壳大家拢总真清醒吼，要选要选啥，真真正正地方会进步会做代志吼，确实过往有宝贵吼，啊咱总做过吼，互咱看到讲，这确实都真正要为地方来做代志，毋是要为着吼，啊自私自利家己家庭事业啦吼，啊伫咧走动诶即种诶吼，咱就无选嘿。谢谢，收听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讲到这吼，这个真侪一寡跩吼。啊，本来吼事业也好，做啊真好，对无吼？为着地方要建设吼，啊，要为进步拢总投入吼。啊，地方的选举包括伫咱宜兰大溪吼，啊，这个本来伫吼中央伫咧吼，啊，做包括啊立法委员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吼，亲像大溪要选乡长的这吴雅珍吼，这拢总是吼真正真优秀的吼，伊嘛讲放弃掉吼，啊，伫冷气房的这日子吼，啊，踏入咱庄卡。啊，白五的查某囝吼，啊，大家才甲支持。伫咱玻璃吼，啊，这个叶仁创阿创，较早伫咧做议员，大家拢嘛叫伊拼命三郎。啊，嘛有人讲哦，烟斗吼，这吼南投一哥啊吼，啊，即马吼，我来共款，即届吼受到民进党的征召吼，要伫咱啊这个玻璃吼参选到这个玻璃镇长吼，延续到咱现任嘛是民进党啊这个廖镇长的这个吼。啊，继续甲延续，不过吼，服务咱啊，这个玻璃的乡亲吼，所以吼，大家会记，那看到叶仁创甲加油姐姐吼，少年家吼，真可取，做代志真正吼，拼命三人吼，特地吼，甲肯定吼，阿妈特地吼，介绍咱好朋友，大家支持叶仁创吼，谢谢。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优待是无等人吼。这个补气会吼，你已经有买过，要倒到一箱的嘛要紧吼。你若有买五盒了吼，后壁你搁买七盒，七千嘛是搁加送一盒，等于倒到十二盒，就是拢总搁加一盒吼。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八点吼。五三的补气会吼，要注文呢，拢总会记的哈。伫玻璃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甲恁送吼。啊，拄则我咧讲过，溪州啦，宝岛。丽水田中下头，这拢总直接，咱拢总叫啊金河堂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大城丽林宏远，这嘛拢总叫金河堂药房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吼，恁做恁卡哇，今仔日吼，
高雄的金龙玉啊，屏东的包括台南嘉义的吼，恁同款注文，今仔注文，今仔日寄出，今仔日寄出，咱拢总吼啊，伫明仔载就互恁收会到吼，拢总做恁欢呼，做恁交代，谢谢。

0: 谢谢谢谢，对，多谢欧陆伊讲哦，我这糖钙吼，这糖钙真正吼糖分控制个真好吼，听到优待当然咯，紧把握吼，一组就是吼，食胶囊、食地包，这食一个月份无唔对吼，恁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庆祝八八节。糖钙钙糖茶吼，当然这拢总是老白老二号，大家肯定大家学了吼，要甲咱反复的吼，买一组就是食一个月份3500块，买两组7000块，即马阁加送你一组，即马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两组食两个月份，阁加送你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恁就是问问哦，清楚吼。糖分控制哦稳定，啊，这个钙糖茶吼，你都吼。胶囊的买两组送一组，啊！你要阁加买钙糖茶茶包吼，一盒拢总啊加一盒加1000吼，因为优待你已经有买了吼，每加一盒茶包加1000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拢总 OK 吼，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同款吼，啊！你无优待阁买无着吼，啊！住倒位拢总同款，伫这个吼花莲呢，包括伫咱这个吼。啊，新德关、新德市的拢总同款吼，直接就是拢总甲恁用寄到位吼，回购才收钱，回购才收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2点到4点，好朋友，直接53要甲恁讲再见咯。哦，啊，恁会记吼，啊，要找53的。啊，拄只电话接无着，继续拨，会当卡到6点吼，因为接无到5点，啊，我拢总会阁甲恁吼，啊，接电话接到6点嘿，来坐你好，喂，高早，
1: 啊，你高三，
0: 啊是啊，
1: 啊，要你咧卖要
0: 保气费，
1: 哦，嘿，无买两盒啦，
0: 两盒加1盒，
1: 好啦，
0: 啊，你3000嘿，
1: 好啦，
0: 你敢是当年阿妈妈，
1: 嘿啦，
0: 好好好，啊，再甲你送嘿，
1: 好啦，
0: 宏远当年阿妈妈吼，好。好，谢谢。
1: 好，
0: 好。我来三盒就是3000吼，本来三盒4500，即马就是咧优待，所以三盒才3000块吼，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尔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电话做恁拨，啊，规箱的12盒送一盒，迄最侪拢嘛买规箱的，当然恁若买规箱的12盒，佫加一盒，总共才12000块尔尔吼。安尼一盒存920几块，要优待就是卡电话吼，像安尼交代就可以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到5点好，朋友，搁1点钟，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诶，谢谢哦。

谢谢，感谢第三点钟古第三阶段，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来做伴吼。隆重欢迎大家上线吼，邀请大家来卡电话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当然，咱时代长辈吼，大家拢同款吼。爸爸妈妈身体够健康吼，难度吼，那脚惊手惊吼，游山玩水拢总，咱游在对人的钓点。啊，恁主文产品我拢总，照恁的时间来给恁送到位吼。伫这个玻璃哦，今仔日玻璃的骨碌的主文吼，啊，包括伫鱼池拢总同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保机会吼，您后买三买五盒买六盒吼，要倒倒甲一箱十二盒，同款我嘛是阁加送您一盒吼，啊您就是爱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凡有交代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恁拢总会当拨，恁拢总会当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产品繁复，产品作文，恁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糖盖盖糖茶吼，优待吼，就是吼两组送一组，买两组送一组。啊，咱那都吼，唔知食法两法拢总问。这个糖盖胶囊是中昼两粒，暗时两粒吼。安尼拄啊百二粒，食一个月份。啊，若甲咱买两个月份，即嘛加送一个月份。本来一组就是一盒胶囊，一盒地包，安尼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两个月份，咱阁加送你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来，王世贤所唱的《情难忘》，好朋友，恁要卡电话用我啥物？要主文产品的做恁交代，电话伫报挂当中，我嘛会接听哦。

谢谢中和谢妈妈讲，我有甲你买六盒，是毋是后壁阁买六盒六千，阁加一盒着？恁拢总无清楚，就是问，你已经买六盒了吼，六千块，即马后壁阁买六盒六千块，同款阁加一盒，就是倒起来十二盒啦吼，安尼清楚吼。谢妈妈这无问题吼，你要后日拜二才送，这当然会使吼。今仔是拜四吼，你要后日拜二送，当然嘛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上补，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点。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血吼，五三的保气血吼，保气血一盒吼，内面是十二罐，每一罐是十五 CC。每一罐是15cc 吼，恁会记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卡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在倒位恁得有卡电话，我才知啦。恁无卡电话，我本来知影吼。都拿伫新北市、台北市，即都你交代阮林先生就拄只中和，谢妈妈即拢总吼，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报歌，拄只电话有接无着，恁只做恁拨做恁卡吼。嘉义欢乐乡吼，嘉义欢乐乡，即拢总甲恁用寄吼，拢总无问题嘿，谢谢。

谢谢红山的这个钟妈妈吼，高雄红山区吼，糖粿改糖茶，买两个月份送一个月份对。伊讲即马拢足稳定个，大概三个月去抽血检查，医生护士拢甲比大补往讲搞赞，顾甲真好吼。买两组送一组，啊，不过另外加买三盒解糖茶，伊讲即马拢嘛啊泡泡做茶啉吼，咱都有当时啊油草食多吼。啊，下掉咱体内跩油草，包括糖分、淀粉，拢总吼，真正足好用的吼。安尼拢总拄啊一万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隆重会记得紧吩咐紧注文吼。当然，咱就是吼啊，这个八八节，你着糖分控制好稳定吼，甲正常人同款吼，卖阁引起并发症副作用。真侪时代长辈讲啊，还有西药食过了十冬咯，啊，拢总无法度控制落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即马稳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草屯碧山路吼，林大哥吼，五盒吼，5000块无问题吼，五盒就是5000块吼。现场做恁交代吩咐吼，草屯拢总会叫万寿堂药房去甲你送到位吼。彰化市吼，这拢总红星药房，听到恁就是爱进吩咐、进注文，卖拢总等优待结束。哎呦，我三嘛，我又搁买无着吼，即马买就是。33000，3米上加一盒，加1000，4盒4000，5盒5000，你买一箱12盒万二，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13盒13盒吼，13盒才12000块，一盒剩920几块了尔吼，差真多吼，差真多吼，无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妈妈节、犹太爸爸节当然袂使，爸爸节都无吼，所以特别这补气会时代长辈，咱拢总互你吼，抬头挺胸元气有，精气神饱满。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会吼，无分查甫查某，特别是你甲看卖，迄病后哦，都安尼哦，动刀动大刀了，人都安尼死心烂地吼，拢总会记吼五三的这个。补气话，你来甲啉吼，无你学罗盖得志吼。要甲咱注文的，恁就是敲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气会，补气会吼，无互咱优待，就是卡电话吼，无咱优惠的金箔。拢总一盒就是1500块12罐，一罐15cc， 你甲含伫嘴底，含伫嘴底吼，15秒才甲吞落去，这样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哈，拢总会记得听听头壳起讲万民哈，这无提起咱的补气会哈，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好八点哈，五三的补气会哈，时大长辈有当时啊哈，哇，这当大多了哈，啊出来伫咧修养伫咧静养当中哈，你甲看卖人体质做一烂虚弱哈，熬疲劳也先哈，你都爱知影哈，咱人就是哈靠一口气。人活一口气，所以勇气就是爱勇命吼。天地爱阴阳，和谐调和，咱的身体爱气的平衡，要甲咱气煞火惊火生气，体力互你紧恢复，营养甲补充好有够吼，补中益气，延年益寿。啊，一三五西游记，李四五。李素六水有记你看嘛，真侪水料就水干嘞吼，虚心难得足侪吼。五三的补气会，恁拢总会记。八八节特别清楚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气会一盒1500吼，买两盒。加上一盒，每两盒加上一盒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谢谢。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大家拢总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31，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隆重做您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补气补血，气血相补，五三推荐介绍补气血。

谢谢哈、哦，这无问题。万林区哈，万林这拢总金河东药房去送哈、哦，五盒拄啊好六十罐，安尼拄啊两个月，你一天甲啉一罐，和你做者拢总无同款哈。运气拢总有哈，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保气会，老朋友拢知影咱优势故事的介绍产品拢总吼含万广告，但是好咧加在产品的讲话吼。啊，台北市的拢总会记吼，伫咱这个吼内湖区吼，啊，这拢总无问题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吼。要甲咱主文的恁做恁交代，就拢总会甲恁服务送到处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会记得哈。六点、五点节目刷，我会听电话听到六点。啊，这个电话恁甲记起来，即马咱一寡跩好朋友讲，哎呦，我到哪里困吼，有咧听。啊，你是再来注文，再来问，拢总嘛 OK 吼。同款，这个电话恁甲记好清楚，这样就 OK 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的。时间是4:37，但是优待就是无等人，数量够咱就截止。爸爸节特别争取补气费，所有咱的时段中陪买等过去。这个河尾新港线西吼，哎呦，今仔日我来当过吼，啊，包括今仔有咱花坛、台川的吼，啊，拢总无问题吼，啊，佮有秀水咱这陈如阳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嘿，谢谢。

谢谢哦，嘿。

谢谢哈、哦，岐山咱这个来春啊妈妈哈、哦，这无问题，高雄岐山哈、哦，这拢总今仔日见，明仔就收到哈、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哈、哦，啊，咱包括伫美浓岐山这拢总甲恁用寄的哈、哦，啊，咱包括台南关庙哈、哦，啊，拄只咱玻璃哈、哦，啊，这个张秀妈妈哈、哦，这上安心无问题哈、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住伫倒位拢总唔免客气，恁做恁卡电话交代安就可以吼，无咱优惠的吼，老朋友就拢总知影，三盒三千，四盒四千，五盒五千，咱的补气费吼，咱的补气费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嘿，啊这个糖盖盖糖地吼。这短效期的拄啊十三个月了，你去抽血检查，拢总无恁俄罗斯得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恁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做您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上保五三的保气血吼。一盒就是千五，两盒三千，每两盒就加一盒，三盒三千块，啊，三以上加一盒加一千，优待若结束，你若买四盒就要六千了啦。即马吼五盒才五千块，看差有多无，恁家去算嘿，谢谢。

大刀吼，咱这孝顺大姐啊吼，无问题，安尼都五盒吼，拢总叫信辉今仔日甲你送吼。大刀两件，包括伫咱大家大安外埔，这拢总叫啊，这个信辉药房，包括伫咱沙乐五车清水，这拢总信辉药房来去甲恁送吼。啊，当然老朋友知影，规箱规箱伫咧买，迄敢袂使乌白讲的，都大家无开冤枉钱吼，互恁开掉有目的吼。咱的补气补血，气血上补，五三的补气血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去，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啊，伫这个吼南投市吼，所有中南路车这拢总无问题吼，拢总叫公园药房的甲恁送到位。现场电话恁来拨，现场电话恁来卡吼。新霞包括伫咱当时家吼，拢总会叫东势人生药局吼，当时人生药房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吼，啊，较等下五点以后，恁赶快来当卡吼。这个五车这拢总叫信辉，无问题吼。你讲拜一要送吼，五盒五千，恁就是爱卡电话吼，有登记有反悔，拢照恁的时间吼。代理无方，五日这拢总叫东新有帮送。咱家己台南高雄屏东，反正恁交代拢总就照时间甲恁寄到位去吼，拢总 OK 嘿。时间已经到站了，较等下五点节目煞。五点以后，恁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继续卡嘿。你好来坐，啊是啊，哦，你住倒位？大川过来嘞，嘿，嘿，嘉东路一段，什么段名啊？哦啊，今仔大川嘛有中正西路嘛有注文啊。
1: 哦，啊！你今日来？
0: 今仔会去，吓对。
1: 啊，今日啊，我下
0: 昼少少伫厝呢。哦，我叫伊
1: 中昼到嘿。差不多12点呀。
0: 哦，好好。
1: 哦，
0: 好好。
1: 啊，好，谢谢。
0: 好，安尼五盒五千啦，嘿。
1: 好好好。
0: 好，谢谢，好。
1: 好。
0: 好，谢谢吼，恁会记得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川嘉东路这无问题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时间已经到站了嘿，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继续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拄只电话接无到，恁继续拨，我会伫只搁等电话吼，拢总欢迎恁，谢谢。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药有一味药草叫做白前，白前这味药啊是黑菇串烧的主药。这味药啊，有那是名医华佗所留落来。即嘛，我就来讲白前这味药的故事。在三国时代的时阵，有一年华佗，伊在河南省行医。有一天，华佗伊来到白家庄，正拄好伊来到白家庄的时阵，无张无敌，煞单雷公落大雨。华佗自安尼找一间客栈，伫迄一暝，伊就住伫白家庄的客栈。伊困到半暝的时阵，伊听到一个囡仔。又阁哭，阁嗽，啊，阁会喘，非常的严重。华佗伊就赶紧起床，伊找这间客栈的老板白老板，伊甲迄个白老板讲，厝后壁失火的囡仔又阁哭，啊，阁嗽，阁喘。我听到伊的哭声，那是无赶紧甲伊治疗，伊活袂过明仔中昼。白老板伊想讲，厝后壁失火的囡仔，伊是破病真久啊，即马即个。看起来是安尼阿臭阿臭的人客，讲是医生，敢若听到哭声，就讲活袂过明仔中昼。较早的人人情味拢特别好，尤其是厝边隔壁。迄个白老板又难唔敢言情，伊赶紧带华佗来看迄个囡仔。华佗伊甲伊诊断了后讲，还阁有救，但是爱赶紧找药草。伫半暝啊，风雨阁遐尼大，要去倒位找药草咧？花朵伊甲迄个囡仔老爸讲：“你赶紧准备灯仔火，我教你出门找药草。”花朵伊为着要救人，伊唔管是透风落大雨，伊唔管是半暝啊，伊叫迄个囡仔老爸准备灯仔火，伊出来找药草啊。这款的医德唔是普通人办会到的。这间客栈的厝头前有一片的山坡地，野草是真多。花朵伊找真久，阁真久，伊才伫水沟仔边找到药草。伊倒来厝里了后，赶紧甲洗好清气，干那用迄味药草的根尔，伊就转互迄个囡仔食。伊交代迄个囡仔老爸讲：明仔载你同款爱照即味药草的小的形体，逐日慢倒来转互囡仔食。迄个囡仔，伊自从药啊食了后，伊就加真袂嗽啊。迄个囡仔老爸是非常的感激。隔天光就来客栈要找白老板，要甲迄个医生说多谢。但是白老板伊讲，迄个人客天只光尔就走啊。伊伫要走的时阵，伊佫讲伊是花朵，伊特别交代 爱照伊扎眉所挽的药草，搁再挽互囡仔食。经过无外久，迄、那个囡仔伊治真久的黑骨穿哨，真正医好起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别家装，并若有人治着黑骨穿哨，也是感冒哨，拢会晓挽迄味药草来治疗。花道伫要走的时阵，无讲迄味药草叫做啥物名，但是迄味药草是伫别家的厝头前所挽的。所以到尾啊，才将迄味药草改号做白前。即马咱过来讲，较早华佗伊的医术甲医德。拄只咱故事中，讲伊敢若听到声音，伊就知影病轻重。佮讲伊的医德，原来是世界是一流的。伊伫半暝啊，佮透风落雨，为着救人的性命，伊佮出去挽药草，伊佮无计较金钱。参像即阵有真侪大病院。病人现现都真危险啊！但是迄个病人无保证金，也是保证金无够，因都袂当家己赶紧治疗啊！这甲花道比起来，真正是天差甲地。做医生爱有医德，做官爱有官德，做生意爱有商业道德，开车爱有交通道德。人人拢有道德，人人有慈悲心，安尼即个社会就会非常的温暖。

别前这味药啊，咱本草必要这本书有记载，专门会当降气、气痰兼开胸利结。那是要用别前这味药啊，上好爱用甘草水改浸一暝一日，安尼效果会特别好。那是食别前这味药啊，未使食着羊肉。别前这味药啊，甲白味是用要同款。但是白米是较软心，白煎是较定心，压力就回去了。那是要用的时阵，爱小心，唔通买唔到。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糖尿病是占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七位。这种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去治着糖尿病。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吃落去的糖分未吸收。小便的时阵尿中有糖分，所以有真侪人在治疗糖尿病，拢一直在补充胰岛素，用控制的方法，连饭都禁加唔敢食。到尾啊，糖尿病不但医无好，身体也愈来愈虚，愈无元气，愈来是愈散。听后检查讲无糖分啊，人已经散加，参像僵尸共款，满身拢是病。伊会感觉头壳晕，会失眠，会心脏无力，人真无元气，连徛都徛袂掉。这个人伊伫要死的进程，伊才想讲，无嘛食一撮仔物件，才袂死了后做妖怪。参像这款用硬禁食的医法，我认为真不对。好参像一盆花，讲花卡会漏水，啊，都无爱甲伊压水。这丛花因为无水，一定会死去。花卡虽然是会漏水，照常有若甲伊压水，这丛花同款也过会活。糖尿病放尿有糖分，只是吸收袂起的糖分而已。再搁讲，咱人得吸收营养素。唔是干那靠着胰岛素尔，也阁有胃肠，甚至肾小球，也有再吸收的作用。咱人所需要的营养素有糖分、脂肪、蛋白质、维生素、水分、有机物、无机物。有这些营养素，咱人才会当生存。所以我建议有糖尿病的朋友，那是糖尿病初期，少发禁食，这有好处。补充胰岛素，这嘛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若到尾期，人都真散啊，都感觉真无元气啊，心脏都伫无力啦，都会感觉脚酸手软，甚至会产生高度上的失眠，佮会旧筋，人思想都昏去啊。伫这个时阵，若是佮禁食，这是温室无活的。过去我有看过真侪糖尿病的患者，拢是注胰岛素。也是禁食禁了过头，才产生高度性的失眠症。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甲普通脑神经衰弱的失眠症是无同款。普通人的失眠症严重的时阵，食镇静剂就有功效啊。但是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镇静剂有时是食袂行。糖尿病会产生甲失眠症，拢是体内无糖分所引起的。所以伫这个时阵，若会晓食一撮仔蜜茶，随食就随有功效。因为蜜茶糖分甲青糖、甘蔗糖的糖分是无同款。蜂蜜是人体会当直接吸收的葡萄糖，青糖甲甘蔗糖若是要吸收，都要阁经过人体机能的制造，将甘蔗糖代谢变作葡萄糖。所以糖尿病人除了青糖甲甘蔗糖卖食以外，啥物糖分拢会使食，参像白米饭、果子啊、面粉，这拢会使食一撮啦，绝对唔通禁食禁了过头，食袂无元气。嘛有真侪糖尿病患者，因为禁食禁了过头，身体变成真虚弱、真散，人真无元气。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人参石地汤来治疗，用人参两两，石地一两。山地来食，随食就随有元气。但是若要根本治疗糖尿病，依照中医的理论，除了顾脾胃以外，爱兼顾肝甲腰子。肝若是用胆汁的分泌就会顺，胆汁会帮助胃肠吸收糖分、脂肪分甲蛋白质。咱这个肾有肾小球，肾小球有再吸收的作用。会当将胃肠吸收无去的营养分，搁再吸收一摆，随着血循环送到人体各组织、各系统。所以糖尿病对咱中医来讲，并唔是可怕的病。中医在处理糖尿病是活诀的，唔是死诀的。中医在治疗糖尿病有分上消、中消、下消，上中减消、上下减消、中下减消。啊，是上中下介绍，看铺什么症状，啊，才落什么药啊？参像黄芪、杜仲、石地、淮山、碧海、冬虫、
六月蛇、水蛇汤，甚至肾气散，这药啊，伫治疗糖尿病，拢真有效果。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

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勇、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咧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1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肝癌、肝硬化，这是一种真可怕的病。有真侪人入院检查了后，拢被医生宣判死刑，讲无药啊，通好救啊。伫几多年前，岳岳老爸都有那即款情形。岳岳伊是屏东水底寮的人，伊来诊所做药局生，不但是真乖，阁真骨力。有一天，岳岳伊接到厝里的电话，讲伊的老爸已经无望啊。医生已经是死守，叫因退院，回去厝里。因为岳岳老爸是得着肝癌，肝拢顶起啊，腹肚胀甲真大，人也拢无品气啊。岳岳伊接到电话了后是哭甲未出声。我就详细问伊的情形。原来岳岳老爸平常时真爱啉酒，因为是海边的讨海人，所以对着家己的身体并无介重视。虽然知影肝已经无好啊，嘛一工拖过一工，酒有那偷偷啊在啉，果拢是啉米酒。迄个时阵，我心中在想，无论如何，死马有那爱做活马落伊。我大约用半点钟过的时间研究一张药单，我亲身去贴五贴药啊。药单交代原话，交代伊那是五贴药啊，食了后爱哥继续去汉药店贴药啊，转回伊老爸食。奇妙的代志发生啊！自从食药啊了后，腹肚一直消气，人有那一直恢复健康。原话伊搁再来上班啊！迄贴药啊，一日一贴。一直在吃，吃到尾啊，肝病好起啊，但是皮肤甲目睭拢泛蓝青色的，放尿有那同款是蓝青色的，这有那莫怪，因为迄贴药啊内中有一味青苔，搁再用甲一钱，后来我将青苔这味药啊改换用三分尔，就安尼青蓝色的皮肤就一直退掉。讲起来，原话伊的老爸有那真有感情。第一肝病好起的第一年，伊家己做乌鱼子来送我。第二年，伊阁送一尾乌鱼肝。不过，伊爱啉酒的习惯并无改掉，只是啉较少而已。厝里的人一直在甲伊控制，伊同款在偷啉。酒的魔力确实是真大。即阵岳岳老爸要好好活在世间，空中的好朋友。我即阵公开这张药单，予大家做参考。希望中医药界先进贤士多多指导。这张药单经过变化加减了后，已经救了真侪人的性命。不过嘛，有人医无好，虽然是有人医无好，不过有那真难得啦。即马我来讲这张药单的药味，请大家听详细：当归、丹参、赤竹、木香、砂仁。琥珀、大茯皮、滴下、茯苓、青苔、蒲公英、半枝莲、白花抓子草、茶蚵、银锭、一金、瑞金、鲜楂、青姜、甘草、麝香、牛黄，总共22味的药啊，会使讲是大贴药啊。这张药单只要是肝硬化、肝癌，拢会使应用。因为我选用的药啊，拢是无毒性的药啊。不过这张药单，有那爱会晓变化应用，那是炎性正当，就加重茶蚵、蒲公英、青苔；那是腹肚已经胀风胀气啊，就加重木香、砂仁、琥珀；那是腹肚积水，就加重滴下、大茯皮、茯苓。听后那是肺炎期过去了后，再佫加重丹参、瑞金、当归，有时会使佫加风精、乳精子、甲碧甲、白术，加强体力的恢复。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江山易改，啊，本性是难移。即马我过来讲一段小故事。有一个人，伊少年就勤俭拍拼，伊干那会晓趁钱，伊唔敢开钱，伊将钱看干那性命咧。但是这个勤俭的人，伊煞出着了尾仔囝，伊的囝好的拢无学着，伊煞学着熬开钱，啥物不良的歹习惯，因囝拢总会。有一天，这个人是真受气，伊想讲伊一生勤俭拍拼，为着要家庭幸福，要囝儿孙啊快活，伊对一块欠到十块，对十块欠到一百块。即阵欠到家会成功啊，可是囝煞不生气，煞变成了尾仔囝，伊感觉非常的伤心，嘛感觉真受气。伊想讲欠钱何时说，安尼才有路用咧。所以伊就去领二十万，准备要甲开掉。伊二十万领出来了后，伊计程车唔甘坐，伊就伫等公车。结果公车无来，讲无来，啊来个佫无停。这个人伊欠底就是欠底，伊心内想讲，连钱要开都开无路啊，所以伊将钱佫再提倒转去。空中的好朋友，你甲想看咧？连计程车伊都唔甘坐的人，钱要太开有咯，欠这是真好。那欠家家会成功啊，囝儿孙啊，佫不生气，这咱嘛唔免将钱家开掉，咱会使摕去做善事。老财产互囝儿孙啊，都爱囝儿孙啊会晓想，那是袂晓想，颠倒害着因。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数注千金是不如教注一叶。俗语阁有讲，寒门才会出孝子。虽然咱有剩真侪财产，咱有若爱抱着囝的基业，钱总是开会了的。一个人若伫艰苦的中间变成快活，这叫做先苦后甘，生活会感觉非常的有意义。伫少年的时阵，伊就快活，后来煞变成艰苦，伊阁无基业，趁钱趁袂到啊。这精神会变成真艰苦，所以我一只有那奉劝有得到祖产的人，爱更加爱惜，爱更加打拼，唔通将士大人的老汗钱轻易解开掉，安尼会予人耻笑，会变成社会上上界无路用的人。有祖产阁拼输人，拼到祖产无去，啊，若是无祖产的时阵，唔得做乞丐，到时若要做乞丐，都有那分无钱。

今麦过来介绍山尾茶，即味青草药。山尾茶也阁有一个名叫做罗浮木，另外一个名叫做白花莲。山尾茶伊个药性苦凉，山尾茶有镇静、清凉、解毒、降血压、消肿、退风、滋心、平肝的药效。用山尾茶、牛顿樟这两味药啊合作伙来煎，对降血压有功效。用山尾茶、见效花、杞子、甘草这四味药啊合作伙，对治疗心血大、失眠困未去，效果有那袂歹。用山尾茶、地夫子、虾虫子这三味药啊合作伙，对治疗风热性的皮肤痒，效果真好。用山尾茶、蒲公英、银花、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蚊啊、虫啊无明中毒，伊个药效确实。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代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咱中国历史上，出名的大美人是真多，参像楚霸王项羽的某虞姬，有那是大美人之一。虞姬伊文武双全，轻功绝世，轻功独步天下。项羽伊所骑迄只马是神马，即只马会使讲是项羽甲虞姬的媒人。今仔日咱就来讲楚霸王甲虞姬的爱情故事。这段故事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伫萧阴府西部的山区，甲朱盖关交接的所在有两座山。一座山叫做项王山，有人讲是小王山，另外还有一座叫做美丽山。这两座山遥遥相对，在远的所在看这两座山，就好参像一对的情人，在那个所在在谈情说爱同款。因有说不完的情话，可是因无法度白条解弄，因在怨叹。这两座山是项羽。甲虞姬两个人死了后所化，在这两支山的中间有一个村落，叫做塔石川。美丽多才虞姬，也就是在这个所在出世的。虞姬的老爸是一个打猎的高手，以18般的武艺行行皆灵。虞姬伊细汉的时阵，看到老爸在练武，伊真聪明，一看就会晓。伊的老爸有功夫，是家家无功夫。有一天，有一位师太去虞姬的厝讨茶啉。这位师太伊看到虞姬生着美丽、端庄、可爱，两蕊目睭乌白分明，眼神真活、真秀气，好亲像有两道的光芒射出来同款。迄位师太伊看到虞姬了后，伊惊未开卡，伊暗中收虞姬做徒弟，将伊所有的绝技拢传予虞姬。虞姬的剑法。无论是倒手剑、正手剑，拢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啊！虞姬伊的轻功独步武林，伊挺好对山顶跳落来，落地无声，好亲像米花飘落地同款。虞姬伊练成绝技了后，伊的老爸还阁唔知影。有一天，虞姬甲伊的老爸入山去拍猎，因看到一只正大只的山猪，虞姬的老爸。箭法是真好，伊开箭就向山猪射去，真准，山猪中箭啊！ 可是迄只山猪皮特别润，山猪种植了后并无倒落去，迄只山猪野性发起来。人讲种植的山猪是比虎较猛，迄只山猪向伊己的老爸入去啊！伊己的老爸手拿一支的来刀，请进请退。这只山猪虽然是中几啊刀，但是山猪皮真润，山猪参像掠狂同款，有进无退。伊己的老爸一退无路啊，个退都是绝崖啊！这个时阵，伊己以时点轻功来砸伫老爸的面头前，山猪搁再撞来啊！伊己以双手将山猪打悬，山猪的力是真大。伊己以恐惊伊老爸会跋落绝崖，伊己将山猪打悬了后，伊阁飞身一冲，山猪甲伊己飞上半空中。山猪的冲力是真大，人甲猪拢双双坠落万丈的绝崖。伊己的老爸是哀一声真大声，唱歌拢拼出来。伊己的老爸心中在想：查某囝，这声是温室无外啊！伊己的老爸是放声大哭，向绝崖的所在一直吹落去。伊己的老爸吹到山谷底的时阵，迄只山猪已经跋死去啊！可是山谷底并无看到伊己，伊己的老爸是真着急，一直叫伊己啊，伊己，声音着急响亮，山谷的回音寥寥不绝。这个时阵，半山腰的所在，伊己已出现啊！伊己已徛伫半山腰的树尾顶。伊基伊讲阿爹，我一只。伊基伫半山腰树尾顶跳落来，姿势轻盈美妙。规万丈个绝崖，伊基个身躯就好亲像棉花飘飘落地共款。伊基伊落地无声，伊个老爸看一个煞戆去。伊基有遐尼好个轻功，伊太唔知影。伊基个功夫到底是啥物人教个？莫非是迄个师太？迄、那个师太外表甲伊看起来是弱不禁风，莫非伊是世外高人？伊己的老爸看到伊己平安无代志，内心的着急惊吓拢消除啊！伊己的老爸讲：“戆阿头，有遐尼好的功夫，无爱较早讲咧，害我惊一大个。”伊己伊讲：“阿爹，唔是我假心比，无爱讲，是阮师父叫我唔通讲。阮师父伊是天山神灵。”就是迄位师太阿爹，伊个身份无爱予人知影。你上好也是假唔知。两个爸仔囝都将迄只山猪扛转去啊。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伊己愈来是愈水啊。来讲亲情的人是愈来愈济，可是无甲一个青年人配伊己配会过。伊己因为超过水，功夫阁超过好，煞选无一个适当的好翁婿。有一天伊己。伊伫山脚伫晒貂皮，远远个所在有一只马飞奔而来，马顶有坐一个大汉。即只马是野马，迄、那个大汉想要制服即只野马。即只野马已经连走七暝七日啊，足足变过99级山头啊。即只野马要一直伫走，坐伫马顶个青年人就是楚霸王项羽。项羽伊披伫马顶。双手对马毛六条嘞，七暝七日啊，伊无啉水，无食饭，伊一定要制服这只野马。项羽看到面头前有人，就大话讲：“紧将野马六条嘞，紧将野马六条嘞！”伊举伊额头一个看，看到马顶的人满身的红尘，好亲像正狼狈共款。迄只马是乌家呢，会翻筋，马顶的人用要跋落去啊！正在紧要的关头。伊基伊施展八步赶神的轻功，向前一冲，双手对马掌六条嘞。这只马本来是野性大块，但是伊看到伊基了后，煞乖乖啊，唔敢走。马顶的项羽跳落来啊，项羽伊就是面头前的人，一定是大人物，一定是一个英雄好汉。伊跳落马，想要说一声多谢。可是项羽伊仰头一个看，面头前的人是一位真水的姑娘。项羽伊面煞泛红，伊感觉真歹势，真无面子。因为项羽伊是一个真自负、真骄傲的人。伊记伊掠项羽笑一个，项羽真不自在讲：“姑娘，这只野马真搞怪，伊走七暝七日啊，足足搬过99级的山头啊。”伊就是搁再走200级山头，我嘛有法度甲伊制服。 伊基心中煞暗笑，伊基讲：既然是安尼，你拄只唔得唔通化救，即阵才咧讲大声话。项羽伊唔认输，项羽伫姑娘的面头前未使失面子。项羽伊讲：姑娘，你若唔相信我有法度制服这只马，来，我即阵表演互你看。项羽伊身悬汉大，力大无穷，伊伸出伊的正手，对迄只马马心摸咧。将迄只马甲夹伫过耳孔里，就开脚对山顶一直走，然后搁伫山顶走落来，身手真敏捷。迄份的身力，迄种的脚手，唔是普通的江湖人物所办得到的。虞姬伊心中暗暗佩服。虞姬伊看到这个青年人剑眉虎目，心腰虎背，是一个大英雄的人物。虞姬伊讲，确实是好功夫。阮阿爹真爱高洁英雄豪杰，英雄你若是无气嫌，请到茅庐皇帝。虞姬伊有意要露一手予项羽看，虞姬伊将貂皮甲收伫笼仔内面，伊笼仔摕咧，伊就讲英雄请。虞姬伊施展万里飘风的轻功啊，伊的速度好亲像风同款，双脚拢无踏着土。项羽骑马伫后面着。项羽一看到虞姬的轻功了后，伊唔敢阁骄傲啊！伊奔走江湖，踏遍三山五岳四海，伊未逢敌手。今仔日伊遇到对手啊，对方是一位水当当的水姑娘。项羽伊对虞姬产生了120,000分的好感，伊骑马一直着。虞姬的厝高啊，篱笆、花园、草厝真宽真清幽，室内是真整齐，椅啊桌啊。无擘甲一撮仔土粉，虞姬的老爸看到英雄好汉到位，是真好礼招待。伫迄一暝，大家哪啉酒就哪开讲。项羽伊在讲伊收服迄只新马经过，互大家听。原来迄只马唔是普通的马，正正是新马。原来项羽的故乡是住伫项里川，项里川有一间真古老的大庙，庙前的大树边。有雕刻一只乌藏马，这只乌藏马是雕甲真成真活，好亲像真个同款。这间大庙因为年过真久啊，年久失修，香火并无真旺盛。项羽伊自细汉天生的神力，力大无穷，伊自细汉就无爱读书，伊真爱练武。后来伊阁接受到异人的传授，伊18半的武艺，件件拢大灵，伊真爱打跑不平。伊交结真侪英雄好汉。有一天，项里川发生一件真奇怪的代志，就是农民所种的稻啊，会无缘无故，互动物食了了。今仔日东边食一大片，明仔载换西边搁食一大片。农民拢想讲是饲牛囡啊，所饲的牛偷食去的。可是安怎当都当无牛去田里食稻啊？有一暝，项羽伊半暝啊醒起来。伊看到田林有一只乌家的翻金的马，伫田林在食稻啊，项羽伊跃出去啊。可是迄只乌藏马听到人的脚步声，翻头就走，速度真紧，一个手就消失去。项羽伊跃来到迄间大庙的时阵，伊看到庙前的迄只石马，嘴里还佫夹稻啊，四只脚还佫有六瓜麦。项羽伊心中在想，敢会是这只石马去偷食稻啊？这敢有可能？莫非拄只伊所看到的马是一只新马？项羽心中在想：拄只所看到的马，若是来互伊做卡力，将来若是要推翻晋朝的暴政，伫战场上一定是所向无敌。项羽伊就逐暝甲秘伫庙后偷看。有一暝月暗风高，大约伫半暝啊二更的时阵，忽然间煞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大庙前的迄只石马。煞变做一只乌藏马走出来，项羽伊就看我，甲对伫后面，迄只乌藏马又过去田里偷食稻啊！项羽伊身手是真紧，飞身一冲跳上马顶，对马掌就甲落掉咧。迄只马着惊，喷开四地一直喷，连连喷7暝7日，变过99级的山头，到尾才去予虞姬甲伊制服。项羽甲虞姬一个是大英雄。啊，一个是大美人，两个人却一见钟情，定了终身。迄只乌藏马 也变成项羽的卡力。后来项羽伊起义，推翻金朝的暴政，声势是愈来愈大。那是论军力、论武艺，拢胜过刘邦。那照理讲，项羽伊要统一天下来做皇帝，可惜项羽伊过头骄傲，未晓重用人才。后来韩信去投伫刘邦的旗下，刘邦伊登坛拜帅，重用韩信做统兵的大元帅。韩信伊用兵是虚虚实实，是用脑子、用计谋，经过几落回合的大战，项羽伊败兵，被围困伫海下城这个所在。韩信伊知影项羽武艺真好，力大无穷。韩信伊用围困的战术，声东击西。韩信慢慢啊在消磨项羽的军力。项羽伊知影，那是要想办法攻出海下城这个所在，到尾啊会无粮草，兵士会拢枵死。项羽伊出军突围啊，韩信早都有准备。韩信足足摆五个大阵势，第一阵是弓箭阵，用万路箭，人秘伫树顶，也是秘伫大石头的后面，用箭一直射。第二阵是木蕉阵，项羽的大军行到山脚的时阵，韩信伫山顶命令兵士，对山顶的所在一直练大石头甲大叉口落来。第三阵是水火阵，项羽的大军过去的时阵，韩信就伫水头拍开水闸，放大水冲散项羽的大军。项羽的大军上花了后，是一大片的树呐。韩信伊早就蹲真侪打茶热火底下。第四阵是骑兵阵，专门追杀一挂散兵。第五阵是游击阵，和项羽的大军无食饭、甲休困的时间，咱人的体力是有限的，无体力就未烧尽啊。可怜项羽的大军经过这五大阵了后，只剩28人尔。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0: 进攻狗。
1: 在咧咱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富人人因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工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火，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火。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火、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火、经毒。生条阿子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文书，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文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文书来肚胃疼，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就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于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的月事炎是。

骗你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心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和女人虽个亲像仙女同款，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詹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伤诶。归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在咧食明肺天仙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造作、闷闷、

胀胀痛痛，胃酸过多，时常会拍巴肚、闹腮、巴肚痛。伫个这个时阵，赶紧的食养鼻健胃灵，随食随快活，随食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内面有45包，一盖食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养鼻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加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拄则讲项羽的大军，经过五大阵势攻击了后，只剩二十八人尔。韩信的大军一直围我来啊！这个时阵，伊手拿双剑，伊大声讲：“大王，您紧走，我必守山口。一人敢死是万人不敢当。”韩信伊看到虞姬功夫遐尼好，一时煞有那无可奈何。虞姬的双剑，剑法是独步天下，万路之高位，虞姬的双剑舞起来是满天的剑影，连一粒沙都沉袂入去。兵书该围攻，拢无对手。兵书死伤是无数，韩信伊只假意假败退兵。这个时阵的项羽甲二十八名的卫士并无走。项羽对虞姬是情深，虽不动心是愿动手。虞姬伊知影大势已经去啊，伊爱想办法和项羽过江，才有法度东山再起。虞姬伊讲：“大王，你对我的情是比海较深，这我知影。可是大王，你爱赶紧过江，你才有法度过东山再起。我就是死了后做鬼，我来保护你。”虞姬伊雄雄拿剑自杀。项羽伊措手不及，伊看到虞姬自杀了后，伊放声大哭。项羽伊将虞姬的尸体改待伫山坑边，迄条溪后来改改名叫做石矶河，迄条桥后来改改名叫做石矶桥。项羽伊退来到吴江的时阵，伊应当会当过溪，可是伊想到虞姬，伊无面子返去江东，伊对塔石川的丈人百姓无阿多通好交代。项羽伊同款有那背剑自杀，一代英雄，一代美人，双双离开人世。项羽甲虞姬死了后，刘邦伊统一天下，可是塔石川的双兵边煞扑出两支的山脉，好参像一对的情人在谈情说爱同款。这两支山，一支山叫做项王山，一支山叫做美人山，是塔石川的百姓在纪念项羽甲虞姬的。塔石川的百姓平常在甲出世囡仔号名，一定无用“翠”这字来号名，因为这字“翠”顶面是羽，下面是卒，意思就是讲项羽死去啊。塔石川的百姓平常想到项羽甲虞姬死去啊，拢感慨万千，真悲伤。项羽甲虞姬虽然是死去啊，可是塔石川的百姓年年拢在甲因笑脸，

俗语讲男主外啊女主内，一个负责人伫家庭上，伊个责任是真大。伊所做工课，有时无输一个查甫人。煮三顿料理家庭的，这卖讲，这请一边。干那用伫囡仔教育问题，干那要如何互翁婿安心，互翁婿精神爽快，事业会当来成功，这有那是一个大问题。你甲看有真侪负责人，伊个负担过头重，所以身体拢比较较虚弱。有的是低血压、脑神经衰弱、时常失眠，得困袂去。当然，那是为着家庭来拼来操，这有一个代价。有的翁婿是真体贴，互相安尼体贴来体贴去，这精神上就感觉真快乐。咱中国人的福利拢有一个真大的特点，真好的美德，就是家家对家陪，啊，家教对教走。有时翁婿去犯着真大的错误，伊同款有那是忍受起来。那是伫医学上，伊爱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忧思伤心脾，怒气伤肝。有诶，伊无爱讲，拢忍受伫心肝内，所以就产生七情的病症。啥物叫做七情的病症？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所产生的病症，也会使讲是内分泌无调和的病症。那时常会感觉头壳晕、头壳疼，时常在失眠、困袂去，形会感觉安尼杂杂，人忝、人闲，人会感觉真疲劳，遮酸遐得疼。有时是心有余力不足，这拢是七情所产生的病症。咱中医中药对着这款的病症研究是真特，参像加味龟皮汤、加味逍遥散、七气汤、开胃散，这药方拢是针对负责人七情的病症所经验出来的方头。那是有治疗七情病的护理朋友，这药方你会使调就近的中医师，甲恁选方参考。有哪会使来咱老厝，我一定诚恳答复。

看书、读书，这是一件真快乐的代志。看书、读书，会当予咱吸收真济知识，会当培养咱的气质甲修养。可惜即阵有真济青少年朋友，毋知影读书的可贵，白白将时间浪费掉。伫过去农业社会，经济无好，有真济人想要读书，可是无阿多通读。即阵生活水准提悬，做父母的人拢希望家己的子弟加读一寡书，但是子弟确实爱佚佗，毋读书。虽然人讲行行拢会当出状元，不过那是无好的内在，总是加真艰苦。行行要成为状元的人，总是有那爱有知识甲头脑，毋是一味死做就会当成为状元。空中的青少年朋友，父母照顾你、疼惜你、安抚你，只是照顾你的前半生而已。你的后半生，有哪要靠你家己去发挥、去打拼。尊讲老爸老母有放真侪财产乎你，你本身若是无一技之长，同款这些钱、这些财产有哪用会完？我只希望大家唔通过佚佗，爱加吸收一撮仔常识，好好啊读书。安尼后半生就会加成功。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7cc，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台当票。

0: 进公狗。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硬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佳好，营养公司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元，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添油站，玉窑宜顺友好五五金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低效，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阿兰叔，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啦，咱今日节目非常欢喜，佮邀请到咱这个保健食品吼啊，做了非常非常大，做了非常非常好诶。
1: 嗯。
0: 啊，替咱对着咱吼国内人吼，哇，非常非常的照顾诶。
1: 对。
0: 咱这个阿美达吼，
1: 嗯，
0: 来干就来阿美达你好。
2: 阿元 Coco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来，哦，今日你这健康达人来个家吼，
1: 嗯，
0: 有一个问题吼，要来个你吼小开讲一下啦。讲最近吼，哇，看到新闻吼。哪看哪惊啦，因为吼、哦，遐新闻发生的人，遐年岁多好，甲我要讲，要我，拢差不多50岁左右的人，
1: 中班的、
0: 啊，拢中班的，
1: 嗯，
0: 拢过去人讲吼，若讲较老的吼，年岁较大吼，人讲心脏问题啊，伊心脏用久嘛，啊油食济嘛，所以较有一挂心血管毛病，但是你甲看哦，这几年啊来，大部分拢是一挂少年人，
2: 对，
0: 吼、哦，啊就安那呢，心脏的问题，心血管毛病啦。结果吼、哦，去啊，连什么人讲高血压啊、高血脂的药啊啦、糖尿病药啊啦，该吃拢吃啦，该保养拢保养啊啦。但最后嘛是同款，嘛是太嘞，70、80就去见做工啊。
1: 嗯，
0: 现在阮这人到底伊安尼奇怪怪咖嘞？奈个就是
1: 发生这种问题嘞？
0: 问题到底出在倒位？来，咱这阿妹大家咱小讲。
2: 哦、我向大家分享啊，为什么吼、哦，基本拢是迄40、50岁中段班吼、哦，提前吼、哦、去迄个天堂啊、哦？
1: 嗯，
2: 因为咱基本
0: 咁咪烧焦，讲来遐佚佗。
2: 哦，真正这种吼、哦，我嘛无想要烧焦，还蛮做伙去啦。
1: 是啊，
2: 因为吼、哦，咱台湾吼、哦，基本咱的饮食文化。啊，个习惯那种食重咸，
1: 嗯，重、哦、油，
2: 重油，啊，个爱做食迄种甜的啊、鸡啊、面啊，
1: 对，
2: 这种对咱的身体真正是拢做无好啊，
0: 食了好啦，
2: 对，拢精致饮食，
1: 啊，做健康啦，
2: 对，嘿，
0: 啊，无咧过去无食好啊，即马富较富裕啊，无食较好哪会使？
2: 啊，而且英俊的人够有迄个嘛，诶，迄个劳动嘛，吼、哦，诶、嗯，运动嘛，
1: 吼、
2: 哦，啊，即马的人是压力足大，
1: 对，压、啊、力反而是压力大，
0: 对，就是诶。股票咧起嘛，嘛咧，嘛怎么紧张啦？
2: 心中扑扑窜
0: 啦！啊，股票啦嘛咧紧张啦！
2: 对，
0: 啊，对，那什么拢咧紧张
2: 啊？因为吼、哦，咱基本吼、哦、科技的发达，所以你也刚刚讲，大家吼拢咧看手机，拢、
0: 啊、
2: 未、去运动啊，
1: 拢坐咧，
2: 嘿，拢坐伫遐，哦，规工不管你是许坐办公室嘅，吼、哦，还是咱那种像阮爸爸这种年纪上了年纪嘅，伊嘛是拢坐伫遐看电视。哦，阿袂去迄个动，
1: 不爱运动啊，
2: 嘿，所以吼、哦，伊就会造成咱的气血袂顺啊。咱是不是拢会讲安尼
1: 气血
2: 袂顺？
0: 吼、嗯啊，你拢坐久啦，
2: 无唔对，爱得撸底下嘛，吼，啊，得血流袂过嘛，啊，流袂过的话，你得刚刚讲，哎，全身无松快，伊拢你的血管啊，吼、就是塌个遐。啊，所以伊拢袂顺，啊，所以你也刚刚讲，哎、为什么有迄个啊中风啊、心肌梗塞啊、心血管的问题啊
1: 吼、
2: 哦，啊，而且你也时常会感觉哦，你这中风发生进前，你也刚刚讲，哎、为什么你的小腿足够铺卡筋，会拢会僵硬？哦，这种的、就是，嘿，丢丢，啊，这种的、就是吼、哦，咱感觉咱人啊要健康，就是爱气血会顺。啊，
1: 循环爱好啦，
2: 嘿，循环爱好对无？他们个足侪人会讲讲，连准讲，哎，就是顾心脏的好，
1: 嘿啊，顾胃更啊，
0: 因为心脏重重要啊，大家拢嘛先。
1: 因为心脏痛明显，你会喘，无就是讲你乱跳，你家己足明显感受到你有危险安尼啦。
2: 啊，不过我今仔要甲大家分享哦，咱咧气血爱会顺，唔是讲顾心脏尔。
1: 不是讲顾心脏，顾血管啊，
2: 哎，不是讲顾心脏，顾血管啊，顾一个吼，咱的第二颗心脏，
1: 第二颗心脏，
2: 你看咱那第二颗心脏是哪的？
1: 小腿啊，
0: 是，人拢讲卡嘛，
2: 对，就是咱的小腿内底的静脉血管，这个是咱的
1: 静脉血管，
2: 这个 就是咱的第二颗心脏。
1: 嗯，
2: 因为吼、哦、心脏是把咱的血拍出去。
0: 对。
2: 啊，到咱的小腿静脉的时阵吼，伊爱个把血拍断啊，安尼形成一个循环，
1: 正常的循环。
2: 哎，你的血液诶循环，安尼人的气血加会顺。
1: 嗯、哦。
0: 所以你脚啦无力的人，你会拍都拍袂起来、
2: 啊。你都拍袂出来啊！你啊像肌少症的人，你无你运动的人啊吼，啊你脚骨你爱静脉就是无力啊，而且你啊老化的时阵，你爱静脉吼，伊就是诶无弹性、
1: 嗯哦，没有弹性的
2: 啊啊，很容易吼。阻塞到，所以你也刚刚讲哦，伊就开始扑卡筋，
1: 啊，
2: 你也刚刚初期的时阵哦，也开始酸、抽、疼、麻，
1: 哦，嗯、
2: 啊，而且哦，你刚才这个问题是真严重的哦，有的人就刚刚讲啊，不要紧啊，免得啊，这就是许、那
0: 個、我走到嘛，已经几啊年了，卡筋，
2: 对啊，
0: 我已经看啊，只是看较歹尔，有当时是讲哦，不来去动手术。诶、欸，叫我听讲，这无法度动手术的哦。
1: 诶、欸，迄蒲卡筋是讲蒲诶，咱的脚嘛，
2: 对，
1: 还是讲蒲诶，什么所在叫做蒲卡筋？
2: 就是你去看你的小腿，你开始呀、啊、吼有蓝色。
0: 我会给你看拢是咱这个脚膝盖啊后边这边遮，内底边啊外侧啦。
1: 所在嘛，
2: 嘿，啊，你只要许基本甲观察，你的脚盘嘛是呀、啊，你的脚踝嘛是呀、啊嗯，你的脚诶。后面嘛是，迄就是拢铺卡筋，
0: 拢看到一条青青安尼，
2: 对，
0: 哇、哦啊，几条安尼麻做位安尼啦，
2: 就像蜘蛛网安尼有无？
1: 蜘蛛网对。
2: 啊，这种吼、哦，唔是讲好看无好看的问题呢，基本你爱做小心的，伊叫做吼、哦、静脉曲张有无、
0: 嗯？
2: 啊，静脉曲张，你啊真做无够伊啊吼，无注意，你个怎也变成安那？变成血栓，就是叫做静脉血栓。
0: 变脱掉的，
2: 脱掉的。
1: 静脉瘤一不一样？
2: 静脉瘤就是因为伊的压力伤大，所以也扑出来，这嘛是其中的一种。啊，唔过
1: 啊，这是较严重的一种吼。
2: 其实吼，这种一样严重。
1: 哦，一样严重、哦。
2: 你啊开始已经扑卡筋的时阵，你得爱注意，因为基本身体的你跟你讲啊，讲啊，我的迄个血管脱掉的呀，
1: 吼、
2: 哦，你爱赶紧哦，你跟你求救，你爱赶紧甲改善，无你个知伊就有可能啊，吼、哦。变成栓塞啊，栓塞，你敢知大概变成安那？伊啊，踢到咱的脚，就变成讲咱的脚部栓塞，你得爱截肢。
0: 哦、
1: 哎，好严重哦！
2: 哎呀，踢到咱的心脏，就是咱大概拢知
1: 诶，
2: 心肌梗塞。哎呀，踢到咱的头壳的时阵呢、
1: 嗯，
2: 就是脑中风。所以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1: 嗯、
2: 哼哼所以大概爱做注意，做小心。
1: 啊、我想要请问一下，伊这静脉曲张除了脚以外，还有什么所在？很是伫咱身躯的某些地方咧。
2: 我讲啊，吼，咱时常在痔疮，这嘛是叫
1: 底
0: 层
1: 啊，
2: 底层这嘛是静脉哦，静脉阻塞、静脉曲张的一种的表现哦。啊，佮有咱看到咱的颈动脉加有无？
1: 阿妈棍加，
2: 阿妈棍加有，
0: 佮脆皮加啦，
2: 嘿，脆皮加叫动脉，冇出者静脉。
1: 嗯嗯。
2: 所以你也看伊开始浮出来的时阵，这都是拢佮你讲，
0: 注意啊，
2: 你爱注意，你的身体对你讲好，佮伊讲，你一定爱赶紧注意，你一定爱讲讲就。命啊！你爱赶紧哦。
0: 其实咱这把握简单讲哦，静脉曲张其讲起来是讲血未通啦。
2: 对，血路未通。
0: 哎，静脉伊就是幼条甲细条，所以你咧看哦，你足济我看见足济，咱有当去上位吼，我看到足济咱这把握哦，其实阿妈棍脆皮卡只吼，拢咧一条一条，
1: 一丝一丝啊，
0: 一丝一丝哦，啊吼，你有看到？
1: 青青蓝蓝的，
0: 嗯，
1: 红色的，
0: 毛红色的啦，反正你看敢那血梗安尼啦。皮啊，甲皮
1: 肤安尼哦，
0: 其实这东西吼、哦，伊就是讲你脱掉，伊才补咱的面嘛。
2: 嘿，
0: 你若无脱掉，袂补起来嘛。
1: 伊补起来是细细幼幼无唔对，不过你伊咧内底根本补沉到足深的嘛，严重伫内底嘛，对不？
2: 我
1: 伊该慢慢补出来。
2: 对，我讲啊吼，我甲大家分享的是吼，你看到迄细细条一种的吼，有
1: 大
2: 有轻的这种吼，伊这嘿，伊这叫做浅层的静脉，
1: 浅层静脉，
2: 嘿，所以你是伊真正脱掉，你就随看会到。
1: 对对对。
2: 啊，不过有一种的人，伊有
0: 讲，
2: 嘿，伊秘伫内底，伊
1: 迄是看无啊，
2: 嘿，伊迄是较大。较大个诶，
1: 血梗啊，
2: 血梗吼，较大诶，这种的深层的静脉，所以吼、哦，你伫表面肉眼你看唔到，唔过你甲知你为虾米会知影讲，伊就是静脉堵塞啊，就是伊的静，伊的生吼、
1: 哦，
2: 啊，你的脚盘开始闭塞，这都是吼、哦、严重的警讯。
1: 啊，伊个行了有关系无？
2: 有啊，因为吼、哦，咱的血梗啊吼啊堵住的话，你甲知你的行路吼、哦，你的脚会变真叮当。
1: 哦，你不，比如讲你行路，你会感觉哦，那
2: 就想嘿，
1: 就当就忝的，
2: 对，
1: 无啥会起来，
2: 嘿，行未行？
1: 啊，敢会本来就是敢会行路无啥会稳的。
2: 喂喂，人会行未稳，因为这时阵呐吼，咱的血拍未通的时阵，你敢知道？够一个影响到咱的神经组织，所以行路会未稳，安尼，
1: 嘿，
2: 会贫，安尼个像啉酒醉，安行路未稳，会做到跋倒。
0: 哦，所以咱这个一旦静脉曲张吼，你若丢掉大部分，其实第一个你表现就伫咱表面的吼，咱这爸母吼，你的脚步当家己紧看一下，安尼啊，佮咱的脚翘啦，啊，佮咱的面啊，阿妈骨呀吼，你也看拢
1: 一丝的，
0: 我跟你讲，你看拢看到敢那血管丝安尼吼，
1: 不管什么丝拢是哦，那叫静脉曲张哦，
0: 那伊个，
1: 啊，伊涂料有这个颜色，一丝黑丝以外，一个。什么样子代表说它是叫做静脉曲张的最近
2: 我打跟大家分享齁那么那个检查咱是不是已经有静脉曲张
1: 啊？简单的，
2: 像简单的是
1: 风湿，
2: 一初期的时阵呐吼，你会感觉你的脚吼真叮当，
1: 对，
2: 啊做疲劳，
1: 疲劳，
0: 当当的大块啦，
2: 嘿，啊个吼会酸，
1: 会
2: 痛，会灌水，会水肿。啊！你半夜诶，时常抽筋
1: 啊，抽筋也算、哦。
2: 黑马西，黑得脱掉诶，因为咱脱掉不是黑更脱掉。
1: 子宫缺钙吗？
0: 我了解啊，因为你会上玫瑰。
2: 对，
0: 你会上玫瑰，营养无够。
2: 对，我开始在丢筋。
0: 我肌肉、啊，哦、我神经在着营养啊，但是你无营养，所以我给你丢筋嘛。
2: 对，啊，到中期的时阵呐，吼，一开始外观吼都有改变呐。这时阵吼，就是咱头拄仔你讲的，你会看到迄蓝色的呀、紫色的，个像蜘蛛网有无？
1: 蜘蛛网，
0: 我就为跟它是紫色
2: 的。对，迄就开始分开呀，嘿，你会感觉讲真歹看。啊，个有吼，就是吼，较大的迄种的静脉吼。曲张，伊就叫做普卡金，伊看无是，唔过伊就是破块，这就是吼中期的时阵。
1: 中期啊，
0: 嘿，较严重诶、
2: 哦，较严重诶。嗯，啊，像到尾啊后期的时阵吼，这种已经内底吼已经有血块啊，有栓塞啊，甲你迄个脱掉诶啊，所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皮肤吼开始变愈来愈乌。
1: 变愈来愈乌，什么意思？
2: 脚盘开始紧
0: 紧，嘿，
2: 啊变乌，
0: 血拢袂
1: 乌，伊个翻乌，
2: 翻乌，因为
1: 你皮诶嘛。
2: 对，规片诶，你也刚刚讲，哎呀，我
1: 这个，嘿，
2: 佮想吼洗袂清气安尼，佮愈来愈乌，啊，无去旁边有无？
1: 对，
2: 做者吼，
1: 老是两支脚拢
2: 拢是，脱掉就是拢是，
1: 脱掉拢会着对。
2: 啊，所以你也刚刚讲，遐皮肤吼，有时阵吼变啊，佮想较无弹性，啊，而且开始吼，你也刚刚讲，你爱脚啊个脚板很容易得到皮肤病。
1: 那如果是红个啊红个啊色的，
2: 迄嘛是肿胀的一种。
1: 哦，红肿胀红个啊红个啊，佮带一摆乌色，敢若佮像一种色拢唔对。
2: 对，迄色就是含咱本来的肤色无同啊，啊变红啊变乌，这拢就是已经脱掉啊。啊，而且你个也要观察哦，伊你的迄个脚趾头遐，
1: 脚趾头
2: 很容易啊吼，你的伤口不容易愈合。
1: 哦、那个不是糖尿病才会这样吗？
2: 糖尿病的人一定是有静脉曲张、静脉栓塞的问题，因为
1: 他的血路
2: 一定不通啊，所以你有糖尿病，你绝对一定要去注意，你绝对就是血路不通啊。
1: 啊，有这种从基本的检查就是说诶、欸，咱吃落去了后，咱知影吃落最近嘛，吃落去了后就歹，很慢的对，很慢的回弹
2: 啊，变色这的东西啊。
1: 哦，你讲吃落去，就是迄个吃落去迄个所在，
2: 伊
1: 变较白了，
2: 嘿，
1: 迄嘛是静脉曲张了，
2: 伊迄个水肿嘛，因为你回弹就慢嘛，对不？
1: 啊，其实这个每个人都有诶，
2: 所以我咧他都要话你讲，
1: 所以我吃落我嘛有呢。
2: 对，为什么四五十岁人基本啊，愈来即个心血管啊、静脉普卡金的问题遮严重，迄就是咱大家拢无当嘛，这就是已经是国民病啊嘛，
0: 无注意啦。
2: 嘿，十个人就是差不多。9.9 个人
1: 都有啦，因为我压下去，我这个地方，我手指压下去，叫的崩北北啊。
2: 对，
0: 我讲真啊，其实今嘛我发现哦，其实这手机啊，真害足侪人。
2: 是，
0: 你啊，手机啊，底下来坑的，啊，就开始坐
1: 看。对
2: 对
1: 啦。
0: 啊，今嘛我手机
1: 买一碗，
0: 手机啊方便啦，耍游戏的啦，追剧的啦，吼，跟人开讲讲话的啦。哦。你看咱公园哦，公园你看哦，有一挂咱讲年岁大人嘛，赶快啦，伊会惊。但是伊嘛想要坐轮椅啊，因为后即摆都阿玛利亚咧倒桑拿要紧，对不对？
2: 啊，一坐就坐几工，坐几啊点钟，啊，所以你的你的咱的血，咱的血管的循环呐吼，你也看吼，你坐到遐是无，嗯嗯。弯弯曲曲有无？你的血更绝对就是塌掉，伊的
1: 流通不顺呐、啊，
2: 就是袂顺嘛、啊，所以时常塌掉的。
1: 滴滴滴滴滴啊，滴滴安尼通，一定弯弯翘翘就塌了呀。
2: 对啊，对啊。
0: 我讲我曾经嘛看起更加严重吼，迄、那个静脉曲不卡紧不干，什么情形呢？龟趴敢那不得。
1: 嘿，对对对，我有看过那种的。龟
0: 趴敢不得哦，我
1: 哎，干嘛到手？
0: 拢乌色的哦，惊死人啊！
2: 我讲吼，静脉吼。静脉曲张啊，吼，离遐咱市面上的治疗方法啊，吼，你也较轻的啊，吼，就是较初期的，吼，医生来讲，啊，无你就穿弹力袜就好
1: 啊。啊，对对对对，
2: 师兄有听点对无？
1: 那个对嘿，啊，唔该，就硬的啊。
2: 对，
1: 你穿个艰苦。
2: 我讲吼，你要穿吼，你穿半点钟吼，佫穿袂起来啊。啊，而且像台湾，你看，
1: 真多，
2: 嘿，真多。我讲啊吼，你迄个静脉曲张啊吼，扑卡筋无解决，结果吼得了一身的湿疹啦。
0: 咬个规个皮拢，
1: 因为那个在透气。
2: 对，哎，迄真正足无爽快的，你戴完吼真正穿袂掉。啊，第二啊吼，就是
1: 无穿。
2: 对，第二就是食药啊嘛，食血循药嘛，对不？吼，家己的血路派通嘛。啊，唔过讲实在，
0: 但是我讲只讲吼，你药啊在食吼，其实药会造成咱的血更越来越硬哦。是钉起哦，
2: 因为
0: 发炎，你莫当作钉做好的哦，你钉会无弹性，
1: 无弹性啊，
2: 伊就会
1: 破，
0: 伊较容易闭啦，
2: 对，伊就会闭起，伊就是咱来讲的，就是中风破裂了，吼、啊，因为我讲食药，我真爱苛刻大家呀，吼，就是讲，因为食药啊，副作用真大，
1: 对，
2: 你去想啊，吼，咱食药啊，爱加咱的血路啊，血路派通通到咱的脚趾头，你敢知药爱食偌重？三杯到五杯哦，
0: 你意思讲哦？要甲咱规身躯拍较卡的血，搁来拍开，药量一定要有够嘛。
2: 上少爱三杯到五杯药量，啊，你啊看吼，你的身体你就是血路未通啊，你讲啊，你的肝、你的迄药剂
1: 够会掉，
2: 绝对袂抗之啦。
0: 起码本身慢性病药就食济啊，啊，那佫加食济，这要什么血管扩张的这個。啊，咪食愈济。
2: 对，啊你根本无办法，你的迄药剂根本都无办法代谢，冻袂掉。这就是为虾米台湾人喜胜叫做喜胜王国，上主要的是这个原因嘛。啊，佮有人会讲，不要紧啊，医生佮我讲讲来开刀做微创手术。啊，唔过我来讲吼，这种是治标不治本。
1: 哦，伊佮会佮生，
2: 也佮生嘛，因为因用哦，你看你对待迄微血管嘛，塌掉的，我就家己迄嘛。要割掉嘛，吼、哦，啊，
1: 割掉，嘿，
2: 割针掉，啊，搁用电烧吼，改治掉。问题就是，你迄就是血路未顺，就是你心腹的问题无通嘛。你这本改剪掉了，伊嘛是未通嘛。所以吼、哦，为出侪人就是半当了，一当了，搁牙开，啊，反反复复你就做未了嘛。所以是治标又不治本嘛。
0: 所以老实讲吼，其实你讲有静脉曲张，人讲不卡紧的这吼，医生嘛无可能讲。一个就给你规身躯拢个用啊好，
1: 无
0: 可能啊！你个想话，有诶是你阿妈滚呀，你阿妈滚要给你开刀，你惊嘛惊死？对不对？啊，你若讲给你卡用落去，卡唔是干一位尔呢，几啊位啊？
1: 是啊。啊，
0: 你若讲要，
1: 而且也乱造嘛。
2: 对对，
1: 也乱造
0: 了。因为吼，所以你做讲的治标不治本，讲因为伊主要是讲针对着讲。某个部位呢？
2: 你已经做迄个扑卡筋做严重，
0: 医生先处理你最严重所在。
2: 对。
0: 但是，规这个扑卡筋，伊就是咱的血管塌掉的关系啊。
2: 对。

0: 我们规员工全倒吧，
1: 对，
0: 对不对？啊，你要开要开，或者我讲，上个月给你照顾。
1: 啊，而且话所在吼，你唔敢开着阿元，你头拄
0: 啊
1: 讲的啊，你阿妈骨
0: 呀，
1: 啊呀、啊、有静脉，佮有动脉，你惊就惊着，啊，而且遐个神经真正有够侪，
2: 够有诶，
1: 啊，等下当着看要安怎？
0: 诶，有诶，静脉曲张伫病变呢，
1: 对，
0: 太阳穴遐呢，
1: 对，迄真正足恐怖。
0: 迄惊是诶，有诶，不过话恐怖，个人讲，敢若哦，你敢若生气哦，规个血筋拢肿诶，但是无生气哦，伊太阳穴边啊就好，迄不话大条呢。
1: 哎，冰冰石石叫迄种的，
0: 吓死人啊！
1: 迄个是啊，迄种拢塌掉。
0: 其实咱这保护，你若讲常常头壳会疼、会狂的人，你爱注意。你其实你嘛是拢一挂静脉曲的血都塌掉
1: 的关嘛，所以爱疼。
0: 伊脉内底咱看袂
1: 到。
0: 那迄个阿明达吼，我问你一下吼，你拄仔讲就讲，一般咱这种是久坐吼，较有人发生啊。除了久坐以外，过什么款的人较容易得着
2: 静脉曲张？
0: 难怪你补卡筋啦。
1: 我来讲吼。就是吼，像咱咧做者吼，就是一种服务业
0: 哦，服务业的，
1: 服务业的，就是类似柜姐、
0: 餐厅啦、
1: 餐厅服务生。
0: 啊，你看咱台湾飞过做者，你看遐拢爱徛的啦，爱行来行去啦。
1: 吼，啊，搁有做者，咱是咧做生意的，伫菜市场啊，吼，
0: 哇，
1: 哦，徛几工的
2: 呀？几工嘛？
1: 哎，呀，对啊，久站呐，
2: 哦，
1: 因为你维持同样的姿势嘛，啊，伊的压力足大嘛，你的迄个静脉伊的压力足大嘛，所以伊拍袂转来嘛。久坐久站呐，吼，这种东西啊，高危险群
0: 啊。啊那我定定叫啊，扣扣法规这种。
1: 我真嘛是
0: 哦，嘛是哦，所以叫扣扣伊啊，莫搞法规。
1: 对，不对？哦，啊，搁有吼，就是咱已经停经的妇女。
2: 哦，停经的妇女嘛，哎哟，
1: 停经吼，哎，妇女吼，你也刚刚讲你的血管的老化足紧，因为你已经无雌激素给你保护，所以你的血管吼会开始发炎，爱硬化，所以伊吼无弹性，伊拍袂动啊，伊也会拍袂动啊，吼。啊，个吼有三高疾病诶，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我来讲，这大概一定的是吼。会
0: 都
1: 未通，别怀疑，
0: 会都绝对未通诶啦。
1: 啊，个吼心脏无好诶。
0: 心脏不好，
1: 腰肌不好，这种吼血路行循环绝对拢无好诶，这拢就是吼100%，就是拢血路未通诶。
0: 嗯，
1: 啊，搁有老年人有肌少症诶，有无？
0: 哦，肌少症你嘛足侪啦，
2: 伊你卡啦，全民中奖。
0: 主要咱阿面头讲，你卡啦无力，你肌肉无够力，你血都拍未动。
2: 他没法挤压啦。
1: 对，
0: 啊，咱人其实就是一个循环啦。
1: 对，
0: 累去就爱爬起来。
1: 对，
0: 啊，啊，起来就爱累去安尼啦。
1: 对，啊，所以这种。老年长者也肌少症吼，这嘛是100%，绝对吼，就是血路未通。啊，搁有领导有人有静脉曲张诶，有中风诶，
2: 嘿，
1: 这种绝对拢是血路未通，这种高危险群，
0: 这种要特别注意啦。
1: 啊，上尾啊，就是一个，就是你常年有咧食药诶人。
0: 登记啊，登记干啦吼！
1: 不管你是
2: 吃药啊，
1: 不管你是吃啥物药啊，中药啊啥物，不管你吃啥物，迄种药啊，就是有副作用，伊就是哦，你的血管哦硬化、发炎、脆化。啊，所以你的血会拍袂出来，你的栓塞的机会会加悬。
2: 嗯，
0: 所以咱这个保护吼，其实这个静脉曲张讲的补卡筋吼，其实是早就给你拍信号啦。
1: 对。
0: 早就咧甲你讲，你循环已经塌掉呀，所以你即马一定想办法看下咱个这人讲补卡筋吼，哪会哪消吼，还是讲哦哪顺，哪会塌掉的时阵，我讲啊，这种个来通，规身骨都拢通啊。
1: 对
0: 哦，但是哦，来咱这阿面达吼，拄你讲就讲，那依着咱即马台湾的方式，大拢穿弹力袜嘛，压力袜嘛吼，啊无就食药啊嘛，啊那开刀啦。但是这样我老实讲，不要我穿袂掉。老是讲安动动，
2: 安动动，
0: 愈穿我愈未爽快，
1: 嘿，
0: 缩到我足不舒服的。食药我佫感觉讲对我的肝有几个负担，我药食太济啊。
1: 对，
0: 开刀我佫会惊，
1: 嘿，
2: 开刀风险足悬呢。
0: 那伊着恁吼，即摆恁常常咧照国外来讲吼，有甚物较好的方法？我卖我袂惊，我像我都看较好的方法，较简单呢，会当来帮助咱这补卡筋，好
2: 较消的，身体无败害
0: 的，顺的无，
1: 有。
0: 有
1: 我今天来就是要向大家分享这个德国
2: 最
1: 厉害的商品。
0: 是安尼，安尼来来，安尼咱先和咱这阿明大休困者吼，咱等下咱这宝物，咱再来甲恁讲吼，什么德国的好物件，
2: 会
0: 当来改善着这个补卡筋。
2: 啊，身体袂使有白害的哦。
0: 来，咱先休困，听一下歌吼，咱等下再搁等来，感谢，谢谢。

0: 好啦，咱再一次邀请咱这个阿明达啦，阿明达你好。
1: 哎、欸，你好，大家好。
0: 来，咱这个其实讲到布卡金哦，其实我讲起来，咱基本上足侪咱只爸母咧听咱节目吼、哦，其实差不多吼、哦，十个听超十个拢有啦。
1: 对。
0: 只有大家拢有啦，包括我讲，唔是干那讲年会大尔哦，连少年的拢嘛拢同款，为虾米？伊即马现代人第一个食拢食了伤过。油啦，食了伤过好啦，啊，拢啥物吃到饱，拢食到吼，规个拢咧腹内啦、体内拢全油浸嘛，啊，所以造成咱血管会塌掉嘛，啊，造成咱这個、你讲这布卡金，咱布卡金你讲起码德国有一项物件足厉害，足神奇的。你们赶紧把咱这把握。
1: 而且它没有西药成分嘛，
2: 吼、哦，对，伊是草本天然的配方啊，吼。这本吼、哦，你德国真正最厉害的商品吼、哦，你敢知你业界大家拢个叫啥？用抹的静脉雷射霜，
1: 吼、哦，用抹静脉雷射霜、
2: 啊，对，伊专门吼、哦、是伫辅助治疗咱的静脉栓塞、静脉曲张的产品呐、啊，吼、哦。啊，为什么伊这么厉害？你看，咱伊的配方就是德国王室伊的御医亲自调配出来静脉循环配方。
1: 嗯，
2: 而且吼、哦，伊提着吼86国的迄个期刊的功效认证。你只要用抹的，你看咱伊
1: 轻轻松松嘛
2: 只要用抹的哦，唔免用价，用抹伊直接取代咱静脉雷射啊个静脉手术。
1: 这么厉害？
2: 对不对？而且吼、哦，唔免用注射，唔免加油啊，完全无副作用。
1: 啊，只要抹就好哟。
2: 只要用抹就好。啊，为什么这管叫有名？就是因德国的前教宗有无？
1: 对。
2: 那时阵啊吼，就是
1: 迄、那个。拢坐咧啦。
2: 嘿，拢坐嘛，啊无得徛几工嘛。
1: 哦。
2: 嘿，啊而且无时间去运动嘛，啊，个有老啊，伊个有迄个慢性病，
1: 嗯、
2: 所以吼、哦，伊时阵咧栓塞吼，痛甲连徛都无办法，加菜点啊吼，买迄个截肢，所以就是抹一管，吼、哦，可以一战成名啊，吼、哦，咱讲一插封神，澳洲人吼、哦，大大细汉，大家拢叫这管叫做神霜啊，
1: 神霜、
0: 啊，因为西方人吼、哦，咱讲迄个阿多迄边啊，伊拢是教宗嘛，就跟咱台湾人佛祖同款意思、
2: 啊。
0: 啊！因的教宗的
1: 身份高啊，
0: 因身份地位足悬的哦。
2: 对。
0: 啊，叫伊大家拢看因常常有因的宗教活动足大的嘛。
2: 嘿。
0: 啊，让大家看到讲，哦，这个教宗讲奇怪，拢坐掉的是哇，这还啊。
2: 嘿。
0: 这个教宗可能换人啊，是吧？
2: 对。
0: 结果奈在讲过不外久呢，讲我徛起来。
2: 够有办法徛、哦，因为你刚才因那念经的时阵，咱讲的念经，因这一徛嘛爱徛。
1: 啊，就久啦。
2: 哎，一两点钟啊。
1: 是啊。
2: 哦，啊，而且伊嘛80几岁啊，啊，不过就是因为吼。抹这罐物件吼，让伊有办法阁继续徛开，啊，而且行动自如啦，还袂麻醉。
0: 不过叫做封神的，这个吼，这个
1: 静脉
0: 神霜的对啊、嗯。那这个吼，这卖大家一定都好奇啊。你这罐德国教宗吼，抹到伊脚吼，本来足艰苦的，
2: 对，
0: 抹到伊脚这卖舒服啊嘛，爽、
2: 嗯、
0: 快。咱人只要脚若爽快，就一定走路。OK 嘛，
2: 人的健康
0: 对嘛，你就快乐嘛、嗯。啊，你卡路未叮当，路艰苦，咱人一定做不舒服啊。那这个德国这个吼、哦、用抹的这个吼、哦，你讲镭射的这个吼、哦、静脉
2: 镭射霜，
0: 你内底什有到底什么神奇的秘方？你内底？
2: 我跟你讲吼、哦，伊喺这个德国的静脉配方哦，伊内底用着吼欧洲药典有三种吼、哦，做珍稀加欧洲加有诶活血的血循药草。
0: 瓦会啊，
2: 第二瓦会就是吼，像七叶树、马丽树跟红藤叶。
0: 哎、欸，这咱台湾拢冇
1: 听过。冇听过呢。
2: 这是澳洲甲有诶品种。
0: 第一位啦吼。
2: 第二第一位，啊，而且吼，咱身份好，咱该技术好。
1: 哦，该技术好。
2: 该技术好
1: 嘿嘿嘿。
2: 啊，所以吼，伊即款吼，咱知影全世界上好的技术里的，就是德国。
1: 对啊。
2: 所以伊用德国诶医疗技术吼，这十倍浓缩。
1: 哦，十倍浓缩，
2: 对，甲浓缩出来吼，啊，萃取出来2000几种的一种活血循化物质，
1: 这三个里面就可以萃取2000多种的活血的那个因子哦。
2: 所以你要看，伊是爱用偌济，用几啊公斤、几啊吨，那个纯化、个纯化十倍浓缩，才有办法萃取这济的活化物质。
1: 嗯，啊，这技术嘛就厉害。
2: 对，所以你一话，伊会直接甲你打通你的血路的循环。
1: 嗯，嗯
2: 啊，佮有吼、哦、去抑制你的血管的发炎啊，个硬化啊，改善你的静脉曲张，你的普卡金啊，让你吼、哦，哈无吼，比较不容易得到静脉栓塞、中风个截肢的风险。
0: 嗯，而且这是用抹，直接抹起的对吧？
2: 用抹的啊，而且我讲较简单的，
1: 对对，
2: 伊的功效就是吼，等于结合咱的血循剂， 吼、哦、降血
1: 循血循剂是油啊吗？
2: 对，类似啊吼，
1: 油
2: 油，嘿，类似血循剂的功效，嘿嘿嘿，让你打通血路的血循剂，
1: 血路循环，
2: 哦、嘿，让你血路循环，啊，还有降管压药，吼、哦，啊，还有溶栓剂。三合一的效果，
0: 嗯，降管压药，
2: 就是吼、哦，让你的迄个血管的压力袂遐大、啊
0: 哦。因为咱这么就是血管拢平掉的嘛。
2: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看步较紧的人，你甲望哦，拢定定哦，
2: 定定。
0: 迄就是吼，你就是讲，所以你讲意思讲，这个德国抹的这个内底就会当帮助咱这个血管卖互遐定，
2: 互伊遐软 Q，
0: 还软 Q，
2: 较袂发炎，较袂安尼破气，有无？
0: 嗯，
2: 所以伊的功效真简单，就是咱结合咱市面上咱医生你甲咱讲的开的药啊，迄三项的功效，唔过
1: 伊无药
2: 性，伊无药性，伊是天然的，对，伊是天然的。啊，所以吼、哦，你马上抹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哦，啊，为什么效果这紧？
1: 嗯，
2: 你的酸、痉、疼、麻。你马上有感觉，会感觉讲有够加轻，有够
1: 轻松，
2: 轻松足济。而且你本来迄种迄那种血管哦，顶顶的哦，变加较软哦。
0: 嗯。
1: 啊，但是讲咱那一丝一丝在改善无？
2: 这种哦，你会感觉讲伊会愈来愈顶，愈、啊、来愈白。
1: 嘿，
2: 你有扑卡筋的吼，你会感觉讲会愈来愈顶啊。
1: 哦，颜色越来越浅。
2: 对，啊，会愈来愈白。啊，而且你本来你啊扑卡筋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遐啊吼，是不是拢足肿胀？
1: 对，精进啊，
2: 精进，哎呀，
1: 白白白
2: 啊，
1: 呢，
2: 啊，佫无弹性，啊，你抹了后，你会感觉讲，哦，加较软 Q， 迄连迄种的迄个肌肉啊，迄种的皮肤的色脉变啊，较健康啊，
1: 吼，
2: 啊，规个脚，你马上抹，你会感觉讲，哎，你脚。够够轻松的呢，你走路哦，拢感觉讲会晓用跳的感觉啊，会感觉讲哎，挂个像千斤重安尼，
1: 被当当嘿，对，当当压起来，
2: 对，
1: 就是讲拉，就是抬起来跟放下，你也感觉走路很轻很轻呐、
2: 啊。对，啊，而且我来讲哦，连阮爸爸你吃啦吼，我时阵哦，引进这罐的时阵啊，我跟阮爸爸讲啊，我讲吼，你先抹一卡看呀，试看呀，
1: 对，
2: 啊，你刚才阮爸爸就是。
0: 您爸爸几岁？
2: 八十六岁。
0: 八十六岁，
1: 对，
2: 八十六岁。
0: 啊，身体状况嘞？
2: 啊，一定无好诶。
0: 无好，人会生。
1: 伊是食，伊拢食三高药吗？
2: 喂，系啊，伊就是高血压嘛，高血压的药啊，食三十几档啊嘛。
1: 哦。
2: 啊，佮有心脏的药啊，嘛食几啊档啊嘛。
0: 所以血，你啊，你一个用登记食这药，其实血咯，
1: 绝对无好，
0: 绝对无好诶啦。
2: 啊，所以啊，你会感觉，你看伊的脚盘。哦，拢、是乌乌臭臭哦。你本来认准，
0: 你讲恁爸爸的拍卡盘就对啊。
2: 一食三十几档的，因为就是血路未通的人，就是静脉曲张的人。
0: 啊，表示迄个末梢血拢早就未过啊啦。
2: 未过啊啦，迄拢无血路，血路拢行未过啊。所以
1: 你讲要行到血路，药啊一定爱搁较大
2: 咯。啊，所以你我迄时阵去甲看看伊的卡盘，拢是乌的啊，静静哦。啊，而且你也刚刚讲拢无弹性，
1: 拢无弹性。
2: 啊，搁、有吼、
0: 哦，伊个就是人讲最贱安尼哦。
2: 对。啊！而且你也刚刚讲奇怪，啊，伊个空嘴那拢未好，啊，时常卡着物件有无？吼，迄他的反应吼，足慢，啊，走路啊安尼摇摇晃晃有无？行未稳
1: 啊呢？
2: 啊，你本来认准是膝盖的问题，啊，伊膝盖未疼，你知无？啊，所以行路嘛是未稳，啊，结果我甲看，我就刚刚讲，就是吼，伊个静脉吼栓塞，所以我就叫医生先抹一卡就好
1: 啊。对对对，
0: 安尼我做比较嘛。
2: 可以比较啊，吼、啊，伊一抹了后啊，吼、你甲知影伊迄种吼、本来吼、迄最近的卡吼、小红小够紧。
1: 哦，就是两个卡比较来讲啦，有抹迄个小红小就紧嘞，较细机啊嘛。
2: 给有够细机的，变成卡两边，你迄肉眼看会到诶。
0: 反正你一看就知哇，
1: 啊，细水嘛拢
0: 马上擦咧
2: 啊。啊，第二项就是吼，伊迄本来乌乌臭臭的卡的皮肤吼。慢慢的变回比较浅，回到咱的原来的健康的肤色。啊，所以吼、哦，伊这本吼、哦，我甲讲吼，你吼卖食药啊，因为我唔甘咪食药啊嘛。因为你食药，你身体都袂康只，你搁食迄种药，爱食三杯五杯，你腰子那冻会掉。
1: 啊、
2: 所以这本拢抹一罐，比食药较紧啊。
0: 但是这本唔是讲，无可能讲抹一盖就好啊吧？
2: 啊，逐工就是爱保养啊。
0: 逐工抹嘛，伊咱的咱的造成讲，其实咱的造成补卡筋绝对唔是一工两工。
2: 对
1: 啦、
2: 啊，
1: 对啦、
0: 啊。迄阵是慢慢日一工一工一直愈积，做到冻未掉，血管未掉，冻未掉嘛，伊才补在咱的皮肤面顶，你才看啊，
1: 哎呦，看到
0: 哇，我是讲补卡筋补卡真严重啊。
2: 对
0: 啊。哇，这个所以，我这嘛正正恐怖呢吼。所以，啊，你来讲吼，像你这吼，伊有讲吼，比如讲，伊在抹咧吼，偌久都感觉对吧？
2: 我来讲吼，咱他都有讲吼，德国医疗技术啊， 世界第一名吼。为什么吼？足侪人做拢做袂出来像德国遮厉害，因为伊用到一个技术叫做无针渗透的标靶剂型。
1: 无针渗透，
2: 对，
1: 标靶哎，
2: 没用怕，
0: 没怕，没注射啦，
2: 没注射，
0: 但是有注射好过。
2: 对，啊，伊这个分子量并无够小，伊家伊
1: 生态呀、啊，
2: 比生态化十万分之一的大小，比咱的江头啊个毛细孔
1: 更还小，
0: 十万分之一呢。
2: 对，啊，所以你一摸为什么好过遐紧哦？因为伊做油。做谁？所以马上
1: 很快啊，
2: 马上十秒吼、哦，得渗透到你的淋巴、血管跟神经组织。
0: 十秒钟就照入去啊！
2: 得照入去，随照入去，唔免特别推拿按摩，你安尼轻轻一拨，
0: 反正
1: 轻轻一擦就好了。
0: 你看到都是卡筋部的，你甲拨入去，十秒钟就照入去啊，对吧？
2: 啊，三分钟吼、哦，你会立即帮你消炎、消肿、止痛，你的酸、你的痉。麻痛，
0: 马上感觉，
2: 马上有感觉，
0: 三分钟了就开始有感觉，
2: 绝对有感觉，
0: 因为分子小嘛，
2: 对，
0: 所以你走入去，足紧就足紧就去收啊。
2: 你标靶嘛，你对打无爽快，直接落，我唔免转换嘛，直接落，直接有效嘛。
0: 因为佮分子量小，好吸收啦。
2: 对，啊，24小时帮你吼，怕痛专心的会咯。哦啊、修复你的神经跟血管组织、啊、改善你皮肤筋的问题跟静脉曲张的问题，而且它、哦、还有办法预防你静脉栓塞、啊、跟你的组织坏死的风险，让你、哦、还没中风、啊、跟心肌梗塞的风险、嗯、
1: 对、啊、那我请问一下、啊、如果说不是你救筋的人他要搬到哪里，
2: 你看你对的、
1: 就是讲有的人就是脚底有没有？
2: 啊，你得抹
1: 脚底会抽筋，咱得抹卡底，
2: 抹卡底跟抹小腿，
1: 跟抹小腿。
2: 对，
1: 啊，有的人就是大腿边嘛，困困会揪筋呢。
2: 我向大家分享讲，要哪用？
1: 嘿，要哪用？
2: 就是吼，你逐天小腿你一定爱抹，
1: 因为刚嘛，对，洗完裤，洗完裤
0: 了。不管你有补卡筋不补卡筋，
1: 每天的话，每天就是了。
2: 因为小腿来对静脉的是咱第二颗心脏嘛，
1: 哦、第一颗
2: 心脏够屌屌。
1: 嘿，
2: 啊，怪咱加强的话，就是变成讲，扣扣你讲的，哎、欸，咱大腿有铺卡筋的，你个
1: 压个
2: 加强，
1: 哦，
2: 你个加强，啊，而且你抹足简单，由下往上安尼个收起来都会使。
1: 要按摩吗？
2: 唔免特别按摩，
1: 就擦就好了。
2: 用抹的，唔免特别去安尼讲，一定要推拿啥物
1: 变变嘛，
2: 因为伊分子做细，伊叫做无针渗透嘛，
1: 嗯，
2: 分子做细，三秒就直接入去啊。
1: 哦，那很简单呢。
2: 对，
1: 嘿，讲无西药成分的内底，
2: 对，拢个安全，做天然的。
0: 其实咱这個保护吼，你即马会当刺激啊吼，你家己去用手去移你的小腿肚啦。
2: 对，
0: 你若移来讲，我讲胀胀啦。疼疼
1: 安啦，
0: 哦阿舅啊，你脚用力者，脚要伸落地，你感觉讲哦，后壁筋足病哇，
2: 迄
0: 其实拢，你拢足拢是，
1: 那个就是静脉曲张了，
0: 对啦。除了吼，咱这吼，咱这阿曼达吼，除了咱都要讲的讲吼，伊的脚底的吼，痛会疼以外吼，有啥物建议，啥物看的人一定要来抹这种。咱这德国这静脉霜，
2: 静脉雷射霜吼，我讲吼有以下症状的人吼，你拢爱做小心的，因为你的迄个血路可能已经塌掉的呀吼，有可能会中风的风险，就是你已经有扑卡筋啦。
0: 就按吼，你意思讲，你若讲这个静脉曲张你无用，而也变血栓，
2: 对，
0: 所以血栓了嘛，可能走入去咱的心脏，
2: 对，就变成心肌梗塞，
0: 就塌掉了嘛，
2: 塌掉了嘛，对，啊伊啊塌掉咱的脚，就是爱截肢嘛，就是下肢血路不通，等于下肢栓塞爱截肢。
0: 反正你也看你的脚啦，你的末梢是讲对于乌乌皮乌乌，你就是塌掉呀，免怀疑啊。
2: 对，迄就是免怀疑，就是你的迄个血路未通，吼、啊，佮有咱那种的。因为末梢的循环不好，你思想吼，脚冷手冷的，有无？
1: 脚要手冷。
0: 你讲无啦，阿免等啦，我咧冷底呢。
2: 无，迄就是你就是循环不好，你就是血路未通，卖甲家己讲借口。
0: 拢是安尼啊，我来啉只烧汤就好啊。
2: 无，
1: 手脚冰冷嘛是。
2: 这就是血路未通，这足典型的啊吼，啊个脚麻手麻。哦，
1: 脚麻手麻。
2: 对，啊个吼，你。空唇吼不容易愈合诶，啊，有时阵吼，你啊真正一起床啊是思想吼，你也刚刚讲诶，脚手安尼僵硬有无？硬架，啊，够会紧，
1: 嘿，
2: 安然诶，这种的东西，吼，啊，够吼， 你有三高的人。
1: 哦，三高的比例。
0: 三高一点。
2: 就是咱讲的啊，你有你有高血压、
1: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油，
2: 对，这东西百分之百。啊，够有两项，就是你心脏无力的，
1: 心脏无力，
2: 心脏无好，
0: 哎，
2: 啊，够有油脂无好，这嘛是东西。
1: 油脂无好，嘿，油脂无好。
2: 啊，够有痛风的人。
1: 痛风也是哦，
2: 这东西代谢循环不好。
1: 哦，
2: 啊，个有人吼，你已经有心血管，啊个中风的病史。
1: 哦，
2: 这种嘛一定来。
0: 这
1: 应该全民中奖
2: 了。
0: 其实你讲吼，今毛都乱多讲啊，你讲。静脉曲张，人讲补卡筋是不管你少年也好，
1: 拢有呢。
0: 因为大麻
1: 了。一看就知影你有静脉曲张。
0: 其实我讲真，我常常我因为咱常咧走巷，常拢去看嘛。有阵看到人个脚，我看伊脚盘拢一丝一丝，敢那蜘蛛网安尼黄黄的，那严重危险。即是你拄啊，咱阿面大讲，迄位所在位脚皮拢乌咖
1: 呢。
0: 乌咖呢，讲阿姨啊，你是有疼痛嘛？讲无呢，讲啊无疼痛啊，乌咖呢，讲阿仔。伊就已经有一段时间啊，我你不要叫医生干啥，我袂啊无感觉疼啊。
2: 哦，这真正是真危险的代志。
0: 但因就是慢慢啊来，伊就
2: 对，
1: 累积的啦。
0: 其实因这种是慢慢啊，这伊可能感觉习惯啊啦。
2: 对。
0: 只是感觉讲走路即马感觉脚较重。
2: 对。
0: 啊，感觉讲走路较无好势。
1: 但是你若讲走路较重，其实你抹这就能改善啊。
2: 对。
1: 搁轻松，搁免食药啊。
2: 免食药，上主要就是免食药啊。
1: 啊，你逐工抹，逐工通。
2: 啊，把。保养用保养的物件，你较唔免吼，另外讲哦，啊对，打讲
1: 要心脏嘿，
2: 心肌梗塞，还是他着脑部叫做脑中风，因为伊静脉曲张，你无甲注意，伊会变成静脉栓塞，等变成中风的前兆的掉啊。
0: 来，恁这爸母吼，我讲这样，这款吼，我即马甲抹吼，我讲这样，我即马抹我的脚吼，抹完随甲梳梳吼。迄个色马上变，
2: 对，
1: 你有话先啊，水
2: 贿赂水通，
0: 对，
1: 颜色马上变
0: 了。你话给他安尼突的吼，你甲蒙看麦啊，突。
1: 没按摩，不需要按摩。
0: 你得看你不卡紧不得到，你不得卡盘，你得抹卡盘。
2: 对。
0: 小腿你得抹小腿啊，你
1: 甲。但是逐工保养一定是抹小腿。
2: 对。
0: 你甲抹落去了，你甲梳梳吼，你看讲哇。
2: 够够轻松。
0: 我讲真，爸爸妈妈。
1: 他就轻的啦。
0: 你像咱阿妹达讲的哦，你先抹一卡，你就知影。
2: 你家己比较快呀。
0: 你甲抹你小腿，甲抹用起用起手，甲梳梳。
1: 那叮当感就差就
0: 这样。梳梳抹抹了，你背起健康迈，设计哦。
1: 你就擦一脚就好了。
0: 你抹到哦，你卡变作轻的哦。你感觉讲哇，你走路哇，这个卡那轻噶呢？啊，另外一卡薄薄那重噶呢？哦，迄就是啥？伊抹落去足紧的嘛，伊咧十秒钟就随吸收啊嘛。三分钟的马上给你拍通，你会给你消炎止痛啊嘛？
2: 对。
1: 那若是我讲我这个小腿加我落去了，它就可以带动咱的全身嘛？
2: 对，因为
1: 你家己规身躯血路就走啊嘛。
2: 对，因为咱
1: 靠用这个我这个部位嘛，
2: 这个叫静脉雷射霜外供，咱就是要维护咱的第二颗心脏嘛。所以你每天抹你的小腿一定爱抹，
1: 小腿一定爱抹。
2: 嘿，你就是爱保护咱第二颗心脏，咱小腿的静脉嘛，爱互伊通嘛。
1: 对。
2: 会顺一个个会爬回来嘛？
1: 规身躯的哦。
2: 啊，第二就是讲，你啊真做对打，比如讲你是大腿遐有蜘蛛网，还是对打要加强的，你开始
1: 嘿，
2: 搁抹遐加强的对。啊，不过你特工就是你的小腿
1: 一定爱抹嘿。
0: 迄个阿曼达吼，这个德国这个教宗用的这款这个
1: 静脉
2: 雷射霜
0: 嘛，这滴新闻吼报了足大片。足大这边，足大片的，你只要上网甲查落去吼，教宗啊，那静脉雷射拍起哩，全部拢伊的相片啦。你看人啊，足侪人伊下骹一看人哦，迄个伊的官员呐吼，大家拢抹这款，
2: 对，
0: 酸痛嘛，你抹这款啦，我知哦。好
1: 啦，咱酸痛抹这款嘛，
2: 当然嘛会啊，因为你酸痛，迄就是迄啊，血路未通的迄警讯呐，啊，所以你就是爱啊抹。
0: 即嘛，我要问的就是讲，因为这是德国专有的嘛吼。这一定要进口你来，
2: 对，
0: 咱台湾敢买有？
2: 台湾哦，台湾就是我最近吼、哦、准备要引迄啊进口你来啦，
0: 对，要进口你来，
2: 而且买是迄、那个离迄、那个医疗院所里买啦，
0: 医疗院所、哦，
2: 对，
0: 啊，医疗院所迄个医生我熟悉无啦。
2: 郭医师有啦，
0: 郭医师也有啦，
2: 好啊，遐会进啦。
0: 我你讲，你就直接讲郭医师，咱这听众朋友足熟悉啦。
1: 哎，
0: 阮的郭医师足侪人去，
1: 人缘足好个呢，
0: 去诊所看哦。哎， 啊，真正哦，尤其哦，禁锁的介绍，甲一般咱的介绍是无同款的哦。介绍就是 CD， 那个禁锁就是 CD 啊，给啊。偌济就偌济嘛，对了，你袂受伤，干嘛干嘛不好嘞？
2: 无，因为吼、哦，这个物件本来伊就是一定有伊的行情价啦，而且是德国原装的，啊，而且这款吼、哦，伊是迄种哦，德国院所便宜的用的迄种加强版。高浓度、
1: 哦、加强版
0: 高浓度的
2: 啊高浓度啊个迄个大剂量大容量的
1: 物件，
2: 所以我是吼、哦、为着阮爸爸，我进口这种较专门的、较专业加强版的礼拜，所以安尼吼，大家要抹几遍吼，拢有够抹的。
1: 而且唔惊抹，
2: 对，唔惊抹啊，速度较紧啊。
0: 这款听讲哦，这个第一人郭医师因的进售来滴吼，嘛是非常非常的抢手，
2: 对，
0: 迄种去用预购，拢早就拢放定完啊啦。咱的郭医师听讲已经伫爱卖，已经讲几啊年啊嘛。
2: 对
0: 啊。啊，几啊年了，哦，即马大家吼、哦，若要爱拢伊，这德国进口拢爱，搁先翻译爱注文的吼、哦。好啦，要紧啦，安尼既然有郭医师也有吼、哦，啊，无你去甲阮瞧一下。
1: 瞧一点嘛用
0: 啦。对啊，你甲阮瞧一下啊，对不对？伊这个问题我讲正讲呀。
1: 我感觉那个阿美达卖这种物件就好啊。第一，咱免因为食药啊伤身体。
0: 对啊。
1: 啊，搁代谢问题，啊，咱就是用抹，逐工抹足轻松啊。逐工抹，咱会使造福咱的规身躯，
2: 让
1: 咱的规身躯的循环变好，咱走路变轻，搁袂有负担。
0: 你看那个德国教宗因那
1: 个，啊，一定要有人体试验呢。
0: 对啊，过来咱郭医师嘛，诊所嘛袂干安尼啦。哦，但是我就讲啊，即马就是讲。看阿美达，
1: 然后重点是它没有副作用，
2: 因为很天然嘛，
1: 对，它又是草本的。
2: 哎，教宗你用啊，伊那刚刚用一种谁用？唔干嘛？啊，而且吼，为什么郭医师被推荐？就是因为他伊拢知影讲嘿吼，你食药啊吼伤身体嘛，啊，你啊用手术注射，讲实在的吼，治标不治本。所以
1: 药啊是哥布里三种，真正需要食是一定要食。啊，不过咱是说免食的时阵，
2: 对，
1: 咱就减食，咱用抹，
2: 也要去取代，
1: 对
2: 啊，预防。个保养咱的静脉栓塞的问题、啊
1: 哦、
2: 何乐而不为？
1: 是、啊
0: 我们好，咱这爸母一个观念啦，吼，因为足侪其实外口足侪类似这种的吼、但是咧拢西药，
2: 对，
0: 迄拢
1: 咱这保健无类固醇，
0: 你咧是药膏，
1: 无西药啊，
0: 靠，咧是叫做药膏啊、哦，
2: 对，
0: 我是药膏啊，吼，啊，为了在了加一寡类固醇啊，消炎止痛药啊、哦，
2: 对，
0: 伊这完全德国这款。静脉雷射霜完完全全是天然草本，而且伊的内底草本的物件是。德国特有的哦，
2: 对，跟德国有的，
1: 德国的植物啦，
2: 对。
0: 好啦，安尼既然吼，咱这个保护吼就较好的物件吼，才安心的吼，啊，佫无副作用的吼，
1: 或者
0: 好咧，可能脚筋吼，可能这好脚筋吼较柔嫩的，
1: 啊，走路变轻，
0: 循环较好的。
1: 哦，已经美国来啦，
0: 啊，过来吼，卖讲吼，即个因为脱掉的吼，造成咱以后足大伤害，
2: 对，
0: 哦，心脏伤害、脑伤害啦，血管伤害吼，
1: 对，
0: 咱特工来抹抹
1: 抹，特工抹，特工抹，
0: 哇，舒服，
1: 天然呐、啊，
0: 好啦，
1: 顾身体，
0: 来，这个任务吼，我交代咱的阿美达，
2: 嗯，
0: 好，哦，好啦，感谢今日咱这阿美达给咱带这么好的资讯，
1: 是，
0: 哦，这么好的这德国的这个静脉雷射霜，
1: 嗯，
0: 免注射，免吃药啊，免开刀。重盖安全的啦齁。好嘞，再让咱再敬请期待啦齁。感谢。
1: 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6: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家来做陪伴。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大家拢甲伊啊敲我来，不管新听友、旧听友，拢总来甲恁欢迎，来甲恁邀请。啊，今日上欢喜的是有咱台北名本电台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咱来欢迎咱台北名本所有的听众啊，来加入啊，嘉宏自我再次介绍，只要有新台加入吼。啊，我拢必须爱自我介绍一解。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川的子弟，我合作嘉宏，
1: 我合作小安呐、
0: 啊。啊，若无小气嫌，啊，两点钟和嘉宏甲小安来甲你做陪伴，啊，甲阮当作是你家己的后生以及甲早囝。啊，今日凤鸣电台嘛有加入咱下晡四点甲六点的黄历啦吼。凤鸣电台伫五月份就已经有加入咱十点至十二点。啊，即嘛下晡四点到六点，阁有凤鸣电台会加入。咱每一个月、逐个月，只要有新电台，要予嘉宏机会，即个节目、即个大家庭机会，阮拢会愿意来甲恁做连线、做加入。啊，只是毋通甲阮气嫌，因为嘉宏做节目较含慢，装卡囡仔嘛吼。啊，农村的主题啊，知识嘛无像人讲做甲博士、做甲啥物教授。啊！但是嘉宏是一个真勤劳、真认真、真拍拼的少年家，我只会当安尼学了我家己。啊，我妈妈抑阁一个妈妈，八十外岁，伫家己东石咧饲蛤蟆。啊，咱名本电台、新电台加入，咱将时总共有差不多二十台电台伫线顶咧含咱同时做连线。啊，咱有一线全国拢免立钱的电话，电话合作0800-0811-0811，
1: 会记住咯，空八一卡两届开通哦，咱这新朋友爱记住咯。
0: 啊，台语的因小安拢会安尼讲啦吼，讲下子0800-0811，啊0800要卡两届。有的爸爸妈妈拢卡0800-0881，
1: 啊，因为我嘛卡袂通，
0: 卡袂通啊，0800爱阁加一届，啊，咱这电话真好记，嘛是你我感情的联络专线。
1: 好记噶吼，要卡吼，